太棒了！

《映山红》这首歌是一首电影插曲，电影的名字叫《闪闪的红星》。这首歌呢，从音乐上来说，它和这个我们当地的民歌是有关联的。比如说客家山歌里最有名的一个开头，有的时候客家人就管它叫哎呀来，实际上它是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唱词的。第一句是这样的一个引腔，哎呀来，然后后边什么大泽山歌过红牌，一直就下去了。然后我们发现这首民歌呢，后边啦啦哆来，就啦哆来这三个音啊，不断的这个变化组合。但是呢，我们映山红的这首歌呢，映山红哟，从一开头就与这个曲调产生了关联。但是后来呢，作曲家呢，实际上他还是自由的舒展开了，一直到最后啦。

0: 绕我们客家山歌常用的那几个音，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首客家山歌就是最典型的一首，叫做打支山歌过横排，其中在这首映山红的开头和结尾，我们都特别的明显的感受到了它和原曲调的这种关联，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首民歌它在音乐上的一个特点。
1: 打开尘封的记忆，聆听岁月的吟唱，在光影交错间书写下一个时代的影像故事，在大幕起落间描摹出中国民歌的千年风华。
2: 今晚我们用民歌对焦真实质朴的百姓生活，也歌颂中华民族的恢弘史诗。
1: 今晚我们用民歌渡山海揽日月，无远弗届，无论历经多少春秋，经典的旋律永世齐芳。
2: 再次感谢各位歌手们的精彩演唱，我们也期待能够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听到更多经典影视作品当中的中国民歌。
1: 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六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
3: 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娘，受罚你！
4: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流于我。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0: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歌，
2: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7: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8: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9: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10: 那我先走了。哎呦，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4: 这里有缤纷夺目的火焰颜色实验，通过食盐的燃烧，我们将会看到怎样的景象？看似脆弱的鲁伯特之泪，却为何能顶住数吨的巨大压力？通过实验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揭秘背后的科学原理。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5: 个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7: 干嘛？吃香吧，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到你们的尖叫声。
1: 后排的朋友，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双手。
0: 为了配合我们这个实验，大家还都发了荧光棒。好，现在我们可以恢复灯光了。谢谢两位实验员，谢谢两位实验员，也谢谢张老师。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北京化工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外籍教授 David。 哇，这个真的漂亮，而且
1: 现在还在发光，
0: 对，
1: 持续发光。
2: 每一个螺栓管里面有同一个化学反应，草酸酯和过氧化氢会产生一个高能量的中点体啊，所以在每一个管里面的反应都一样。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因为每个管里面有不同的荧光剂，是一个有机染料，

0: 但是刚才这个实验只是为了我们引出接下来我们将要给大家出的这道实验题，实验升级，进入大实验区，
1: 走吧。

0: 大前区我们看到了一只八爪鱼，这个八爪鱼到底是要用来做一个什么实验呢？
1: 今天我们要看，如果我们把五个不同的物质跟酒精放在一起燃烧，会跟酒精本身燃烧有没有区别？我们要研究这个。
0: 我估计跟颜色也有关。
1: 咱们看，
0: 来，请我们的实验员坐上五个酒精火锅。

0: 他第一个点火，
1: 开始燃烧。
0: 第二个，
1: 绿色的、黄色的。
2: 戴维老师，你给下一届奥运会的主办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1: 还真的，
2: 真的，五环我们烧出五个颜色的火焰。哇！
0: 好看吧？
3: 好看。
0: 我觉得不好看，这么小的火，你不想让它变大一点吗？
2: 您还能怎么样啊？
0: 后边准备好了吗？好，三二一，喷气。

0: 漂亮。
1: 刚才您是弄了个什么？怎么突然一下火焰就，是往里加了喷气？
2: 喷气，喷空气。对，因为燃烧需要氧气，多给它加一点空气中的氧气，
1: 加剧它的燃烧。对。
3: 刚才是哪五种颜色？有绿色，我看到最明显。
1: 都有什么颜色？你们观察到的？绿色、红色，有黄色吗？
3: 有。
1: 有一个明亮的黄色，因为它同时燃烧的，我们一下子眼睛没顾上来。
3: 所以红色、黄色、绿色之外，还有
2: 你仔细的看，也有蓝色的。
3: 蓝色。
2: 第四个是蓝色的。
3: 蓝色的。
1: 好，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请各位通过终端接受问题并发送猜想。
4: 在刚才的五个火焰当中，燃烧氯化钠，也就是我们说的食盐，产生的火焰是什么颜色的？A. 红色 B. 黄色 C. 绿色。
1: 这道题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不难，因为平时上化学课应该都讲到过。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答题的情况，
3: 大多数人选择的都是 B 答案吧。
1: 我的天哪，选 B 绝大多数。王金瑶是哪位？
5: 这道题我选择的是 B 黄色。这个焰色反应它是一个高能量，它将这个钠元素激发到了更高的一个状态。当它从这个高能级回到低能级的时候，它就会自发的发出一条光线。那这个光线各有各的特点，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光谱。而这个钠元素，它的光谱就体现为黄色的光线。
2: 非常好，对。
1: 我问问孩子们，未来队，来后面那个卷 B 的姐姐，我听听。
6: 我首先没有就是去想化学老师教我那些知识，我就想平时做菜的时候，就是往里面撒盐的时候，然后那个颜色没有变成绿色或者红色，它还是特别正常的黄色，所以我选的是 B。
1: 他意思是做菜的时候，
6: 对，
1: 一不小心有几颗盐粒儿掉到火焰里，结果砰一下，那应该是黄色是吧？
6: 对，差不多。
2: 对，哎，所以你看，就告诉我们什么？你做饭也是做化学反应
3: 实践呢，
1: 因为他知道氯化钠是食盐，他就有这种生活的体验，可以用来佐证自己的猜想。
2: 非常好。
1: 接下来，我们让 David 老师给我们在现场还原这个实验。我们专门用氯化钠完成一次燃烧，我们来看看到底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好吗？来。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五号托盘重新添加的就是氯化钠，所以大家待会儿在看其他几个火焰的同时，可以额外的关注一下五号位置的火焰颜色，来验证我们的答案到底是否正确。现在我们重新把这五个托盘补充了相应的化学物质。五号，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五号托盘氯化钠，请注意。我们还是有请 David 老师给我们点火。
2: 好，
1: 这是正常的火焰，
2: 是氯化铯，
3: 然后是绿色，
2: 这是硼酸，
3: 第三个是橙色，
2: 这是氯化钙，
1: 这个有点
3: 淡蓝色，
2: 那个是氯化铜，
3: 啊，那是黄色，
1: 已经知道氯化钠。
2: 嗯，
1: 好，接下来要喷漆了。
3: 来了，
2: 好，准备好了，3 2 1，喷漆。
3: 壮观。
1: 正确答案就是 B 黄色。好，谢谢刚才我们的几位实验员还有 David 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实验。所以刚才有猜想团的成员说这叫焰色反应，他用的这个词对吗？
2: 对，因为你把火焰的颜色都改变了。对，酒精本身几乎没有颜色，但是有不同的金属离子或者原子在火里面吸收这个能量，它吸收不同的能量，跟刚才我们在那边做过实验一样，以后放出的能量不一样，
3: 这就是焰色反应。
1: 所以我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放那个烟花 里面是不是加入了不同的东西，所以它才能呈现出不同颜色的火焰啊？
2: 对。
1: 但我想刚才这个实验绝不仅仅告诉我们烟花是怎么做出来的，它一定背后还有其他的科学道理能够给人类带来启示，对吧，张老师？
2: 是的。其实咱们中国古人在1500-1600年前就认识到了这样的焰色反应，当然没有认识背后的道理，但已经从经验上面已经知道利用燃烧的时候不同的颜色来区分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啊，所以19世纪之后，对于光的认识就进一步了，利用光的这种颜色来进行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叫做光谱分析。
1: 对，
2: 它对于我们认识世界甚至于我们的物理规律建立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知道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波尔正是为了解释对太阳观测当中氢原子的谱线建立了波尔模型，就是我们量子力学就建立了。所以我们量子力学就是通过光谱分析的研究来建立的。所以光谱分析对我们人类认识自然、认识世界、认识背后的科学规律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1: 谁说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就光谱分析这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很多的通向科学殿堂的大门。
4: 通过实验我们得知，氯化钠燃烧时会呈现出黄色的火焰。在一次次对未知的探索中，人类手持科学的火把不断前行，即使是一簇微小的火焰也能够指引前进的光明。接下来我们又将看到怎样精彩的实验呢？
1: 我们在台上放置了三种材料，
3: 分别是
1: 从小尼那儿拿到的假牙，一种石头叫方解石，然后玻璃珠子，好看吗？嗯，
3: 我觉得最坚硬的是我的假牙，因为我这个假牙呢是
1: 特殊
3: 合金材料制作的假牙，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不会被砸破。
1: 我年龄大，我就试最脆的那个玻璃，好不好？你先试其他的。
3: 我先试其他的。
1: 对，你们也戴上点啊，都戴上点护目镜。
3: 我觉得方解石最脆弱，咱们试试啊。很轻松，那我试试假牙。哎呀，哎呀，就一下。哎呀，
1: 牙疼！哎呀，为什么你砸的那一瞬间我的牙疼？
3: 这叫通感。对，接下来

0: 是，接下来玻璃珠，
1: 来吧。
2: 走你，我，走你，我，走你，我。
0: 你使劲儿行不行？使点劲儿。咦？你确定这是玻璃珠吗？好坚硬啊！
3: 而且它这个里面，其实它这个里面是有气泡的，你看。
0: 对呀、啊，
3: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
0: 叫做……
3: 谁知道？
0: 有人知道？来，
3: 王金瑶。
4: 我对这个钢化玻璃特别的了解，因为我曾经自己做过一个这个东西送给我的爱人。
0: 真的？
4: 这个东西它的名字叫做鲁伯特王子的眼泪，是一个叫鲁伯特的王子，他在无意间发现把这个玻璃融化以后滴到水桶里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0: 所以你给你女朋友送这个礼物真的是很有寓意啊，你想让她在你的身边哭到天荒地老吗？
4: 不是，我送给她的这个寓意就是说，你以后所有的泪水都不会再流了。哇，
3: 就这一滴就够了。
0: 今天他的女朋友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出场。
3: 没有没有，
5: 真的来了，
0: 真的来了，
3: 哪位？
0: 真的来了，
3: 哪位？

0: 好幸福，所以就这么一个玻璃珠把你骗到了手。所以有的时候科学就是这样，听完一个特动人美丽故事。好，接下来问一下，为什么从物理上它砸不烂呢？
1: 你转得太生硬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出一道跟鲁伯特之类有关的题目。 我们请实验员上道具。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台了不起的工具，这是一个别看它体积小，但这是一个额定压力15吨的液压机。这边是直径为3毫米的钻头。接下来。 用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以下哪个选项可以破坏鲁伯特之类的头部
2: ？A. 用金刚石钻头钻30秒 ；B. 用液压机施加3吨的压力 ；C. 两者都不能。坏掉的标准就是让他的头整个碎裂，
0: 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答案。我们先听一下。 大人们的理由，对，我觉得对于这个鲁伯特之类，一个是金刚石，一个是液压机。金刚石对于它来说是作用于一个把力作用于一个点，而且这个比较的应该是金刚石的硬度和玻璃的硬度。但我们知道金刚石可以拉玻璃，它的硬度要比玻璃硬很多，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钻破的。
1: 来，孩子们这边我听一下。
3: 我认为刚刚之前哥哥的发言不正确，因为我觉得和接触面积没有关系。我选 A 的原因是因为鲁伯特之类其实它有一个内部结构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内部结构极其不稳定。第二个B选项它是慢慢压，它很平静很平稳，但是第一个转的时候它会产生震动。我在想，如果就算捏到了中间使它不动，它的内部还是会因为那个钻头它在不断的转动产生内部的震动。
0: 他说的有道理，钻头实际上相当于不断的在往上施加一个并不均衡的力。
3: 没错。
0: 这个东西就怕受力均衡，受力均衡你怎么都很难破坏它。
3: 没错，
0: 你只有往不同的方向给它施加一些不均衡的力量，咔，找到它其中一个弱点，给它干掉。
3: 对，
0: 好，所以他选了 A 钻头。对 ，C 答案。来，我感觉如果
4: A 和 B 合在一起，肯定可以把它弄碎，就是结合 B 的这个压力，然后再用钻头给它一个很小的接触面积，可以让它很轻易的碎掉。所以单独你觉得都不行？嗯，除非把俩合一块，一边压一边钻。对，
1: 好狠的心理咨询。你就据你观察，小撒有什么样的心理问题？

0: 表面表现的比较开心欢乐的人，往往背后会有他深层的一些伤痛。
1: 没事，没事，我陪你，我们一定能挺过去。
2: 我们来验证。
3: 好嘞，
2: 好吧，
3: 来，
2: 不用这颗小的了，我们换个大的。

0: 它的直径，
1: 2厘米，2.3厘米，直径23，
0: 直径23毫米。
1: 对，
0: 好，
2: 我们先验证答案 A， 先来钻，
3: 就按顺序吧，按顺序来吧。
2: 有请实验员上场。

0: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始。
1: 很难在鲁伯特之泪上稳定的钻。
0: 用点劲儿，实验员。他现在好像连打个眼儿都没打。时间到。
1: 有变化吗？哪怕钻个小眼也行啊。
2: 我看一下，我们松开。小尼，注意你的尾巴。
1: 怎么样？
2: 有一道细微的划痕，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有一道非常细微的划痕，
1: 有一道线，看到了吗？
2: 所以完全奈何不了他呀，金刚钻头。那接下来
1: 只有液压了。
2: 对。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颗鲁伯特之泪，为了我们的实验，真的这相当于酷刑折磨。
1: 我现在真的是觉得你送给他鲁伯特之泪非常有寓意，你们的爱情是坚不可摧的。
2: 这就是懂科学的男人送礼物，其实成本极低。
1: 对。
2: 但接下来我们看看坚贞不摧的情感，在15吨液压机3吨的压力下会呈现什么状态？
1: 怎么着？今天是彻底要拆散他们吗？
2: 给他爱人拿点纸巾，我怕待会儿流泪。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验证答案 B， 液压机增加到3吨压力，实验开始。2吨。3吨，鲁伯特之泪完全没问题。
1: 还可以再加吗？已经到了6吨了。
2: 6吨。继续加，
1: 现在已经施加了
2: 七吨整。哇，我们接下来猜一下它能扛到多少吨。反正我们今天这台液压机最大15吨，我们就往上试吧，好不好？来。哎，不过我们说好了把这颗送给他的。
1: 你觉得能承受10吨吗？没问题。15吨呢？没问题。那你只能咬碎牙说没问题了。来吧，
2: 那我们就到8吨吧，好不好？我们到8吨吧。来，再加1吨，别碎啊。别碎。
1: 多少？完好无损。
2: 哎，我现在有点不太敢凑近看。
3: 不要高兴太早啊，就是说他这个8吨加上去的时候可能是没崩溃，但是泄压的时候很可能会崩溃。
2: 减压的时候有可能会崩溃。
3: 所以说减压也是一个特别特别仔细的过程。同样的，我们回到心理学上的压力问题，就一个人当他承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的时候，你加压力加压力，你发现这个人不垮，但是你把加在他身上那个压力卸掉的时候，那个人可能突然就崩溃了。哦，
2: 所以有没有这种感觉，就经常有一段长时间录像，
3: 哎，对，
2: 因为
3: 压力很大，没事，
2: 突然录完了休息病了，
1: 对，
2: 就人病了，一下子就病了。
1: 各位领导导演，

0: 小撒不能停，让他在强压之下继续工作，千万不能让他减压，不然他就崩溃了。
1: 对，车压是如果车跑的话，很可能就会，
2: 所以慢慢来啊。这个我们要送人的，这个您慢慢来，弄不好就怪你啊。小伙子，砰！
0: 没碎。
1: 哇哦！
3: 这颗鲁伯特之泪，我突然现在内心对他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在刚才的两次实验中，30秒钻头的冲击只给他留下了浅浅的一道印痕。液压机加到8吨，岿然不动，只是在这个下方有一个小小的缺失，对，一个印记。所以我觉得虽然看上去它并不完美了，有了划痕，有了印记，但是我想也许它比那些没有经受过任何压力的鲁伯特之泪都来得更加珍贵。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的礼物，王金瑶

1: 哇，我好想流泪啊！这一段啊，好感动。
2: 从今天开始，全国的男观众们就知道了，以后送女朋友、送老婆不要送钻戒了。
0: 我
2: 成本极低的鲁伯特之类，
0: 我敢保证，这期节目播出以后，大街小巷会有很多新开设的鲁伯特之类作坊，
3: 而且是亲手做。<笑>对。 不过这点我提醒大家一句，就是说，对于一个体系，当它受外力挤压的时候，我们最怕的是，就是说，就是受力不均匀，或应力在哪地方积聚。大家看看这样的一个鲁伯特之类前面的，就是这个结构，就是说能够承受你用锤子砸。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它都给我们有什么启示？比方说潜艇，据说这样的一个结构在尾部应该说是很脆弱的，好吧？那我们请楚海给我们演示一下。
1: 破碎这个鲁伯特之类，并非要很大很大的力量，只要在一个关键的位置轻轻施力，它就能够粉碎。哦，
0: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来了，来，
0: 看清楚了，
1: 我们试一下。
0: 3、2，
1: 开始。

0: 所以鲁伯特之泪也有他的脆弱之处，就是在他细致的尾部，
1: 对，轻轻以施力，他就能破碎。
2: 刚才是破坏，我们有没有可能亲手创造一个鲁伯特之泪呢？
3: 当然可以啊，
2: 真的吗？
0: 我就是看这个过程，
3: 但是我需要小撒小丽你们一起帮我来完成这个鲁伯特之泪。
0: 好，
3: 接下来呢，我会用一根玻璃棒，
0: 好，
3: 然后你们两位就在边上给我加火。
0: 好，
2: 来。
3: 对，冲着头不烧，
0: 要用外焰，小
3: 外焰温度是最高的，
0: 温度最高的是外焰。哎，变形了，
3: 现在玻璃已经软化了，
0: 它下面已经明显变成一个水滴状的感觉了。
3: 对，而且它中间在变细了，
0: 对，中间已经明显细了。
3: 五、
0: 四、
3: 三、

0: 巴好长、啊哦、
1: 好长好细，
0: 尾巴非常长。
2: 你千万要小心，别弄断了啊！那个玻璃丝，哎呦呦、哎！
1: 到这儿，
2: 一直到这儿，到这儿，哦，到这里，一直到这里，
0: 好长、啊，
1: 30厘米的丝儿。
3: 这一道拔丝鲁伯特，是我们今天这个实验最美的成果。这道题目，正确答案。C， 我们要把这个鲁伯特之泪送给我们这道题回答正确而且答题速度最快的，结果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意，这个人就是王金尧。

0: 他们这夫妻俩今天一大一小两颗鲁伯特，意义都非同一般。
1: 对，
0: 一个是我们在现场大家的共同见证下做出来的，一个是经历了钻压仍然保持它的坚强和完美的。所以这两颗鲁伯特送给你们这个小家庭，也代表了我们节目一份很美好的寓意。
2: 祝福你们。
3: 根据实验，我们可以看到玻璃制成的鲁伯特之泪虽看似脆弱，实际上却能承受金刚式的钻击，更能顶住重达8吨的巨大压力。当科学邂逅浪漫，它可以晶莹剔透，亦可坚若磐石，这就是科学的魅力。更多精彩实验就在奇妙实验室。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他是多多。
0: 感谢大家对于多多的支持。最近呢，据说喜欢他的观众比喜欢我们俩的还多。
1: 粉丝越来越多了。
0: 他会依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陪大家分享你的点歌祝福，跟我们一块儿来听那些好听的歌曲。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特别想问大家一句：此刻收听收看节目那里，今天过得怎么样？
1: 是的，也许你刚结束工作，走在回家的路上，也许呢对着未完成的方案在轻轻的叹气，但没关系，不管你在做什么，不妨抬头看看此时此刻的夜空，你会发现有几颗星星在对着你闪烁。
0: 那今天的开场曲呢，我挑选了一首《繁星点点》，想送给所有在各自轨道上默默努力的人。
1: 也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可以成为夜空当中温柔的坐标，提醒着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你从来都不是那个孤独的光点。
0: 那就让我们从这首歌出发，带着想象与力量，继续在各自的轨道上勇敢发光。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今天的第一份留言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崔小飞琴，他说给我家的孩子吴昆林和吴硕点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希望他们可以健康茁壮的成长，学习成绩越来越好，都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
0: 杨友轩的好友星星岩也点播了这首歌，要送给2018年在西藏徒步时遇见了一位陌生人，他说那晚我迷路了，你举着手电从山坡走来，一路沉默着送我回营地，7年了我再没遇到过你，但每次听见这首歌我都会想起那片星空和你的手电筒的光亮，那黑夜里的光点是我见过最亮的一颗星，无论你在哪儿都祝你平安健康。
1: 一首歌两个心愿，一个呢是母亲把这首歌化作祝福的星光洒向自己孩子成长的每一天，另一个呢是驴友用歌声来珍藏7年前雪山上面那道温暖的手电光。
0: 所以星星的光亮呢，它可能是母亲凝视孩子未来的眼睛。

心，也可能是陌生人毫不犹豫伸出的手，那就把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吴昆林和吴硕，祝你们未来一路星光，也送给那位帮助星星眼的陌生人，你照亮别人的时候，其实也被别人照亮了。夜空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烟火圈的好友 JXCC 留言说，月亮不会奔向你，但我会点首歌送给身处低谷的我们，相信我们终将上岸。我可以点一首《只要有你》吗？
0: 当然可以，
1: 当然可以。嗯，
0: 其实我们都会在人生当中的某个阶段经历低谷。嗯，但如果这个时候啊，可以和朋友聊聊天，或者说像这位朋友一样，点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听一听，其实都会帮助我们尽快的走出当下的情绪困境。
1: 对，这人生就得是有波谷有波峰，嗯，对吧？这样你才能看到不同的风景。如果你的人生的节奏就是一条直线一马平川，你想想，其实也挺没趣的，对不对？把这首《只要有你》送给这位朋友，我相信你不会一直处在低谷当中的。如果你认为现在处在低谷，那未来的每一步都是上坡路。
0: 加油。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3: 大家好，我是海洋。
2: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
3: 继续看留言。
2: 央视频的好友198不倒数留言说，我觉得星辰大海是一首充满了治愈感和正能量的金曲，温柔却有力量的旋律搭配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的歌词，既唱出了对未来的憧憬，也传递了不畏迷茫执着追寻的勇气，成为了很多人追逐梦想时的精神注脚。所以我想点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希望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能不退缩，像歌里唱的那样勇敢地冲破阻碍，坚定地向前走。
4: 我觉得这位朋友的留言既是送给自己的一份祝福，同时呢又是关于这首歌的一个乐评，他分析得非常到位。
2: 是的，
4: 在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当中啊，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样的一首歌不仅能够舒缓我们的情绪，我相信它还会通过充满力量的歌词和旋律能够推我们一把，给我们助力，让我们跨越当下的困境。
2: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星辰大海》送给所有正在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希望每一个追梦人都可以在你的祝福声当中确认自己心中的星辰与大海，带着这样温柔又坚定的力量去往每一个黎明。一起来听歌。

0: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广西柳州的谢宗宁，他说想点一首《天边》送给我的家人，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我们此生难忘的时刻，和妻子在黄山之巅看云海日出，与父母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大兴安岭间尽情欢笑，就像歌里唱的，天边有一对双星，那是我梦中的眼睛，那些与最爱的人共度的时光终将成为我铭记一生的珍藏，无论走过多少路，看过多少风景，最珍贵的永远是与你们一起走向天边，也走回心里。
1: 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收到跟朋友家人一起旅行的一些留言，我觉得旅行的意义有的时候不只是旅行的目的地，而是你跟谁一起去看这个世界。我相信当我们若干年之后回望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是风景，更是彼此温暖的陪伴。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天边》送给谢宗明和你的家人，希望你和家人可以永远保有这样一份一起看世界的心情，也期待你们一起去打卡更多的风景胜地。

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3: 大家好，我是海洋。
2: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上上签留言说，我白天忙得团团转，只有晚上躺平刷手机的时候才感觉时间是自己的，想点一首星空下的我送给自己。我觉得这首歌能把我心里那点儿说不出的累和迷茫唱出来。其实我的生活无非就是一边咬牙硬撑，一边又不断地问自己到底图个啥。在来回来去的思想博弈当中，我突然觉得偶尔无所事事的发火呆也挺好。
3: 哎，这话说得挺实在的。其实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人，不可能每一天都被快乐填满。
2: 没错，有的时候一些看似浪费的放空时刻，其实才可以让我们迎来真正的思考和生活。所以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上上签，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在星空下找到真实的自己。

0: 钱买了一台复读机。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听音乐，打开手机随时就可以听，但是总觉得没了那个时候的美好感受。是不是太容易满足的就会觉得不美好呢？
1: 哦，哎，海洋哥，我觉得他发出了一句灵魂拷问。哎，
0: 是，美好或许从来不在于是否容易得到，而在于我们和他相遇的姿态。那个愿意为一段旋律饿着肚子的少年，还在你心里的某个角落一直没有离开。这本身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场景。
1: 是的，所以我们也不用伤感。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用那时的艰难来换此刻的轻易。也许下次我们觉得美好又变得模糊的时候呢，可以试着关掉一些看似的便捷，
0: 就是那个没苦硬吃。
1: 是的，我们再当一回那个为了一首歌愿意付出点什么，看似笨拙但是又非常专注美好的少年。
0: 把这首心情送给你，也希望它能够提醒我们，虽然时代变了，但是好音乐带给我们的感动永远不会变。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好，你是多多。
2: 他永远在找吃的。
3: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杨友圈的好友，我的眼中只有你留言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让星送给他。天文学里有个定义叫做洛希极限，行星和卫星会因为万有引力不断的靠近，洛希极限就是它们之间的最短安全距离。一旦超过了洛希极限，潮汐力会把质量小的卫星撕碎，然后它便会化作星尘，渐渐地聚拢在主行星身旁，形成一个环，将行星环绕。我想对他说，你就是那颗行星，而我永远都是那颗被你的引力牵住而拥抱你的卫星。
2: 啊，这种比喻太浪漫了。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候真的就像星辰之间的牵引，不必融为一体，也不必失去自我，而是在各自的轨道上相互凝望。但是如果不慎化作星辰，也要成为拥抱你的那圈光晕。
3: 太浪漫了。
2: 要是没懂点天文啊和物理知识，这留言都看不懂。
3: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充满了宇宙级浪漫的让星送给这位朋友和他的那个他。希望你们可以成为彼此的星空里那圈永远不消散的光，希望你们可以永远的温暖相拥。
2: 有一句小品里的台词就是，你们就是太阳，都要围绕着你转。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纵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8: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2: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3: 那我先走了。哎呦，
2: 我先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

0: 我是冰雕师。
1: 哎呦，我天哪！
2: 解放世界！哇哦，
3: 冰墩墩！哎
4: 呦，请四位探针达人抓紧发问，要不然一会儿我们展品就化了。
5: 我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总设计师。
6: 谁拍谁我就拍谁，
3: 我零分，我来问
1: 你零分，你着啥？
3: 零分才着急呢。
7: 我三岁登上了总裁春晚的舞台，
8: 我可以一箭射穿十个气球。
9: 我是100只猛兽的妈妈。
10: 我也挺佩服我们三号老师的表
3: 现。是啊，
1: 对，
6: 你要主持越战游泳会更火。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在如今的互联网的时代，我们每天身边充斥着很多鱼龙混杂的信息，你是否达到一种能力，就是明察秋毫，分辨真假。推荐一档好看的节目，那就是越战越勇。现场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游戏互动的方式

0: 来锻炼我们的眼力。首先欢迎今天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每支方阵呢都有自己的领队，就是我们现场的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相声演员陈曦，欢迎青年歌唱家刘和刚，还有我们的冬奥冠军屈春雨，另外还有我们的警官卢瑶林。不是吹牛，自从相声演员陈曦来参加我们越战越勇，他的视力从过去的 4.5 已经提高到 5.7 了。那刘和刚录完越战越勇回家，看到媳妇儿一眼就知道是该扫地还是该刷碗了。
1: 是，
0: 这就是我们节目的效果。两位老师，我没夸张吧？
2: 没夸张，
1: 没夸张，没夸张。
2: 原来对，
0: 不是练出眼力了，是练出眼力劲儿了。
1: 对，见这眼力劲儿。
0: 开个小小的玩笑啊，隆重介绍一下我的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3: 杨帆，哎，你刚才说探针达人来到我们节目之后已经有了变化，
0: 有了质变，
3: 视力见长的，有眼力劲儿的。那我想知道你主持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变化吗？
0: 主持了这么多期之后啊，我分析问题的能力也较以前有所提高，
3: 这倒是实话。
0: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继续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那希望今天所有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收获快乐，也能够收获经验。另外今天的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节目共计五轮游戏，每一轮我们的分值有所不同。第一轮500分，三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掌声有请他们登场。更正一下，三组四位隐藏者，来有请。这还真不好猜呀，我们听听你们是什么身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3岁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哦，
5: 大家好，我们3岁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
6: 大家好，我3岁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
0: 3岁就登上总台春晚的舞台，我们还有印象吗？球宝能不能再给我们一点点信息？
3: 在总台春晚的舞台上曾涌现过许多可爱的小朋友演员，他们或许唱着传统戏曲，或许跳着灵动的舞蹈，或许打着虎虎生风的武术，年纪虽小却台风稳健，每一个表演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台上的三组隐藏者中，究竟谁在3岁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
0: 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现场提问。
7: 我先来吧。好，问一下2号，您2位今年多大？
8: 15岁。
7: 我的妈！
0: 你们俩是
8: 双胞胎，
0: 双胞胎姐妹。
9: 嗯，哦，那我想问一下2号，你们参加的是哪年春晚啊？
8: 2014年。
0: 2026年，12年前。
7: 嗯，肯定是上一个马年。
9: 那1号小朋友呢？
10: 我是2020年登上的央视春晚。
0: 2020年。
10: 对，
9: 你的节目是第几个呀？
10: 我的节目第几个我有点记得不清楚了。
1: 那个我问你啊，你为什么能上春晚呢？哎，
10: 我家就在少林寺附近，经常去少林寺看那些师兄弟们练武，我也非常喜欢，所以呢我就拜师学武。然后呢春晚的节目组邀请我的师父和我来参加的。
1: 当时你们师兄弟有多少人参加春晚？
10: 我那师兄弟们应该有30-40个。哦，
7: 不管他自己。
2: 那问问3号吧，姑娘，那个你当时什么节目？
6: 我当时是河南豫剧花木兰。哦，
2: 是你自己一个人的独唱吗？
6: 我们当时戏曲整体是一个大节目，但是豫剧是我自己一个人唱的。哦，
2: 这个整个大节目里除了你唱还有别人唱吗？
6: 有，我记得当时还有越剧和京剧。哦，
2: 哪年？
6: 2011年。
0: 那时候你还小哈。
2: 我还不太记事儿。
1: 上完春晚戏曲后来没再唱吗？
6: 后面只是当做爱好，因为我觉得还是想以学业为重，然后等学业完成了，然后再继续追求我的梦想。
2: 那个1号小朋友，你现在还在做这个表演工作吗？
10: 对，因为

0: 这几天我都在练功，然后呢，有些节目也会邀请到我去表演。
1: 哦，你们是哪河南哪个队啊？
2: 武生团。
1: 啊，武生团。
3: 问一下二号，你二位是怎么被选上春晚的？
4: 我们是蓝天幼儿园的，然后艺术团的，然后就跟着老师们一起学舞蹈，然后被选中的。
3: 那当时跳的是什么舞？
4: 就是小马欢腾，一个我们是伴舞，
3: 就是全是小孩。
4: 对。
3: 那
5: 来吧，我问一个关键的吧，这一下就能看出他们是真是假。春晚演员的盒饭几荤几素？你说。
0: 我那个时候不记得，但我记得是白色的。
5: 三岁还记不住吃
0: 白色的、
5: 啊、三岁喝奶呢。
3: 宽哥，三岁吃饭都得靠胃呀、啊。
6: 三号小姑娘，常香玉老师和马金凤老师，你更喜欢哪一位？
7: 两位我都挺喜欢的，但是我唱的比较多的是常老师的《花木兰》。
6: 马金凤老师的《花木兰》你不喜欢吗？
7: 马金凤老师是穆桂英挂帅。
3: 没炸出来。
6: 我不能让他唱哈，这
5: 不能。
8: 这样，刘和刚老师，哎哎，我们单独给您一次线索
6: 啊，
8: 您不就是想让他唱一句吗？
6: 嗯，
8: 来，
9: 三号隐藏者，你可以唱一句。
7: 刘大哥讲啊话，
1: 这是半句。
3: 刘大哥说啥了？到底、啊？
7: 你太偏
3: 样、哦，
1: 挺像样的，
6: 行。就你了。
10: 我想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你当时在正式的演出之前排练了多少次、啊、就是去那个地方排练。
5: 好问题。
0: 应该有排练了两个月。
10: 整整两个月。
0: 对。
6: 你们在那个彩排连排啊过程当中，你们住在哪儿你记得吗？
0: 我们住在酒店宾馆。
6: 我知道。大约住在哪个位置你知道吗？叫什么名字？你肯定知道。
7: 我有点不知道。
6: 中间二位呢？
7: 记不太清
0: 了。
3: 何刚老师、嗯、别看他们现在有年龄大的，但是他们上春晚的时候都是三岁。
6: 都三岁啊。
1: 而且您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哎、有可能他们三组都上过春晚，但是不见得是三岁上的。
5: 哎，好分析。
1: 要考虑这个问题、啊、
6: 你看看这个分析。
1: 要考虑这个问题啊。
5: 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3: 一号说他小的时候去看人家练舞，那哪有两三岁就去看的？
6: 给蓝天幼儿园上的话，咱们也得五岁以后。
10: 三号
11: 唱的不错。
5: 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大家都选了一二三不同的隐藏者，然后给一下理由。来，卢警官。
3: 二号说是在幼儿园上学的时候被选上去的春晚。那三岁，我感觉三岁有那么早上幼儿园的吗？
5: 也有，
3: 也有
5: 孩子两岁半就上幼儿园了。
3: 那两岁半，那可能是我幼儿园上晚了，那可能是。三号呢，其实我感觉就是群体类的节目相较这个个人类的可能更会
5: 容易
3: 上春晚的几率大一些啊、嗯、
5: 好，春雨。
10: 首先这一号小朋友一看就是我们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武术的这个节目在春晚里，所以感觉很像，但他唱那两句吧又很想投他一票。
6: 他确实唱得挺像样的，所以我也选择了他。
5: 嗯，好，那究竟哪一组演员曾经三岁登上过总台的春晚呢？请看大屏幕。
1: 啊，七年，
3: 那是哪年？
1: 2017年。
3: 是其中一只小鸡吗？
10: 这也看不出来呀。
5: 2017年，
3: 应该是一号吧？
10: 到底是谁呀、啊？
5: 哇，姐妹俩，
3: 啊，是二号吗？
6: 跳的舞有点像，
1: 我觉得一点都不
3: 是啊。一七年，这长这么大了吗？是你们俩吗？
7: 我们是2017年首次参加的春晚，当时我们6岁。
1: 啊，
5: 哦，

0: 所以你们不是正确答案，
1: 那不是一号就是三号了，
2: 是一号。
3: 这个是三岁吗？
4: 2023年。
1: 这么看好像有点印象。哎呦，
3: 哈哟，
1: 哈，真厉害，
0: 真棒。好，这是真正的专业范儿啊！
3: 太帅了！哎，
0: 好，
5: 我是，
1: 是他吗？
5: 我是2023年登上首次春晚，那年我7岁。啊，
0: 那现在就剩下三号了。是他啊，想起来了。
1: 哦，这是三岁。
6: 我
1: 弟子。
6: 行行行。
0: 最正确答案就是三号。

0: 抱下去的。
1: 太可爱了。
2: 谢谢心仪。心仪应该是我们总台历史上就是年纪最小的单独表演，而且也是第一个就是演完节目让人抱下去的演员。所以这些如果不看视频的话，你还会有记忆吗？
1: 有一些模模糊糊的记忆。啊，
2: 你模模糊糊都能记住什么？
1: 嗯，我就记得当时在那个总台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走廊，然后两边都是演播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走廊的尽头有个小卖部，当时
2: 对对对，现在还有。
1: 我就记得橱窗里面一柜子全是冰淇淋，然后我小时候因为唱戏一吃冰淇淋就会嗓子哑，所以我妈从来不给我买，就非常渴望，每次走到那儿就多偷偷看两眼。
2: 挺敬佩当年我们春晚的导演啊，让一个3岁的小朋友，
3: 因为直播啊，
2: 直播，
3: 对，那是直播啊。
2: 因为我们经常做节目嘛，比如说平时有那个小朋友的嘉宾不可控，比如说台下排练的时候好好的，一上台突然就不讲话了，哦，有时候闹情绪了，还有一种困了，
3: 对，
2: 所以说比如说万一那天大年三十当着十几亿观众直播的时候，如果有一点点小小的差错，可能就不是一个完美的表演。
3: 对，
2: 但是我觉得越是给空间，你看有时候小朋友也越能创造奇迹哈，那天表现得非常非常稳定。
1: 对，因为当时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是我彩排的时候特别不老实，上蹿下跳的，然后我妈就特别担心，上台前专门跟我说，你这次要是不好好给我演，你就不用跟我回郑州了。我当时可害怕了，然后就非常非常认真，然后下了台之后我就去到处找我妈，找不到，我以为我妈真的把我就丢北京了，但是后来听我妈说是她后台人太多了，她没有找到我。
2: 但是刚才这个问题我们问到其他的小朋友了哈，比如说怎么被选中，你3岁然后被选中唱河南豫剧，然后单独表演节目，怎么被选到的？后来家里人有告诉你吗？
1: 我妈妈说是因为我在2010年的时候参加了六一晚会，然后被一个导演看中了，然后2011年的时候然后让我参加春晚。
2: 那就等于2岁的时候参加节目被选中，对吗？哎呦，
1: 对，
4: 2岁，
2: 哇，这厉害了啊。看那个春晚的直播，小朋友然后在台上那样的专业范儿，那样的表演，就天生的就是好苗子。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走这个戏曲的专业道路呢？
1: 戏曲非常非常好，但是我比较爱吃东西，然后就慢慢就变胖了，然后在戏曲这里面我也知道我慢慢有点不太适合了，然后就想以学业为重，然后我现在学的食品呢，我也是想研究出一种就是可以好吃还能不胖的吃的。
2: 学以致用，给自

0: 己发明一个是吧？
1: 对。
0: 既然小时候有这样的好的天赋，也不要放弃它哈。
1: 我会继续努力，慢慢把我的这个戏曲再次拾起来的。
0: 好的，
2: 好，
0: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加油！今天我给你推荐一样东西，好吃不胖，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
0: 谢你，再见。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屈春雨还有刘和刚两支战队率先获得了500分。
2: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了，挑战继续，我们的第二关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让我们有请第二组隐藏者出场。
3: 哇，那啥呀，哇
4: 哦，他们手里还拿着呢。
0: 有请三位，手中拿的什么呀？
4: 哎呦我天哪，这是，哇，哎呦，哎呦，
2: 我这这么大呀，这个
0: 这么大的紫林有机陈醋啊，哎呦，
2: 真是冰的，
1: 谢谢，
0: 冰的，我的天，
3: 哇，真好，
0: 这是什么冰玫瑰是吧？
5: 对啊，
0: 何刚老师那是什么？
6: 我这话筒
0: 啊，冰话筒，
4: 我这也是。
0: 然后我们现场还有冰墩墩，这是冰的城堡，这是冰的马上有钱，我们这是冰醋。紫林陈醋
2: 啊，冰城，
7: 看看这一大桶。哎，
0: 这现场有意思了哈，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冰雕师。
8: 大家好，我是冰雕师。
9: 大家好，我是冰雕师。
0: 三位都说自己是冰雕师，但是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的。来，秋宝还有什么样的信息？
10: 据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冰雪经济规模已超过10000亿元。一场场冰雪盛宴吸引着万千游客，冰雪是大自然的画布，而冰雕师就是作画的人，他们用千万种形态的冰雕让寒冬变得火热，让世界看见冰雪之下滚烫的匠心和创造。请问台上三位谁是冰雕师？这一轮请四位探针达人抓紧发问，要不然一会儿我们展品就化了。
2: 三号老师
11: 问一下啊，台上这些冰雕作品都是您的完成的吗？
9: 那两个冰雕作品是我完成的，还有这个马是我完成的。
11: 您一个人可以完成？
9: 这是我独立完成的。
11: 独立完成，那会需要用到哪些工具呢？
9: 冰铲，还有这个我们常用的是熨斗，还有这个
2: 熨斗
0: 啊，还熨了
11: 加热呀？
9: 加热是一个记忆过程，比如呢？这个表面我们会用这个热风枪吹一下，它会感觉很晶莹剔透，它的表面就形成了一层晶莹剔透的膜。而熨斗是干什么用的？熨斗是我们正常加热一块熨板铁板，然后有些不平的地方呢，我们会用铁板将它烫平。
0: 好，那这个作品您雕了多长时间呢？
9: 这个作品我雕了大概是2天左右。
6: 哦，二号，这个是您雕的是吗？
8: 对，这些台上的作品都是我雕刻的。
6: 您这块冰是在哪儿采集的？
8: 这块冰呢，其实是在北京购买的。
11: 您是哪人呢？
8: 我是哈尔滨人。
0: 哈尔滨跑北京来买冰？
6: 对呀、啊。
8: 这个冰块啊，拿过来是250斤大冰，1米长，50公分高，50公分宽，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运过来。
0: 所以您的意思就这个作品是这次来北京录《越战越勇》雕刻出来的？
8: 对，特意到这儿雕刻而成。
0: 这个故事编得严谨。
11: 您哪天来的北京啊？
8: 我昨天到的北京。
11: 雕这一个冰雕需要多长时间呢？
8: 我需要2个小时。
12: 但他现在雕了7个呀。
8: 对，
11: 你就雕那一个2个小时也费点劲吧。
10: 不行，我忍不了了，我想提醒一下那主持人，你别老盘我们那城堡行吗？
0: 摸摸是不是真冰。
12: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去年冰雪大世界有什么有名的
0: 作品
12: 冰雕作品呢？
4: 去年冰雪大世界啊，冰滑梯。
12: 除了这个呢，列举3个吧好吗？
4: 冰雕，有
0: 滑梯算一个，还有什么？
4: 滑梯属于冰剑。
0: 就是我们问那个冰雪大世界里边有什么？
4: 冰雪大世界有冰雕，有冰剑，冰剑柱。
12: 我想同样的问题问一下二号老师。
8: 去年的冰雪大世界里面呢，有国际赛事，有黑龙江职业赛事，这些都是冰雕
0: 作品。大家一般愿意和什么玩意儿合影？你是这个意思吧？
12: 对，打不上来吗？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去年冰雪大世界您做了什么，或者是比较有名的？

0: 运图去年呢
1: 2025年
2: 啊，去年
1: 对
2: 啊，去年我没有参与，今年有参与。
0: 好回答。
3: 我们这仨人没有真的。
0: 漂亮。好，
1: 我没，当我没问这个问题，我一点线索没得着啊。
4: 但冰雪大世界里边那个滑梯多少米你们知道吗？
2: 滑梯长500米。
4: 二号老师呢？
5: 滑梯去年长是340米，今年长是512米。
4: 第一位老师，
6: 去年是360米，
4: 今年呢？
7: 不知道。
0: 340、360有点误差。
4: 哎，我再问一个问题，因为你们都冰雕师嘛，你们肯定很清晰这个，比如说每年从松花江取的冰，最后是要就地就化了，还是要送回松花江？
2: 有一部分是就地就用了，还有一部分是长期储存起来，储存到第二年，每年大概储备10万立方左右。
4: 第二位老师，
5: 冰雪大世界使用过的冰雕会集中处理，然后我们有每年的存冰，存冰是在冰雪大世界旁冰封路前去存冰。
4: 第一位老师，
6: 我同意二号的说法。
0: 我建议下次问先问一号。
4: 对，我先问一号。每年冰雪大世界当中有一个冰雕，每年都是需要它自然化掉的，这个冰雕是什么？
6: 那是雪雕菩萨。
4: 第二位老师，
5: 是雪雕菩萨。
2: 同意。
4: 同意。
8: 最后一个就同意。
1: 总有一个在划水，是为什么？
0: 刚才刘和刚问这问题，冰雕雪雕负责的这个工匠师傅是一拨人吗？我问一号老师。
6: 有可能是一拨人，也有可能不是。
0: 那冰雕雪雕就是它在雕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区别吗？
6: 雪雕呢它更大一些，冰雕更玲珑剔透一些。
8: 我问一下一号老师，如果冬天还没过去，但是温度它已经回升了，哎，这个冰你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保护？
6: 那么大的场馆没有什么办法补救，只能看天气。哦，
9: 一号我再问一下，您是哈尔滨人吗？
6: 我是哈尔滨人。
9: 哦，你们三位都是哈尔滨人。
5: 是的，
2: 我是。
9: 三号我想问一下，您说您雕刻过什么八骏图？
2: 对。
9: 哪年的？这是？
2: 是今年。
9: 您那八骏图是雪雕是冰雕？
2: 是冰雕。
9: 是冰雕。
2: 对，是冰雕。
8: 二号老师，哎，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雕冰雕所需要用的这些工具呗。
5: 现在呢我们主要是用手动工具去开缝，然后用电动工具修形，比如像你面前这个
0: 醋，
5: 对，它的瓶子上的文字以及它图案都是用电动工具做出来的。
8: 那手动工具都有啥呀？
5: 手动工具有冰铲，有五尺，有密尺。
0: 那我就冒昧问一下，它这个冰的这个醋的瓶子，你看它那个圆柱体哈，
5: 对，
0: 不规则的这种，那是用什么样的工具能做成这样的形？
5: 密尺啊和冰刀啊，把它的这个圆形修改出来。
0: 这个是手动的吗？
5: 手动的、
0: 这个、步骤。嗯，那这就是纯是看一个工匠的这个手艺了哈。
5: 是的。
9: 那冰堆墩是谁雕的？
6: 我雕的。
0: 不是。
9: 没炸出来。
1: 老师，那你带过来的时候怎么保存的？
6: 我今天上午在这雕的呀。
1: 在这里雕的，但是它这里温度也高啊。
6: 是啊，
1: 北京温度也高，
6: 边雕边化。
0: 本来是这么大一冰墩墩，到晚上就这么大了。
3: 我都看见那马蹄子滴的水了。
0: 好，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8: 不是，你看三号自然，
9: 三号有可能是又是冰雕师又是雪雕师，那个二号说的他那个工具特别详细。
1: 有二号太年轻了。
8: 一号说三个作品他都没说出来。
0: 接下来请大家现场投票，3、2、1请投票。晨曦，
9: 我觉得一号吧。
8: 哦，真选一了。
0: 晨曦先来，为什么这么纠结？
9: 大姐说的，说一号。
0: 大姐为什么这么纠结？
9: 因为她觉得她话不多，感觉二号小伙子不像干活人儿。
4: 真的，我嘎嘎相信他。冰雕是一门艺术，就是他身上就有一种艺术气质，他往这一站那种感觉。
0: 刘和刚是从外在气质上判断的哈，来，咱们听听真正和冰雪有关的。
1: 我冲冰墩墩，我也投一号老师一票。
8: 其实，我们队伍里边也有。支持一号的理由呢，就是跟您二位是一样的，话不多啊，说话越少可能越是， 但是我感觉他话

0: 说的不多也就算了，你不知道不行啊，你作品一个都说不出来，怎么学你？反正我是说服不了我自己啊。
1: 来吧，四位老师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才是真正的冰雕师？接下来趁着冰雕没画之前赶紧揭晓身份，来，有请。
2: 二号先动了，有点太快了，
3: 咋给了一号啊？
4: 耶，
2: 给要给我吗？
4: 咋又传回去了？不是一号吗？
2: 给三号就别再传走了，行吗？
4: 完了，三号，
5: 那就是三号了，
2: 应该不会再变了吧？啊，
3: 到底谁？
1: 什么意思？铲一块跟尝尝。
4: 二号吗？
6: 他是真的。哇、
1: 真正的冰雕师就是一号。
2: 我错了。
7: 杨帆，我特别着急，就是他们如果再问一会儿，我这答案都化了。
1: 答案就没了哈。咱们请一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呢是来自哈尔滨市第二职业中学校艺术专业部主任，我叫郑金南。
1: 郑老师好。另外两位啊，听起来好像多少也懂一些，然后两位也介绍一下。二号，
6: 我是来自哈尔滨，在冰雪文化文旅部门工作的职业文旅人。大家好。
1: 所以您会做很多这个文旅介绍方面的工作是吧？
6: 对，是的。
1: 那三号呢？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艺术设计教师。
1: 啊，搞设计，那跟冰雪有关吗？平时？
9: 有一定关系，是设计的冰雪的稿啊。啊，
1: 就比如说一些冰雕的作品，你们会设计这个有图纸是吧？
9: 对，还有一些冰雪的衍生品呢，文创产品呢，我们也同样设计，
5: 都有关系。
1: 先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啊，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冰城哈尔滨。然后看三号老师设计的作品由一号老师完成是吧，
2: 在二号的介绍和带领下对吧。
1: 好，谢谢，再次感谢二位。
5: 杨帆老师，哎，我想问一下，这真正的冰雕师，就您跟我说一下，就中间那个城堡是您雕的吧？
10: 是我雕的。
5: 到底多长时间雕出来的？
10: 三个多小时。
5: 三个多小时啊。
3: 那匹马呢？
10: 一个多小时。
1: 那这刚才那个醋也是啊？
10: 也是我雕的。
1: 今天这一天时间您都没闲着是吗？
10: 是啊，给我累够呛。
1: 但是像这样的工作强度可能对于郑老师来讲是他从业这么多年的一个常态。
10: 对，
1: 郑老师已经从事冰雕艺术30多年。
10: 是，
1: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行业的？
10: 其实生活在北方，我就是从小与冰雪为伴，小的时候抽冰杆啊，打出了滑或者是挖雪宝，我就总是喜欢拿这个小工具跟雪和冰较劲。第一次接触到比赛的时候是在1989年的时候，我就深深被这项艺术吸引了，就一直干到了现在。
1: 我们印象这个冰雕的雕塑作品都是非常庞大的，
5: 对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越战越勇最遗憾的事情，不能把它搬到演播室来。但是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这个郑老师的作品，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哎呀，首先是和春雨有关的2022年的冬奥会，
10: 这是在哈尔滨赵陵公园里。哦，
3: 真漂亮。嚯，
10: 这个是在国外哦，参加国际赛的时候，它的全长是5米。
1: 哦，这个还有中国结，
11: 真好看。
10: 一带一路的叫极地飞天。
1: 嗯，也这个难啊，
10: 这
1: 挺考验天气温度的。
10: 这个是
1: 水母，
10: 叫海之韵神秘舞者。嗯啊，
1: 我这我感觉工艺复杂。哇，这个也
2: 更复杂了。
10: 这个是去年的我的一个作品，叫寻梦。
1: 嗯，你看有小孩在小船上，
11: 好漂亮啊，
2: 真好看。
1: 这些看起来就真的是神奇的冰上的这个艺术作品啊。
3: 对，
1: 那郑老师，我们今天现场能简单感受一下您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吗？
10: 可以啊。
1: 能来一个小展示吗？
5: 哎，对，太好了，太好了。
1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好，这就是冰砖。
10: 对，我要在这个冰砖里面呢雕出一朵花来，叫冰雕冰花记忆。我也是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
1: 冰雕冰花记忆。
10: 对，
5: 好像下雪了一样。
1: 这郑老师这一钻呢，这上面已经铺满了这个
2: 冰碴，
1: 对，从上面看已经看不清了。郑老师完全就靠经验来给他钻各种

0: 花瓣，
1: 好厉害！
2: 这得练练块多少块冰啊？天天练。
3: 现在第一层的叶子已经掉完了，我再掉第二层。哎呦，
2: 还挺快的。
4: 我看哈尔滨机场一出来就有好多冰雕的作品，那个有您的。

0: 太棒了，
1: 太帅了。这个
2: 这朵花呢，我把它叫做蓝莲花啊，它叫象征着健康吉祥。那今天呢，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到这里来，也是希望我们全国的人民吉祥如意啊，马年幸福。
0: 谢谢郑老师。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开眼界啊！哎呀，
3: 真是开眼界了。
0: 冰雕，我们其实看过这样的作品，但它制作的过程怎么样，一刀一刀下去，然后最终呈现这样的一个晶莹剔透的艺术作品，我们在现场有兴趣见到。而且我觉得这些冰雪的作品，过去来讲啊，是北方孩子童年最幸福的记忆，但是现在不准确了。我觉得南方朋友甚至比北方朋友现在更热爱冰雪。
1: 对，
2: 是。
0: 所以一到冬天的时候，会有很多南方的朋友到东北来。
2: 是的，是的，
0: 当然也是因为有这样优秀的冰雕师、雪雕师创造的那么多梦幻的童话的世界，吸引着大家向您致敬，谢谢。
2: 好，谢谢您。
0: 您送我们一瓶醋，我们得还一瓶真醋哈。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郑老师。
2: 好。
0: 期待您更多的作品啊！
2: 好，好的，
0: 再见，再见，
2: 好的，好的。
0: 来，我们两轮游戏过后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好，在这里要祝贺屈春雨战队1500分领先。确实啊，今天有冰雪的主题，人家不让了。紧随其后的是晨曦战队1000分，刘和刚500分，
4: 紧随其后
0: 零。加油，
4: 加油，加油！
0: 因为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第三关，我们的分值还会有变化。这一轮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好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哇，古装
1: 好帅啊。
0: 有请三位。这是从大草原来的三位侠客啊，手持弓箭，他们是什么身份呢？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可以一箭射穿十个气球。
6: 大家好，我可以一箭射穿十个气球。
7: 大家好，我可以一箭射穿十个气球。
0: 好，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射箭是一项融合力量、专注与精准的传统技艺，现在已经成为普及的大众活动。不仅在赛场上，在生活中也经常看到很多人把射箭和气球结合。它的飞箭不仅能穿透空气，更能击穿连续十个气球的屏障，那是力度、弧度与瞬时判断的精密融合。台上三位中，谁是能一箭射穿十个气球的人？
0: 来，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9: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你们的这个弓都是有重量的是吧？一般这个重量是怎么来定呢？是女生多少男生多少，还是根据自己的体重呢？
10: 肯定是要根据自己体重。然后女生的话，新手基本上15开始吧，然后我现在的话是用28到35之间。
9: 这么大差距吗？
10: 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根据它的这个距离去调整，去换我的这个弓。
9: 那你射十个气球的话距离是多远？
10: 大概是15米这样子。
9: 好，谢谢。
4: 我问一下二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手里边这个弓啊是什么材质啊？
6: 什么材质？我的是用这个木头，然后传统的话有木头，有我们的牛角去做成的。
4: 那个弦是什么材质？
6: 弦是用尼龙材质的。
0: 哎，那给我们讲讲嘛，射十个气球的步骤是什么？十个气球是怎么摆的？
6: 把这个我们的像头一样大的这个气球，然后排列成一条
0: 纵线、
6: 直线，对，然后一箭我们去把这个射穿。
11: 那你射这十个气球的时候，你的那个箭头离第一个气球会有多近、多远？
6: 大概5到8米的距离。
0: 那就是从这儿到刘和刚那个距离吗？
6: 差不多吗？差不多。
11: 三号，
7: 你好。
11: 你认为这个得需要多少米？
7: 因为我一般其实就是5米到8米左右。啊，
11: 你说男生和女生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区别？
7: 要看自己的一个适应的一个程度。
1: 那三号，我想问，就是你这个你平常射箭姿势什么样？
7: 就是用很传统的姿势，就是双脚跟那个肩是对齐的，然后前手持弓，用那个后背发力。
11: 二号呢？
6: 啊，一样的，我们的双脚与肩同宽，然后再去。左手持弓，右手去搭箭，拉到弦，拉到自己脸颊的右侧。
11: 一号呢？
7: 一样。
11: 啊，好。
4: 一号选手啊，拉弓之后啊，瞄准。

0: 准怎么瞄？
1: 就是眼睛瞄准点，还有靶心要三点一线。
0: 哪只眼睛？
1: 我是左眼。
0: 三号怎么区分主视眼和次视眼？
2: 我觉得还是看每个人吧，因为每个人的主视眼是不一样的。
0: 对，怎么找到自己的主视眼？
2: 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
3: 这么找？
2: 哦，对，对对对。
0: 二号能回答一下吗？怎么找自己的主视眼？
4: 我两只眼睛都是主视眼。
0: 哦，哦，你的名字叫顺溜。
1: 那我想让这个三位选手依次说一下自己的家在哪儿。
5: 一号，
1: 我老家是大连。排除。
5: 大连人对吧？好，二号，
6: 我老家是四川。
1: 排除。
2: 我老家是哈尔滨的。
1: 不排了。
5: 好像都没有想象的大草原的是
1: 吧？
7: 三号，什么机会让你选择了练射箭？
2: 其实我平时是练骑射的。对，所以就是射箭跟骑射是相结合的嘛。
7: 你在哈尔滨？
2: 因为我目前是在内蒙古。对。
7: 多大开始练骑射？
2: 大概是六七年前。
7: 什么机会让你学的骑马呢？
2: 因为我其实之前是一名演员嘛，然后是那个有一个关于马题材的一个电影要拍，然后当时就需要这个女主角真的会骑马，所以就是这个机缘下就学会了骑马射箭。
7: 你是哪年发现自己一箭射穿了十个气球的？
2: 哦，是那个23年的时候。
7: 一号。
1: 就是去年25年。
7: 您二号。
4: 我前年的时候。
8: 23、24、25。
4: 对。
0: 二号。这二号。哎，聊。我问一下，就是那你射气球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啊？
4: 在室外射。
0: 在室外射箭的话，会需要考虑到哪些因素啊？
4: 考虑到这个风速，然后还包括湿度，然后这个主要是风向啊，会改变这个箭雨啊，它的这个下落的这个抛物线。
0: 有计算公式吗？
4: 我的眼睛就是尺。
3: 我其实想问一下三号，就是你说你是因为原来当演员，然后学了这个骑射。为什么去内蒙古了呢？不当演员了吗？
2: 我现在其实也在做演员，就是半职业是演员，然后半职业是就是骑射运动员。
9: 主接内蒙古的戏。
3: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比赛，有一个小姑娘骑射，还有那个都知道啊，还有那个于适他们参加那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2: 我只知道好像是在广州。
4: 中国骑射锦标赛吧。
3: 我也不知道啊。
8: 好，我能再问一号最后一下吗？我就想问你，就是专业就是射箭是吗？
1: 哦，不是，我是开箭馆的，就是我是有一间箭馆，然后我的射箭是跟我们箭馆教练学的。
5: 那我也问一下二号哈，二号现在本职工作是？
4: 本职工作是一名高中体育老师，之前是一名跆拳道全那个空手道全运会的运动员。
8: 哦，
5: 好，谁更有可能会这项技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准备投票。
7: 你说二号像啊，
3: 全会空手道运动员。
10: 一号有可能，一号数据多厉害，每个人的主视眼是不一样的。
5: 朱鹤刚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三号。
5: 春雨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2: 三号。
5: 全是三号啊。卢瑶林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2: 三号。
5: 晨曦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他们自己打起来了。
5: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8: 好，
5: 来，咱们问问春雨为什么选三。
3: 首先我觉得他那个故事我是很相信的，
8: 对，我跟那个我跟春雨想一块儿，就是他能说服我，
3: 对，
8: 那二位说服不了我。
7: 我觉得一个是三号的气定神闲，还有他的卧功跟他俩都不太一样，还有就是他那双鞋，我总觉得他俩那鞋是剧组找的，他这鞋是应该是自己。
5: 那接下来有请三位隐藏者来揭晓身份，谁可以做到拉弓射箭一下射穿十个气球？接下来请展示。
0: 完了，你怎么先上来了？
8: 这不好说，这也可能真是他。

0: 你不给610一点机会。
1: 哦，又上人了，
2: 音乐都变了
3: 啊！二号啊，
4: 哎，好帅，
5: 哦，太帅了。
6: 哎哎哎哎哎，
1: 不能真是二号吧？
0: 帅到
2: 完了，人仨都对了，我这么一看是。
0: 有请三号。

0: 欢迎我们的三号，就是我们的正确答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中国骑射运动员丁英彩，也是中国骑射联盟女子骑射队的队长。
0: 中国女子骑射队的
2: 队长。
0: 好，要说到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哈。骑射一般都比什么呢？
1: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骑马射箭，在马的奔跑的过程中，然后射中那个靶心。
0: 射中目标。
1: 对，
3: 你们有那个吗？就是在马上突然一下往这么侧着那种射，也有吗？
1: 其实正常比赛是没有的，那个在影视剧中是会有的，会展现它。
3: 那你们平常也练吗？
1: 偶尔会练习一下，就是那种邓里藏身嘛。
0: 对
1: 对啊，
3: 厉害厉害！
0: 我就明白晨曦啥意思了。说这么多啊，想看一下人家姑娘骑马射箭是什么样的英姿，满足你来，请看大屏幕。
3: 好嘞！哎呦，
0: 帅
3: 啊，这帅啊！
0: 嚯，这是比赛吗？骑射？
1: 那达慕的比赛。啊、
0: 那达慕大赛。哦，这是哪年呢？哎呦，
1: 23年。
3: 真好。哇哦，好帅！
1: 哦，这个是今年的，
0: 哦，帅啊！很难想象这么潇洒的动作，然后做到这样的一个娴熟的骑射，是我们东北的姑娘，而且是从演员就慢慢转换成这个骑射的职业运动员，这两个职业哪个更有挑战？
1: 我觉得其实都有挑战。演员的话，你是要比如说在镜头里面被导演啊，或者被演那个观众认可。然后骑射它其实是一个赛事，它需要就是你在那个比赛的过程中抗压。
0: 对。但是比如说演员哈，他表演起了三分样，他准不准无所谓，对吧？
1: 对，
0: 他影视化的拍摄。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代表这个中国队啊，代表这个咱们中国的女运动员在国际的赛场上取得好成绩，这是需要付出的，对吧？
1: 对，需要在就是国际的舞台上展现我们就是中华儿女的这种形象嘛。对。
0: 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规划？你的工作的重心会在演艺还是说在赛场？
1: 其实我本来很喜欢武侠剧，然后我是现在也是通过练习骑射，就是未来很想就是拍一部关于马题材的骑射的武侠片。
0: 希望你早日实现愿望，加油。那我们今天有一份礼物哈，来自于我们紫林的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再次感谢。
1: 谢谢
0: 您，
1: 谢谢大家。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分数变化，或者说这一轮谁不加分。目前领先的是屈春雨3500分，紧随其后是晨曦3000分，然后是刘和刚2500分，再紧随其后的是卢瑶林0分。哎，我直接就不要叫卢瑶林了吧，
4: 零，
0: 卢瑶零，
4: 零零零零，
0: 卢瑶零。
3: 别着急，小卢后边还有2道大分呢。
4: 是，
3: 真别着急，
4: 我就等着呢。
0: 别着急，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接下来是本场的第四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变成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来，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总设计师。
4: 又是冰墩墩。
6: 大家好，我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总设计师。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总设计师。
0: 冬奥会春雨应该熟，冰墩墩的总设计师，你当时有见过他吗？
8: 没有，我光见着他们设计的冰墩墩了。
0: 来，那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9: 在尼克

0: 可能没见过我，但你一定见过我的作品。这个赛道有一位设计师不得不提，他主持设计的冰墩墩因北京冬奥会红遍全球，更是出现了一墩难求的情况，形象以憨态可掬的熊猫与冰晶外壳结合，象征着冰雪运动的纯净与活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设计师？
1: 可以开始提问了，谁来先问？
2: 我零分，我来问。
3: 你零分，你着啥？
2: 零分才着急呢。一号老师，这名是您给他起的吗？
4: 名是我们团队设计完了以后，向更广泛的一些单位，包括几个高校共同征集的，然后最后确定了这个名字。
2: 为什么确定叫冰墩墩呢？
4: 本身我们冰墩墩有个冰晶的外壳。然后它有憨态可掬，最早有个方案叫冰墩儿，后来是专家觉得可能南方的观众，可能练那个儿化音练不出来，所以干脆就叫冰墩墩。
1: 另外这个叠词会比较可爱一些。
4: 对，然后正好对应着另外一个叫雪融融嘛，就是那个冬残奥会的，所以就这样确定了。
2: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他那个脸上啊，他有这个不同颜色的这个圈儿，它是什么意思呢？
4: 它叫冰丝带。然后一开始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其实当时还没有这个冰丝带，只是脸部有个开窗，一个冰壳，一个开窗，但是我们总觉得它始终缺少一个亮点。后面我们看到有这个国家速滑馆的建筑叫冰丝带，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建筑的顶把它移植到我们的冰墩墩的脸上，所以就成了后面大家见的这样一个形象。
2: 好，明白了。
5: 我想问一下二号设计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哈征集这个吉祥物的团队肯定特别多，当时有多少个？大概多少个？
6: 应该是全球有38个跟我们竞争，然后竞争的这个作品是有5816件。
5: 那我问一下三号设计师，就是当时设计这个冰墩墩出来大概有多长时间，周期是多少？
7: 正式的周期前后跨了将近有10个月，从2018年10月份，我们整个奥组委去来到我们学校做宣讲，整个我们组团队开始，一直到2019年8月份确定啊，2019年9月17号公布，
5: 就10个月，
7: 10个月啊。
1: 三号老师，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动物做原型？
7: 其实刚开始这个选择动物的时候，我们是给了大概有6种方案。确定熊猫主要是有3个点，第一个呢就是选一个吉祥物，一定要选择宣传成本最低，并且被广泛的最能接受的一个形象。还有另外一点呢，你会发现，冰雪运动，大面积的色彩一定是扑面而来的白色，所以熊猫的身上的色彩主要就是黑白两色。第三点就是熊猫确实太可爱了。
1: 那同样的问题问一下一号老师。
4: 我同意刚刚三号讲的，它是教育成本最低的一个形象。虽然说我们见过的被设计过的熊猫有无数个，但是我们觉得冬奥会的口号叫一起向未来，所以我们想，设计是创造性的劳动，我们永远要看未来，所以我们团队创作这样一个之前大家都没有看过的一个熊猫的形象，
8: 属于未来的熊猫，
1: 属于未来的熊猫。
9: 我想问一下二号的老师，奥组委在哪儿？
6: 奥组委在北京的这个鸟巢里面。
9: 有不同答案吗？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先说。
4: 在首钢园。
9: 三号老师，
7: 北京冬奥会的奥组委是在首钢园，是吧？你要说整个的冬奥会的奥组委是在瑞士的洛桑，
8: 要更严谨。
9: 都对。我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我们颁奖用的这个冰墩墩是长什么样子的？
4: 我们称它为金墩墩，就是它在冰墩墩的基础上，然后它多了一份，我们叫岁寒三友，松竹梅的这样一个元素，加在了它的这个，这个壳外壳外面。
9: 我想再问一下这个二号的这位老师，金墩墩是什么材质？
6: 它旁边的金墩墩旁边的那个，我们是采用金的材质去制作的。
2: 镀金了吗？你那个？
9: 它有镀金吗？
6: 它是两边的那个，然后里面其实还是一个毛绒的一个材质。
9: 它里面有钢丝吗？
6: 没有钢丝。
1: 你先说你那里有钢丝没钢丝啊？
9: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有，我现在有点忘了。
1: 好像有，好像
9: 对，因为已经裱起来了。
2: 三号老师，您和您的团队除了这个冰墩墩以外，还设计过其他的这个形象吗？
7: 哎呀，

0: 我们设计团队被称为中国设计的国家队。从公元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整个天安门城楼上第一张毛主席画像，到后来整个人民币的第三套、第四套、第五套，一直到现在的设计的人民币，包括我们的国徽，包括人民大会堂的拱顶，包括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我们设计的金镶玉的奖牌，到冬奥会整个的视觉的主形象，这个冬梦的字体设计，一起向未来的字体的设计，都是我们团队。
1: 三号老师，您是设计师还是在团队里当领导？
0: 因为我是总设计师，当然也是领导。
1: 这个事儿决定的时候，体委的领导会参加吗？
0: 最终公布的时候，体育总局的领导肯定是参加的了。
1: 问完了。
2: 杨帆，接下来我想补充一个问题。
1: 哎，
2: 我想问一下三位隐藏者分别来自于哪个单位？
3: 大家好，我来自于广州美术学院。
4: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师范大学。
0: 我来自中央美术学院。
5: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三位老师，谁是北京冬奥会冰墩墩的设计者？接下来请投票。
6: 仨人说的都有鼻子有眼的。
7: 冰墩墩设计师是个男的，我记得他是广州的人。
8: 广州人。
9: 三号回答出来，
7: 我是一个。
1: 这一拍谁我就拍谁，他肯定。
9: 你感觉一号跟三号都像是吧？
5: 来，接下来请探针达人现场投票。这次四位探针达人选择完全一致啊。春雨，
10: 我其实之前确实没有看一些报道，但是就是我问冬奥组委在哪儿的时候，老师一下就答出来了。
9: 我知道啊，二号答那个位置肯定不对。我也知道这个设计团队不是中央美院的，
1: 排除法。
5: 但是我也很好奇哈，如果不是中央美院的设计作品，我也挺佩服我们三号老师的表达能力。
6: 是啊，对，
5: 对答如流。
6: 对，
1: 就您这张嘴，我跟你说，你要主持越战越勇会更火的。
5: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带着这个疑问来看，究竟是一号老师还是三号老师，好吧？
6: 好，
5: 请揭晓身份。
2: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揭晓嘉宾，越战越勇墩儿
5: 啊。
6: 啊
10: 啊！这是今年的马墩墩儿。
9: 球宝，你哥来了。
5: 马墩墩儿，谁是你的好朋友冰墩墩的设计者呀？我呀。你啥眼神啊你？上我这虚晃一枪。
10: 马墩墩走了，
9: 是不是站在谁身后就是谁啊？啊，他走过了一号，
6: 不是一号吗？
9: 啊，三号吗？
10: 真的假的，我们都不敢信了。
9: 真不动了。
10: 不是，他让你看，我们看那个屏幕。
6: 屏幕。
5: 对，看球宝的脸，究竟是谁呢？3、2、1，究竟是几号呢？正确答案就是一号，曹雪老师。
11: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也关心一下三号老师吧。三号老师您自我介绍一下。
6: 说的太真了。
0: 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王军。我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带所有来的美术馆的观众看美术作品，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讲，就是说。像每年最火的是从4月底到6月底中央美院的毕业季，相信很多观众都抢过票抢不上。
5: 没错，
6: 是的。
0: 中央美院美术馆建筑面积14777平米，展厅面积只有6000平米，但是毕业季期间1天近13000人。
6: 哎呀，
0: 票确实有点难抢，但是呢也得需要打打广告，欢迎大家毕业季期间再来看我们的展览啊。
5: 怪不得怎么讲的那么好。这个二号也自我介绍一下。
4: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国画艺术家。
5: 啊，谢谢二位，先台下休息哈。曹老师，这马墩墩是您设计的吗？
3: 不是，原来是冰壳的那个冰墩墩，在闭幕之后就不许再继续把它开发成周边产品。
5: 嗯。
3: 然后我们就申请了去把它做成12生肖，所以后面的兔墩墩、龙墩墩、虎墩墩到马墩墩，都是由中央美术学院的林春真老师的团队来设计的。
6: 哦。
3: 他也是 北京冬奥会会徽那个冬字的设计者。哦，虽然说最后中标的是我们广州美术学院的团队，在整个十个月创作的过程中，我们建成了非常好的友谊。
5: 谢谢，也谢谢陶老师今天现场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马墩墩的背后的设计的故事哈。那谢谢啦，那台下休息吧。能够设计出这样的一个让世界各地的所有的冰雪爱好者都能够接受喜爱的形象，我觉得应该也是令人特别荣幸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3: 那是整个过程十个月啊，它有很多我至今回想起来都难以抑制的一种情感在。今天借此机会跟大家再分享一下，2018年的10月10号，冬奥组委的宣讲团最后一个来到了广州美院宣讲，在宣讲会的现场就跟我们的广美的师生说，对不起，我们姗姗来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州不下雪，所以我担心你们的设计师对于冰雪和冰雪运动没有体验，没有感觉。然后我就转身面向后面的我的听众师生们，我说我倒送你们一句话，我说或许没有见过冰雪的人反而对于冰雪有超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到了第二天，只剩下19天的时间就截稿日期啊，我就马不停蹄地带着一半的老师一半的学生，我们这个团队总共有14个人，我们在19天之内设计了16套方案，最后一天送到北京冬奥组委。哎呀，然后终于在2个月之后，我收到冬奥组委的电话，说曹老师，你们太厉害了，刚刚那个2号老师没讲清楚啊，是38个国家，
6: 38个国家
3: 的将近6000个作品，就5816件作品。然后呢，经过2个月的筛选，将近6000个里面选出100个，100个里面再产生10个，就范围越缩越小。这10个里面，我们占了3个。我们鼓个掌好不好？
6: 太厉害了！
5: 此处必须有掌声。
3: 还有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节点是到了2019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之间，在北京冬奥组委请来北京的240名小学生，来到一个室内体育馆，墙上贴着很多备选的方案，至少10个备选方案，
5: 让孩子们来选。
3: 240个孩子每人一票，大家知道我们得票多少吗？240票，只有10票贴在别的方案上面，我们获得230票。那么第三个节点就是2019年的8月18号那天，经过激烈的角逐，冬奥会的吉祥物的2个备选方案，都是我们的。10个月的时间，我们往返北京逾20次，修改方案1000多次，才有了最终的冰墩墩。
5: 真不容易，所以大家也都特别喜欢冰墩墩。现在一回忆起当时那个情况，刚有这个玩偶，一吨难求，
6: 好家伙，太难买了，
5: 记得吗？根本买不到。
3: 央视当时有个记者拍的那个王府井那个工美门口排着见不到尽头的队伍，那个视频发给我的时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我们团队由最初的激动变成了感动，我真的是流泪的。作为设计师，我们太幸运了，所以感谢包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所有的消费者，深深的谢谢。
6: 真的，
5: 所以说这么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我相信也是曹老师和他身后的团队继续努力下去，继续带来更多好的设计作品的最大的动力。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冰墩墩真的就已经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时代的符号。我觉得它承载着我们很多关于冰雪的幸福的回忆，它已经是搭建起人和冰雪运动的一座桥梁，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沟通的一个桥梁。再次谢谢曹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背后的故事。
3: 谢谢大家，谢谢。
5: 最后请曹老师专业点评一下，您看我们身后的这个球墩墩这个设计，从您那个创意美学上来讲，这个设计的咋样？
3: 这样我说一个，我们未来想设计一个吉祥物或者我们讲 IP 形象的时候，有一个诀窍。你先看，你把它变成一个剪影。你检验首先它那个外轮廓是不是有差异化，是不是能打动人，然后再去近看它的一些细节。但是
5: 这个如果是个剪影，是不是看着有点像个七星瓢虫？
2: 杨帆，我强烈要求啊，让曹老师帮我整整容。
5: 好，这个球宝已经是我们越战越勇的这个2.0版本了。
6: 对，
5: 我希望这个3.0这个设计的版本的球宝，回头咱们请教一下曹老师的意见。
6: 好的，
5: 好不好？那今天我要送曹老师一个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荼毒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再次感谢曹老师，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谢谢您，
3: 谢谢。

0: 恭喜各位哈，这一轮我们都选对了正确答案，所以集体加分。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屈春雨战队8500分，紧随其后的是晨曦战队8000分，还有刘和刚战队7500分，卢瑶林战队已经不是卢瑶林了，5000分。当然了，不到最后一刻，我们的比赛还难说胜负，因为接下来就到了本场的第五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是10000分，卢警官有逆袭的机会，
1: 还真是。
0: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很可爱啊，好像是幼儿园的老师，或者是从动物园来的，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100只猛兽的妈妈。
3: 大家好，我是100只猛兽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100只猛兽的妈妈。
0: 哦，那我估计多多少少都和什么野生动物园的工作有关，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球墩，不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这三位是100只猛兽的妈妈，站上主持的应该是那100只猛兽之一。请听线索：小手小脚的虎仔，抱奶瓶的熊仔，
0: 好
5: 可爱，窝在保育员怀里的狮仔，再把凶猛养成呆萌，这个需要无限爱心与专业的赛道，有一位年轻的奶妈不得不提。作为一名95后，她在4年时间里亲手照料过超过100余只狮子、老虎、熊等猛兽的幼崽。请问三位中，谁才是100余只猛兽的妈妈？
0: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开始提问了。
3: 那我先问一下1号老师，所以你们是学兽医专业吗？
2: 其实我学的不是兽医专业，我是学广播电视的。
3: 那怎么
0: 喂动物去了呢？
3: 不是，就是你照顾他们，你肯定要有相关知识呀。
2: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小动物，当时我大概在我的本职工作做了几年了以后，我发现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工作，刚好我在网上看到了我们动物园的招聘信息，我就报了名。其实对于小动物而言，主要的还是要有爱心、有耐心，然后呢又对这些小动物特别喜欢。
3: 所以就是我们要接生的这种是不需要的是吗？
0: 比如老虎生孩子了。
2: 我不负责接生工作。老虎生孩子了以后，一开始是在他自己的展区的，我们的饲养员观察他的母亲，他能不能带或带不带得过来，可能是比如说母亲奶少啊，对，或者生病了需要救助的时候才会送到我们这个幼儿园里面来。
0: 就家长没法带。
3: 哦，它是两个分开的地方。
6: 2号老师，您是怎么想到去从事这样一份工作的呢？
3: 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动物，然后偶然之间呢就看到我们动物园有招聘信息，然后那些老虎狮子，哇，给我的冲击比较大，然后我就想踊跃的去尝试一下。
6: 那平时在家都养什么动物？
3: 猫咪小狗。
6: 就去找大猫了。
3: 对，
6: 您养这些猛兽他们吃啥呀？
3: 看情况，因为我们是只负责小型的动物呀，是小宝宝。那一开始的话他们还没有长牙齿，肯定是以喝奶为主，然后差不多到1个多月他开始长小牙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给他先用一点点小肉泥，先让他尝试一下肉的味道，然后他开始会吃的时候会长小牙之后，我们再开始从肉泥转化成肉丁，然后再从肉丁转化为肉块，然后再大一点的话可能2-3个月左右他就可以吃整只鸡了。
7: 好，三位都分别来自哪里？
2: 我来自浙江。
3: 我也来自浙江。
4: 我来自河北。
7: 我是河北人，但是河北，
4: 但是我现在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工作。我是河北人。
7: 工作单位在上海。您二位呢？
2: 我是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
3: 我是在浙江太湖龙之梦动物世界工作。
8: 我问一下3号，这个幼崽有没有攻击性？
4: 攻击性的话还是会有的，其实它平时是
0: 比如说哪种动物会有攻击性？
4: 像老虎平时是会比较温顺的，但是它对自己的力量是没有感知的，可能你抱着它的时候，然后它的一个爪子搭上来，可能会有轻微的擦伤，也是
0: 挠着你了。
4: 对，也会有的。
0: 问题来了，被老虎爪子挠破了要打狂犬疫苗吗？
4: 因为是他打过疫苗的，他打过疫苗，所以我们就不用打了。
8: 你受过伤没有？
4: 受过，就是有时候手上或者锁骨上都会有。
6: 1号老师问一下，猛兽小的时候会对您这样的饲养员产生感情吗？
2: 会的，就一开始刚送来的时候会对我很陌生，因为毕竟我们

0: 没有接触过嘛，等到你慢慢慢慢的就喂养它，大概一周的样子，它可能就会熟悉你身上的气息，然后会慢慢的接受我们，甚至它如果胆子再大一点，到一定的时候，像小老虎、小狮子，它就会把它自己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它的肚子会让我们挠，
1: 真跟小猫似的。
2: 那比如说啊，它就跟你好，别人碰它它不让，有这种情况没有？
0: 有。甚至我在抱这只的时候，另外一只会吃醋的嗷嗷叫。
3: 会给他们起名字吗？
0: 会，我们会根据每个动物的那个性格喜好，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
2: 这个名字一直就跟到一辈子吗？
0: 等他到一定的时候离开我们这个幼儿园了，我们也会偶尔去看看他，也会叫他的名字，但是离开的久了，他可能就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3: 小狮子和小老虎抱到怀里的时候，你摸它打呼噜吗？
0: 会有的，而且老虎的毛会比猫毛更加的软一点。
1: 老虎的毛更软。
4: 哎，我问那个一号，小老虎身上的气味，会跟猫相像吗？或者它大约是个什么样的气味？
0: 不大一样，那个猫的那个味道没有像老虎那么重，老虎会更加的刺鼻一点。
4: 二号，您觉得呢？
5: 我养的小老虎的话，可能因为你要想它从小就是喝奶长大，小时候肯定是有一股奶味的，然后抱到外面去晒过太阳，可能还会夹杂着一点阳光的味道，所以它是有股奶味带阳光的味道。然后等到再大一点，可能会接触到生肉，还有生鸡蛋吧，可能会有点略微的有一点点腥味，肉腥味。
4: 肉腥味重吗？
5: 不重。
4: 三号呢？
6: 是一样的，它小时候确实是一股奶味，后面到2到3个月的时候才是开始吃一些生肉什么的，所以后面会有一些腥味，但是只是一点点混杂着奶味。还是
4: 比如三货，像小老虎这样的这个小动物，它养到多长时间之后，就比如说你就不能再养它了，因为它就有攻击性了？
6: 像正常的话一般就是3个月左右就毕业了，但是比如说要是像一些虚弱一点的，然后或者是病得比较严重一点的，可能要到半年左右，差不多
4: 半年哈。
3: 我问一下二号哈，您养的这些猛兽都包括什么？老虎、狮子？
5: 对，老虎。
3: 大象算吗？
5: 大象不算猛兽。
7: 熊算吧？
5: 熊算。
3: 猎豹？
5: 豹子。豹子、猎花豹
3: 都养过吗？
5: 对，都有。
3: 这些猛兽小时候哪一种动物最不好养？
5: 对我来说都差不多，小时候脾气都还行。
3: 鳄鱼呢？
5: 鳄鱼暂时还没有接触过。
4: 我问一下，那个一号，您是从哪年开始养到动物园吗？
0: 2021年。
4: 二号呢？
5: 我是2019年。
4: 三号呢？
6: 2022年。
2: 三号，我想问一下哈，他们不同月份出生的身上的味道会不一样吗？
6: 不同，他们一般的话都是春夏季出生。所以都是差不多的。
4: 二号，我问你，你一次性的能比如说照顾几种小动物？
5: 最多的话38只。
4: 都有什么？
5: 草食类啊、猛兽类啊、灵长类都有。
4: 三号呢？
6: 我最多的话一次也是32只左右，但是我没有带过草食类，都是猛兽类的。
4: 一号呢？
0: 38只。
4: 38只。
3: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谁会是那位真的育养员呢？接下来请投票。
7: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8: 不是一就三，
4: 我觉得应该是一。
8: 一号太刻意了。
9: 二号，别那俩说着说着老点头。
7: 他们这里边啊，一定有个幼儿园老师。
3: 来，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请按键。1212，没有选三号的啊，
7: 因为我觉得二号他说的比较全面，二一个就是他可以把一些细节的东西能说准，而且我是觉得给孩子们拎那个桶啊弄食的时候，他可能力气更大一点。对，
4: 我曾经真的闻过小老虎，真的没闻到甜味儿，确实身上那味儿很大，我觉得应该是一号。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谁是100只猛兽的妈妈呢？请上一位特殊的嘉宾来现场帮我们揭晓啊！
2: 谁呀？
10: 谁呀？
2: 干脆面吗？这不，
3: 外形
10: 好可爱，
2: 好可爱呀，
4: 真好玩。
10: 哎呀，还要人抱？
2: 能摸摸吗？
11: 你好，
3: 你这戴黑眼罩的，离警察远点。
2: 哎呦！哎呦，
10: 害怕，
2: 这手感。好了好了，
4: 快看那奥运会冠军。

0: 好，来，言归正传，我们这是一只浣熊侦探。
1: 哎，一号怎么直接上手了？他俩认识啊？
0: 他会知道正确答案的。
2: 不会真是一号吧？
1: 他包里有东西，是个卡。啊，是二号吗？二号。
3: 大家好，还是一百只猛兽的妈妈。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谢谢你，谢谢你们二位，先到台下休息哈。二号妹妹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3: Hello， 大家好，我叫施小敏，一名动物保育员。
0: 动物保育员。
3: 对，
4: 不，我刚才想问，我说那老虎真的是甜甜的有奶味吗？
3: 嗯呐，那你闻的可能是月龄不对的。
4: 这么大。
3: 基本上是3个月之后它的味道就不香了。
0: 哦，
3: 对。
0: 哎，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他们小的时候有针对他们不同的这种婴儿套餐吗？
3: 有的，因为我们这边是比较特殊嘛，就专门就是那种体质比较弱的，什么可能像针对于生病啊，有不同的精神食欲情况，我们会换不同的营养配方。
0: 哦，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和这些猛兽的宝宝们接触那个时候你大概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吗？
3: 因为我养过最多的是38只，然后我们是分白班跟晚班。嗯，我们需要照顾小动物的吃喝拉撒。嗯，然后每天还有一本专门的饲养日记，每天严格记录他们的体温、精神食欲状况，然后排泄状况之类的，然后有生病的或者是喂药的呀，这些全部都要严格记录在内的。
0: 哎呀，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是一种职业状态、工作状态，但实际上你在抱着那些小动物小宝宝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就是我们家里边养的这小动物一样，就很有感情？
3: 这个有，我觉得他们是我的孩子，对，每一个我都很舍不得，尤其他们毕业的时候都很有很浓郁的感情。但这个呢，就是我工作的一个最终目标，就是把他们养到健康的，有带有野性的，回到他们自己的种群当中去，然后等到以后再去看他们的时候，那英姿飒爽的样子，然后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我就觉得啊，我的任务完成了。
1: 哎，我特想问一下，你有机会去看他们吗？
3: 有啊。
1: 他们还认识您吗？
3: 如果你隔很长时间不去看的话，他们小脑袋就记不住你了。
5: 您真能记住他们的特征吗？
3: 能记住。
0: 他们大了，有些变成大老虎大狮子。
1: 对呀，啊，对，
0: 您还能一眼看出这就是当年我养的乖乖？
3: 可以啊，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2: 哎呀，好骄傲，
3: 那可骄傲了，可骄傲了。
0: 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耐心、需要细心、需要爱心的工作。
3: 对，我很喜欢这个工作，也想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去动物园里面请文明参观游园，不要去投喂。其实投喂是对他们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0: 所以一切按照我们动物园的规定，
3: 对，
0: 按照我们工作人员的要求，去文明参观，
3: 文明参观就可以了。
0: 再次谢谢施小敏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哈。有机会我们去动物园找你看老虎宝宝。今天我们有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的礼盒装送给你，再次感谢，谢谢。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晚的冠军队，是冠军队就是曲春雨战队，18500分，晨曦战队18000分，刘和刚战队7500分，卢瑶林战队不丢人5000分。好，咱们有请冠军带领着观众登台领奖，祝贺大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排补肺丸，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登台的这些观众啊，这个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当然要祝贺这个春雨哈，今天的题目啊，这个类型啊，对于咱们冰雪运动员非常的友好、啊、
4: 对对对，我今天满分，
5: 太棒了。
4: 也要感谢我身边的这些我的智囊团们吧，他们也给了我很多的建议，帮助了我很多。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再次掌

0: 掌声祝贺耶！
1: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我们越战越勇来现场观看的报名通道，也许您就有机会像我们场上这些幸运朋友一样，有机会参与录制赢得奖品。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2: 守住真相，
3: 真的会赢。
1: 下周再见。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集，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

0: 诗书汉淡，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6: 唐一体检项目的中国首
7: 家，大白的世界冠军，
8: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6: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发布会手艺人，
9: 我会给鸡去医院，
10: 他把我们当鸡了。
6: I'm pretty pretty。
9: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6: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10: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6: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10: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9: 就业率怎么样？
6: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9: 抢人啊！
6: 对。
11: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的到来。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大家。我们的规则很简单，现场有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现在我们头顶的数字没有任何规律，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的，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奇迹青春势不可挡，此刻坐在我身边的八位可都是身怀绝技的职业技能人才，那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的脚步，听听属于他们的那段挥洒汗水执着追梦的青春故事。来吧，让我们先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的金牌得主熊守玉。
3: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金牌获得者罗自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花艺师，我叫邹彤。
5: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的铜牌获得者王子彤。
6: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项目的金牌获得者周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现在回春养鸡的李天豪。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一名花布布手艺人，我叫藏钗媛媛媛。
9: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躺椅西点项目金牌获得者刘心如。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看看我手边，幸运会率先为谁停住？三、二、一。
10: 这是我为

0: 的特调的鸡尾酒，你看它拼出来的是一个椰林海风沙滩热带风情。好，接下来女士，我是服务员，你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叫王子彤，是来自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在2024年法国里昂结束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我代表咱们中国获得了历史上第一枚奖牌。
0: 我转不过来了。
2: 是干嘛？这是什么新杂技吗？
0: 上了岁数干什么都很心酸，好心酸。来吧，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今天我的梦想是想为我们的集训室加一些集训的设备，更好的去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技能大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026年吧，
1: 对，
0: 将在上海举办。
1: 对，
0: 我国是作为东道主要主办这次的世界技能大赛，希望那个时候有更多的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摘金夺银，好不好？
1: 好，
0: 祝你成功。选择哪个生肖？
1: 选
3: 五。
1: 马吧，因为今年是马年嘛。
0: 马，请准备。1号，非常棒，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0: 太棒了，歌名叫什么？
1: 我相信。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来吧，各位伸出你们的双手，一起期待，开门
2: 大吉。
0: 回答正确，我相信。

0: 欢迎许鹤斌。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谢谢许鹤斌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特别好。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比赛哈，世界技能大赛它一共有多少个项目？
2: 一共是有59个，
0: 就相当于是世界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2: 是的，其实我们的比赛是分为5个大模块，包括了3个大的服务赛项，其中是宴会服务、零点服务、休闲服务，然后2个大的饮品模块，一个是鸡尾酒模块，然后还有一个是咖啡。我们不光要去服务，还要精通全英文，去学习一些菜品的制作，包括一些经典的鸡尾酒，我们都是要去自己做的。
0: 所以说只要是跟餐厅服务、餐饮服务有关的，你全都得会。早餐的咖啡到晚上酒吧的调鸡尾酒，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2: 对的。
0: 哇，那你参加完这个比赛以后，他要去那些大酒店大餐厅应聘，你的工资应该可以开得比较高了吧？
2: 我是直接留校。

0: 校任教了。
1: 留校任教了，那你的工资能有外面餐厅高吗？
0: 我觉得任教最重要的是把我的这个技能传承下去，争取让这枚金牌早日到咱们国家的手里。
1: 所以第48届比赛你也在准备？
0: 其实是更多的是培养后面的选手，因为这个技能大赛是一人一生只能参加一次。
1: 一生只能参加一次。
0: 对，
1: 多宝贵的机会呀。特别好，我们把掌声送给他哈，也是为国争光了，真好。来吧，继续前进。
0: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
0: 我选鸡。
1: 鸡行吗？
2: 行。
1: 鸡，确定吗？
0: 确定。
1: 鸡，请准备。
3: 哇！啊，他怎么那么幸运啊？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2: 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0: 歌名叫什么？
1: 青春修炼手册。
0: 来吧，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0: 漂亮。

0: 晶晶乐队是不是？为什么叫亮晶晶乐队？
1: 这个亮晶晶的晶呢，是北京的晶。我们都是来自北京，从小一起玩乐队的。
0: 你们现在从小一起玩乐队？
2: 他们现在就很小。
0: 你们多大了？
3: 十一二岁都。
0: 十一二岁的孩子说我从小就玩乐队，你们现在不还小的吗？特别棒，继续加油，好好学习，好吗？谢谢亮晶晶乐队，再见。
1: 拜。
0: 青春修炼手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多少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00元。青春修炼手册正好是你这个年龄啊。
4: 是的。哎，
0: 你多大？
4: 我是05年的，二十岁。
0: 好年轻啊。
4: 我30了。
5: 我也奔3了。
0: 好年轻就已经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他的成绩是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我们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4: 对。
0: 你是第一人。
4: 也是第一块奖牌。
0: 太棒了。上一届在哪里办的？
4: 上一届是在法国里昂。
0: 法国里昂。
4: 对。
0: 那法国人对于这种餐厅服务啊、摆盘呐、仪式感这些东西，应该是非常注重的，对吧？
4: 对。
0: 那个巾叫什么？
4: 口布。啊。
0: 不是每次我们去餐厅吃饭都会叠得特别漂亮吗？
4: 对。
0: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4: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们。
4: 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现场观众，想学的赶紧学起来。你要叠什么？
4: 叠一个皇冠，小女老师可以一起试一试。
0: 可以啊。
4: 需要一个对照组，先把这个口布给它折成一个长方形，对折一下。

0: 一个往里走，一个往外走。
1: 这是比赛项目吗？
0: 对，这是他比赛项目。
2: 没事，你别看我，
0: 你别
2: 偷学，偷学。
0: 哎呦我的妈！摆烂了，我操！
3: 啊，这就是皇冠啊！
0: 对，哇，
2: 很漂亮啊！我也叠一个，我教你一个。
0: 呀，还教上人家了，一看就是高手。
4: 主要是想叠个啥呀，哥？这是
0: 烤鸭。
2: 哦，千纸鹤是吧？千纸鹤。啊，
0: 千纸鹤。
2: 哎呀妈，你头别掉啊，大哥，长点脸。我行吗？
0: 当然行。
2: 我能去那个高级餐厅上班吗？
0: 可以。
2: 哎，你的学生里面有去人民大会堂，有去米其林餐厅的吗？
0: 对，就是目前就有两个学生，现在就在人民大会堂。
2: 你带的学生？
0: 对。
2: 你2005年的，还不到21岁。
0: 对。
2: 他带的学生已经在人民大会堂上班了。真的？那你们那儿孩子们毕业就业率怎么样？
0: 可以说是100%。
2: 100%的就业率。
0: 对，其实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很多个 offer。哇哦！就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就是直接到我们学校来挑人，他们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2: 抢人啊！
0: 对，很厉害。
2: 太了不起了，为你和你所有的同学们点个赞。
0: 谢谢小妮老师。
2: 真好，继续前进。
0: 好。
2: 选哪个？
5: 猴
2: 行吗？
0: 猴，
2: 猴，请准备。
6: 不会是3号吧？
4: 感觉被观众玩弄于鼓掌之间，
0: 不要听观众的。其实我是更加挑战自己一点，因为我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简单了。哎呦喂！
1: 你上来太简单了，就要挑战一下。
2: 不愧是参加过世界大赛的，心理素质这么强。没关系，我要告诉你，你手里有个特权，只有第一位选手，他能把不想开的门冰封。你要冰封还是去开？
0: 冰封。
4: 非常坚决。
2: 怎么变脸变得这么快呢？
0: 更加挑战自己一点，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没有，因为我们后面还有4位世界冠军和我们3位刚认识的朋友，所以我想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他们。
2: 真会说话。哎呀，自己不想开硬要说成是留给别人的，
0: 无福消受。
2: 行，你可以把它冰封起来。封吗？
0: 封。
2: 来，12号门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重要，选哪个？
0: 猪。
2: 猪，请准备。
4: 他把简单的都选了。
2: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不会吧？我在思考。
1: 他应该会。
0: 我知道是一起来看流星雨里面的。
2: 2005年的知识盲区。
1: 有点关系，但不是。
2: 就是流星雨。
0: 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3: 唱的是对的。
1: 歌名叫。
0: 流星雨。
2: 确定吗？
1: 那我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2: 流星雨回答正确。

0: 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宁哥好，我是万雨辰。
2: 特别好，那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心中也是满满的怀念吧，怀念我们自己的青春。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特别好。你好像一开始不是学这专业的是吧？
3: 对，其实我刚入学的时候学的是数控加工。
4: 数控加工
5: 跟我一样，我也数控加工。
2: 你从数控加工怎么会跳到这个专业上来？
3: 其实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幸运吧。因为我从小学习拉丁舞，然后呢我代表我们机械系去表演了这个舞蹈节目，然后正好被我的教练选中了，然后他就联系我说有没有兴趣来试一下这个餐厅服务。
2: 因为你的拉丁舞征服了你的教练，然后你就被拉过来了。
3: 对，
2: 来吧，展示一下，还记得拉丁舞吗？底子还在，哇，可以。我发现你们所学的专业的实操性都特别特别强，真本事，真功夫。
3: 对的，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舞社团，就叫试赛俱乐部，然后可能就会有很多像我一样，一开始报这个专业不是很了解，然后学了一段时间感觉兴趣不是很高，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社团去接触更多的不同的专业，
2: 相互学习，
3: 对，去找到自己热爱的那个专业。
2: 学习生活应该非常的充实。
3: 对，
2: 好的，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啊，可以随便选。鼠牛虎兔龙蛇羊狗，选哪个？
3: 兔。
2: 兔。兔，请准备。哦，该拿点大的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3: 好，
2: 请按响门铃。

0: 节目。
1: 什么歌呀？
0: 美到光。
2: 真的好想哭啊！
1: 他好幸运啊！
0: 会不会？
1: 会。
0: 唱。
1: 美到光芒折射不同的色彩，
3: 每个平凡的人绽放出不平凡。
0: 这是什么歌？
1: 这是我们2026年马年春晚上表演的一首歌《美到光》。
0: 确定是这首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0: 美到光，回答正确。

0: 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这首《每道光》。这首歌是2026年总台春晚专门为所有的全国各地的职业技能学校以及世界技能大赛的这些参赛者们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就是希望学习职业技能的孩子们，让他们的光被每一个人看见，每道光都值得被呵护。为他们点赞，为他们点赞！谢谢杨耀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哇，太棒了，还有求助可以继续前进。接下来
1: 选10。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蛇请准备。你把1、2、3、4都选了，你一会儿还怎么面对他们？
1: 我一会儿自己先走了。
0: 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是四号吗？
1: 完了，
2: 完了！
3: 你们会吗？
4: 没有，完全没听出来。
2: 哎，
1: 唱。
2: 噔噔噔噔噔。
1: 他对自己跑调这件事情一无所知。
2: 求助。
1: 太浪费了，3000块钱用求助，你那个技能大赛的奖牌取消。哪种方式？
2: 原因重现。
1: 原因重现，请听。
0: 这确实是4号的难度。
5: 骄傲无疆，
2: 年轻的战场。
1: 听过这歌吗？没听过。呵，也就是说这首歌对他来说相当于12号门。
2: 比12还难。
1: 确定吗？这名叫
2: 年轻的战场。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年轻的战场，回答正确。

0: 欢迎戴琳岗，你好。
1: 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戴琳岗。
0: 谢谢戴琳岗，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漂亮，继续前进吗？
3: 我想给后面的我们的四位世界冠军们和我们三位刚认识的朋友留点挑战的机会。
4: 这也太善良了。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
3: 嗯，好。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的味道东谷酿造，非常非常强烈的期待，期待你在第48届在上海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上，带着你的学生再次创造辉煌。
3: 谢谢小尼哥，
0: 加油，梓潼，
3: 谢谢。
4: 咱们继续看看下一位表现如何，好不好？这会儿有信心了吗？
3: 有
4: 了。3、2、1。

0: 许愿成功，
1: 许愿成功，好，那祝你梦想有门，
2: 谢谢，
1: 开门大吉。
0: 你好，
1: 小妮老师好，
0: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哎呀，
1: 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礼物，就是那个撒贝宁老师的老鼠干，在网上不是特别火吗？我这次来特别仓促的，然后给您做了一个帅版的。
0: 你们知道什么是老鼠干吗？
1: 脑袋还可以动，
2: 看到过。
0: 老鼠干就是把人做成特别奇怪的那种形状的小人偶。这是拿馒头做的吗？
1: 对，就是我的脸给您做的帅版的，帅版的。
0: 什么叫帅版的？帅版在这里。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藏钗媛，大家可以叫我媛媛。我是一名来自山东烟台的花饽饽手艺人。我可能没有前面上场的那个妹妹那么厉害，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手艺人。
0: 你虽然没有像她那样在国际上拿奖，但是我觉得你把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在我们心里你也是金牌。
1: 谢谢小妮老师。
0: 好，加油。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拿着奖金跟老公一起去度个蜜月。
0: 那就开始吧。
1: 好的。
0: 鼠牛虎龙羊狗十二，
1: 选个狗。狗。
0: 狗，请准备。
1: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六号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唱。
1: 啊，就在耳边，有点想不起来。
2: 我一定听过，
3: 我也是这个感觉。
2: 我要是猜到这个歌名，我绝对是那种恍然大悟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谁的歌？
2: 哦，我想起来了，
0: 叫什么？
2: 李荣浩。
0: 好，叫什么？
2: 就特别熟悉，李荣浩的。
3: 应该是了，应该是了，应该是了。
1: 快再仔细想想，
2: 我求助吧，小米老师。
4: 我上来就求助吗？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
2: 关键字提醒。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
2: 第二个，第二个。
0: 你还选上了？
2: 啊，不能选啊。不将就。哎。真的恍然大悟了。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所以这歌你现在回想起来，刚才有可能答对吗？有可能。怎么就没想到呢？紧张呀，再闹你太紧张了。你甩锅给我，怪我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谢谢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你好，胡江秀，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3000元。我听说你这个做发布会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
2: 对，我就是22年的时候开始做自媒体，当时做的第二个月就有了1亿的流量。哇哦！
1: 对，然后呢？大家就会挺震惊于我这么年轻做这么传统的行业，所以这个话题度当时特别火。
0: 好漂亮啊！哦，
1: 真的花一样的。
0: 这个花模它做的好精致，特别。
1: 没事的，没事的，没有差。
0: 完了，那这个我只能自己带回家了。
3: 别无聊了。
1: 这都送给你。
0: 怎么还拿一个呀？
1: 太精致了，
0: 它的审美好不好？好，长在了大家的审美点上，很漂亮，很典雅，甚至还有一点点的传统的时尚感。还有什么？还有给你准备的五路财神，我也想要。留给自己吧，妹妹，一会儿可没有求助了。
1: 没事，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见到您就很开心了。
0: 你看，16字，还有蓝莓、红玫瑰，还有苹果平平安，多子多福，爱情甜蜜，事业顺利。
1: 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会加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在里边，基本上就是融于一些传统的寓意呀，然后再加上一些很新兴的一些造型，所以很受大家喜欢。
0: 而且他的这个短视频上了热搜之后，他们家的订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1: 就爆了，
0: 全家人一块做吗？
1: 对，谢谢。
0: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其乐融融看春晚，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一起和面。
1: 基本上就没怎么睡。今年过年都累哭了都。
0: 那别干了呗。
1: 这不行，因为累并快乐着，就是你累完了，然后所有订单都发走了，这钱到手了，那还是挺开心的。
0: 成就感哈。
1: 对对对。
0: 现在你的钱也到手了，3000元。
1: 谢谢。
0: 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就选我自己的生肖，属牛。
0: 牛。
1: 哦。
0: 请准备，牛。
1: 牛。
0: 十全十美啊！请按响门铃，加油！10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能猜对这首歌，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13000元。
1: 好。

0: 知道，
1: 好难啊！
2: 但是你肯定听过这首歌。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完全没头绪。
1: 没事，小女老师，我想放弃，我猜不出来。
2: 这个确实太难了，没有答案。
1: 没有。
2: 那怎么办？钱没了。
1: 没事的，
2: 他把祝福留给了我们，
1: 对，
2: 伤痛留给了自己。
1: 啊，不伤痛，很开心。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
0: 真的很开心。
2: 真的想不出来，你确定？
1: 确定。
2: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那我们来听一听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现在知道了吧？歌名叫做
1: 《我想离开浪漫山》。天哪！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牛老师好，我是来自四川攀枝花的一位原创音乐人，我叫大川呆川，谢谢。
0: 他就是这首歌的原唱。
1: 也是我自己在低谷期写的歌，也是为了鼓励自己。
0: 自己写的歌啊？嗯，
1: 是是是，也是想要更多人听到这首歌，有这种重新出发的勇气。这么多人能够喜欢，真的很感激大家，谢谢。
0: 你写出来了，然后你也重新出发了，成了，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川，谢谢。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好了，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2: 谢谢张老师。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五扇门，加油！
3: 我们要有勇气出发，也要记得回家。相信这样的一份份力量，现在也传递到了我们手中。那来吧，幸运的转盘继续转动。
0: 六，
3: 那我3、2、1。梦想友们，开门
4: 大吉！
5: 哇哇，这么有艺术的熏陶。
0: 你们还高兴呢，他是养鸡的，他把我们当鸡了，他平时在那个鸡棚里面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下蛋了。有人说你在台上紧张的时候就把大家当成卷心菜，然后他是紧张的时候把我们当成他们家养的母鸡。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李天豪，我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3年级，我是学电影音乐制作的。
0: 然后现在去养鸡，在哪儿养？
6: 在我的家乡浙江安吉。
0: 你养鸡跟别人养鸡有什么不一样？
6: 我会给鸡听音乐。大家对我们这个古典音乐的那个印象可能是比较高雅的，我们跟养鸡组成一个反差的这样组合，
0: 就是你要用别的方式，大家是没有那个兴趣去看的。
6: 对，
0: 怎么办？那我只好把我自己的所学所长拿出来了。
6: 是，
0: 鸡才听不懂巴赫呢，但人就对那种鸡听巴赫这样的视频感兴趣，然后更多的人就看这个视频了。哎，看着看着发现，哎，真的会有想买鸡的人去下单，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也是种营销的方式，是一种非常好的积极的方式。同时，如果你看完视频以后，你了解了巴赫，了解了莫扎特，了解了李斯特，那不是更好吗？是这个意思吧？我当你们代言人吧。什么梦想？
6: 我前2个月新造2只盆，我现在今天来了，我的梦想就是再多造2个。
0: 好，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属虎、龙、羊。12，
6: 我选个虎吧。
0: 虎，请准备。9号5000，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过吗？上海音乐学院的，猜歌应该没问题吧？
1: 完了，要给学校丢人了。真没听过，
2: 是挺难，真挺难。
1: 抽住吧。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音重现，
0: 请听原音重现。我

0: 我会一直等，
1: 我会一直等，确定吗？不确定。
2: 我也只听到了这一句。你的名字，
1: 算了算了，我要再挣扎一下，我要再挣扎
3: 挣扎挣扎，
1: 你挣扎，你挣扎的时候我能喝鸡汤吗？
0: 可以啊，
1: 我们别浪费时间，他在这想，我在这喝鸡汤。
0: 我也想喝，
1: 这哪儿的鸡啊？
0: 浙江安溪。
1: 哇，好鲜美啊！
2: 你倒是慢一点啊！
0: 这跟我一般喝的鸡汤真不一样。难道听巴赫真的有用吗？
2: 我也想喝。
1: 什么歌？
0: 就我会一直等。
1: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怎么样，我这个应援会会长做的还可以吧？
1: 太好，沈一哥。大家好，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生朱贺。
0: 同样是上海音乐学院，
2: 来吧，
3: 尝一下你们校友做的鸡汤。
0: 你品尝一下，
3: 尝这个，
0: 我觉得太棒了。你先喝个鸡汤。
4: 我们山上全是竹林，所以我们有一个本地有一个品牌叫安吉竹林鸡，它是散养在竹林里的。它跟普通鸡不一样的在于，它是真正在竹海里奔跑，喝着山泉水，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然后我再给它听上八克。
0: 这个真的不需要多说什么，你就看我们的反应，就一碗一碗的喝，就知道这个鸡汤有多鲜，真是像听了古典音乐一样，韵味悠长。周贺，你不是在减肥吗？来自我们武夷山的岩茶肉桂送给你。
5: 呱呱酒，对，
0: 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它产自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中被称为马肉，香气高扬，滋味醇厚。马年喝正宇，祝马到成功。喝了它，你就喝到了我们武夷山的正宗好茶了。谢谢谢谢周贺。行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讲实力，5000元全部清零。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少不了。有东谷一品鲜酱油的加持，我们的鸡汤那更是鲜上加鲜，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谢谢天豪。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替我转一下，这回你来，
7: 好，怎么样 ？OK OK， 没问题。
6: 来，
7: 我来了啊，
6: 来，
7: 让我们
6: 3、2。

0: 会到谁的手中。一号，
1: 谢谢人家，机会是从他的手中把好运送到了你的手中。那这个答题咱们要勇往直前，加油，好好猜，猛猛冲，好的好、
2: okay.
1: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2: 大吉，
1: 加油。
3: 你好，
4: 欢迎你。
3: 哈喽，贾林哥，
5: 你手劲这么大吗？你有必要这么大的劲儿吗？我跟你说，我刚刚喝了鸡汤，我现在劲儿也不小。
3: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刮大白的世界冠军，然后现在是重庆建筑技师学院的赛训教师，我叫熊守玉，各位观众大家好。
5: 刮大白刮成了
3: 世界冠军，
2: 嗯呢，
5: 那相当厉害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今天呢，我的梦想就比较简单了，我想的就是给家里面添置一个电动按摩椅就好了。
5: 电动按摩椅，
2: 对，
5: 行，
3: 还剩最后一二三四四扇门，选择哪个生肖？
0: 羊。
3: 选哪个？
2: 羊。
3: 羊，请准备。3000元，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总算被你找到了这个豪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老头我像老花手唱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周杰伦的、
0: 哦、感觉很熟
2: 听过吗
0: 我听过
2: 谁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感觉就到嗓子痒但是我就一时想不起来
1: 就是我的地盘得听我的就那个周杰伦的
0: 感觉我挑了一个最难的、哎、
3: 你觉得这是最难的
0: 真的
1: 这啥意思的我的地盘
0: 求助吧
3: 行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关键字吧
3: 来关键字提醒
1: 他给第三个字会好猜一点
3: 来四个字这要猜不出来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什么盘
0: 地盘
1: 什么地盘你的地盘还是我的地盘的吧
0: 我的地盘
3: 什么
0: 地盘
3: 大声说
0: 你的地盘你的地盘
1: 他的地盘不我的还是你的还是他的
3: 歌名叫
0: 我的地盘
3: 确定吗
0: 嗯哼
3: 我的地盘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WiFi 组合，你们好。这首歌叫《我的地盘》，你听过吗？
1: 我听过。
0: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1: 短路了，短路了。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感觉他性格憨憨的哈、啊，还蛮可爱的，特别憨。我们来看看他夺冠的那个时刻。哇，你那个兴奋，其实你的分是最高的是吧？虽然是并列，但他是并列里面最高的，他是真正的金牌获得者。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1: 首先是为国争光，然后第二的一个呢，其实我干这个是干了正好5年零3个月。
0: 你只干了5年就拿到了世界金牌，太为你们高兴了。猜歌虽然不怎么样，但瓜大白世界第一，开玩笑呢，这是。那瓜的有多好？
1: 我们那个瓜大白的整个评测点呢，就是光、白、平，
0: 这是最重要的三个考察的因素，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你现在是当老师了，对吧？
1: 对，也是教的我们这个项目《抹灰与歌侠秀》的项目。
0: 虽然他才很年轻，才20多岁，他的目标就是能够带出更多的中国的世界冠军。那继续前进吗？
1: 前进，
0: 没有求助了啊！靠自己了。属龙12，选哪个？
1: 选龙吧。
0: 龙。请准备。
3: 职业啊，
1: 工匠精神，一往无前。
0: 一往无前。1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已经听懵了。啥呀？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什么？你要能猜出来这个，我服你了。
2: 不瞒您说，还真猜不出来。
1: 我知道，太难了，毕竟是11号门。
2: 能感觉得到。
3: 你听过吗？
0: 没有。
1: 你今年多大？
2: 我24。
0: 24。
2: 跟年龄有关。
4: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2: 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想一想。
0: 你几岁？
2: 我24岁。
0: 不是24，附近的。22。
1: 好了，时间不多了。
3: 就是23还是才23？
0: 才23。
2: 那我就随便猜一个吧。23。
1: 23。
0: 我还窜一窜呢。
1: 好，这是你的答案。确定吗？
0: 好像还真是。
2: 确定吗？就这样，确定好了。
0: 好难啊。
1: 差一点点。
2: 我很紧张。
1: 20000元的家庭梦想金就在手边。就在手边，开门大吉，就差一点点，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再来看这首歌到底叫什么。
2: Okay.
1: 来，请揭晓。

0: 欢迎甘明瑞，你好。
1: 你好，小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0: 反正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好不容易憋出一个23，但还是差了，
2: 还是差了一个字。
0: 正确答案应该叫
2: 才23，
0: 没办法，毕竟你都过了23了，你现在已经是个24岁的大孩子了。谢谢甘明瑞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谢谢。
0: 才23，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心疼不？
2: 用栗子给它灌掉啊。
0: 心虽然碎了，但是他能用栗子把这个心重新又粘在一起，刮一刮，让它再次平整。5年03个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到最后干成了世界冠军。我特别想知道，爸爸接到你的电话，听到这个消息，他说什么了吗？
2: 他说，儿子，你这些年的努力值得了，
0: 希望你未来能够教出更多的学生，像你一样能够举着国旗在世界的赛场上发出自己心底的那声呐喊，我成功了，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23000元全部清零，你也要把过去的成绩勇敢的清零，勇敢的再次出发，好不好？
2: 对对，
0: 谢谢谢谢小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2: 谢谢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加油，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还有最后两扇门，一个数一个12，
3: 继续一路向前吧，朋友们，我们也继续向前，好不好？
4: 好。
3: 有没有一位英雄一个人拿下这个赛场？不许愿了。熊让我们苦等，那我希望你拿出你的实力，别让我们白白等这么久。三，终于等到你，
5: 我成救场英雄了。
3: 希望你不放弃，
5: 好
3: 吗？
5: 好，
3: 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你好，
0: 欢迎你，
6: 终于见到本人了，
0: 终于见到冠军了，
6: 我们在后面等了好久，
0: 就怪他们，
6: 就怪你王子彤。
0: 介绍一下，
6: 开玩笑。大家好，我是周峰，来自慈溪技师学院，我现在也是一名青年教师。
0: 你也参加了世界技能大赛吗？第47届。
6: 是的。
0: 什么项目？
6: 建筑金属构造。
0: 什么奖牌？
6: 金牌。
0: 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6: 是的，
7: 我站到最高领奖台的时候，身披着5星红旗，为国家拿下了该项目的首枚金牌。
0: 太好了，为你骄傲。建筑金属构造是什么意思？
6: 我们一般根据这种桥梁啊、船只、汽车或者飞机啊，然后把它设计出来之后，然后我们通过手搓的模式组合出一个模型。哦，
0: 所以相当于它其实是一个材料学、结构学、建筑学相结合的一门手艺。
6: 是的是的，
0: 是
6: 我们这里面的工种特别多。哦，像钳工、铆工、焊工，哦，还有冲压工。
0: 哦，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是，我现在也在带选手嘛，然后他们出去比赛，如果我有机会拿到这个梦想基金，到时候可以发给我的自己的学生。
3: 太大气了。
0: 世界技能大赛金奖的奖励是不是特别高？
6: 还不错，像国家、省里、市里，然后企业也会有发奖金给我们。哇！
0: 他的嘴角的样子。这也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得出来，国家对于职业技能的学习培训是非常重视的。
6: 对，尤其是近些年来，支持力度非常大了，现在变得。
0: 好，那也祝你好运。
6: 好，
0: 加油。还有最后两扇门，选择12还是选择7？
6: 那就选择7吧。
0: 书，请准备。7号门，5000元，加

0: 我也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手。
1: 那我怎么一点不带手的呢？
2: 有点难度，
3: 有点难度。
2: 嗯，
3: 应该猜不出来。
2: 可以求助，
3: 求助，
2: 求助。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关键词提醒吧。
2: 歌名是几个字呢？
3: 四个字。
2: 其中的
3: 黑，什么黑？
0: 黑
1: 黑
3: 黑，
2: 是一种很特别的黑，特别的黑，
0: 彩色的黑，五彩斑斓的黑，
2: 超乎你想象的一种黑。
3: 到嘴里又忘了，是不是有彩色的黑这首歌啊？
1: 我真不知道。
3: 好像有，
2: 能答上来吗？
0: 我感觉它要碎了，
1: 轻轻的碎了。
2: 时间马上就到了。
3: 应该想不到，我猜一个吧。
2: 嗯，
3: 多彩虹黑，
2: 多彩虹黑。
3: 好的，
2: 一起期待。开门
3: 门
2: 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2: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彩色的黑。
3: 彩色的黑，
4: 彩色的黑，
5: 他猜到了，
6: 这么厉害。
2: 彩色的黑，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彩色的黑。
1: 谢谢小明哥，
2: 确实太遗憾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谢谢你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希望你未来带出来的孩子，未来带出来的徒弟，也能够像你一样，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为国争光，好不好？
3: 好，
2: 谢谢周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最后一扇门，
1: 咱们就直接来刺激的了，好吗？
6: OK，
1: 好，3、2、1。
6: 做的
2: 还挺粘手的，
6: 因为等了很久了。
2: 那就是用糖做的吗？
6: 当然。
2: 好漂亮啊，我见过用糖做的花，但是做的这么有光泽感，而且甚至有金属感，对吧？你看到这个材料是不是特别想给拧一下？
3: 想，我要感受一下是什么材料，
2: 特别好看，介绍一下是什么。
6: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心如，来自江苏苏州，也是第47届世界金酿大赛糖艺西点项目的中国首金获得者。
2: 西点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获得者。
6: 这个是给您的。哇，
2: 天哪！给大家看一眼。
6: 给大家看一下。
2: 漂亮吗？
6: 很漂亮。
2: 看着就想吃，我已经忍不住了，朋友们。

0: 们。这个不好吧？我在减肥呢。
1: 没事儿，不怕，
2: 我可以吃一个吧。
0: 这个是？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翻糖蛋糕。这两个呢，也是想告诉大家，糖一西点呢，其实是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0: 我最敬佩的是什么？西点，西点，西方的点心。
1: 是的，
0: 在这个项目上能够拿到金牌，能够拿到冠军，是我们的中国姑娘，了不起吧？
1: 了不起！
0: 哎，这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好厉害，好厉害！
1: 谢谢，
0: 太了不起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奶奶她70多岁了，一辈子都没来过北京，我想带她来北京看看天安门。
0: 行，祝你梦想成真，好好加油，好吗？
1: 好的，
2: 加油。
0: 来，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3万元，加油！哇塞，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2: 这个得巨巨巨难。

0: 好难啊。
1: 当然了，毕竟是十二号门啊。
0: 他都十二了。
2: 你等等等等。
0: 天哪！
3: 你们听出来没有？
0: 没有。那上哪里猜去？
1: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好来亲友。
4: 关键字。
0: 关键字提醒吧。
1: 关键字提醒，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五个字。嗯。才。
1: 什么才？形容你。
0: 形容我。
1: 你是什么才？
0: 天才。天才。
1: 就这么说，特别好。
0: 天，哎，我就是天才。
1: 我就是天才。
0: 是吗？
1: 我给3万块钱拿走了，
0: 感觉有点太自信了。
3: 我感觉应该是怎么样的天才吧？
1: 还能想到别的吗？
0: 自信的天才，勇敢的天才，小手插起来了，美丽的天才，狂妄的天才，骄傲的天才，
1: 直接马上就到了。行啊。
0: 最棒的。
1: 最棒的，好。
5: 最什么的天才？
1: 最棒的天才。是吗？
0: 对，
1: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棒的吗？
1: 还能想到别的吗？
5: 最强的，最棒的，最好的，
0: 最好的，
1: 最好的天才，确定吗？
0: 那最棒的天才吧。
2: 哇，这个好难。
1: 开门。
0: 啊，等一下，
1: 时间已经到了。大，
0: 来哟。
1: 大，急。
0: 算了，我猜不到。
1: 就差一点点，就差一个字。
0: 最啥呢？
1: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谢谢刘俊宇。想了无数种可能性，万万没想到真正的答案是
1: 最苦的天才，苦的天才，最酷的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对他来说，这个字就是贯穿他们学习生涯的一个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们这么多人，谁没吃过苦？谁少吃苦了？只有吃了这么多的苦，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钻研、去学习，才能够出类拔萃、脱颖而出啊！所以对他来说，正因为他是最苦的天才，他们才成为最酷的天才。谢谢俊宇，
2: 谢谢。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2: 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来有请各位最酷的天才，有请二现场最酷的天才一起来到舞台，做他最坚强的后盾。来，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万元全部清零。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开门大吉，
2: 360行，行行出世界冠军，由衷为你们感到骄傲，也特别的感动于我们国家对于职业技能教育的这种重视，才能够诞生出如此多的行业人才、行业天才来。再次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来吧。谢谢各位，感谢大家的陪伴，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感谢今天的每一位行业冠军，我们下期再见。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8: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0: 很帅。
9: 哇，我要学这个舞。
8: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1: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2: 那我先走了。哎呦，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刚刚落下帷幕，展会期间电影产业前沿技术成果展示成为一大特色。文化产业综合馆内，电影科技与大众生活深度融合，成为展区鲜明亮点。在中影集团展台，观众驻足 Cinity 电影放映系统专属摄影机旁，与虚拟航天员合影互动，沉浸式感受影视实拍氛围。Cinity LED 放映终端前置投入拍摄流程，可呈现大尺寸、高帧率、HDR 超清画面，协助创作团队精准把控创作细节。与此同时 ，AI 导演创作平台、AI 电影配音抑制系统等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影视创作领域。普通观众也拥有了参与影视制作的机会，观众通过 AI 智能配音系统录入人声，便能替换影片片段台词，系统还支持多语种转换，体验亲身演绎影视角色的乐趣。各类虚拟拍摄技术可以带领体验者畅游光影天地，穿梭山海时空。浙江展区亮相的 AI 虚拟制片设置流程，展会期间颇受欢迎。体验者落座座舱做好防护后，借助 LED 虚拟场景与智能拍摄系统实时成像，化身影片演员，沉浸式模拟直升机飞越山川原野的画面。这套设置模式打破传统绿幕拍摄繁复的后期制作流程，实现画面实时呈现，有效缩减制作周期，为实时化影视制作探索出新路径。沉浸式虚拟影视体验广受年轻人喜爱，本届展会还展出了移动式虚拟影院设备，体验过程中观众可获得体感互动效果，同步感受风雨气息等多重感官特效，在人文风光与历史故事里徜徉，切身体会影视艺术与城市文化相融的独特韵味。在本届文博会上，数字文化出海成为突出亮点，动漫、短视频、数字音乐、网络文学等新业态集中组团亮相，依托 AI 技术赋能与成熟出海平台，让兼具东方美学与时代活力的中国数字文化产品加速拥抱全球市场。多家出海平台集中展示了海外传播的最新成果。数据显示，头部出海平台已覆盖全球170余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用户规模持续攀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文学出海已从单纯的作品翻译走向全球共创模式，培育了大量海外原创作者。
2: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的文化热点。
3: 日前，动画电影《钟馗》在北京举行首映礼。作为定档6/1上映的合家欢动画作品，影片以全新视角重塑经典文化 IP， 剧情围绕人妖两界暗藏的危机展开。天师钟馗在除妖过程中意外救下少女初九，此后初九追随钟馗闯荡人间，探秘地府，开启奇幻冒险。在地府瑰丽奇幻的场景中，师徒二人携手御敌，坚守正道，在层

0: 层层历练中实现自我成长，传递出心怀善意、勇敢前行的精神内核。
1: 诸位好啊！
2: 不能让人间知道妖怪和地府的存在。
3: 我们最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定的主题就是传承。那么基于这个世界观，我们就想，这个故事一定是围绕着师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钟馗所代表的精神就是默默守护，所以我们把钟馗这个形象呢，相当于做成一个符号，它代表了很多人，他们都是在像钟馗一样默默地守护着我们这个世间的太平。
0: 日前，弦歌诗行廖昌永与上音独奏家室内乐团音乐会在中央歌剧院精彩上演，演出聚焦中国艺术歌曲百年传承，由男中音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主唱，指挥家张国勇持棒，上海音乐学院独奏家室内乐团演奏。音乐会突破传统钢琴伴奏模式，依托完整室内乐编制，以立体管弦肢体为百年诗词声乐作品注入全新艺术活力。
4: 中国艺术歌曲到现在已经百多年历史了，很多很好听的作品，但是可能随着时间长的流逝之后，它可能慢慢不被大家记得，但是我们通过像江心音乐会让大家再次来爱上它，也希望有更多的同行和我们一起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0: 近日，如诗的大地新疆70年纪事三部曲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出版界、文学评论界、高校学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作品的文学价值、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展开深入研讨。这部作品由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历时4年创作完成，以纪实文学的方式立体呈现新疆70年来的发展变迁与时代图景。作品自出版以来，入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5年度好书等多个重要推荐榜单，引发广泛关注。研讨会上，多位专家表示，作品以扎实的采访和鲜活的细节，展现了新时代新疆的真实面貌。不仅有大开大合的史诗叙事，也有对微小人物弧光的细致刻画，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展现出了新的表达与探索。
5: 现在我们去新疆的人基本上都要走一次独库公路，我想告诉我们的年轻人或者是到新疆去的旅游者，你走的那么一条美丽的道路，其实是我当年的我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铺展出来的。我们的作品不就是为了更多的读者来喜欢新疆、热爱新疆。
6: 2026年恰逢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首演百年，近日由成龙跨界指导的《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在广州大剧院完成了全球的首演。当中国功夫遇上西方的歌剧，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让我们一起走进创作幕后。

0: 普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谱写的最后一部歌剧作品，自1926年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以来经久不衰。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在广州开启全球首演，一幅极具东方美学的舞台大幕就此拉开。《图兰朵》的故事始建于17世纪的东方故事集《1001夜》，故事讲述了中国公主图兰朵设下三道谜题以遴选夫婿，答错者处死，答对者婚配。流亡中的鞑靼王子卡拉夫不仅成功破解谜题，更以真挚的爱感化了公主冰冷的心。
1: 我看一下那个画面，你这个没事。你
0: 首次跨界担任歌剧总导演的成龙，在尊重普契尼原作的基础上，完成一次历史性的挑战与跨越，从西方想象中的东方转向中国视角下的经典诠释。
2: 我有几个导演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跨界做歌剧？其实我觉得电影和歌剧虽然形式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在讲故事，都是用

0: 艺术打中观众。
1: 停 ，stop。
2: How high here？ 啊
3: ，OK。No.
2: Easy.
1: Yeah. Four meter. Yeah. Free enough.
2: Four meter, they can jump.
3: 如果是你想排一些功夫的话，他都可以为了你这个想法来调整这个健体。
2: If not that high, we don't need hook.
1: Okay.
2: We just grab.
3: Really?
2: Yeah.
3: It's perfect.
2: Yeah. 他就这样子，这样里面嘛。
3: Okay.
2: Go.
3: Yeah.
2: Easy. Slide four.
4: 成龙大哥这个名字在国外是家喻户晓，他是功夫的象征。那么功夫呢，又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感觉歌剧呢跟功夫其实有相同之处，歌剧的音乐的大线条和歌剧的唱功都讲的是气息，功夫讲的也是气息。其实图兰朵是元朝的公主，成龙大哥当时就马上提出来了一个意见，应该那个战马纷飞。他的表述就是很多很多电影人的视觉就出来了。
0: 这一次我把功夫元素融入图兰朵里边，不是为了做几个漂亮的动作。功夫里边有力量，有节奏，有控制，也有精神。歌剧呢，不是只有唱，它也有讲人物的情绪，人物的冲突。我觉得《图兰朵》这部作品表面上讲的是爱情，但实际上它讲的是人的内心，讲的是恐惧，讲的是防备，讲的是一个人怎么慢慢地打开自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功夫和歌剧其实是可以沟通的，他们都在表达人的内在力量。
5: 成龙摒弃为打而打的动作设计，让每一段功夫场景都服务于剧情推进、氛围营造和情感表达。宫廷侍卫整齐划一的武术动作，刚猛凌厉，配合厚重鼓点，营造宫廷的威严和压抑。
6: 从来没有把武术编排到这个歌剧当中，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来拜一，首先那个在水中，然后我们选用的就是破风八刀，
7: 力量四，
6: 它是来自于马凤图武术前辈创编的破风八刀，这些刀法都可以运用于实战。刚猛之力要打出来，就是神态、动作、力点，他拿着这个刀之后就要上阵杀敌，动作力量还有那个招式里要把这个刚猛之力、神态意识给展现出来。
5: 成龙选取水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舞台元素，在他看来，水呼应了太极以柔克刚的哲学，也传递出以爱化解仇恨、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
1: 你水深的我们就啪，你水浅的我们就啪。
3: 我觉得
1: yeah, when you like this, we just ah. When you like that much, we just
3: ah. 变换动作。
5: 然而在水中演练真功夫给演员们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6: 水里面就是比较滑，然后那个运动员经常性的滑倒受伤。
8: 发力。
6: 有很多运动员都已经滑倒或者是拉伤了。
7: 啊。拉到了是吧？慢点慢点。
6: 然后那个就导致我们就是困难性就加大了。
7: 这个场地因为有水，有水这个位置，然后他没有贴这个防滑贴，然后他发力过猛的时候，然后那个韧带拉伤了可能。活动你这样抬下腿，抬下腿。
6: 我也跟那个就是舞美那边去沟通，给底下那个贴一些防滑的、磨砂的那些胶布啊，保证我们运动员在上面能发挥出最好的一面，
7: 要有醉意。要像喝酒一样，
6: 我们那个就是里面有乒乓棚三个人物，三个人物他们三个就是演练的那个动作都不一样。庞演的是就是醉拳，成龙大哥成名之作就是醉拳。
9: 不是说我站在后面了，大家看不到我。

0: 象征坚韧与生命力的马元素等多媒体视效的运用，最终完成龙马精神这一艺术意象表达。
1: 我们特别希望在这部歌剧百年之际，以我们中国人的视角，把这个图兰多公主在百年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
2: 我一直觉得艺术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就是沟通，可以让不同的文化的人彼此理解，彼此欣赏。我希望把电影里边的节奏、动作、美学、人物、情感，还有东方文化的气质带到歌剧舞台上。我希望东方的身体美学和西方的歌剧艺术碰撞出新的东西。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家好，我是蔡高。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永不过时，因为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蓝眼睛的小秘密》，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简洁而且非常生动的白描线条，加上很简单的两种颜色，黄色和蓝色。开篇画了一个猫咪，有一对蓝色的眼睛，黄色的猫咪们呢就觉得它不合群的味道，有点排斥，但是猫咪还是很快乐。这个猫咪带着它的伙伴，带着它不喜欢它的那些伙伴，一起找到了理想国。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不同不是什么坏事，不同就是你性格的特点。也许一时间你的伙伴不了解你，他还不会接纳你的与众不同，但是只要你的那与众不同是一种好精神，肯定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都有明亮如小秘密这样的蓝色的眼睛，就是说代表的是清澈和敏锐。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全民阅读中，让我们一起打开春天。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

岩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你会因为什么爱上一座城？林徽因曾说，也许是为了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一段青梅往事，一座熟悉老宅，或许是为具体的某一个人。城市因人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温度、故事与心跳。走进一个人、一家人、一群人，感受这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上期节目带着在泸州办一场微展览的任务，爱城小队在本地向导的带领下走进了国宝教师群，探访了百年酱油园，品尝了地道泸州美食，更结识了一群热爱生活的泸州人。目前他们已收集到酒窖端搓、酱油提子、阿伯的情书以及谭松韵的语音四件展览道具。本期他们将继续深入这座城市，寻找更多策展灵感。
18: 走呀，
19: 走吧，我们先去吃早饭，再接着找策展的灵感。
20: 呀，啊，这里就可以，
21: 猪耳吧，
19: 走，

0: 尝尝呗。
1: 那么要一屉吧。
0: 我们单车轮过去可以吗？
2: 可以，一会儿吧。
0: 又给你拿过来，行，
3: 我们看看这边
4: 豆腐脑、
0: 我来一个牛肉豆腐脑，
3: 我来碗牛肉面，
0: 走，我们去买白糕吧。走，
1: 卡饭卡饭。这个是猪耳吧，是松韵昨天说让我们来吃的。
0: 像成那种汤圆儿，
5: 还蛮好吃的。
6: 韩松韵推荐的还靠谱啊。嗯，
0: 糯叽叽的，很适合那种喜欢吃黏黏的人过来。
6: 这好像都只有在泸州才见过这样的美食。
0: 没有，我都第一次吃，
6: 是吧？
3: 好吃吗？
7: 好吃，好吃。
3: 今天那个帆哥说请。在座的所有朋友们吃早餐，
6: 好嘞，
3: 好不好？
6: 大家别客气啊，想吃什么吃什么。先我名，我叫姜潮。哎，这个，
3: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8: 海鲜哥郭庆。
6: 海鲜哥，
3: 海鲜哥。
9: 对，海鲜哥。
6: 他是卖海鲜的吗？
10: 对，他也是泸州队的球员。哦。
6: 这是咱们泸州队是吗？
9: 对对，叫江哥。
8: 我们是泸州酒星协会的，然后球迷会，球迷会
6: 哦，你们是球迷会，
8: 对对对，哦，
3: 你们不去踢啊？
8: 我们年龄现在没有这个实力，
3: 都是年轻的。晨晨啊，
6: 晨晨，
3: 交给你了。
0: 你来嘛，我觉得不好，
3: 我是实力担当，
6: 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3: 告诉我第一是谁？
0: 自贡，
11: 自贡。
3: 你们在坐着，我先去趟自贡。
6: 你要加入他们，他是想加入自贡，把成绩给拉下来。
5: 也是一个招。
11: 你要为我们泸州加油助威。
3: 好，
11: 我们教一下我们泸州的加油口号。
3: 好，教一下。
6: 不是拥军吗？
11: 他是这样的。大大大大大，泸州雄起！大大大大大，泸州雄起！大大大大。泸州雄起，
3: 泸州雄起，
11: 繁昌的泸州现在带火了一个城市，每场非常的火爆。啊，我们每周啊固定的节目就是去看比赛，
6: 然后终极比赛，
3: 今天有吗？
11: 这末是我们最后一场。哦，
6: 那没有两天了。
0: 啊，对对对。
6: 咱们平时在哪训练？
11: 安问题。
6: 那咱们快点吃吧。
0: 好呀，
6: 吃完咱们去找顾庆。
0: 好，嗯。
6: 把地址发过来了，查查呗。川超有什么资料？
3: 我刚查了一下，海鲜哥跟我一样，从小学就开始踢足球。哎呦，为爱情返场，因热情坚守。那当时因为踢足球，媳妇在泸州工作，他不想两地分居。嗯，为了和爱人相聚，最终放弃了外地足球教练工作。哎呦，
0: 足球教练是吗？
3: 对，他差点当足球教练了。
6: 我们问一下，如果我们几个演员、主持人加入到川超的泸州队？对于泸州队在川超当中的成绩有什么样的帮助？
3: 名次会降低多少？
6: 咱们看看 AI 大数据的分析，我们今天去有没有意义？带来赛场外的人气，吸引更多的观众，扩大媒体的曝光，对团队凝聚力和心态的调节都有帮助。作为文艺工作者，擅长调动情绪，帮助队友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缓解压力。
3: 那是拉拉队呗。
6: 总之就是有帮助，但是最好别上场。看看海鲜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灵感。
0: Hello， 欢迎来到泸州。Hello，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好，
3: 海鲜哥，久仰大名。
6: 等等，我看一下海鲜哥。还挺像的，哎，送您的小礼物，
12: 感谢感谢，谢谢你们，哦，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这都是大将，都是以前女足的代表，哎，
3: 拉拉队，对的。

0: 他从小就开始踢球，他刚刚说
1: 杨老师
0: 还想参与一下。
2: 对，从小就踢皮球，
0: 踢皮球，
2: 清华大学的水哥，从小就研究足球。
3: 对，
0: 他喜欢踢水上足球。

0: 8到45岁是吧？
1: 对对对。魏群，魏群。
0: 你好，你好。对对，小郭。
2: Hello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以前是这个吉林踢球踢最好的。
2: 啊，对对对，我一般可以踢俩球一同时啊。
3: 哦，没问题啊，我们下一个项目就准备让你们参与了。
0: 金沙做准备，准备参与了。
3: 跟你们说一下规则。
4: 鲁州队员们为全俯窜一球，嘉宾队在中间抢断，抢断成功后，可于圈外窜球失败球员互换位置。20次窜球后，仍留在圈内的人员接受惩罚。
3: 来，我们围个圈来，你们谁先进来体验一下？
0: 先派出我们实力最强的。
5: 来，
3: 来一脚球啊！
5: 等一下。嗯。鲁州雄起！
6: 开队！
3: 姐姐，来，拉着手，拉着，
7: 开始。
8: 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来，你们再来一个，
2: 来，一起呗，
5: 来，
3: 那女生上吗？
9: 我们在外面守着。
0: 行，我这主攻你这儿了，
5: 我就站在这。
3: 来，开始。
8: 一、二，
9: 快跑，快跑！
8: 三、四。五、六、七，
3: 你俩给远一点嘞。
8: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0: 你看他来回倒球，这倒二十。哎呦，
10: 上两个。
8: 十四，哎，十四，
9: 怎么跑？
8: 十五，哎呦
9: 呦，
8: 十六。
5: 17，
0: 等一下，
8: 好了，19，20，耶，
0: 耶，祝贺你们！
3: 来，10个，这个输了一定要有惩罚的啊！
2: 来吧，
3: 就十个，对，每人十个，可以。
8: 可以。
3: 欢迎大家。
0: 我们在早餐的餐馆里边吃饭，我一拿一个小牌牌，好多人都认识海鲜哥。为什么海鲜哥在球队当中人气那么高？
3: 海鲜哥很聪明。我们第一次跟宜宾队踢这个友谊赛的时候，我一看宜宾队的休息室里边踢完比赛，居然有这个刺身。哦，我问宜宾队，我说你们这是哪儿来？说你们有个队员送给我们吃的。哎，我说你这个有点偏啊，主队为什么没有呢？
0: 自己队友没吃着，先给人家。
11: 因为我们泸州人好客嘛，酒仙人也好客，然后就把食物放在他们更衣室，给他们享用。
3: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海鲜哥就
8: 叫开了。
0: 海鲜哥有自己的标签，他有自己的工作嘛？
3: 对。
0: 刚才教练也讲了，说其他的这些球员们好像也都有自己的身份，
3: 都有自己的身份。我们这里边有老师、警察，
0: 还有警察是吗？
3: 有警察，
5: 我来看看。
3: 你看看谁像？我们这里边有像警察的吗？
0: 江潮，利用你现在的状态把警察给引出来。
5: 我现在像小偷吧？
0: 警察应该发型是像啊，白头发这个大哥，
5: 就是你是吧？
2: 啊，是不是也有警校的这里？
3: 有这
2: 是吧？
5: 这是几号？
2: 水哥，
5: 一号，
3: 有点靠谱了。
10: 果然是水哥啊，
0: 还是水哥。
10: 对，
5: 天哪，眼睛就是尺啊！
3: 水哥，这后边有眼睛没有？ 那你再猜一个，我们这里边

0: 还有这个大学的老师。
1: 大学老师水哥，
2: 水哥你看看哪个是
3: 福尔摩斯水，
4: 福尔摩斯，
2: 福尔摩斯。
1: 来吧，23号，
2: 大家看看哪个是。哎呀，
0: 这个确实，这个没人给你做啊？
2: 怎么看穿了吗？就看皮头了，
1: 太厉害了。
4: 还有什么职业？水哥再猜出来一个，我们就赢了。
2: 城管，
5: 城管，
0: 城管，
4: 城管。
2: 别低头啊，低头要被水哥看出来。注意微表情。你别挡了。
1: 那个这个。
5: 啊，对
2: 对对对。
5: 哇，这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旁边，我没有看到你。
4: 那这工作也挺忙的，平时训练有时间吗？
0: 我们这里边有各行各业，外地的大学生也有，上海同济的，北京北体大的，他们都是周六飞回来，周日踢完，周一一早再飞回去。哇，
4: 那成本也很高啊。
0: 没办法，大家聚在一起真的是，
4: 这完全是对足球的热爱。
0: 没错。
4: 大家平时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和比赛他们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会怎么选择呢？
0: 我们还是首先选择他们主业，在工作不影响的情况下为家乡争光。
4: 海鲜哥请过假吗？
5: 我没请过假，全勤。
4: 真的，海鲜哥没请过假，不会觉得这是不务正业吗？
5: 不会不会，因为想这个年纪遇到这种氛围的比赛，不管是家人还是同事都全力支持，所以我比较幸福。
4: 然后踢球的时候，你们遇到这个主场球迷，让你们最感动的是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5: 冒雨坚守的那种背影、身影看着，还有不离不弃的呐喊。
6: 我们球员就卯足了劲儿，就想落后我得扳平，然后领先我得保持，把球赢下来，才对得起家乡父老，就是这个心态。
4: 所以那一刻，就家乡的那种凝聚力，
6: 对，
4: 那种凝聚力是爆棚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支爱城小分队来到这里也是用心良苦，
2: 是
4: 第一，我们用自己拙劣的球技提升大家的信心，帮助队友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缓解压力。另外我觉得我们嘉宾吧，我觉得也被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凝聚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感染，那就送一份祝福好不好？
2: 好，
0: 谢谢谢谢。
4: 我们的天才球员江潮，
7: 踢完比赛何单碗，无论输赢都扎板。
2: 哎，这个好，
4: 怎么在抄袭了？哎，我突然看前面那句话特别适合送给你们：四渡赤水出奇兵，
8: 奋进泸州拼拼拼，
7: 雄起，
4: 雄起。
0: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动一动，
4: 好，再帮大家提升一下信心，
2: 可以，
5: 好，
2: 好
4: 嘞。江潮，咱俩一组，来吧，咱五局三胜。
8: 红队必胜！
4: 来，三、
7: 二、一，
8: 升天！哎，
0: 来，传球，传球！
3: 加油！
0: 漂亮！
3: 方哥怎么老在那？
2: 方哥，
4: 这边，这边。
1: 中线，中线球，中线球，2-1，
0: 好球！
3: 快跑，快跑！现在球来到了江潮的脚下，
1: 发球，准备发球。

0: 你终于长出来了，你们是一个队的呀？
1: 那咱俩是一伙的，
2: 以后不会再用了吧？这种
3: 基本上停了，
1: 你要停赛了。

0: 教练说你这种基本上停赛了。
1: 哦哦，好球！
2: 加油，范哥！
0: 你要停赛了！
3: 你要停赛了！哎哎，
2: 停！
0: 哎，你要停！
4: 都咋样了？太棒了，太棒了！
1: 哥，你这条腿啊！
0: 再来，再来！
4: 拉开，拉开，拉开，拉开！
2: 加油，方哥！
4: 向前，前进！
5: 好球！
1: 好球！好
0: 球！我换了右前，我太累了。
6: 咱俩换，你上那头。
2: 哎呦，好！耶！哎呦
6: 呦，我这个。哎呀，
2: 射门不准。真的是。对的，对的，对的。
6: 不错不错，这老队员不错，
1: 这是我们的队员，我们的
6: 卧底，
1: 我们的卧底。
2: 方哥上大分了，给对方上大分。哎，
0: 哎。

0: 前面的路有多难，放手去干，我们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第十二人。
1: 谢谢你们。
2: 谢谢大家把我的城市旋风带到了我们九城，谢谢各位。
3: 有你们在，泸州一定赢。
4: 这一刻铁杆球迷冒雨前来，无论他们接下来的征程会怎么样，他们都一路相伴。那一刻我觉得这支球队已经和泸州这座城市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种凝聚力有被感动到。
5: 他们和球迷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那种我支持你，我不辜负你，我被他们的非常浓烈的情感感染了。我相信这样一支有荣誉感的队伍，还有这么支持他们的球迷，这一定会是一支所向披靡的球队。
4: 泸州队旗也可以给咱们当布展道具，
6: 可以。
7: 泸州双旗。
4: 布展道具又多一个。今天我们的感情又升温了，对吧？
6: 对，
4: 在我的帮助之下，你那个进球
8: 真的是
4: 本来可以
8: 进。教练说了，教练都说你这种队友一辈子不能再上场了。
4: 现在我和这门将成为好朋友了，
8: 真的。
4: 接下来我们还得干活啊，还有最后一个线索，就是我手中的这个卡。所以最后一个线索，我们肯定是要把泸州最具代表性的它的油纸伞这个元素，我们要找到。
9: 我们是不是要做油纸伞呀？
6: 我听说在98道工序呢。
9: 98道？
6: 98道。要不这样吧，咱们那个这个月都别走了，在一起待一个月吧。
4: 还是回去打酱油吧，酱油那步骤少。
8: 我昨天买了一把油纸伞，非常漂亮，非常可爱。我是在想啊，就很多现在很多赚钱的行业，而且时间又很快，效率又很高，为什么这些人会把这些手艺这么繁琐90多道工艺传承下来，还赚不了那么多钱？为什么？
4: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话题。我觉得今天见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当地的手艺人聊一聊，
8: 对
4: 他们现在的一个状况，经营状况，
6: 他们为什么样的压力？对，

0: 到了，到了，看看这些油纸伞能不能放到我们的展览上。
1: 各位老师好。
2: 哎，老师好。
0: 徐老师，对吗？
1: 你好，老师。我叫许林，是我们泸州分水许家油纸伞第七代传承人。
3: 哇，好漂亮！
1: 太精致了。许家油纸伞的制伞技艺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被誉为中国伞工艺的活化石。老师们，你们看到后面那个大红伞的话，就是以前的比较传统的一点的颜色，然后我们现在进行了创新，采用的是那个中国传统色里面的颜色进行浸染的。
0: 它带元素的，看
1: 这个是龙凤呈祥，有40-50年的历史。它是把这个龙凤印在一个石板上，进行一个石板印刷的工艺。像我们这旁边这把是下布，然后这个布呢也有一个美誉，就是千年不腐。
2: 难怪啊，那个许仙等白娘子，千年等一回，
0: 不能再超1000年了，
2: 不然
0: 伞顶不住了。
2: 对，
0: 那这就不能叫油纸伞了吧？
1: 对，这是我们创新的，也是一个专利伞。
0: 可是它里边有孔隙啊，这个下雨也不会透的。
1: 我们上了那个天然的桐油，它是可以防雨的。这是我们的大伞。
2: 哎呦，
1: 你
2: 有点法海的感觉啊！
0: 我看着你好像是1000年，你咬过我的舌呢。
2: 哇，这工艺太复杂了。
1: 我们叫的满穿伞，采用了3600帧的五彩丝线把它穿上去。我们还有一个更独特的伞。
4: 这个伞是有什么说法吗？
1: 这个伞的话，你看它是一把剑伞。
4: 剑伞，
5: 剑伞，哦，天哪，
1: 特别有个性。
4: 哦，我想起了以前拍戏的时候，就可以用，也可以防身。
1: 对，
5: 像暗侠器。
1: 对，
4: 尤其这把黑伞特别适合。
1: 对，特别有个性。
4: 对，特有个性。
2: 一把伞基本上要做多久能做出来？
1: 1个月的时间。
2: 1个月啊？
1: 对，来，带你们看一下这儿做伞的工艺。像我们的油纸伞的话，它是纯手工的98道工序，它的骨架沿用的是我们泸州当地的那个深山里的老楠竹。这楠竹的话，它的韧性是在所有的竹子里面韧性最好的。哦，
5: 还得削到就是一样粗细。
1: 对，它每一根都很均匀的。
0: 来，咱们看看第二步，这步看起来就已经成型了哈。
1: 对，
2: 阿姨啊，您编这个伞编了多久？多少年了？
6: 从小就做起。
2: 从小的时候就学。
4: 从小就开始做。
6: 我们真的是做这个行业的。
0: 您是跟谁学的？
6: 我是跟我大伯妈妈学的。哦，
5: 传承。
2: 传承下来。
0: 今天我们的这条古街上看到了一位名人，蜘蛛侠。
1: 哦，对。
0: 哦，这位阿姨，你看像不像蜘蛛侠？像蜘蛛在织网。
1: 对，这就叫网边儿，这就是沿用的蜘蛛网。
0: 好像哎，
5: 劳动人民的智慧。
0: 这个已经开始那个封边了。
1: 这个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工艺，它是采用的湿纸浮伞，用5到6层纸湿纸裹覆在伞面上，然后它的纸就特别好，厚实耐用。
0: 这个画是手工画的吗？
1: 这个是手绘的。
0: 手绘的。所以这都是工序啊。
1: 对。
0: 还有一步。
1: 对，这个是满穿线，采用的是那个五彩的丝线，
0: 就它的颜色就和整个那个伞面是要配合的，是吧？
1: 对。
0: 这个小姐姐看起来很年轻啊。您学了几年呀？
7: 没学多久，差不多10年了，对吧？
2: 10年是没多少时间。
0: 对呀，10年算没多久啊。
1: 他带小孩嘛，然后就跟着一起做伞，然后赚点生活费。
4: 这个其实看起来挺难的。
1: 如果是这个满穿的话，我们一般一个阿姨要穿1.5个小时，但是如果是你们来穿这个的话，可能穿6-7个小时吧。
2: 6-7个小时肯定不行的，都看我们了，过完年了还在这穿呢。

0: 我说做这把伞要有很长时间，好像合不上那个工本费啊。
1: 而且现在当今这个社会嘛，发展很快，都是那种量产的科技的那种机器的生产的，为什么还要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呢？
2: 使命感。其实一个伞从它的骨架到成品其实都差不多要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纯手工的东西，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是不能丢的，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觉得最珍贵的然后最核心的记忆慢慢的传下来。
1: 手工的是有生命力的。
2: 对，是的。你们想不想体验一下？
0: 我们非常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2: 体验的公司现在有那个网边儿，还有穿线，还有那个狮子服伞。
3: 我网个边儿吧。
1: 我要体验画画。
4: 我们先砍竹子。
3: 心动不如行动吧，来吧。这咋行动呢？
1: 这我都没学了。
2: 没事儿。这个的话我请我父亲，我们的徐家油伞第六代传人，他做伞52年了，来教一下大家。哦，
3: 徐老师好。
5: 啊，你好你好。
1: 师傅请来。
5: 请
0: 来吧。
6: 想要把纸准备好。
0: 老师，这个纸是不是有点太宽了？
6: 实一点。
0: 实一点。
6: 两指门宽。
0: 两指班。两指班。哦，两指
6: 班。那么多。
0: 那是按照你的纸板还是我的纸板？
6: 你的纸板就行了。
0: 我的纸板稍稍窄了一点。
1: 我的纸板都是一个样，这不太标准，我贴的是吧？
6: 它首先不能有缝口，要天衣无缝。
1: 天衣无缝的感觉。
6: 哦，对对对。
7: 这个怎么弄？
2: 你先把这个穿在这里，
7: 下面。
8: 哪个嘞？这个。啊，
9: 这个洞。
8: 这个吗？这个洞，这个遮的那个洞。
7: 这个还真的容易眼花的。
6: 这个要从下往上，哦，从下往上，对，哎，好像是天才啊！
3: 天才哦，老师，你是谁都说是天才吗？
6: 不是，哦，确实做得好的才叫天才。哦，
3: 谢谢老师。
4: 还挺好玩，就是让你感觉特沉浸。
0: 兄弟姐妹们都学会自己的步骤了吧？
7: 学会了，
1: 被暂停了，
7: 爱上了。
0: 来吧，接下来咱们就 PK 一下。刚才我们不是学习了三个步骤吗？所以我们呢自动分为三组，我们两同样步骤的学员们一起来 PK。那最后由徐老师来打分，哪一组完成的好？
1: 咱俩 PK 吧。
0: 不好意思啊。
1: 天哪，这没有难度系数啊。
0: 我也是那么觉得的。来吧，挑战开始。
8: 来吧来吧。
2: 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伞面要刷浆糊。
1: 淘汰直接，老师要淘汰吧？
0: 好吧，好吧。
3: 对咱们来说，输赢没那么重要。嗨，
4: 咱们本来做漂亮就行。
3: 对，就是活再精再好，不在于快。
0: 这不是输赢一目了然了吗？啊！是不是很震惊？
1: 这么快？
0: 没想到吧？徐老师，不要吝惜您的赞美。怎么评价？
7: 就这儿有点漏雨。
0: 那不，他那漏的不多。
7: 也对。
1: 我认看老师看我这边的细节，这边的细节，第一次刚做的那个，
6: 对，
1: 非常好吧？
0: 老师，您选一个，您更喜欢谁的作品？
6: 我的话，
0: 您更喜欢谁的作品？老师，
6: 这边的话，
0: 淘汰。好，
6: 不是，他的话是做得好一点，虽然说没有完工，但是的话，他基本上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饭。
1: 我刚才都预判了我们的比赛结果。
0: 我听懂了徐老师大概的，他的观点。他更在意这个许家油纸伞传统工艺期待的传承，
1: 没错，
0: 可能不太在意我的这种创新。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这两个学员。
6: 这个甩锅搞得好快一点。
0: 你刚才怎么说的？
3: 老师，我不是你那个小天才了吗？
0: 你看这线，这穿哪儿去了都？
1: 要不知道，以为你是月老呢。
0: 最后我们来看看女将

0: 紫色的是他做的？
1: 是的。
2: 这太厉害了。
3: 这把伞获胜了。这把伞，
2: 这把伞会更好一点。嗯。最后，获胜队诞生了。三名学员分别是梁杰、水哥和我。
0: 我不想说了，请帮我回放一下我踢足球那个画面，我久久不能忘怀。我现在做这个伞的时候，我还在想足球赛的事情。
2: 行行行，不管是谁代表咱们小队是吧？爱成小队，
0: 你输得很有价。
2: 站住！好。接下来咱们就借用这个沙姐这把伞，在上面画上你们想要的元素，咱们就可以把这把伞带到展览现场。
0: 我天啊，又到我的强项了。代表泸州的颜色是哪个颜色？
4: 红色吧。
0: 红色，嗯，
4: 喜庆，
0: 热情。
4: 对，
5: 我想画个花。
0: 也可以，你来一个。
6: 我有个小建议，像刚刚教我们的老师，他们可能很少尝试过来展示这个伞以及自己本身的那种美好，所以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可以为他们就是拿着他自己做的伞，然后来走个秀，
2: 来
6: 展示一下。哦，
2: 我们和老师一起呗。
6: 对，我们一块儿。
2: 好啊，
6: 那我去邀请他们。姐姐们，一会儿你们可不可以就是拿着你们做的作品，然后我们放个音乐，你们走个秀啊，可以吧？咱们去那边排练一下吧，转一圈，给大家看镜头看一下，啊，看镜头看一下，然后你就走。
2: 哇，完美！
1: 哇，好漂亮啊，
7: 好美呀！
2: 那我们就准备走秀了。
8: 我能拿自己的伞吗？
0: 你这隐藏款是吧？那憨了有阴阳伞。
2: 来吧，展示。

0: 一二三转，来一二三 pose， 一二三转，
1: 不走了，
2: 一点都来了。
1: 服了你俩了，
0: 来一起，
1: 有请姐姐们闪亮登场！
2: 哇，来了！
0: 哇，这应该搞时装周在震动哦，
1: 太美了吧！
3: 我们从小住了一辈子的山了，离不开了。山住好了，心里是甜的，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
4: 没有撑过自己住的伞，今天我很开心。
3: 看着伞撑开，心里凉堂。
0: 在这办个秀也很有感觉。哦、哎。

0: 让我们有请总设计师徐老师闪亮登场。徐老师，对于您的作品今天感觉到满意吗？
1: 还可以吗？还行。
0: 还可以吗？还有上升的空间吗？我们请徐老师上来是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您做的这些油纸伞，我们可不可以带到我们的微展览上面？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太好了，谢谢，
2: 谢谢徐老师，
0: 谢谢。

0: 我们收集了很多灵感了，一起开个策划会吧。哇，
1: 蛮好看的嘞，这录音地不错做的，
0: 好浪漫哦。如果滚下去就不浪漫了。
1: 还有篝火，
0: 请抓紧时间入座。
1: 要讲课了是吗？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兄弟，各位姐妹，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爱上这座城策划会现在开始，掌声。经历了2天48小时30000公里的调研，哇，我们已经对泸州这座城市可以说非常非常了解。
1: 是的，
0: 所以第一件事，在明天展览开始之前，咱们需要把我们这两天行程对泸州印象最深刻的，我们爱上这座城市的每一个点写下来，我觉得它都有助于我们明天把它具体物化成什么样的装饰或什么样的形式。嗯，哎，我这可以补充一个信息吗？
1: 不可以，下一位。
0: 刚才和咱们泸州当地的这个宣传部的小伙伴们一起沟通了一下，嗯，我们希望这个活动然后能够放在泸州人流量比较密集，嗯，人比较多的地方，
1: 火车站。
0: 然后他们给了一个回复，请看这个沙盘，女士们先生，
2: 这蛋糕，
0: 我们的楼盘就是盖在这里。哦，
2: 哎，那太好了。
0: 东门就是整个泸州人流量最大的
2: 一个地标建筑，
0: 对，
2: 而且是在长江边上。
0: 你想你在东门门口喝着那个茶，是不是也有那感觉？
2: 是，我觉得这座城市现在都已经有感情了，印象深的非常非常多。
1: 咱们一人说一个，水哥把后面痛的全说完。
0: 水哥就像那个画伞一样，
1: 添油加醋，
3: 画龙点睛。哦，
1: 对，说错了，对不起。
0: 升华。
2: 那我就说一个，嗯，我希望把这个盖碗儿，哦，盖碗的茶可以带到这个展览上面，然后让来的客人可以品茶，然后也感受一下这个片刻的闲适。
0: 所以这种闲适和泸州的历史是结合在一起的，嗯。
1: 其实来到了泸州，我感觉这边的人们呢，大家都没有非常的急躁的状态，都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陪伴自己重要的人。嗯，闲情的这种状态和这个精神，我觉得还是蛮感染我的。
4: 心是跟着感觉一起走。
1: 对，就你来到这里了，就会被这地方所感染。
4: 我懂你。
5: 我觉得泸州在这里，我会觉得我喜欢它的缓缓，我喜欢它的慢慢。
4: 哇，感觉又要做一首歌了。
1: 缓缓慢慢，
5: 对，
4: 我是第一次来到泸州，让我感动的是山水，这种非遗酒文化，还有这种生活感。我们怎么让外地的游客来了解到这个泸州的千年的那种文化底蕴，这是很重要。
0: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泸州这些标志性元素呈现出来。
1: 是的，
0: 就我们做这个节目目的是什么？是要让谁看到泸州？是要让没来过泸州的朋友，或者只来过一次还想再来的朋友，
1: 对，
0: 加深印象。
1: 是的，嗯，
0: 我们这两天其实还碰见了很多人呢。
1: 是啊，
0: 比如说在酱油园，我先说我碰见那个李师傅，然后他不还交给我一个希望能够在现场能够展出的一件，其实叫蹄子嘛，也是他的工具，
5: 宝石蹄子。
0: 对，它上面还有很多的结晶，但这个东西怎么呈现，故事性会更强一些。
4: 就我们昨天玩的那个游戏，我们少放一点酱油，让游客们来猜，如果猜对了，奖励一只雪糕，酱油雪糕，
0: 也可以有那么一个淋油的类似于体验的游戏，
1: 对吧？都可以。
4: 对，
0: 你对这两天哪一位印象会比较深？
2: 泸州的女婿阿布先生。在他的小院吃饭的那天，他拿出来的那个笔记本，他其实写的是爱泸州的理由，其实就算是给泸州的一封情书。我在想能不能让这个到现场参观展览的人也写一写他们对于泸州的感受，就等于说每个人都可以写上自己的情话，然后组成一封大大的情书。
0: 可以啊，
4: 可以，
1: 我觉得可以。嗯，既然我们这在东门举行，也有很多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游客，很多时候我们太熟悉一件事情了，就会
4: 忘记了曾经的美好。
1: 对，所以我是觉得让这个泸州本地人也能够参与到其中，对他们自己的这个城市有他不一样的这个角度，我是觉得
0: 那怎么呈现呢？
1: 可以把那个松韵的那个录音放过来。哦，对吧？
0: 昨天
4: 临走之前，
1: 咱不能把他给忘了，对不对？啊，
4: 对对对，两元，全场两元，
1: 对吧？
0: 反复播放。

0: 像今天的油纸伞，我观察你们每一个人，就觉得有一瞬间时间是被停止了，就是你们在做的时候因为太过用心。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那一瞬间就是永恒，嗯，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对对，我会觉得你其实已经沉浸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了，就好像你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一样。
2: 是的是的，我真的非常感动，就是在足球场上，因为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踢足球。我前天说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今天踢完球大家就更不相信了。
3: 因为都了解你，就为了这场球赛他期待了很久。嗯，
2: 真的，我热爱足球，我也知道那群来自不同职业的兄弟们对足球的那种热爱初衷，为什么那么辛苦的工作之后每天还要来到这训练。第一，他们是因为热爱足球；第二，是他们一起把这种泸州的这种团结的精神给大家看到。然后我觉得把这份热爱、这份激情、这份鼓舞，让这些足球队员们把他们的名字全部签在那个泸州的大旗上。哎，
1: 啊，这个好，然后
3: 摇，咱们这个
4: 成头
3: 扎的插大旗啊！
2: 我现在我已经激动了，你想想，激不激动？
3: 这吓到我们了。最后请水哥总结发言。
5: 我呢想啊，就大家讲的这些点呢，到一个展，这展怎么传播呀？其他的气味、听觉，只有现场的人能感受到，但视觉呢？所以我觉得，如果变成视觉元素的话，其实就是做减法，就是把所有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我们先做一头脑风暴，做了一个加法，但是从这里面要筛选出一两样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元素，然后不停的叠加，嗯，把大家所有的讲的东西都放进去。东门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我们就应该考虑到我们这个展跟这个标志建筑怎么融在一起。现在我讲的这东西可能需要我稍微的画一画。
2: 可以啊，
1: 来，有请王老师。
3: 终于出手了，
2: 这个逻辑思维，
3: 先给我们画一个逻辑导图。
5: 我呢，大概有两个方案，设一个，这是 A 方案。嘿，我们现在就有一个东门楼，
3: 东门画出来，嗯。
5: 但是这东门呢，因为下雨，我们这个啊，对吧？它就一定会有一个倒影。那这个倒影呢，它只要地上有一点点水就会出现。嗯嗯，把我们刚才所有的元素放进去的话，我能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无数的油纸伞组成了这个
3: 东门的倒影。
5: 对，我们可以通过视错觉，我们如果是鸟看的话，这个楼可能在这儿，嗯，但是我们的这个倒影，这些伞可能都在这儿，然后我们人可能在这个视角看过去，它可能两个就叠在一起了。哦，所以呢，但是人怎么能够合影呢？哎，我觉得这中间可以空出一块来，这边是有大的伞，有很大的伞，小伞，然后空出一块，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伞都这么对着你，你平时看的时候是这样的形状，但是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形状，你只要人站过去就像打着一把伞。嗯，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我有一个镜头杵上去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在打伞，然后不断的往外拉的时候，他旁边就都是伞伞伞伞，嗯，然后再拉离远了，他就是把这个东门楼就给放出来了。
3: 短视频的思维，
5: 你的这个旗子对吧，可以放在这个地方，这底下倒影会是什么呢？也许就是你那个阿布的情书。东门楼是一个青灰色的地方，然后又是冬天，这个伞就变成特别亮眼的，嗯，视觉上就会是一个好看的奇观。那我再说我的还有一个 B 方案，同样是错觉，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端搓吗，小簸箕，嗯，里面放那个东西，我可以用伞通过远近的关系把泸州的酒文化就给泼洒出来，在明天咱们短时间之内都很容易就摆放出来，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去合影。
3: 我投 A 方案，第一，它是有一个形式在，就是无论你了不了解什么酒文化，看这个它图片它看得懂，
5: 简单直接啊，
3: 嗯。然后里边情书这些元素都在现场，
1: 全在里面，
3: 一目了然。B 呢，我觉得还是多少得像咱们似的，它得有一个体验，知道你那簸箕是什么。
4: 嗯 ，A 感觉就是更有意境，
1: 我觉得是可以融合一下的，所以我更建议是用 A 的方式。
0: A B 方案的话，我觉得 A 方案更惊艳一点。
3: 好，那基本的就四票了，就这样，
2: 我就没有发言权了。
3: 不是没有发言权，我希望你啪站出来，我反对，
2: 我反对。

0: 我要的是这个，
1: 反对无效，真的是。
0: 那就这么定了。最后，大家把爱上这座城的理由，今天晚上好好想一想。
2: 好的，
0: 写下来，我们也可以展自己的理由。嗯，那大家也早点休息。
3: 好，
0: 明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哎呀，紧张啊，这压力很大，很担心。我们这些人没干过这些事，完全就天马行空的，姜潮什么的，不是特别靠谱。
2: 对这个时间还是挺有压迫感的，太快了。
4: 其实我有点想象不到那个场景，
5: 成不成功不知道，
6: 万一要下雨了，没有游客来，就一场空啊。
0: 不知道现场会不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乱子，祈祷吧。早上好，兄弟们。
7: 早上好呀。
8: 早上好。
0: 走吧，出发去东门。没几个小时了，开干吧。
1: 我天，我感觉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啊。首先，我没想到这个城门楼居然是一个错层，我感觉好像从一个地窖再往上走，所有的方案都得改了。
9: 跟咱们正常门洞不一样，它是一个隧道，
6: 很有层次啊。
9: 我们所有看到的城门不会有这么一个坡度。嗯，你把远处你当成一个手电筒。嗯，如果用伞把这个门洞给堵上，它正好透光是彩色的。然后你可以在时空里面把你们所有的这些元素都往里放就行。哦，行吧，咱们就去拿伞试试。
6: 开干呗。
2: 好呀，开干。
0: 这水哥给下任务了，拿伞。刚到这一看场地，发现和想的不一样。
10: 哇哦！你把我这样放到背
0: 上，你能行吗？啊，你是松手了？
11: 真棒，一点没吹牛。
10: 你们就在这儿等我啊！你们一个都别拿。
0: 你放心，我们就在这儿都不动的。
2: 太热了。
6: 你的表情感觉一点都不累，你别装啊。
0: 我没装，就是很轻松。平时我在家也硬拉。
6: 那你一个人试试。
0: 有些人就是不干活，没办法。
6: 我来，
0: 不值得信任。
6: 来，
0: 不用，
6: 我
0: 本来就是我一个人搬上来的，
6: 我一心不用，
0: 不用，
6: 给我吧，别伤着腰了。
0: 哎，哎呦，他们会玩哎，
6: 这想法是谁想出来的？
2: 水哥。哎呦
6: 喂，好细腻的男人，
0: 太有才了，我哥，我就喜欢男人那种工作时候那种专注投入的样子，特别
6: 魅力。
1: 可以，可以。

0: 咱们拿那几个架子可以往那放试一下。
1: 来呗。架子，这不有架子吗？
0: 拿个小的，
1: 一人能抬一个吧？那不沉。
2: 那你要干嘛？这个
0: 把这洞口先给堵上。
1: 腿部的活动空间只能是小碎步。
2: 那这还可以，不是很沉。
1: 对呀、啊，我要表现得很沉吗？
2: 现在来说的话，我们东西是不够的，而且不足以支撑我们的这个想法。
0: 这个有没有削子？把它削上。咱们有锯子吧？没有的话，可能得去买一下，一会儿能用上。
1: 没问题。
0: 然后再去找点树枝，到时候固定的时候也能用上。
3: 好呀，开开。
2: 干活了，干活了。

0: 乡亲们，有没有泸州的乡亲们？附近有没有五金店啊？卖锯子的？
1: 有，我去给你买。
0: 别，在哪里？跟我们说一下。
2: 往那走，
0: 这边啊。谢谢大哥。
3: 你好，老板，有没有锯子？
1: 有。
3: 这夹带比我们长吗？比我们长。
2: 有没有长的夹带？铁丝呢？用来用吗？这个铁丝。
4: 铁丝要粗一点还是细一点？哎，
3: 细一点。
2: 接了。
5: 亲爱的呢？Hello， 方哥，你们买到了吗？
2: 你跟水哥在一块吗？
5: 我跟水哥在一块。
2: 就我们现在五金店里呢，我们现在买了一个锯，买了一个长的扎带，还要什么？
5: 你们目前是够了，但是你看能不能再买点别的东西，能固定的东西。
2: 梯子要不要？
5: 梯子
6: 需要简单的梯子就行了，简单的梯子，
5: 这个就可以啊，这个、就可以。
2: 有没有便宜点的？
4: 可以，100块，
2: 可以。
5: 行，目前没有别的东西需要了，如果有的话，我跟你们说，好吧？
2: 不是，我们准备回去了，他跟我们说，我们还得回来一趟。
6: 先回来吧。
5: 好嘞，谢谢，拜拜，一会儿见。
2: 好嘞，我们可能两个小时之后就能回去。好嘞，
5: 别两小时，4小时吧，我们都快弄完了。
2: 好嘞，
3: 哪吒，
4: 挂在肩上，
2: 这不也可以吗？好来吧，
7: 我是真没看到肖子，我的天哪，哈哈，去哪儿了呢？
5: 住这样的，沿着这个街，咋摆一排呢？
6: 可以，这个是容易实现。
7: 哦，这个就是啊。
0: 不轻啊，
2: 他叫啥呀？
7: 门墩儿，
2: 走，帮我们干活去，走，门墩儿，走。
5: 绑一个结，我就觉得是可以了，就。
6: 你看一眼这个效果，
5: 我直接可以放到下面搁这里，
6: 这样
7: 好看，
5: 对吧？
7: 可以的。
5: 我给你扶着一下。
6: 行，这样行。
7: 来吧，晨儿。
5: 来了。
6: 你看现在从这儿不是已经有点效果了吗？如果那边我们是一个大
7: 可以，哦，很漂亮，
6: 对吧？一个大红，对，跟着小红来呼应，对吧？
7: 对，很漂亮。
6: 所以弄一个大高的架子，我把他们两个人叫过来去拿架子。
7: 好呀。
5: 走。
6: 行，好嘞。
2: 你放心，有我在。
6: 把这个架子竖起来吧。
5: 准备啊，1、2、3。哎，可以。
3: 这会不会倒啊？
5: 不会，
2: 太高了。水哥，你看把东门那俩字儿也挡上了，现在就剩门了，东没了。
6: 那不就拿锯子把那下面一节给锯掉，对吧？
2: 也可以啊，他这应该还挺简单的，干活。我来。我试试干活这种事儿还用总设计师来吗？应该还挺简单的。

0: 这上去不能着急，
1: 纹丝不动的走。
0: 他这应该还挺简单的，
2: 应该还挺简单的。
0: 姿势很重要，知道吗？跟那拔刀是吧？
3: 那齿还大了。哦。
0: 这个怎么那么不好用啊？
4: 齿儿大，
5: 这齿太大了，这齿。
1: 别生气，峰哥，别生气。
5: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0: 哟哟，
1: 在里面弄会不会好？
6: 很有希望了，快了，可以了，快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哇！水哥的智商是吧？
7: 站下下行啊，我知道了，中间不能停，一停就卡住了，根本停不下来。
5: 好，好嘞，好嘞，好嘞，我们扶起来。

0: 小心啊，一边。
1: 好，加油，兄弟们！这是我记录你们的辛苦点点滴滴。
2: 你主要拍一下三哥吧。啊，
1: 特写。特写，特写。好。
3: 啊，转身。哇。
0: 再往前一点。
1: 表演太细腻了。这，我。好，影帝级的。
3: 好嘞，行。
4: 水哥已经进入到专注的那种创作的环节。
3: 这个放前面，这样呢，这样是不是好看一点？
0: 更好看。
4: 来吧，我们还剩最后一个小时，时间比较紧，咱来个创意一点的呢，横着也来一个呢，
3: 放上面。
1: 可以，绝美。
2: 阿布的情书贴到这边吧。
1: 你们看一下，那个这个东西，
5: 好看吗？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亲爱的现场的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泸州印象东门有约暨2026泸州大型炫酷复古微展览的活动现场，欢迎各位。首先，我希望大家用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展览现场布置的漂不漂亮？喜不喜欢？这是我们爱城小分队利用两天的时间在泸州进行了大型的调研，采访了很多泸州的本地人，他们爱泸州的理由。我们把这些元素拼装到了泸州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东门的城门之下。今天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步骤，在我们的现场会有一个大型的签名墙，上面有我们每一位嘉宾写上的爱这座城市的理由。一会儿也希望看到现场的朋友，你们也能写下你们爱泸州的理由，好吗？
2: 好。
0: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各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金莎，非常开心可以跟我们整个小团队然后在泸州进行这样一个微展览。泸州给我们很多很多爱和关怀，所以我们打心眼里就想把这么美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展览和隧道里然后都可以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
0: 好，水哥。
3: 大家好，我是王玉恒。可以。
4: 是
5: 大家好，我是梁杰，很高兴来到泸州，我爱泸州，谢谢大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俊辰，我爱泸州。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桥，
8: 泸州雄起。
0: 刚才讲到了，我们这几天接触了很多泸州的朋友，有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展品也会在我们今天的微展览的现场，我们也一一介绍一下。我首先打卡的是我们泸州的酱油园，你们去过吗？
9: 去过。
0: 里边有一位非遗传承人李师傅，他有一样工艺蹄子就在摆在那边，他最大的特点是由于他用了好多年，上面已经被酱油结晶了，看起来像水晶一样非常漂亮，所以一会儿大家可以重点看我带来的那个蹄子，好吗？
3: 旁边那个就是我带来的，叫端搓。哦，
0: 端搓、跟我们泸州老窖、泸州的酒有关，
3: 就是从泸州老窖酒厂带过来的。哎，
0: 好，
5: 今天我带来参展的是阿布的一本情书，他是泸州的女婿，他这个日记本里面

0: 写的就是他爱上泸州的理由。其实我们几个也分别写了爱上泸州的理由，一会儿也可以邀请大家去写一写自己对这座城的感受。
1: 我带的是你们的泸州老乡谭松韵的语音，对，然后那个语音里面呢有很多的故事想跟你们分享。哦，
2: 大家知道泸州队吗？足球队，
0: 三超。
2: 那面旗帜就是在足球场让队员还有球迷一起签上的名字，希望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足球场支持泸州队，好不好？
3: 最后请金沙老师作为代表，把今天准备的一首歌叫做《画中仙》，特别有意境、特别应景的这首歌，现场送给各位，好不好？好。

0: 谢谢金莎。
1: 谢谢。
0: 好听吗？好，谢谢金莎。我们微展览的演唱的环节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区，就是大家爱上这座城的理由。我们几位嘉宾每人也写下了自己爱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们每个人分享一下。
2: 我写的对泸州的爱是，我喜欢你的慢慢，喜欢你的缓缓，喜欢你的湿漉漉，
0: 全是叠词。
2: 对，
3: 我写的就慢慢来反而快。
4: 非遗的活化新生和热血的新鲜力量，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心跳。
0: 大家好，
5: 我一直写了四个字，就是微醺泸州。我看过一段话，叫风过泸州有酒香，人到泸州醉一场。所以我希望这个微醺是带着

0: 醉意，让人沉醉在这里。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的表达自己对泸州的爱。
1: 原以为泸州只有酒香，来了才知道，这里有球迷的热血，有球员的赤诚，还有美食的烟火，更有藏不住的人情味。

0: 爱上这座城，我们爱上泸州。
1: 大家可以去写一写自己对这座城的感受。
0: 爱上泸州，爱上这座城。我爱泸州的繁华，爱泸州的夜景。哎呀，
2: 爱泸州，爱了解。谢谢。
1: 雄起泸州！
3: 因为我现在泸州越来越好。
1: 泸州加油！
0: 接下来，我们的微展览现在正式开幕。
4: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3: 做酱油的吧。
4: 对，这个叫提子。对，它捞了很多酱油之后会有结晶。
5: 好，这边都是伞，你们可以在那拍照，
0: 好看吧？
6: 好看，真的很漂亮。
0: 像不像那个打过来的灯光一样？
6: 对，
0: 它其实自然光线。来，可以再进去几位。
3: 泸州的东门口，这里有很多红嘴鸥，非常的热闹。
2: 这里的油纸伞也非常的漂亮，美食呢也非常的好吃，欢迎大家来打卡啊！
3: 泸州这个地方非常美，
7: 非常的不错。
2: 这就是非常出名的中国酒城，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泸州来尝一下我们的泸州老窖。
3: 泸州很让人上头啊，家人们，快来泸州！
0: 我身后的这支合唱团阵容很庞大，他们有自己的名字叫知向合唱团，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你看还有学生小朋友，他们平时啊就在这个泸州的东门下经常会一起排练。我将会邀请我们的爱城小队和我们的知向合唱团共同在我们的泸州地标性的建筑东门下完成这首歌《遇见》。

0: 好，您好，您好。
1: 我给他们我的本子，里面写了我为什么爱泸州，还没有完全写完，因为爱泸州还要写，不停的不停的写。
2: 我爱泸州，夕阳下的滨江路，烈日下的古街油纸伞。
3: 我最爱的是南花迎开放时节的泸州吧，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你会有一种走进童话、走进梦中的感觉。
4: 泸州是一座酿造幸福的城市，我喜欢凌晨4点钟的车间，它是一天的开始，也是希望的开始。
5: 我们不是一个足球队在战斗，

0: 还有家乡的人民在一起战斗。
1: 都是码头文化熏陶出来，酒文化熏陶出来的人，这个地方就特别痛快。
2: 这一次一共三天的行程，我就觉得泸州太完美了，景也暖，人也特别有人情味。
3: 泸州是接地气的，在街上走一走，找一找小吃，看一看非遗，还可以动手去做一些东西。
4: 希望泸州的这些传统的工艺可以继续的发扬光大，也希望更多年轻的新鲜的力量让这条传承之路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
5: 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通过我们的视角，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城市，一个微醺的城市。
6: 我爱泸州，
0: 我爱泸州，
7: 我爱泸州，
8: 我爱泸州。
9: 谁的谁有的泸州，
10: 我爱泸州。
11: 展览结束了啊，我们去庆功宴吧。

0: 来吧，亲爱的兄弟们姐妹们
1: ，Hello，
2: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你看这个老师穿了一身厨师的衣服，也很厉害，厨神。
0: 晚上好像请我们吃的是泸州宴，
1: 对对对，
0: 谢老师费心了。
1: 泸州宴是川菜的一个分支，大火帮、小火味。大火帮的话就是我们的长江，它是我们的宴席的大宴；小火味的话就是我们的沱江、快炒、急炒、小煎小炒的，很有特色。
0: 王老师是泸州职业技术学院，他们这个厨师这个专业的老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泸州宴都是他们学校里面的老师和学生给我们准备的。
1: 对对对对对，
5: 那我就不客气了，老师。
2: 我想吃一个麻辣鸡，谢谢。
5: 哦，好了，
1: 这个菜有一点辣。
5: 好了啊，
0: 王老师，这个是
1: 这个是我们泸州的豆瓣坨鱼。
0: 好，
1: 取名的话有两个字，一个是沱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大鱼来宰成坨坨，烧制而成的，
2: 非常好吃，
1: 很好吃的，

0: 这个展能办成功，我觉得今天要感谢很多，比如我们的摄像老师、我们的导演团队、我们的美术团队，尤其要感谢中共泸州
1: 市委宣传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谢谢你们。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

0: 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干杯！干杯！
3: 干杯！干杯！下一次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我们要去哪里，然后提前晚上的时候，可能边逛街的方式去感受这个东西。第二天我们再去策展的时候，可能会把它的灵魂更好的展现出来，还有它的风貌。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大便干结
1: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如果说我提前一天现场看一眼，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今天这种感受和效果。我们所做的东西，它跟墙面都是有距离的，都不碰，看着好像是堵住了，其实那边的缝都很大。

0: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保护文物的方式。我希望以后能多请一些设计师来。
1: 中国的这么多的城市，其实都要想展现它特色的一面，找到这今天能够有类比，同样有底蕴，然后又有现代，然后很多人文故事或者这些东西适合现场视觉化呈现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我觉得才能堪称是一个我觉得满意的作品吧。
2: 下次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莫愁，守半年。
0: 乔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我。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

0: 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2: 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
3: 呦，那我先走了。哎呦，
2: 我先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原生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二期的录制现场。此时此刻，我们在山西左权。今晚就让我们在这座素有万首民歌、千出戏美誉的歌舞之乡，将传承千年的中国民歌唱响太行。
2: 歌咏所兴，一字声名实也。溯回中华文明的源流，你会发现古老的歌声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而我们呢，也仿佛能够触摸到这传承了千万载的那份独有的年轻。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12位青年的歌手，他们将会进入到我们原声天籁的民歌研习营。
4: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将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歌手、民歌爱好者组成民歌研习营，进行4轮主题展演。

0: 每一轮展演中，十二名研习营成员都将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本轮展演主题为歌唱生活，敬请期待。
1: 让我们掌声有请本轮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登场，
2: 欢迎他们。
3: 欢迎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青年民歌爱好者，还有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这两期节目里，我们将一起在民歌中咏唱生活，
1: 期待各位的精彩表演。那么接下来有请各位移步到我们的观演席就座。那么我们中国民歌盛典的第一唱会唱哪里的民歌呢？

0: 我叫杨一芳，是一个苗族姑娘。阿窝托是我的苗族名字，是我们苗家最普通最平常的一道菜，酸汤菜，意味着纯洁朴素。
1: 对我们苗族人来说，我们的服饰是记载苗族文化的形式之一。
0: 像这个是人与人手牵着手的图案，说的是迁徙过程中我们苗族祖先手拉着手一起跋山涉水的迁徙历程。除了苗族服饰，苗歌里也唱着我们苗族的历史。在我们苗族，什么都能唱在歌里，只要你想。苗歌和民歌一样，将生活编织进歌声，唱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苗歌，感受多彩的苗族文化，也希望能学习更多的民歌，感受民歌的万千世界。

到这首歌呢，首先呢，它的这个唱词呢，就是老百姓欢庆的时候一个酒歌的内容。那么从音乐上呢，我们从旋律上看啊，欢快有力度，是吸收了一些歌舞音乐的一个特点。它呢虽然是一首创作的歌曲，但是呢已经被当地老百姓所接受，在很多的场合呢都能够听到这首歌，尤其是在大型小型的这些欢庆的一些这个场合，都能听到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好像和我们传统的

0: 民歌呢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1: 天下民歌汇左权，从我们山西左权河区诞生的民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比如说《桃花红杏花白》，桃花花你就好，杏花花你就哇，好厉害，好厉害！
2: 你这是把高音都交给观众朋友们了。
1: 还有啊，一户滩的杨柳树，一片一片青，多美啊！啊，对，爸爸那个格亮亮上，那是一个谁？我相信啊，其实这些歌声啊，一直从我们的心里流淌出来，而且这些歌声历久弥新，一直传唱到今天。
2: 好，那今天咱们就循着这桃红杏白杨柳青的天籁之声，在我们的所在地山西左权，从此地出发，在巍巍太行间向天而歌。
3: 桃花花你照不来，杏花花你照白，爬山过。
4: 我是崔瑞宁，来自山西左权，是山西华夏知更艺术团的一名演员，孕育在这一民间艺术之乡。我是唱着开花调，跳着小花戏长大的。长大后，我作为一名传承人，把开花调带到了全国各地，唱给了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我和我的老师石占宁为大家带来一首山西民歌，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我们山西人的热情

0: 葛良良是陕北啊、山西啊、内蒙，就是河套地区的一个常用的词，因为这块地方啊，这个地貌非常的复杂，是黄土高原，所以这块地方的语言，包括民歌，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方。首先，它高亢，为什么高亢？葛良良啊，它这个是一个山一个沟，一个山一个沟，你不唱的很高亢，对面听不见。所以我们也就理解了葛良良的里边那个词，是吧？歌在那梁上，妹在沟，然后是还有拉不上画画，咱们招一招手。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严酷的环境里，却产生了世界上最动听、最深情的歌。
1: 有一首来自草原的歌，漂泊的乡愁啊，被唱成了远方的诗。在这歌声中，有大河的浩荡，草原的清香，有母亲温柔如水的眼眸，也有父亲不再年轻的脸庞。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嘉宾云飞带来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原型的青年歌手来自于陕北，那陕北高原呢，孕育了这里的人们宽广的胸怀、坚毅的性格。他们用歌声唱劳作、唱生活，唱出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2: 我婆婆的那个路啊，三幺三三三的那个灯，哎呀，背上。
3: 我是叶巧巧，我们陕北人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小时候跟着干打干爷爷们下地干活，总是能听到这样高亢嘹亮的信天游。每当我学着爸爸的样子放手在田间的时候，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干劲。我现在如愿成为了一名陕北民歌手，传播陕北民歌。在没有演出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跑回老家帮爸爸妈妈喂喂鸡、种种地。在不忙的时候，我也会开播帮家里人还有乡亲们带带我们的农产品。
2: 上一道道的坡了坡，哎呦呦，
3: 太阳落入地平线，明天它依然会升起，照耀在这片我所热爱的

0: 敖包相会这首歌呢早已经家喻户晓，歌中唱到的敖包呢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蒙古族，也包括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民族的人们用石头堆起来的一个石包，它既是路标也是界标，它更是人们内心的栖息之所。作曲家呢是达斡尔族著名的作曲家通福先生。通福先生呢他生活在一个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之地，他的这种音乐的思维也是多元格局的一个思维，他善于用民间的曲调呢进行他的音乐的创作。通福先生呢就根据在科尔沁地区广泛流传的一首短调民歌《韩秀英》，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改编创作而成。
1: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积极参与。我们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跟随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唱响民歌。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个翻报挑战。我忘了我的名字，
1: 搞错了，再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马醋母，也是西藏大学新生。今天我们来一个翻报挑战吧。这个书包呢，是我在高中时候背的书包，这上面挂的这个是小藏式，这个是抛石器，石头放在中间，然后我们可以赶牦牛、赶羊。当当当当，这是签名本。厉害的老师，我都会要到签名的。这个杯子就是我的陪伴了，这里面放着我妈做的酥油茶，她已经好几年当我的话筒了。

0: 这个是60年代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然后反映农奴翻身解放，反映军民一家亲的这样的内容。那么从曲调上来说，得益于罗念一老师本身就是四川人，那么他对于西藏的一些音乐非常的熟悉。首先啊，你看这个衬词，比如说一开始啊，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嘞？啊啦嘿，就有这样的一个衬词。还有呢，就嘎啦羊卓若若你给上眉头上哎，非常有西藏的这样的风格。另外从音乐上来说，我们就听它的这个旋律啊，这样的声音实际上和西藏的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一个传统歌舞有关系。这个俗称呢，我们一般都叫它八堂弦子。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任何一个非常非常优秀，老百姓特别喜爱的这样的歌舞，都不是无源之水。
1: 歌声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遥远的雪域高原啊，真的让我们感觉到好像就站在高原上，看着那金山上的太阳升起来。西藏不同地区的民歌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是吗？四人来自哪里啊？
2: 我是来自西藏山南。西藏山南说是藏文化的发祥之地，山南的民歌也是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比如说裹鞋啊，还有这个九歌、大歌，还有这个打阿哥等等这样的一个民歌的种类。那我就唱一段我们那边那个九歌。

0: 太好听了。
1: 那就是最真诚的祝福，首先敬献给婚礼的歌曲，然后父母的感恩之情，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所以你看民歌啊，它不仅仅是拥有着好听的旋律，更重要的它其实记录的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是我们的过往。
1: 对对，是的，是的。
0: 白马您好，您是西藏什么地区啊？
2: 我是西藏纳曲。
0: 哦，特别美的地方。那纳曲这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那个民歌的感受呢？
2: 这边的民歌的话就是高亢有力，大部分都是那个牧歌。
0: 牧歌，
2: 嗯，
0: 哎，那我们就要听一听这个在西藏放牧的我们的藏民族的同胞和在这个蒙古高原上放牧的我们蒙古族的同胞唱出来这种牧歌会有什么不一样，让我们感受一下好吗？
2: 好的。

0: 哇，太好听了，真的，人好像一下子感觉到我们旁边就有一个毡房，然后那个年迈的老阿妈在打酥油茶，然后抬头看着远处的孩子牛羊，就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首歌大概是什么内容呢？
1: 它的内容就是一个放牧的人把那个放牛和放羊的那些场景都融入到那个歌词里。
0: 好美好美，这就是民歌的美。
2: 赞美家乡，
0: 赞美家乡，赞美劳动，赞美奋斗。
3: 对，
0: 太感谢了，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来自于雪域高原的声音，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好吗？告别了雪域高原，接下来啊，让我们沿着长江一路向下游，我们要到湖北，要到鄂西的湖北利川。当地呢有这么一句话叫三十晚上的火，十五晚上的灯。其实啊，这就是湖北利川传承了百年的灯歌。当然在湖北利川呢也孕育出了脍炙人口的鄂西民歌龙船调。那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湖北利川去看一看龙船调诞生的故事。

0: 利川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神秘的北纬三十度线上，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之城，是世界二十五首优秀民歌龙传调的故乡，是巴文化的发祥地。300多年前，在武陵山区流传着一种民间歌曲灯歌，是将本地传统民歌锣鼓和花灯结合起来形成的表演形式。而多首歌曲无论是调式、句式、结构、内容等方面，都与土家族血统相连。特别是歌中的衬词衬句，不仅诙谐幽默，而且蕴藏着不少土家文化信息。
1: 其实利川灯歌唱的都是土家人的生活，就是把我们平常的劳动习俗啊，包括对生活的一种乐观豁达，用歌词用灯歌来表现出来。
0: 经过历史的沉淀，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不懈努力下，

登科也逐渐被大家认可。1956年2月，利川县文化馆干部周雪清、黄叶威等人将种瓜调进行整理，以龙船调命名。

0: 我们的种瓜吊是它的前身。现在那个结果能够好，你看常常的全世界去的，再加上有那么多的接班人都把它传下去了，那我们真的是最高兴的。
1: 随着龙船吊的广泛传颂，立川登科开始走进课堂，走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群体。在新一代土家儿女的歌声里，立川登科正一代一代传唱下去。
2: 接下来马上要登台的这位研习营的成员，他的经历有些特殊，原本呢是要研习流行乐，但是啊他却醉心于民族声乐，那他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心里住着陕北汉子的江南小伙。
3: 我是殷义俊，现在就读于浙江音乐学院民族声乐演唱专业。在读研之前，我一直都在学习流行音乐，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中也几乎没有民歌，学习民歌对我而言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今天我想从生活中回溯，寻找我的民歌记忆。我原以为民歌离我的生活很远，却在记忆中找到许多点点滴滴。我的第一个民歌记忆是二胡，它在我的心里种下了民歌的种子。
4: 细碎轻轻，细碎脏，细碎两弯。
3: 我的第二个民歌记忆是在我们江南地区常常听到的采茶舞曲。我的第三个民歌记忆是我的校园，在学校的象牙塔里，有纯粹热爱民歌的我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我希望来到这里和不同的民歌传唱人学习不同地域的民歌。

0: 黄四姐的故乡建始县，实际上都属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你看这个黄四姐呢，它是跟当地的这个打喜活动有关的。什么叫打喜呢？其实就是当地生了小孩以后，要请这个亲朋好友然后来过来吃喜酒啊，然后大家也会在一起这个打花鼓啊。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打喜花鼓里边的一支曲调。其实说是来自于花鼓，那么这些小调其实老早都是自然蒸发，然后自然流传，然后又被这些歌舞吸收。其实民歌就是这样，它是不断的在这个流动的，在变化的。
1: 静静流淌的乌苏里江，打鱼的船队，苍翠的大顶子山，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唱响神州大地的乌苏里船歌，唱不尽赫哲族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到东北，去邂逅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0: 这首民歌就是广为传唱的赫哲族民歌《乌苏里船歌》。
1: 当时中国家家户户都有线广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很迅速地把这首歌就送到全国人民耳朵里了。

0: 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沿岸的赫哲族，是中国北方唯一依靠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60年前，是一首乌苏里船歌让世界听见了这个古老、遥远、神秘的民族。
1: 赫哲族的民歌基因很强大，他们是一个非常喜爱唱歌的民族，无论是生产劳动、集会、谈情说爱，都要唱来表达感情。
0: 作为一首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迁的民歌，乌苏里船歌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赫哲族独特的音乐特色。驾令阔是赫哲族民间歌曲的总称，它既有北方的豪迈壮阔，也有水乡的曲调悠扬。乌苏里船歌的主体部分就是采用驾令阔作为基调，序唱和尾声则是根据赫哲族的伊玛康改编的散板杏引子。
2: 八号为了比呀，火糊涂呢，绝不热死。八号来了，你五十汗。
3: 这个伊玛堪呢，就是赫哲族的歌唱艺术，它就是歌唱历史，歌唱英雄。
1: 用驾令阔歌咏生活，用伊玛堪传唱着英雄的民族史诗，它的文化基因值得我们去深耕，去传承。

0: 乌苏里船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它不仅是一首美妙的歌曲，也是世人了解研究赫哲族历史及文化的一把钥匙，至今依然在流传。
1: 人民的江山

0: 这首歌曲呢，它分为影子啊、正曲啊和尾声几个部分。一听到它的影子，一下子就回到了这个赫哲族的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这个影子里面的这个啊哈拉赫赫里拉，啊哈拉赫赫里拉，整个唱腔也是非常的自由辽阔。那到了正曲部分呢，这个第一段呢，乌苏里的江来唱又唱，它这样的一种音型是这样的一种波动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在唱到这种旋律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泛舟在乌苏里江的一种感受。然后再到它的尾声部分呢，又回到了这个啊哈拉赫赫里拉这种衬词，所以整个的影子正曲还有它的尾声啊，就形成了一个静动静、虚实虚、慢快慢这样的一种对比，所以呢，也能够给我们造成一种非常丰富的画面，让我们去想象。应该说，从传统的赫哲族民歌《狩猎的哥哥》回来了，像情郎这种表现男女爱情的这样的一种民歌的内容，转变到表现新中国成立以后赫哲族人民的这种新的精神面貌的乌苏里船歌，这首歌曲它的精神内涵和思想的一个内容都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
1: 大家知道刘和刚老师是哪里人吗？
2: 东北。
1: 我们今天在舞台上

0: 还有一位我们的民歌传承人，也是东北人，
1: 是吗？
0: 而且他跟我说，他说等一下刘和刚唱完以后，你把我叫到舞台上，因为我特别想跟他切磋一下。这样，我们热烈掌声，首先有请出我们的民歌传承人，有请张春风，欢迎他。哎，欢迎张春风。
2: 你好，小磊老师。
3: 你好，刘哥。
1: 咱俩这衣服是一个地儿买的。
2: 你看这个。
0: 你看啊，这个
2: 东北的嘛，就这么穿，
0: 没错，
1: 真好看。
0: 哎，大家知道啊，我们这个东北的白山黑水啊，不光是孕育了民歌，还孕育了丰富的民间的艺术。所以除了民歌大家特别喜欢，再有就是大家特别喜欢我们东北的大秧歌。先让张春风跟大家说说，就比如说我们在大秧歌或者东北的这个民间的小曲小调、地方戏里边，都什么时候能用到？
2: 一般亮相的时候，也就是第一下。上台第一下亮相，没事，我边唱边来一下吧。先头有前奏，然后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八家人
1: 就这地儿
0: 跳啊，
1: 鼓掌吧。
2: 但是
0: 哎呀唱真好听，
3: 唱得非常好听。
0: 但是
3: 刘洪刚，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唱，我们就是让你感受一下张春风的这个绝活，就是这个转手绢。咱们一点一点来，先来个基础款的好吧。
1: 我相信刘哥应该会。
3: 来，你先来一个基础的。
1: 来吧，顶转立转都行，你随便展示一下吧。
0: 你先转一下，我看不，我看你会不会。
1: 哎哎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哎，好，主持人都会，我得，我必须也会。掌声越热烈就转得越
3: 好。对了，
0: 准备
3: 来，
1: 好，
0: 哎，接着。
3: 我跟你说，春哥，你这个不行啊！你这让你来，你的展示绝活，人家全都会，你这丢人。
1: 丢人了。
3: 对呀，你得想想，你得难为住他。啊啊。好，
1: 行，知道了。嗯，别来真的啊。这个
0: 你俩说啥呢？
1: 没事，
3: 没说，
1: 小手绢不转了。啊，哎，我给观众朋友们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行不行？
3: 这还差不多，看看，二三，
0: 哇，这啥呀？这是
1: 顶转，我就不转了啊，因为相对比较而言，顶转相对要容易。我直接给大伙来一个立着转的，注意看啊，来，
0: 我
1: 听有音乐吗？来点音乐吧。
0: 我给你拿着，别客气。
3: 不是，你确定这是手绢哈？
1: 是。
3: 你这不是把你那褥子拿来了？来准备啊，三、二、一，哎哎哎
0: 哎哎哎！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会呀，烧给呀老。也不论那男和女，我主要怕把你手绢整脏了。
1: 好，接下来还想问一下大伙，还来个稍微大一点的吗？
3: 要不要？要不要？好，
1: 这样我站在凳子上给大伙转，好不好？你们看过没有别人转这么大手绢的话，掌声、欢呼声再次热闹一下，好不好？
3: 准备来，大家一起啊，三、二、一。准备啊，准备，来，怎么样？
0: 好不好？好能装啊！
1: 等会儿我累了半天，我就是个替身啊！真应该让我刘哥试一下，欢迎一下，来，
3: 哎，准备。
1: 三、二、一，
3: 走起！
1: 走了！哎哎哎！
3: 可以了。哎、怎么样？跟我们说说刚才这个感觉怎么样？
0: 只有一个感受，作为曲艺人，作为传承人，我觉得真的不容易。曲艺的品种先不说，就说他今天在台上，从一个小的手绢到这个大的手绢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过，我觉得。

0: 台上一分钟，台上十年功，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这个舞的过程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1: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张春风在台上给大家带来这个表演。其实张春风也是我们的民歌传唱人，他呢还有一位学生，也就是我们的研习营当中的一位，叫袁小征。
2: 我是袁小征，是一名音乐主播。哈喽大家好，我是杨小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你可能以为我是这样的，
3: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2: 其实我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
3: 我是万里姑娘，名叫麦拉，
2: 还有
3: 希望的田野上。
2: 没错，严格来说，我是一个会唱民歌的音乐主播。
3: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沿着弯弯的小路。
2: 从四岁起，他就陪伴在我人生的每个阶段。小小的我把民歌唱给台下的观众，长大后的我通过互联网把民歌唱给更多素未谋面的人。无论是电视里还是在直播屏幕后，心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舞台。这一次来到中国民歌盛典，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民歌的声音，唤起大家心中对于天籁民歌的向往。

0: 见情郎哥摆手把我叫啊，
1: 扫地太心发烫，面儿发烧啊，
0: 我有心喊他怕
1: 别人听到，
0: 摆摆手
1: 叫他等着，
0: 洗洗擦擦
1: 忘坏了
0: 一只乌龙脚。
1: 哎呀，菜地

太秧歌是一首小调民歌，它是郭颂老师在东北民歌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改编的。那么这首民歌啊，在东北非常流传，不仅仅是在民间演唱，特别是这个小调民歌还纳入到了二人转当中，作为小帽民歌来演唱，体现的是东北人谈恋爱的时候的一个情景，非常风趣和幽默啊，表现这个女孩子想去会情郎还不好意思。

0: 啊，在这里边像那个什么，丢了一只鞋，然后还怕人笑话，很多情景啊描述的非常生动，表现东北人乐观向上的这种性格和特点。
1: 今晚呀，我们跟随着民歌言行成员们的歌声，咱们一同在山梁间谈笑，在赫哲族的渔船上撒网，又能在锣鼓喧天中感受热火朝天的秧歌，唱美好生活。
2: 生发于人民生活的歌谣，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国民歌也在传统与时代的碰撞当中，也在中外文化的激荡当中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当然，它也必将焕发出更加耀目、灿烂的光芒。
1: 是的，让我们再次感谢本期各位歌手的倾情演唱，同时也让我们感谢现场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大家。
1: 让我们共同期待能够在下一期节目中，咱们的民歌言行里啊，听到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民歌。
2: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共同相约下期
1: 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

0: 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就是活的，给力给力。
1: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2: 想有多戏可以有多戏。
3: 花果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亮傻

0: 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也是来自各行各业最基层的员工。我们总会有一个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每道光。
1: 每一个从业者，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有属于自己的光。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宋有文，他是咱们的环卫工人，
0: 对，
1: 凌晨的路灯就是他的光。那包括我们的卫工，他在修车行工作，车灯就是属于他的光。
0: 今天一直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嘉宾，我也想听听你们心中的光，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王杰石。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

0: 的衣裳，我代表夕阳里的那道光。哎，
1: 最美不过夕阳红啊。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骆文博。站在舞台上聚光灯下的我，能给所有的观众带来照亮心灵、照亮精神世界的那道光，就是属于我追求的那道光。嗯，孙雀。
2: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的总冠军，雪域高原的金光是我心中的那束光，站起来。
0: 他们讲的光都特别的诗情画意，所以我觉得到了我这里的话一定要接接地气。所以作为一名音乐评论人，我的光就是写歌的时候要把我的脑力用光，点评的时候要把我的口水费光，吃饭的时候要让所有的盘子一扫而光。大家好，我是流水记，愿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做好自己的那道光。
1: 是的，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
3: 星光乐队。

0: 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嗨唱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重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第一轮五进四，第二轮四进一，决出本周的周冠军。好的，赶快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吧，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这里是湖州，我们生活热爱的家乡，这里是医院，我们坚守守护的战场。没错，我们是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特别团队，谁说医生不能有个音乐梦呢？今天我们带着热爱与初心站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准备好了吗？我们

0: 这总共有十几个人，一共十个人，十个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这也是星光大道的我看见过的第一次。
1: 记录了啊，
0: 就是他蛮有压迫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2: 大家好，我是中心医院的，是来自急诊抢救室的陈妍。
0: 急诊科啊，真的是处变不惊。

0: 我是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贝斯手江毅。
1: 全科医生，他的特点就是一头毛毛卷。
2: 我是来自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叶红洲。
3: 泌尿外科医生彭福生。
4: 我从事行政工作，也是睡眠医学中心的一名医生。
5: 放射科金高正，谢谢。
3: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冷哲峰医生。
6: 我是一名老年医学科的医生。
1: 老年医学科就是老年人，我干嘛指我自己？王健士老师，您看见他是不是额外的？
7: 哎，对，
1: 就他是。
7: 明天给我留个号啊。
8: 我是来自湖州市黛西医院的内科医生，然后我是键盘手。
9: 我是来自湖州中心医院感染科的童勇，在乐队里是鼓手，也是队长。啊，谢谢大家。
1: 大家都知道，大夫特别特别忙。特别特别累，大家伙怎么能凑到一起能够做这样一个乐队，彩排的时间可能都不够啊。
10: 对啊，说到这个事儿其实挺头疼的，就是每到我们真的要彩排的时候或者排练的时候，就是要么是急诊或者是抢救病人了，或者是很多原因的这个加班的，就是经常会有人迟到或者是请假。对，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也挺感谢我的就是这些队友的，这么多年大家心在一起，然后坚持下来这么多年，非常的不容易，真的给你们掌声。谢谢
1: 他们，真的是抽出所有自己可以利用的时间在彩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这是夜里了，医院都关门了。
6: 这是我们在乐队刚成立之初，我们因为没有地方排练嘛，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门诊大厅，因为门诊晚上是不上班的，门诊大厅人都清空了以后，我们就在那里进行排练。可以看到啊，当年我还是有头发的。
9: 哪个是你、
1: 啊？哪个是你？是正面的那个是你吗？
6: 对，是我。啊，
1: 这15年前的你。
6: 岁月是把杀猪刀。
1: 你们为什么喜欢艺术？告诉我。
0: 喜欢就是喜欢，
1: 漂亮。
11: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 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3: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9: 因为朋友，因为友谊。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医生如果他从事一点艺术的表达和艺术的呈现的时候，治愈自己也治愈他人，是吧？今天各位主任医师都来了，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问题，好不好？来，一次常规的胸部 CT 检查的辐射剂量，这是放射科的事情。
9: 一和四比较多。
1: 这 A B C D 好像都给你们说全了。文博，你的答案是？
12: 我觉得应该是 D 吧。
1: D，
12: 四 D。
1: 王健士老师，我看看你医学常识。
7: 我觉得是 C。哎
9: 呀 ，C。
13: 那么我先说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应该是 B。
9: 二 B。
13: 对，这样的 A 的话啊，辐射的话是比日常的使用电脑是肯定是要多，然后 C 的话，一次胸片的辐射和一次 CT 的辐射，大概至少是几十倍的关系。
12: CT 更多。
13: 然后 D 的话，短期内做几次，啊，放心，绝对不会啊，因为我们有个阈值，当你的辐射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才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伤害。那这个阈值大概是一次常规 CT 的几十倍甚至100倍以上，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1: 所以大家不要对做胸部 CT 进行一个恐惧啊，这是一个基础常识。
9: 小明咳嗽啊超过2个礼拜了，还伴有午后低烧、夜间盗汗，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咳嗽。
3: B
1: 听到了。 B
9: 二 B
3: 第二个。哎呦，
1: 大家都说是 B，
9: 这次比较统一啊。啊，
1: 这是你的感染科是吗？
14: 是的，这是我的题目。
1: 这是你感染科的大夫啊，
14: 所以我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对，肺结核在敲门。当你咳嗽咳痰大于2周，以及伴有一些卡血啊、午后低热啊、夜间盗汗等等这些症状，都是属于结核的疑似症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需要及早的就医啊。而其他选项里面，一般病毒感冒的话是属于自限型疾病，一般1周左右就能够好起来。
1: 来，什么是三手烟？
14: 这个简单。
9: 是吧？这个太简单。
3: 正确答案确实是如大家所说的是 C， 三手烟的一个定义啊。

0: 么我是一名呼吸科大夫，那么我觉得有关香烟的科普也是有必要是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的。那么三手烟这个的危害它不亚于一手烟和二手烟，大家还是对它的危害认识不是特别足，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这么一个题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认识一下吸烟的危害。
1: 好的，
2: 好
3: 的，收到。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台上站着十个白大褂的大夫护士，是以爱为药，以善为引，让身体无恙，让心灵有归处。谢谢你们。投票通道请关闭。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4: 星光大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斌，但是大家更习惯叫我冰蛋。我是常年在坑里为天南海北的游客朋友讲述秦始皇及他地下军团的一名讲解员。从2019年，有位游客将我讲解时的瞬间用相机记录下来并发布于网络，才让更多观众喜欢上了我的讲解风格。
5: 来给大家形容一个人好吧，谁呀？秦始皇。说这个人一生是征战六国，平定沙场，北讨匈奴，南扩南疆。他的一生可用八个字概括，那八个字儿：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4: 有时啊，还会在游玩途中穿插一些结合当地民俗文化特点的段子，用相声、脱口秀的表达方式呈现给观众朋友们。
6: 我就是个导游，不光要把当地的历史啊讲述给观众。更想把陕西当地最有魅力的一面讲给更多的人去听。星光大道我来了。

世上着上一身青衫。

0: 现在咱们这块啊，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大厅了。现在这儿正在进行的是《星光大道》的节目录制。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这是活的，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2: 他是不是就给播客
3: 活了？这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就是这意思，就是、这意思。
2: 你的名字叫冰蛋儿，
3: 叫冰蛋。
2: 为什么叫冰蛋儿？
3: 冰蛋啊，
2: 是冰蛋还是冰蛋？
3: 冰块的冰，鸡蛋的蛋，
2: 叫冰蛋，还
3: 对，
2: 还叫冰蛋儿，
3: 冰蛋。
1: 不要
2: 到了北京还给加了个儿化音了。
3: 对，一到北京就要接地气点，
2: 叫冰蛋儿，
3: 冰蛋儿。哎，好吧，好吧，好吧。
2: 冰蛋为什么叫冰蛋？
3: 因为在我们陕西的观众文化词语当中，同辈里面最小的男孩子，父母老会给起一个小名儿，叫单胆蛙。然后前面那个字呢，是母亲对于孩子的爱称或者叫昵称。举个例子啊，生下来这娃娃皮肤黝黑的，黑丹，
0: 黑丹，
3: 希望娃娃茁壮成长啊，铁丹，
2: 铁丹。
3: 然后我是冬天生的，所以我叫冰蛋。
2: 哦，冰天雪地的时候。

0: 叫冰蛋。
1: 冰蛋，
0: 对，上次我就刚说到这儿，我说我叫冰蛋，给小朋友一说，小朋友直接来了一句，那你如果夏天生的呢？
1: 夏
0: 谢谢你，别闹啥夏蛋。
1: 我真的，我前一阵去西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大数据就把您推给我了。
0: 看过我的视频，
1: 我看过您的视频，而且特别有趣。
0: 对，
1: 我就想知道这个人能够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就我是打引号的，就是你脱口而出，然后触类旁通，这样能够讲解兵马俑，这人得讲了多长时间了？
0: 不是，迅姐，你看你这说了一大堆，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我是92年的，今年33岁了，讲兵马俑博物馆讲了40多年了。
2: 哎，你等会儿，
1: 你的数学怎么那么好？
3: 我虽然数学不好，但是你不能把我，你不能骗我。
1: 三十来岁，
3: 讲了43岁，你就娘胎里面也不够，你是哪吒那还差了几年呢？
0: 我这一猜你就想的偏了。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呢号称勇三代，
1: 兵马俑的勇，
0: 对，兵马俑的勇，到我这一代是第三代了。我爷爷呢之前参加抗美援朝，回到福建军区之后解放了福建东山岛，升为师级参谋，部队转业后回到陕西，被任命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第一任这个副馆长，是一号坑的那个保护大厅，就是由他来主持修建的。我们家第二代呢是我叔父，他现在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考古队教授，他的研究课题啊就是那个秦始皇帝陵。到我这一代，我是第三代了，我是个讲解员，所以我33岁讲了秦俑的40多年，是讲了秦俑博物馆建成到现在40多年，讲述了三代人的故事。
3: 哎呀，那么回事，
1: 就是以前跟各位考古专家聊的时候，他说打开兵马俑那一瞬间是色彩鲜艳的，
0: 对，
1: 甚至有一些东西是柔软的。
0: 兵马俑打开的时候啊，它的铠甲的颜色是黑色的，连接铠甲的绳子颜色是红色的，衣服蓝绿紫为主，皮肤是粉红色的，头发为黑色，有着白色瞳仁、黑色瞳孔、浓黑的眉毛，还有立体感十足的双眼皮，还有皱纹。
1: 但
0: 那些颜色一经发掘，不到4秒，颜色就出现了裂痕、皲裂、卷曲，开始脱落。所以不是氧化，它是物理的脱落，不属于氧化。
1: 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0: 不到5分钟，
1: 瞬间颜色消失，然后就是柔软的地方甚至坚硬起来。所以在没有技术成熟的时候，我们要保护性的开发。
0: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迅姐，2024年，在兵马俑博物馆建馆50周年之际，我们已经将现在的技术保留住的彩色兵马俑已经展出了。
1: 你看。我看到他的那个时候，我看哪个视频来着，我觉得特别有趣。哎，我就赶快放一下。
4: 西安的所有学校，
1: 我看的是这个哦，所有学校，西安所有大学，
4: 西安的学校实在太厉害了，有一所大学创下全国所有大学的记录，西安邮电大学一次性挖出600多个墓，西安财经大学挖出了始皇的奶奶夏姬、夏太后的墓。我认为最牛的莫过于西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修建的时候挖出一墓西汉著名法学家张汤，请注意，法学院里面挖出了法学家张汤，把祖师爷都给挖出来了，专业够对口了吧？
1: 哎，我特别想报你的团儿。
0: 对，一定来，一定来。
1: 我到目前为止去了无数次西安，我还都没有去过兵马俑，只是因为我还没有遇见你。
0: 这不遇见了吗？
5: 你那团儿也不好报吧？
1: 我下次怎么能报上你的团呢？你
0: 搜冰蛋就可以了。
1: 你现在那个自媒体做到什么程度了？
0: 现在全网粉丝有1400多万。然后呢，那个，已经创作出了旅游类的优质视频1000多条。每天基本上每天，我这儿光我们公司助理24小时轮班在后台守着，因为时不时的就有信息过来，说我怎么报你团，你团排到什么时候了？尤其是寒暑假期间，可以说是提前半个月。

0: 出一篮而胜一篮。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人的使命。一个靠讲兵马俑能讲出1400万的粉丝，我觉得真是不容易。来来来，你就把这条道当成我们参观兵马俑路线当中一条小路，这边上都是兵马俑啊，这里头你看，全是啊。能抱上他的团也不容易，来都来了，见都见了，就给大家讲一讲你讲了这么多年兵马俑最真实的感受和状态和你的理解，好不好？
1: 嗯，明白。
0: 可以不
1: 可以？
0: 来，
1: 可以。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其实啊，兵马俑呢有一个称呼，它被称之为叫世界第八大奇迹。到底奇在哪儿呢？其实啊，我们有时间去兵马俑看看，把这数以千尊的兵马俑好好的去理解理解，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姿势、神态、脸部表情、脸型、发髻、胡须、手纹、指甲盖完全不一样。
2: 你确实长得不一样。
1: 有一个词语叫千人千面，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因为呢，我们在修复陶俑的时候还发现，在陶俑的腿部、腋下、后脑勺还发现刻的文字。写的啥字呢？制作时间、制作地点、制作工匠姓名、监督官是谁、制作这个人是谁。相当于我们看到了这些秦代兵马俑，就等于看到了秦代的每一件真人。而这些上面刻的文字呢，也就是秦在商鞅变法以后所做的一项专属的一个法律变化，叫物勒功名制度。物勒功名以考其成，谁做的得负责，得把名字写在上面。所以当看到这些名字，直接能追溯到其制作人是谁，追究他的责任。所以大家伙有时间去兵马俑转转，因为他们每一尊都是按照古代真人模样所做，所以很多客人也在坑里面找到了自己像的兵马俑。哦，对，这是谁？
2: 徐胜。
1: 像不像？
0: 像。
1: 这个呢？还有杨明。
0: 是这
1: 最像的吧？段玉红。
2: 对，简直一模。
1: 王宝强。哇，
0: 这才人。哎呦，
1: 哎呦，哎呀，像不像？
0: 天哪，流水记。
3: 我天哪，
1: 坑里面我找过1400多尊兵马俑，当时游客还问呢，说兵蛋，那你在坑里面待这么久了，坑里面找没找到你像的兵马俑？我说没有，1400多件我查了2遍，真没找到我像。后来是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发布的那个青红人面像照片，
0: 是是是，
1: 我突然发现像发型、嘴、耳朵，原来我没在坑里，我在堆里。我是蜀国人，好吧。哦，
0: 真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用你的方式请出下一位吧。
1: 行广大刀，又姓下一位。
4: 我是王一彤，出生于2003年，来自河南洛阳。我的音乐启蒙不是在琴房，是在我妈妈的歌声里。我问她为什么不学音乐，她笑了笑说学不起，那年音乐班50块的学费让她的一辈子拐了个弯。我说想学音乐，她说好，然后我的心愿就从来没有落过空。2021年我去了伯克利，2025年毕业季，我作为唯一被选中的中国籍学生，压轴登上伯克利最大的舞台。那一刻，我感觉在唱歌的是我，也是妈妈。现在我回国了，定居在上海，和好朋友们成立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做原创很难，回国从头开始也很难。每当觉得难，我就想起那个小厨房，那是妈妈的舞台。他的舞台那么小，却把我送到了一个他做梦都到不了的地方。我想去更大的舞台。50块买不走一个人的梦想，他只是换了一个人，走得更远。

0: 次合唱不容易，因为三辈的实力有目共睹，俩不是东北人，把这东北歌唱好。
1: 我是洛阳人。
2: 哦，你洛阳的呀？
1: 不是吗？
2: 你洛阳的，一个江苏的，然后在我一正儿八经东北人面前唱大东北我的家乡，我骄傲啊。
0: 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定会说，选曲吧，其实参赛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3: 选搭档也很重要。他来咱们星光大道周赛的舞台上，第一个舞台选择了咱们星光大道去年的年度总冠军来做他的搭档，这份勇气我觉得是值得惊叹的。啊，
0: 因为知道他有这个实力，才敢试一试。
3: 对，
2: 那其实我是刷到过小王的这个短视频，其实他那个短视频也特别的好看。
0: 在中国我们这么唱，你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系列？
1: 是的，
0: 来吧，我们试试，
2: 你试试
0: 好不好？啊，
2: 你试试。
1: 好呢，比如说哈，就是在中国，我们不说一见钟情，我们说，只是因为。

0: 一见钟情，那往前再走一步。
1: 再走一步。
2: 我真实的呀，
0: 真实的，真实诚啊。接下来到哪步了？
1: 比如哈，我们在中国不说暗恋，我们说

0: 你不觉得其实让妹妹唱一些她熟悉的歌曲，你会觉得她的音色还是蛮特别的。
1: 你的声音像刚刚迅姐讲的那种松弛感，而且有这个摩擦的质感，有一种颗粒度。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的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另外必须要强调一点啊，就是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0: 哎呀，大家开玩笑是让选手更加放松，但是你刚才说到了一个点，我觉得特别准确，他喜欢大哥，为什么？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舞台上也是圆妈妈的一个梦，他说50块钱不能买断一个人的梦想，这也是他去远方学习音乐到目前为止还在坚持梦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的身上，他的歌声里有两代人的梦想，是不是？妈妈今天陪你一起来的吗？
2: 来了。
0: 妈妈，来来来，到女儿身边吧。刚才您在台下坐着听女儿唱歌的时候，您自己内心是什么感受？
3: 哎呀，非常开心，因为我希望音乐能给她带来快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0: 是的。这是妈妈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让孩子做一生当中最热爱的那件事情。
3: 是的，是的，
0: 这也是我妈妈曾经跟我说的话，说你孩子一辈子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勇敢地往前走，不要怕，妈妈永远在你后面。这个我想你是千里求学的时候内心的一份底气，是不是？妈妈也是有音乐梦想的人，既然今天陪着女儿来了，要不要在舞台上圆个梦啊？
3: 唱一首我的祖国吧。

0: 呀呀呀，
1: 妈妈歌声想起姑娘自己哭了，为啥？
2: 哎呀，太为他开心了，
1: 为他开心了，
0: 为妈妈开心，妈妈上道了。
1: 当年交不起的50块学费让妈妈放弃了，但今天女儿也是替妈妈圆了一个梦，是吧？嗯，好好唱歌，好好做人，幸福起来，这是对妈妈最美好的礼物。
2: 好，
1: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3: 怎么还不去上课？
4: 老董呢？
3: 我一会儿就去。你看这么多人。
5: 老董，不要打扰我看电视剧的，我刚刚更新的嘞，我要一口气看完。哟，上课了。
6: 大家好，我叫董福顺，也是叔叔阿姨们口中的老董。我是九江市濂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音乐教师，平时就爱带着一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唱歌，一起开心。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我心里，这群热爱生活热爱唱歌的老人们就是最珍贵的宝藏。这次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不只是为了圆我自己的一个梦想，更是想带着这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站上星光，留下一段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珍贵回忆。星光大道，我们来了。

前看，面带微笑。

0: 我们组团来的，总共多少人？
1: 把我算在内，把我算在内，一共是35个人。
0: 35个人，
2: 那咋没算我俩呢？就37呀。啊，
1: 这现在还没有到入学的名额。我是在，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刚才各位所看到的呢，就是我在老年大学的学员。二位主持人，你们现在不够年龄，可能现在还进不了这个门。
2: 那我俩当个助教不行吧？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热烈欢迎。
0: 可以给您当助教。您介意告诉我您是几零后吗？
1: 我是92年的，我是90后教师。
0: 啊，90后，92年的，那我挺好奇的，怎么就是去老年大学当老师了呢？
1: 我去老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巧合。一位老前辈呢，在2017年的时候跟我说，小董能不能来老年大学替我上一个学期的课？嗯，由此机会我踏入到老年大学，从2017年到现在得有9年，即将10年了。为什么呢？就是每一次我走进老年大学的课堂，你看老年人他对知识的那种渴望，不次于我们学校里的小朋友们，也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一份执着也鼓舞了我，所以从2017年至今我一直在从事老年教育。
0: 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就做的事情。而且我刚才看到就是大家都是这样，都互相都是这样。
1: 没错，
0: 这些方法都是你自己发现的发明的吗？
1: 没错，这些呢就是我们从我生活中所了解到对老年人身体比较友好的动作里提炼出来的。
0: 哦，哎，你教教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呗。
2: 对，
1: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来一起好吗？
0: 也有一些老年朋友，
2: 老年朋友们来。你天儿，你笑得太有节目效果了。
1: 好，欢迎光临。那我们就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参与进来，请全体起立。
2: 来来来来来。
1: 后者搭前者肩膀，我们台上的叔叔阿姨，我们一起啊，
2: 来来来，
1: 空心掌，
2: 空心掌，啊，
1: 空心掌，我们进行双手交互拍，
0: 空心掌交互拍，空心掌啊，空心掌
3: 啊，
0: 对，这样啊，
1: 各位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没有声音，给力给力，
2: 给力给力，哎
0: 我好久没有给，
1: 太棒了。双手不要停，请掐住前方这位的斜方肌，
0: 斜方肌，
2: 斜方肌，
1: 用力，
0: 掐，没事，
2: 用力，
1: 用力，用力，
0: 哎呀，哎
1: 呀，舒服，好，
2: 你这手劲儿正好，
0: 舒服，
1: 好，各位，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

0: 刚才他们怎么打的你，你就怎么打回去，打回去，全体都要向后转，
1: 打回去，
0: 双手搭上，给力给力，
1: 给力给力，
0: 好，各位请面向前，还好吗？你们
2: 好舒服，
1: 好放松，好解压，
2: 而且好亲密。
0: 各位请坐，辛苦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父母这一代人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他们自己的身体一旦有不舒服，不会主动的去给我们打电话，因为他们怕影响到我们工作。
2: 是。
0: 那如果来到我们的课堂，或者呢，我们彼此之间能够相互拍一拍，他就有一个缓解的时候。这就是我把它结合到我的课堂去运用到的。
3: 是的，怕什么？怕孤独，所以我们就好好抱抱他，就拉着他的手说说话，是对老人最好的安慰了。
0: 谢谢迅姐。
3: 真的是这样。投票通道，请开启。要不然再唱个什么，给自己拉个票什么的。
0: 接着老师也在，我们向王老师致敬。我们来，
4: 晚风。

0: 希望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歌声、欢笑和感动。谢谢，谢谢大家。投票通道请关闭。星光大道，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我是马孝明，来自甘肃天水的一个小村子，家里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星光大道的八强选手同台直播，让我有机会登上这个梦想的舞台。我是甘肃小马，我来了。

0: 主持人好，知心老师好，主持人好。
1: 好，
2: 您来自于天水。
0: 对，我来自甘肃天水。
2: 嗯，您上台的时候我们的助威团特别热情，是因为去年我们有一个直播是吧？
0: 对对对，去年去内蒙
2: 内蒙
0: 有一场这个公益的直播，也是因为

0: 因为这次直播，跟咱们25年的这个年度八强有一次这个，友谊的才艺的这个比赛。哦，
1: 交流。
0: 你
2: 跟我们八强比赛过是吗？
1: 对，好多呢，都在呢啊，这不在这儿。
2: 你谁去了？来上来上来上来。
1: 当时直播的时候，咱们不是在央视文艺那个直播间吗？那个弹幕区就是"灵狐天意，灵狐天意，天水小马，天水小马，灵狐天意，天水小马，灵狐天意，天水小马。"
2: 就是其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只要登上过这个舞台，我们希望他们在各地发光发亮，然后说哦，我是从星光大道出来的，也是第一是给我们争光，第二就是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我觉得这特别好。那怎么着？今天是准备要切磋一下，发个弹幕，还是咱合唱一曲，和和睦睦？
0: 都行，
2: 你好打听，咱还和睦一下
1: 啊，和睦一点。
2: 这是大年三十的现场，好吗？
1: 实在不适应，到时候让我们后期老师再叠给你加一些弹幕。
2: 那就唱个《星光大道》，好不好？
1: 好啊，
2: 好不好？

0: 哥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实际上他直播间人数经常是几万人。
1: 你直播间里为什么会有几万人？
2: 在去年的时候就发了一首这个吉祥的作品，就涨了很多的粉丝，一下子直播间就人多了。
1: 我本来是想躲一下吉祥这个事儿，既然你说你靠吉祥涨了这么多份儿，更缺才人。更缺才人，你也是靠吉祥拿到年度总冠军的。来，
3: 对，来，
1: 那就 PK 一下。我不能难为化学系的妹妹，但我可以难为一下你。你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虽然很好，但我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1: 这不愧是拉女士，拉的比较长。啊，这个 不想难为你，但是我觉得就是来到星光大道的每一个朋友，就很多吧，一半以上，我觉得来到星光大道一半以上的选手，真的是可以靠这个节目来改变命运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内心最自豪、最骄傲的。就像庚雀，
2: 每次出去演出的时候，我很骄傲的，我说我是星光大道的歌手。我也这一路上，也音乐的道路上，或者是等等，帮助到了很多人。也感恩周迅姐，那时候刚参加的时候，也普通话也不好，每次想说的话都你帮我说的，真的。
1: 其实就是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我也希望你们改变命运。但你们改变了命运之后做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
2: 对，真的是。
1: 你会去影响更多的生命，去点亮更多的星光。这我想这也是星光大道20多年至今仍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号演播大厅的原因吧。加油，小马。
3: 加油，兄弟姐妹们。加油。
1: 好的，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0: 谢谢大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毒。

0: 五废丸。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话这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各位我们的大众评委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6: 哦，哇！

0: 不回头，不回头！居然知道你们很着急。哇，天哪！这一轮是五进四，五进四，有一组会暂时抱憾离开。杰士老师，您的十票给谁？董四号，
1: 董福顺。
0: 董福顺，再加十票。那个，庚戌，你先投。
2: 马啸鸣加十票，不是最终结果。不是最终结果，
0: 来，
2: 不是最终结果。雪季，好，那我的点评维度的话，还是基于我认为在星光大道的主舞台上应该呈现出来的这个节目本身的实力。所以综合五组选手今天在主舞台上的表现，我把这一票投给我期待他下一个舞。

0: 台能够更加精彩的三号王一彤。哇哦，一彤加十票，所以还不是最终结果。
1: 当然要把压力给到文博了。
2: 还不是。文博，五组选手各具特色，基于第一轮的比赛，我觉得毕竟是比赛，我一定要看到大家的发挥，所以这一票投给王一彤。
0: 一彤再加十票，
3: 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
4: 冰袋儿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0: 去吧。
4: 哎呀，我亲爱的冰袋儿，谢谢你，你用你的方式把祖辈传给我们东西继续传下去。我可以报你的团吗？我下次去西安的时候，你带我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参加您的团，我特别期待着听到您的三个小时的表达。
0: 没问题。嗯。
4: 你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5: 希望大家有时间有机会一定要去陕西转转，到西安转转，看看那已经辉煌了1400多年历史的古都西安，感受朱秦汉唐给大家带来的历史魅力。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记得在坑里面喊一句顶蛋我来了。谢谢。
4: 谢谢冰蛋，我们西安见。请走上星光大道。西安见，来吧，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谢。
1: 你看他马上一唱完歌，立马就变成一大夫，来自湖州是吧？
2: 湖州，
1: 跟我们介绍一下湖州吧。
3: 我们呢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特产方面呢，
1: 带来了吗？
3: 带
1: 了。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每组选手都把自己家乡最大的特色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是？
3: 这是定胜糕。
1: 哦，定胜糕。大家去过杭州吗？杭州那个糕点店里都在卖定胜糕，特别是考试前。
3: 对，表达一个逢战必胜，逢考必过。哦，
1: 这是什么？
3: 这是我们江南三道茶之一。我们也请了我们美丽的键盘手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4: 是吧？
5: 湖州三道茶的话，它有三道茶。
4: 是看出来了。
5: 第一道茶它叫风萧。

0: 茶，然后它是甜茶，然后第二道茶是熏豆茶，就是我等等要展示的这个熏豆茶，也是我们那边的特产。
1: 豆子和芝麻，
0: 对，
1: 泡的水吗？
0: 对对对对对。
2: 上面飘一层芝麻，
1: 一层白芝麻，它是有那种青豆白芝麻茶叶，我替大家尝尝。总体来说是咸甜鲜的。谢谢谢谢各位带来的湖州的这份情谊，我们收下了。来吧，让我们有请
2: 下
1: 一位。

0: 会紧张了是吗？
1: 哎呀，今天我觉得就是每一位选手来的地方真的很有特色。有刚才这个湖州，湖州是两山理念的发源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出自那里。然后我们妹妹是来自于洛阳，洛阳你会讲到什么？
2: 牡丹花。
1: 牡丹呀，今天带来了关于牡丹的一些特色，是不是？
3: 是吗？
1: 那咱就赶快拿上来。这是真的，
4: 对，
1: 哇，这是真的，
4: 是，
1: 国色天香。
0: 跟我们说说你带来的特色。
4: 这个是牡丹花形状的牡丹花饼。
1: 牡丹花饼，
4: 它做的特别逼真。
1: 这个是什么？
4: 这个是牡丹茶，它是一整朵牡丹。哦，
1: 就是一朵牡丹花可以入水入茶， 是这个意思。哦，好的，这朵牡丹送给你。有河南来的同学是不是？啊，那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吧，好不好？
2: 好。
1: 好的，我们来自
2: 洛阳的
1: 姑娘，也希望大家支持她。好，让我们一起有请
0: 下一位。

0: 来自于九江是吧？江西九江。
1: 啥吃的？啥吃的？
0: 别这么直白。我估计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们说知道，如果有这个环节，我从家里做了给你们带过来呀，
2: 是吧？
0: 我们人多呀。哎，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不仅就是在老年大学里工作，然后还把自己引到了各个社区、各个公益机构里，是吗？
3: 我在老年大学上课之前有一条视频火了，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突然间呢，在我的留言里面有一条是：董老师，你能不能来养老院给我妈妈上一节课？当时我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所以我就背着琴和我的小伙伴走进了养老院。当我去到养老院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坐着轮椅，孩子们在旁边陪着爸爸妈妈去唱，他们想去笑，他们想去歌唱，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没有这个力量。后来呢，又有一次是一位社区的阿姨在她的新年愿望上写道：我希望能上董福顺老师的一堂音乐课。所以他让我意识到还有很多老年人他来不了老年大学，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腿脚，也许是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这一次我在走进社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位肺癌患者老爷子，在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做到第四次化疗了，但是他说，我就是因为喜欢唱歌，你去哪儿你提前告诉我，我只要能动我就来找你。我也许是一束微光，微不足道，但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专业去带着很多老年人去开开心心的，就是这一个下午，就是这一节课，让他们对未来有所期盼。
0: 当我们真的老了，当所有的名利权情我们都要放手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支点又是什么？这也许就是艺术存在的意义和理由，它会成为我们真的最艰难时刻生命的支点。
3: 是，俊杰，
0: 谢谢，谢谢你们来到组团，来到金光大道，也谢谢你为我们做出了一种非常美好的选择，谢谢你给出的答案。来，金光大道，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是小马。你要问甘肃有什么特点，天水有什么特点？天水有什么？
1: 有啥？
0: 猜对了，给大家介绍，他不是拉面吗？拉面师傅，这方面可拿手了。来来来，上。咱先说拉面，我们小马师傅确实是拉面师傅，还开过拉面店，是吧？
2: 对。
0: 哦，你要说兰州拉面。就是你不是甘肃人，他得是兰州牛肉面，
2: 兰州牛肉面，
0: 对，那是甘肃本地的。
1: 明白。
0: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
3: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
0: 这不是《舌尖上的中国》的衣服吗？
1: 这是拉的是什么戏？
2: 想要多戏可以有
1: 多戏。要毛戏？二戏的。
2: 二戏啊。
1: 二戏
0: 没事，我看你能拉多戏。
1: 哎呀，哎呀，龙须面，哇，
0: 还是很漂亮啊，拉出来，恭喜恭喜恭喜！好的，有请所有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

0: 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哈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走起。

0: 投给谁？
1: 这次我要投给三号
2: 王艺彤。
1: 王艺彤
2: 加十票，
1: 因为他的声音有特色，希望他走到夏雨兰吧。
0: 好，艺彤加十票。水气
3: 五号马晓明，我觉得这一轮的话你选的歌更加的适合你了。如果说上一轮你的高音在我看来只是完成而没有任何美感的话，那么这一轮我觉得你的表现让我感受到了你声音当中的那份魅力，让我非常确定为什么你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可以拥有过百万的粉丝。所以这一轮我的票投给五号马晓明。
2: 马晓明加十。
0: 文博，哎，其实挺难的。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互相问你们喜欢的选手是什么，是哪一位哪一组，就是证明其实我们对大家的爱都是一样的，都是不同的爱。那么今天这一票呢，我直接一点吧，因为我是期待看到更有潜质能走到后面的选手的发挥，我这一票给到王艺彤。我希望下一次在你的舞台呈现上面能看到更适合你的作品，谢谢。杰奇老师，
4: 上台我就说了，我是代表夕阳里的那一道光，所以我还是把这票投给董福顺。
2: 董老师加十票。
0: 好的，那到这里，让我们恭喜艺彤本周
5: 周

0: 周冠军的获奖感言。
1: 真的很感谢大家，也感谢评委老师们很对我很有帮助的建议，我回去会好好选歌的。
0: 祝贺你，
2: 周冠军！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
2: 谢谢大家。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礼物送到的同时，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2: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
3: 哎呦，那我先走了。哎呦，
2: 我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分清。
1: 我帮你。

0: 的。
1: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
9: 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10: 张小斐，
9: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10: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9: 买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10: 粉啥丝？粉丝？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9: 你看了？
10: 妈看了。
9: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10: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9: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10: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9: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10: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9: 啊，那妈咋这样呢？
10: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9: 那你没劝劝妈呀？
10: 我劝了。
9: 你怎么劝的？
10: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9: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10: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9: 快点吧。妈，您来了。
11: 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9: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10: 没事，有老公呢啊。
9: 嗯。
10: 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9: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11: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9: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

0: 里面还放了人参。
1: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0: 妈有心了。
1: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0: 小杜鸡肠，
1: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0: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1: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0: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1: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0: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1: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0: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1: 你创作？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0: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1: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0: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1: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0: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1: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0: 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1: 你就编吧。
0: 哎呦，我真没编。
1: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0: 什么？
1: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0: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1: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0: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1: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的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0: 妈，我再也不敢了。
1: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0: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

0: 合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1: 你就别在这强词夸理了。
0: 哎、妈，你看我怎么给你解释呢？
1: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我就不明白。
0: 那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1: 干嘛呀？
0: 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1: 然后呢？
0: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像
1: 上小费。我已经烫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0: 不是妈，我这是卡点音效，我这是可火了。
1: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0: 妈妈妈，你
1: 这视频影响我跟你丈夫。
2: 呦呦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1: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0: 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1: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就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0: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1: 我刨什么？你就是不好笑。
2: 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1: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1: 你张叔要过来
2: 啊！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1: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0: 我这……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来了。
1: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0: 啊、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儿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
1: 哎，你给我上一边去吧！你
2: 可那么用的。
3: 哎哥，
2: 哎，张叔，嘿，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2: 啊。
3: 贾阿姨，
4: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4: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啊，
4: 哎，
3: 给您带了点东西。
4: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3: 好。
4: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哈哈，我最近在端碳水呀。
3: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2: 嗯呢。
4: 啊，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3: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2: 嗯呢。
3: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2: 嗯呢。
3: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2: 哎，
3: 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4: 那个哈屁就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3: 你可给我爸乐的。
4: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

0: 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1: 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
2: 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0: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3: 我放的。
2: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
0: 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2: 嗯呢。
0: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4: 超过三个字就紧张。
0: 没事，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3: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
0: 啊，
3: 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5: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啊，
0: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3: 不不，妈妈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0: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5: 好了。
0: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3: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0: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3: 理解。
0: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2: 嗯呢。
0: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6: 没想到你为了这个项目真是煞费苦心呐。
7: 你这劲头也是孤注一掷啊。
6: 对合同还满意吧？
7: 我暂时没有问题了。
6: 合作愉快。
7: 合作愉快。
5: 好好好，既然咱们协议签署完了呢，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彩排流程。来，音乐。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
6: 我愿意。
7: 我不愿意。
5: 好，既然你们两个人都愿意，我们就进行下。
7: 你听我说话呀。我说我不愿意。
5: 不愿意啊。那既然彩排中断，我们进行商讨阶段。来，二位接一步。新娘，刚才是您提出的异议，那就由您详细的阐述你的观点。
7: 啊，好的。我觉得这段誓词不太合理。你看哈，什么程度的病算疾病？穷成啥样算贫穷？多不快乐算不快乐？如果要是又疾病又贫穷又不快乐的逆境，那已然是生命的尽头了。

0: 灌顶，醍醐灌顶了。来，给我一下啊！刚才文文说的这些必须写在合同里。贫穷，但不至于变卖家产。哎，疾病，治愈之后必须有自理能力。不快乐，但必须保留俩人在被窝里说笑话那个劲儿。这样的逆境应该也逆不到哪里去。
1: 我同意。
0: 你俩爱咋地咋地，咱们婚礼彩排继续。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但是能自理；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但是能在被窝里讲笑话；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但是不完全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
2: 我愿意。
0: 好，接下来有请伴郎伴娘上场，为我们的新人交换爱的礼物。在很久很久以前，等一下，在哈尔滨，停一下，什么意思？彩排停止，开会。啊，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会议流程，你不用参会了。合同。
1: 为啥开会呀？
0: 我问一下啊，刚才那个伴郎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 那是我朋友。
0: 伴郎不应该是我朋友吗？怎么是你朋友呢？再说是你朋友，你是不是应该先在合同里知会一声啊？
1: 那我大喜的日子，我让我亲弟来当个伴郎，还用往合同里写呀？
0: 问题来了啊！问题来了，你刚才还说是朋友，现在变弟弟了。
1: 我们家人关系好，我弟弟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0: 你这叫刻意隐瞒。
1: 我没隐瞒。咱俩认识第一天我就说了我有弟弟。
0: 我知道啊，就是你让我在我公司那安排一个实习那小伙啊。
1: 那是我表弟。
0: 哦，表的啊。啊，那个挺大岁数凑不起份子钱然后还单身的那个呢？
1: 那是我堂弟。
0: 哦，堂的。哦，那我知道了，刚才这个小伙他算是亲弟弟。
1: 对，你见着的就这个事。
0: 我说我见着，我还有多少没见着的呀？
1: 你不用管了，明天一典礼你都见着了。
0: 我还能都见着？我都见着？我都？你究竟有几个好弟弟？
1: 你不用管我有多少个，我弟弟都不用你操心。
0: 那我能不操心吗？我能不操心吗？你说我当姐夫的，如果啊，我是说这个如果出现一个网上像那种叫伏地魔，你说我这个姐夫我得承担多大风险呢？
1: 什么伏地魔？但我也不能因为跟你结个婚啊，跟我弟就断绝关系了。
0: 我也没让你断绝关系啊，是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咱应该写在合同里。当然，文文不是因为你啊，我是为了震慑那帮弟弟。以后，因为弟弟个人原因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姐姐承担，姐夫免责。
1: 哎呀，无比呀、啊！你这当姐夫的也太狠了吧？
0: 那我承担个3%呗。
1: 3%？你再怎么说那一堆也都算你小舅子吧。
0: 10%。
1: 哥哥。
0: 20%。30%，你快点的，都挺不住了，快开始呗。
1: 30%行。
0: 来，那咱们彩排继续，状态。在很久很久以前，
3: 等一下，
0: 在哈尔滨。
3: 我说等一下，
0: 不是，为什么我总在哈尔滨就停呢？咱们能不能走出东山省？
1: 不是我俩喊的，
0: 那谁？
3: 是我喊的。
1: 你来干啥呀？
0: 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3: 我不是个玩意儿，我是他的前男友。
0: 前还男友？
3: 他这是要控股啊。错，我是来收购你的股份的。亲爱的文文，看见了吗？
0: 我就烦你这种用金钱让人不能自理的人。跟我撕脸是不是？文文，他要是这样的话啊，我

0: 刚才跟你签的所有的合同，所有的，从现在起，我可以退一步。哎呦，
1: 一步也叫退啊？文文，我对你所有的要求，我可以退三步。
0: 呀，三步算啥呀？哎，你看我这，哎，我退五步，300步，还有没有更高的？我500步，500步一次。几个我公里啊，你退一个我看看，
1: 退就退，1米5，3米，哎，我数学贼拉好，哎，9米，12米25，17米17，哎，22米3，
0: 赶紧的把门锁上，快点，无关的人不要放进来了啊！
2: 你看出来我当时为啥把他踹了不？
0: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3: 继续好，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哈尔滨，
0: 哎呦，我都会了。你没有别的城市吗？
2: 是老弟，你还会不会点别的了？
3: 怎么说话呢？那能不会吗？你像接下来你们两个交换戒指，接下来入洞房，然后所有的亲朋好友祝福你们早生贵子，但是你们不给我机会说呀。哎，
0: 提到贵子，这应该是我们婚姻重要的衍生品吧？
2: 那必须的，而且还是拳头产品呢。
0: 你退下吧，我俩有个新项目。
3: 那你俩有事去哈尔滨找我啊！
0: 你俩结个婚是真费劲的。如果说这个衍生品，我应该算是甲方吧？以后我要给他买尿不湿、买玩具、买汽车、买公寓，我要让他一辈子无忧无虑。呀，
2: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得算甲方啊！这孩子。困了我得拍，饿了我得喂，人情我得交，事故还得会，一辈子净挨累，碰着婆媳问题我还得往后退呢。
0: 没想到你为了这个项目真是煞费苦心呐、
2: 啊！你这劲头也是孤注一掷啊。
0: 我就喜欢你什么事儿都摆在桌面上聊的态度。
2: 我就喜欢你动不动就签字的范儿呢。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再拟个合同吧，本来要回娘家的，这规矩我就不守了。
0: 你要是这么说，今天晚上告别单身的派对我也不能去了，我必须陪你加班。
2: 你说这个衍生品咱俩不一定只有一个吧？
0: 我都想好了，我要为你打造一个系列。
2: 讨厌。
0: 那咱们就往后余生
2: 请多指教。

0: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1: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0: 哼，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2: 爱死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三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三个月，我胖了30斤。
0: 胖了吗？
2: 胖了吗？三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0: 现在也像。
2: 那倒也是，
0: 江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2: 哎，那好像是你前女友。
0: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2: 你可千万别回头。
0: 绝不回头。
2: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3: 您好，一杯冰美式。
0: 悠悠，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2: 完了，我的苦日子掉头了。来，哥们儿，来，你刚才干嘛呢？
0: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2: 啊，有人叫你？嗯。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0: 真男人永不回头。
2: 那你刚才这是干啥？
0: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2: 看得清吗？

0: 你找角度，
1: 我帮帮你啊。
0: 你帮我啥呀？
2: 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1: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2: 我去上个厕所。
1: 厕所在这边。
2: 我去买单。
1: 收银台在这边。
2: 那我回家。
1: 门也在这边。
2: 那那边有什么呀？
1: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3: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你
1: 要不哥们咱放下吧。不，你先把话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紧。哎，
2: 走，
1: 走，不是你，他有歌飞完了，你俩他，
2: 我去把球鸟追回来。
1: 不是你回来，来来来来来，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2: 张月，不是，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
1: 这也没响啊。
2: 喂，
1: 无实物个电话吗？
2: 什么？
1: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2: 回头就请我吃饭，
1: 这是个啥呀？
2: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1: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2: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喽。
1: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
3: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1: 难受吧，咱哭一会儿好不好？没有必要。又为呀，小捣蛋鬼，不好意思，老板，我给你收拾一下，好不好？拿吸尘器给你吸一下，来。
3: 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微笑，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
1: 向那边飞进去。
3: 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话的样子。
1: 我奶给我织的白被子。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2: 我不回，
1: 我帮你。
4: 哟，哎，哟，哎，哟，哎，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5: 看到吗，哥们儿，后边是你前女友。
4: 哎，还真是。
5: 哥们儿，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4: 那是，回头哥们还请你吃饭呢。
0: 江月，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1: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0: 悠悠，
6: 嗨，好巧。
1: 啊，好巧。哇，悠唯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她一眼。
6: 不了吧，她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1: 不，哥们儿，你没事吧？不是，悠唯，你干啥去？悠唯，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不，悠唯，悠唯啊！

0: 收拾家务，他就算看见了他也不干，他不仅不干他还给你捣乱，他不仅捣乱你还得做饭，你给他做饭吧他给你，
1: 明白了，他是个唱快板的。
2: 瞅瞅瞅瞅瞅瞅

0: 把家造成什么样，这房你让我怎么卖？哎，看看看看，看看这墙，这什么颜色？这是？哎，这柜子掉漆了，知道吗？你再看看这模样，这模样，这是人住的吗？
1: 是是是是，您说都在理，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呀。
0: 说，
1: 你说你一个帮我卖房的中介，你是不是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你站住！
0: 哥，你看啊，咱这周围啊，就您这户型都卖300万，您非卖350万，您现在又涨到500万，你卖不出去，你降点儿，
1: 不降。
0: 我这事儿要不你跟嫂子商量一下，
1: 前期。
0: 行，你非卖500万，
1: 就卖500万，
0: 一定卖500万，
1: 必须卖500万，
0: 我要卖出550万，
1: 那50万给你，你天哪！
0: 哥，今天早晨有一大傻子愿出550万买你这房，我这就钱喝出去。哎呦我的妈呀，挣钱了！
1: 不是，哎，哎，我说这完了，这怎么整？这怎么整？你说他万一要是这房子卖出去了，我跟我前妻还怎么复合呀？你说这事儿，哎呀妈呀，我叫前妻。
2: 喂，
3: 喂，你哪儿呢？下来帮我搬东西。
2: 哎，不是，我凭什么下去帮你搬东西？
3: 那我可让我同事帮我搬上去了啊！
2: 哎，等会儿，你同事男的女的？
3: 男的呀。嗯，
2: 那是同事吗？男朋友吧？
3: 嘿，咱俩现在什么关系？你还管得着吗？我
2: 管不着。
3: 生气了？
2: 呀呀呀呀呀！我还生气了？我生什么气呀？我开心我还来不及呢，我。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说。没离婚几天他就这样，我跟你行来呗，来了我让他那男的看看他是个什么人呢，我还给你收拾衣服，我去你的吧，走你的，眼不见心不烦。
4: 老池、啊、把东西放门口就行了。
5: 哎呦不行，我得帮你搬屋里边去啊。
4: 哎，不用不用、哎、一会儿我自己慢慢倒腾。
5: 哎呀，这屋里让人抢了吧？
4: 啊，我养了条狗。
5: 我也喜欢狗、啊。
4: 时候不早了，赶紧回去吧。
5: 那个，哎呀，我想上了厕所。
4: 哎呀，快去！哎呀，哎
1: 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你谁呀你？你去我屋里干嘛呀？啊，
5: 我上个厕所。
1: 厕所那儿的不知道吗？
5: 哎哎。你谁呀？
1: 我是谁？你问问他我是谁？
4: 他是我室友。啊，
5: 室友不好意思啊，我刚才
1: 不是没说错。你是谁呀？啊，
5: 我是楠楠的
4: 男朋友。
1: 你是他男朋友？嗯，
5: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妈妈。我恋爱了，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嘿嘿好。
1: 行啊，陈浩南，你找一大傻子。
4: 对呀，我这辈子就逃不出跟大傻子在一块的宿命。
1: 你别跟我说这个，哎，我也挺佩服你的。你说你从一段感情到另外一段感情，你跨度都够快的，你。
4: 高铁都多少迈了？我得把以前在你身上浪费的时间都给追回来。
1: 行，哎哎，那你跟我说说，既然是你男朋友，你干嘛不跟人实话实说呀？你为什么一进门你说我是你室友，你怎么不说我是你前夫呢？我明白，心慌了，迷茫了，不自信了，你肯定此时此刻在心里对我还是念念不忘。
4: 贵姓啊？啊，
5: 不错啊，楠楠，我们
1: 哎，兄弟，没什么事儿，咱俩坐着聊会儿啊。
5: 好啊，
4: 哎，挺晚的了，你还是回去吧。
5: 没事没事。
1: 哎，男朋友，哎。

0: 咱俩不是聊天吗？你别动手动脚。
1: 这我高兴啊！我呢，是楠楠长期的室友，对他比较了解。优点我就不说了，我说说缺点啊。你就这个，这收拾家务，他就算看见了，他也不干。他不仅不干，他还给你捣乱。他不仅捣乱，你还得做饭。你给他做饭吧，他给你
0: 明白了。他是个唱快板的，
1: 什么唱快板的？那个，楠楠特别喜欢花钱。哎呀，你可不知道，那钱花起来没完没了的。你就拿买口红这事儿来说吧，哎，但凡去了商场，他买个帽子，给你配个口红；买个衣服，给你配个口红；买个包，你配个口红；买个鞋，你看看。你说这鞋离嘴他得有多远，他照样给你配口红。这么一句话吧，心情好买口红，心情不好买口红，自己过生日买口红，别人过生日买口红，大街买口红，小街买口红，没街找街照样买口红。一句话，他买的口红够买一套房了。
0: 哎呀，那得多少口红啊？
1: 问得好啊！你看，你看我们家这个墙了没？啊，那都是拿口红涂出来的呀，那真是家徒四壁啊！所以啊，以后啊，可有地儿花钱呢，多包容啊！
0: 明白了，哎。我这卡里有100万，全卖成口红，把咱们那个别墅都涂成红颜色，让我生活在你的吻里，都卖口红。
1: 你太优秀了，你！但有一点你不知道，他离过婚。没事，兄弟，这种事儿啊，早晚得知道，别难受。
0: 我也离过婚，
2: 大哥，谢谢你。
0: 我知道他离过婚，但是我不敢问，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跟他说我离婚这事儿。
1: 我明白你，
0: 楠楠，
1: 不是，等会儿啊，兄弟，那你知道他为什么离婚吗？
0: 我知道啊，他前夫太不是人了，他气人一远，笑人无，进光棍怕财主，对魂汤下臭物，乱社会拜风俗，缺功德少功里，敲竹杠拍马屁，扯风狗咬傻子，长住街转上家，又种土又卖饭，一马勺换一锅，软的欺负硬的怕，他实在就不是个东西。哎呀，大哥，你看，光听我说完这人就把你气成这样，
1: 我就是他前夫。
0: 他是你前夫？
3: 过去式，早翻篇了。前夫能影响咱俩关系吗？
0: 楠楠，我爱你。啊！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不愿意。
3: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过来，咱俩是离婚了，可是，这房子不是还没卖出去呢吗？
3: 那就赶紧卖。
0: 楠楠，
3: 你给我闭嘴，赶紧卖！我告诉你，今天你要卖不出去，你就不是人。
1: 你跟我玩真的是吧、嗯、你跟我玩真的。
0: 这位室友，
1: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0: 好嘞，
1: 你别后悔啊。谁呀、啊、谁？
4: 中介小王，
3: 开门去。
4: 哥，快，合同弄好了，550万签合同吧。
5: 我什么时候说要卖房子了？
4: 不是哥，别闹，现在遇见个傻子不容易，你签了吧。
5: 不卖。
4: 不是你这刚钱嫂子在这儿呢，来，你签吧，来，550万把这房卖了。
3: 你不卖？
5: 我不卖。
3: 550万你不卖？
5: 我不卖。
3: 550万你都不卖，小王啊，我也不卖。
4: 你俩玩呢？什么玩？一会儿卖一会儿不卖，上来就给我合同撕了，我一会儿怎么和这大傻子说呀？
0: 我就是那大傻子。我就。楠楠，其实这几次送你回家，我感觉你对这个房子特别依恋。我以为把这房子买了，问题就解决了。后来发现我错了。

0: 你依恋的不是这房子，你依恋的是这房子里面的人。其实你俩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祝你们幸福。
1: 不是，哎哎，大傻子，不是那个什么，大哥大哥，我家有别的，
0: 别跟着我，
1: 你得考虑考虑，大哥。
2: 这么个好吃懒做，
3: 多新鲜呢！
2: 好吃懒做的意思就是好吃的我自己懒得做，
3: 对，
2: 就叫好吃懒做，
3: 是这样的。
4: 过年哪儿好？
2: 过年不都挺好？我就喜欢过年啊！
3: 哎呦，那说明你还是个孩子。
2: 不是，这怎么说呀？
3: 只有小孩才喜欢过年呢。
2: 是啊，
3: 你想哈，啊，穿新衣服哦，吃好吃的，哎，买新玩具啊，临了临了啊，还能收红包，
2: 这多好啊！
3: 不好啊！啊，我就不喜欢过年，真的。我跟你说，我们还得劳动，还得收拾屋子，然后最后还得给孩子红包。
2: 您这个表演状态，你确定你是个大人吗？你告诉我，您比那孩子还像孩子呢，知道吗？
3: 我多想成为孩子呀！呵，这说明我们成年人对过年是有思考的，思考过年是为了什么？
2: 哦，过年为了什么呀？
3: 你看你不理解了吧？
2: 啊，您给讲一讲。
3: 在我们看来哈，过年是家人的团聚，呵，家人的陪伴啊，家人的簇拥。哎呦，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喜欢陪伴在一起，
2: 是吗？
3: 说到这儿，孙超啊，你知道最重要的陪伴是谁吗？
2: 怎么咱现在就开始煽情了？咱俩，咱俩不刚上来吗？这节目刚开始，等一会儿再煽呗。咱等一会儿，
3: 我就想问你，对你来说谁陪伴最重要？
2: 这很简单呀，这个问题陪伴来讲，得说我父母啊。
3: 不一定吧？
2: 怎么着啊？
3: 总之，在我看来，你最需要陪伴的并不是你的父母。
2: 那我换一个啊，女朋友，这行不行啊？
3: 你啊，更不对。
2: 怎么着啊？
3: 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么多电视观众，哦，告诉大家一小窍门
2: 啊。您说，
3: 对于女朋友 啊，有时间你就陪，哦，没时间你就陪。
2: 您说这是国语吗？我说，您说这我都听不明白这句，这不一个意思吗？
3: 不是一个字儿
2: 啊！您给讲一讲，
3: 有时间啊就陪着他
2: 啊，这不挺好吗？
3: 没时间呢啊，是那个赔钱的赔，
2: 这我不太明白，
3: 不太明白吧？
2: 您讲一讲，
3: 比如说哈，你女朋友想买一个包包，怎么样？
2: 那挺好，我得陪她呀，这不是赔钱啊，这我得陪着去。
3: 为什么？
2: 我给她挑啊。
3: 什么？
2: 我给她挑啊？
3: 用你挑？
2: 怎么着？
3: 用你挑啊？那女孩想买什么样的包，早八百年就想好了。
2: 早八百年想好了？
3: 对了，
2: 确定吗？
3: 是
2: 1221年，南宋嘉定14年。你告诉我买什么包？那你能买个包袱？那个，那能买什么包啊？那个，
3: 您这不抬杠啊？你这不抬杠吗？比如说买特贵的包，你在身边陪着啊。你说她花钱那一瞬，她多拘谨呢？
2: 那对呀，那对，他得拘谨呢，
3: 是不是？
2: 他不拘谨，我钱包不就拘谨了吗？那个，
3: 反正他不用你这么陪伴，
2: 他不用我，
3: 也不用
2: 啊。那我再换一个啊，孩子行不行？
3: 孩子啊，假如你有孩子了啊，
2: 孩子，
3: 你最好少陪伴他。
2: 这为什么呀？
3: 你想，你是捧哏演员啊，你跟孩子说什么，他老学你
2: 啊，那多好啊，
3: 啊就是哎呦哦呵啊，回头一开学，老师开始讲，他也开始，同学们，咱们这节是语文课哦。这篇课文叫赵州桥，太好了。那同学们，赵州桥什么样子呢？老师，您知道，您给大家说说，哎，你说多贫？哎，
2: 好，这好，这一听是我儿子呀，这个
3: 对不对呀？你说你能多陪伴他吗？
2: 那就是陪亲戚，行不行？
3: 陪亲戚啊？你陪谁呀？
2: 陪我三姑姥爷啊。
3: 你爸你妈多不待见你呀，让你三姑姥爷陪伴你成长，
2: 啊，是不是？是，那你说那应该什么陪伴？你讲讲来。
3: 我告诉你，真正老陪伴你的
2: 是谁呢？
3: 缺点。
2: 这有点意思了，这缺点陪伴我，
3: 是你的缺点。
2: 是啊，
3: 对。
2: 哦，缺点陪伴我。哎，那您呢？
3: 优点。
2: 我这是缺点，您那是优点。
3: 陪伴我都是优点。
2: 是啊，
3: 因为你缺点太多了。
2: 我有什么缺点呀？
3: 咱比如说，好吃懒做。
2: 没听说过，我没那毛病。
3: 你特别好吃。
2: 我没有。
3: 没有啊？什么叫火锅？哪个叫烧烤？而且还特讲究，必须重庆的火锅，锦州的烧烤，好吃吗？
2: 哦，这是好吃。哎，啊，
3: 是不是懒做？
2: 懒做是什么意思呢？
3: 你做过一回吗？都是外人饭馆吃。
2: 我天，这么个好吃懒做，
3: 多新鲜呢！
2: 好吃懒做的意思就是好吃的我自己懒得做，
3: 对，
2: 就叫好吃懒做，
3: 是这样的。
2: 那不能，我没那毛病，知道吗？我就没点优点吗？
3: 你有优点吗？
2: 我怎么没优点啊？
3: 哎呦，我的天！哎，

0: 咱就这么说啊，不仅好吃懒做，
1: 还干嘛？
0: 重色轻友，
1: 这不还缺点吗？我重色轻友，
0: 不服啊？啊，哎，咱就说今年，
1: 今年怎么了？
0: 我找你排练，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陪着女朋友逛街？
1: 七月初七啊，我陪陪人家不正常吗？
0: 七夕节。
1: 对呀，
0: 那我怎么不陪啊？
1: 你没有啊，你陪谁？你没有啊？
0: 就这么，
1: 你有你也陪，你去呀、啊。
0: 就这么伤害我？
1: 我没伤害你。
0: 行啊，算你这七夕节陪女朋友。嗯、啊，腊月二十三呢？
1: 腊月二十三那天我女朋友过生日，知道吗？
0: 你瞅她这个生日，
1: 怎么了？
0: 反正缺点太多。
1: 怎么了？我有优点。
0: 你有什么优点？
1: 各位，咱不开玩笑 啊！我这优点，我早上六点钟起床，到公园对着大树我就排练。嗯，不光这个啊，早上排练，下午创作、嗯，晚上我还得演出，怎么样啊？啊，我这叫什么呀？
0: 叫什么呀？
1: 我这叫夜精于勤。
0: 你这不叫夜精于勤，
1: 那我这是
0: 笨鸟先飞。
1: 我去你的吧！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我妈妈正在辅导我的数学题，这么晚了她还在辅导我。
10: 那你想给妈妈点一首什么歌呢？
9: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11: 哎呀啊，那天那水挺凉的。
12: 嗨，水凉不凉的谁

0: 还记着呀、啊、我就记着他挺漂亮的
1: 他就非得让我陪着吃，不吃就给差评，我就吃了一个。然后他说好事成双，再来一个。我说那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就又喝了一个。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我能一分钟完成69个投笔。
1: 好，
2: 做手翻最简单，后空和前空比较难。
3: 想成为扬帆最难。
2: 扬帆我不知道。
4: 三号回答问题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抢答。哎呦，你这个笑让我一紧张了。
3: 连嘲笑都是抢答式的嘲笑。
5: 我在非洲当酋长，
6: 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7: 想赢就选不一样的哈。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就解决了嘛。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8: 上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常说啊，眼见为实。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经常背后会暗藏着真假陷阱，怎么办？需要通过我们的舞台，需要通过我身后的隐藏者，来继续锻炼我们的脑力和眼力，一起来发现真相，真的会赢。今天我们的现场又来了4个方阵的观众，首先欢迎大家，大家晚上好。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的名字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哎呀，又来了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认识下一位，让我们欢迎邵峰。
4: 2026，我们依然越战越勇。
3: 还有我们心中永远的奥运冠军邓亚萍老师。
21: 好，大家好，拜托啊，拜托，拜托，我在越战越勇的这个舞台上战绩不佳。
3: 希望邓老师加油。另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让我们欢迎演员刘海宽。
7: Hello, 哥，大家好，第二次来了，这次我要赢。
3: 加油。另外还有欢迎我的搭档，我们人工智能 AI 3.0 版本的机器人球宝。哎呀，
22: 大家好。杨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我都升级了，你也不说，做2套新衣服，又穿着你的人样。

0: 阿玛翻装上。不过我知道你为什么要穿这身衣服。
1: 哎，为什么？
0: 你穿着这身黑西服，这颜色怎么看怎么像老陈醋。哎，
1: 做得好，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0亿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好了，今晚我们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5轮游戏。第一轮我们的竞猜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咦，哦，欢迎三位，这都是小朋友啊。看这个服装打扮啊，应该是会点什么。来，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能1分钟完成69个头顶翻。
3: 大家好，我能1分钟完成69个头顶翻。
4: 大家好，我能1分钟完成69个头顶翻。
1: 就是脑袋着地的那种空翻，是吧？正确答案就是3号，非常明显。
0: 为什么？为什么？
1: 脑袋都鼓包了，对吧？明显
5: 有尖儿，
1: 头顶都有尖儿，对吧？
0: 杨帆啊，我不得不说，他脑袋上有尖儿，你脑袋上有泡。
1: 这是我猜的吗？这背后具体还有什么样的关键信息，你给我们显示一下好不好？
0: 头顶翻是武术基本功中最考验核心力量、协调性与耐力的动作。哦，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可以在1分钟完成69个无手头顶翻，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他的表演还登上了意大利电视台，让世界看到中国功夫的力与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1: 来，现场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用一个问题就能排除到3号。
6: 好，
5: 3号，你会从一数到69吗？
4: 会。
5: 你从60开始数到69，我看看。
4: 60、61、62、63、64、65、66。
1: 行了，真实在。
7: 你已经响亮的一巴掌打在了大锁叔的脸
5: 上。我以为这俩小孩都数不到69，他能翻到69。
1: 那个三号小朋友，你今年几岁？
4: 6岁。
1: 6岁。
5: 那你练这个练几年了？
4: 2年了。
5: 4岁就开始翻跟头？
4: 4岁开始练武。
5: 啊，练武术。啊，那我最后一个小问题，你是哪里人呢？
4: 天津人。
5: 天津喂，同志们，我来这节目太多期了，从天津请过来的都是演员。
7: 我问一下一号，就是你在练这个无手头顶翻的时候，主要用到的哪些个核心力量啊？
2: 主要是这个腰腹的力量，这个力量我经常做那个仰卧起坐。那个仰卧起坐我1分钟现在能做60个。
1: 仰卧起坐才做60个？
7: 完了，无手头顶翻你能做69个？你是不是把这个数弄颠倒了？
2: 没有。
7: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在哪里参加的比赛？
2: 这不是比赛，是那个在我们学校的系校的那个操场上。
1: 哎，重点听到没有？在我们学校系校的操场上。
7: 他这身打扮就是无丑啊，是吧？嗯。你那个，那你有什么奖励吗？有什么证书吗？
2: 有，那个世界纪录的证书，是红白边框，然后中间有一个认证官亲手的签名，然后还有我的名字，然后还有那个世界纪录的名字。
7: 行，我暂时问到这儿，我相信你啊，一号小朋友。
8: OK， 我想问问2号，你今年几岁了？
3: 今年12岁了。
8: 哎呀，你练武练了多长时间了？
3: 6年了。
8: 你在哪儿练的呀？
3: 我在河南安阳汤阴岳飞的故乡。哦，
8: 一天练武练多长时间啊？
3: 5个小时。哦，
8: 哇，你最拿手的是什么呀？
3: 童子功，还有岳家拳、头顶翻。哦，
8: 好。
9: 我问一下一号老弟啊，那个咱这个功是饭前练还是饭后练呢？
7: 这个刘海宽啊，这
5: 你这个问题是想拿分的态度吗？
7: 对，你这个态度，你首先你这个问题，你就管人叫老弟，你是把我们排除在外是什么意思？
9: 没有，老哥，你是饭前练还是饭后练？
2: 反正就是每天都练，可能有时候中午都吃不上饭。
1: 你没搞懂这个刘哥哥，他这个刚才的问题是有陷阱的，他那意思就问你饭后如果练，他不哕得慌吗？饭不会吐出来吗？有这种可能吗？
2: 目前是没有过。哦，
0: 海宽老师，哎，你对你哥的答案还满意吗？
9: 我老哥这个答案。

0: 但感觉有点中立呀、啊，不是很满意呀、啊。
1: 要问问你姐呢，
0: 姐，那操场那地硬啊。
2: 刚学的时候是有垫子的，
0: 在室外用垫子练，头顶翻。
2: 是的。哦，
3: 我想问一下二号，问点专业的，因为我觉得像你们练翻跟头哈，一定都是循序渐进，从易到难。我给您出几个就是动作，你把这个难易程度，你排一下序 ，A。前空翻 ，B 后空翻 ，C 侧手翻 ，D 扬翻。
4: 大锁，他怎么排序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扬翻是最拉胯的。
1: 万一孩子给我排第一呢？
3: 对，
2: 侧手翻最简单，
3: 侧手翻最简单，
2: 后空和前空比较难，
3: 比较难。
1: 想成为扬翻最难。
2: 杨帆我不知道。
5: 这不错，这个
3: 那你这个头顶翻是最难的还是中等难度呢？
2: 中等难度。
3: 最难的翻是什么翻呢？
2: 估计就转体后空那些了、啊、
3: 转体后空
6: 翻。转体后空翻
3: 那是个什么动作呀？
6: 转体后空翻脸朝下着地嘛。
1: 这只是二号的版本。
6: 对，
1: 你没问其他两位兄弟。
3: 三号呢？
7: 我觉得后空翻翻着最难啊。
1: 后空翻难啊？为什么呢？
7: 后空翻没有手
1: 啊，没有手，而且不知道翻哪儿去了、嗯、啊。你呢？你认为哪个翻？
8: 我觉得侧手翻是最简单的，因为他手着地
1: 能借力，
8: 还有后空翻是第二简单的哟，因为它就是从上到下只转180度，然后前空翻是最难的，因为它要比后空翻转的那个度数要多一点，接近于一整圈了，所以翻的时候经常屁股着地。
3: 一号专业呀，听起来哈。
6: 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他怎么就会选上你了呢？你能跟我说说，你那么小小朋友？
7: 我也不知道。
6: 谁带着你去的呀？参加比赛？
7: 我的老师带着我去的。
6: 你当时就是穿着这身运动服参加的比赛吗？
7: 是。
6: 是的。哎，我跟你说小朋友，就你现在这个裤子，你别说翻69个，翻10个就掉了。
3: 它里面有纸尿裤兜着呢。
6: 好，多可爱的孩子。
1: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并准备给出答案。
0: 肯定不是三号，不是
6: 小朋友，他的核心力量没那么大。
9: 从感觉上来讲的话是二号，一号我觉得是唱戏的，练唱戏的。
1: 我先来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二号。
1: 奥运冠军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二号。
6: 怎么都成二号？刚才不还有三号？
1: 问问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0: 全二号。
1: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3、2、1，请投票。
6: 哎，我看好你，
9: 来吧。
3: 我跟雅萍姐跟一票。
1: 咱先听听选三号的两位啊，海宽为什么支持三号？
0: 我看了一下这个鞋呀、啊、首先咱的二号这个鞋有鞋带儿，不是很安全。一号这个鞋我觉得随时就会甩掉，至少三号这弟弟是吧，你也有鞋带儿啊？你都给挡上了。
1: 来，咱听听少爷爷为什么也支持三号。
6: 我们智囊团的大部分的支持率是在二号，但是呢，我呢第一题呢，我想做一下自我的意识的尝试，我就觉得这个三号小朋友，他现在是神情自若，装作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我跟你说，他现在心中有乾坤。
1: 哦，邓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9: 反正整个从他那个劲儿上来看，我觉得像是习武之人。然后这个一号呢，我觉得呢，这小朋友也很像，但这个小朋友更像是一个武生，但他不是练武术的。然后那个三号小朋友非常可爱，非常棒，我相信也可能是刚刚开始习武，练了2年，对吧？
1: 那究竟我们探针达人他们给出的判断理由是否准确？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小朋友现场来揭晓身份，请展示

0: C 卷子。
1: 嘿，飞腿。
0: 哎呀，
2: 哎呀，
1: 矮子功。
2: 哎呀。
3: 我不会头顶翻，我的功夫是矮子功。
0: 啊，好。哎，
4: 你看二号这架势。
0: 哦，哦，
5: 我会翻跟头。
0: 会翻。
5: 我也会。
0: 哎哎
4: 哎！哦，看裤子，
0: 哎呦呦、哎、呦！
4: 还有绝活儿、啊！
0: 啊！
4: 哦、
0: 哎！
4: 哦！
5: 我只会翻几个跟头，姐姐才是可以翻69个头里翻的。
4: 你看看！哎呦！
0: 哎呦我天！
4: 哇，还能啊！
2: 歇会儿吧。
4: 行了，这都多少个了，我都数不过来了。
0: 哎呦我天！
6: 真要翻到69了，
4: 我们信了，
2: 信了，
4: 我们信了。
2: 停吧！
4: 我怎么严重怀疑是不是观众一直在鼓掌，他就。如果我们信的话，我们就别鼓掌了，
0: 好了，
6: 哦，
4: 可以休息了，
6: 行了，可以了，
4: 可以
6: 了，
4: 我们信了，最后一个，好吧？
0: 啊，
6: 哦，哇，太棒了，
4: 好、
0: 哦，厉害啊、哦，来，
4: 厉害，厉害，厉害，送上我们的掌声。12岁的小朋友啊，
7: 好样的，
4: 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张思泉，今年12岁，来自河南安阳。唐音岳飞的故乡
7: 哦，
4: 好、哦，所以我觉得小姑娘最难得的就是她身上这种侠客的气质哈、哎。那你刚才讲了叫什么岳家拳是吗？
8: 对，
4: 这个岳家拳是你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拳种吗？
8: 岳飞的拳种
4: 哦，就是在你们家乡。
8: 对的，
4: 它有什么特色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或者它有什么招牌的动作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的吗？
8: 可以，
4: 来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7: 来，岳家拳。
4: 我的天呀、啊！哇！
8: 退退，呀！进呀！退呀！呀呀！
4: 退！
8: 呀呀！退！
4: 好！真棒，岳家拳！
6: 太棒！棒棒棒，
4: 我特别想听这个邓亚萍老师给孩子一些鼓励啊，因为我觉得体育啊武术啊有些地方是很接近的，因为他台上的成绩一定意味着背后的无限的付出哈、
6: 啊。啊，我觉得看他这样一番的表演，我是觉得我一直在想象现在我们能做几个像他这样的动作，
7: 做不了，
6: 真的太棒了，你每天5小时我们就看到他的功夫了，对吧？
7: 是的，
6: 大家是不是应该给他鼓掌啊？哇，太棒了。
4: 还有什么样的目标吗？
8: 我希望上更大的舞台，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国武术的厉害，发扬中国武术。
6: 哦，
4: 真棒啊！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打好基础，脚下的每一步都是通往展现我们中国功夫、中国武术更广阔的道路。来，这样，接下来我会送上一份特色的礼物啊，你一定喜欢。我们要送上的是米多奇的馍片。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1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再次谢谢你，好吧，继续加油，好吧，
8: 好，
4: 再见。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我们四个战队的得分变化。那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邓亚萍和大佐战队，各自获得了500分。我们一共有5轮游戏呢，每一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二关是非常有可能逆袭的，因为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来吧。

0: 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对，有请三位。
0: 三位拿的乐器好像还有所不同啊，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会演唱苏州评弹。
3: 大家好，我会演唱苏州评弹。
4: 大家好，我会演唱苏州评弹。
0: 好，背后还有什么样的线索，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苏州评弹是运用苏州方言进行说唱的地方曲艺，是江南文化的声音名片。吴侬软语，娓娓动听，才子佳人的离合悲欢，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都被揉进一把琵琶一柄三弦之间。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苏州评弹演员？
0: 来，我们现场四位嘉宾可以开始提问了。
6: 二号这身打扮拿着乐器还行，你放下来感觉像捧哏的。
0: 二号是哪里人？
6: 哪里人？
3: 苏州人。
6: 你们三个不会都是苏州人吧？一号你是哪里人？
2: 苏州人。
6: 三号？
4: 杭州人。
0: 哦，也差不多，只要不是东北人。
6: 哎，对呀，他们要说有一个是沈阳人，我就直接排除了，是吧？二号，请问您是几岁接触苏州评弹，然后又是师承哪里？能简单说一说这个过程吗？
3: 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评弹演员，大学专业是民族声乐，然后在有一次接触到评弹这样的一个传统艺术的时候，就激起了我浓厚的学习兴趣，然后我就找了来自苏州的一位老师，现在主要就是从事的一些自媒体的这种
6: 好，说到自媒体我补充个小问题，因为我们都会经常刷到啊，四郎，就是然后配上都很闲适的翘脚翘二郎腿那种的，您能说一说这个普通话这是什么意思吗？
3: 斯伦阁下敬文章。
6: 斯伦，
3: 对，就是绞丝旁的那个伦。
0: 那它翻译过来大概是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呢？
3: 一个很怎么解释，就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吧，
6: 就是跟他表达的那个画面的意思很接近，
3: 对，很轻松的这样一个感觉。
6: 明白了，好，谢谢。
7: 我想请三位啊，请三位分别说一下怎么开始学习的评弹，分别学习了多久了。一号，您
2: 啊。我是初中毕业以后考进的苏州评弹学校，学习了5年，现在的话是从学习到现在是12年了。
7: 12年了。二号，刚才您说您是半路出家。
3: 对，
7: 就是学习评弹才2年。
3: 嗯，没有，8年。
7: 三号。
4: 我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是票友，当时跟着他听京剧越剧，但是听到评弹的时候我觉得更配合我江南晚月的形象。
7: 小的时候是几岁？
4: 6、7岁吧。
7: 6、7岁啊。
4: 当时就先学的琵琶，后来就考到苏州评弹学校，也是读了5年，然后毕业以后我到无锡评弹团工作，有20年了。
7: 我明白。我继续问三号，你能举出比较经典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
4: 白蛇传啊。
7: 白蛇传。
4: 杜十娘啊。嗯。宫苑啊。啊，这个莺莺操琴啊，这些都是老的一些评弹爱好者特别喜欢的。
7: 哦，好，谢谢。
8: 我倒很好奇啊，你看两个女生是拿的是琵琶是吗？这个男生拿的这是什么？
7: 三弦。
8: 它都可以是评弹是吗？
3: 这两个都是属于评弹的主要伴奏乐器。
8: 那像这个你觉得是三弦容易啊还是琵琶容易啊？
3: 三弦要比琵琶容易一些，我觉得。
8: 是吗？你们两位呢？
4: 对对对，因为琵琶是民族乐器之王，小的时候就是指法会更难一点。
2: 对，我们在学校学的时候会先学琵琶后学三弦。
8: 哦，那你们觉得学完了以后你们更哪个是更擅长一点呢？
2: 我是一直弹琵琶为主的，因为我是作为评弹里的下手。
8: 那像你们有为主为辅之说吗？上手和下手，一个为主一个为辅。
4: 它其实不属于为主为辅，就是两个人配合的把剧情演绎出来，一男一女干活不累的感觉。
8: 混合双打。
4: 对。
6: 一般在那苏州啊苏杭地区茶馆里面都是两个人一起弹
7: 的。是的是的啊。
0: 那一号姑娘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怎么来分别演员演得好或者更好，怎么来看？
2: 就是看底下的观众睡觉睡得多不多。睡觉睡得越多说明你说得越好。
9: 一号老师您今年多大了？
6: 啊
7: 海宽你要干什么？
5: 海宽老师，
7: 哎。

0: 我想提醒您一个问题、啊、我们这是一个探针节目，不是一个相亲节目。
1: 抱歉抱歉，
2: 我头一次看提问怎么还脸红了呢？
1: 没有，因为其实就一出场，然后我大概就觉得，哎，谁可能大概是人琵琶合一，感觉他拿的比较自如。
2: 如果是我们是演员的话，不经常做这个动作哈，往下放可能没有那么流畅。
1: 对，
2: 哎，就是一个思路。
1: 对对对对对，
3: 我有一个额外的问题哈，就我刚才突然想到，我可以问一下三位吗？请问今年咱们的春晚是否有苏州评弹的节目呢？是就举手，没有就把手放下来。都觉得有。一号，您能说说那个具体弹的曲目吗？
4: 是一首《小家年年》。
3: 二号，您觉得是？
5: 就是，对，是《小家年年》。
3: 整的你参与了是？三号也有看这个节目。
6: 对，而且有19名后面的。这个伴唱啊伴弹都是我们学校的，所以特别的骄傲。
7: 哦，
3: 你看我问到点上了吗？
2: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并给出答案。
3: 这个问题我都不用商量，我保证能选对。
0: 要不就是一号，要不就是三号，是吧？
8: 一号的声线不太像，二号他只学了2年，2年是学不出来的。
2: 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来现场投票，你们认为是几号呢？3、2、1，请投票。
3: 相信我，亚萍姐跟着我的。
9: 跟着你啊？
3: 敢不敢？
9: 什么敢？敢不敢啊？
3: 海宽，你搏一把，你就选个二号，一下反正。
1: 我还有第一想法。哎呀，
2: 好，那咱们先问问少峰老师哈，他和别人的意见不太一样。
8: 对，三号呢，刚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抢答，特别在知识方面有一些抢答。哎呦，你这个笑让我一紧张啊，似乎是在嘲笑我，
2: 连嘲笑都是抢答式的嘲笑。大锁，
3: 首先。一开始逆向思维说不可能说一号这么像又这么顺撇，然后二号呢不像评弹，有点像评书，就是然后三号老师在我问那个总裁春晚的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先就断定啊，他可能是那个评弹学校的某位老师，但可能就是现在已经不在一线工作的那种感觉哈。
8: 你看看三号老师的表情，对你来说都不是嘲笑了，都是一种鄙视。
3: 一号，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哦，他可能就是春晚那个《小家年年》里的演员。哦，如果不是，
8: 就不是吧？
3: 我打车走。
2: 有没有人选对呢？来，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隐藏者揭晓身份。
8: 这有看头了，
3: 还是徽派建筑呢。
8: 这是搞得我还心里还

0: 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王雨楠，是苏州评弹演员，也是苏州评弹王悦香调的第三代传承人。
2: 那二号到底是干什么的？
3: 二号是小学音乐老师，三号是主持人。啊，
0: 雨楠现在平时日常的表演呢，是在剧场里面多一些，还是在互联网上多一些？
1: 最近的话是没有表演，感觉自己还要不断的提升，所以我还在跟我的先生赵慧兰老师不断的学习当中。然后除此之外呢，也会在一些自媒体上面会发一些视频，结合流行音乐来一些小小的创作吧。
0: 那一般什么样的歌会比较适合改编？
1: 我是先下手了一些经典老歌。
0: 可以现场给我们来两句吗？
1: 可以来两句。
0: 好，来。

0: 哎呦，完全又是另外的感觉啊！
1: 但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听懂的苏州评弹，哎呦不错，
0: 哎，但不觉得这是苏州评弹它一个特别大的魅力吗？它就好像把什么音乐一改编之后，
1: 对，
0: 都会是那种韵味，
1: 就立马给你拉到了那个小街上，就雨巷里面的那种感觉哈，
0: 就特别慢。特别暖阳，
1: 对，
0: 就那种感觉。
2: 翻唱的时候也会选择一些比较适合苏州话翻唱的歌曲。啊，
0: 当你跟老师介绍的时候，我现在尝试用苏州评弹去演唱一些流行歌曲，老先生会是什么样的态度？
2: 我先生非常支持我，他觉得就是因为年代已经不同了，然后时代也在进步，所以呢，他觉得特别好。但是他希望在就是我创作之余，还是要把一些专业的东西可以继续的提升，然后加入到更多的音乐当中，然后希望可以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多，让大家听到的歌曲也越来越多。
0: 非常好，我们送上掌声哈。那我觉得自媒体时代，古老的艺术当然需要发扬，需要创新。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创新的版本还是古老的模式，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音乐当中体现出来的真诚。
2: 对，
0: 希望会有更多的年轻的群体会愿意去尝试去了解我们这门古老的艺术，去了解苏州评弹。
2: 谢谢。
0: 苏州评弹它是古老的艺术，我觉得更理应配上我们接下来一个也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一份礼物要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轮游戏过后我们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战队和邓亚萍战队，各自是1500分，紧随其后刘海宽战队1000分，最后就是始终保持叛逆的少峰战队零。
3: 少峰最后的那才是胜利者。
0: 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下面是本场的第三轮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那位这服装，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在非洲当酋长。
5: 大家好，我在非洲当酋长。
6: 大家好，我在非洲当酋长。
1: 不是啊，真的假的？没开玩笑。
0: 你叫酋长是什么样的地位？
1: 嘟咔咔咔，嘟咔咔，呼哈，就是这个吗？
0: 你说那是野人吧？
1: 这
0: 不同级别的酋长哈，代表的这个地位还有所不同。这样，咱们先请酋宝给我们普及一下常识。
7: 酋长指的就是酋宝的家长。酋长制是通过世袭方式任命族群首领的一种制度，存在于非洲的不少国家。而今天场上的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在非洲当地被授予象征荣耀的酋长头衔，请问他们当中谁真的在非洲当酋长？
0: 来，有请我们的探针大人现场提问。
1: 先从一号，您是哪里人？什么纪元到了非洲哪个国家？怎么当上这个酋宝的家长的？
4: 我是河南人。
1: 哦，
4: 原来一直在国内从事的是小麦的培育工作。2017年，我被委派到尼日利亚。之前啊，他们的小麦产量是非常低的，亩产可能是200公斤左右。我复刻了国内的一些种植方式，使尼日利亚的小麦产量提高到300到400公斤。当地土王呢，就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感谢，
1: 土王
4: 对，然后给我封了一个酋长的名头。
1: 哦，还给你封地。
4: 对，会有封地。
1: 你封了多少地？
4: 10公顷。
1: 10公顷？
4: 对。
1: 那不可劲儿种吗？那不得，
4: 那就可劲儿种植小麦。
1: 哦，二号和三号你们的经历跟他是一样的，还是说有不一样的版本，不一样的国家呀？
5: 我的是不一样的。
1: 您说说您是怎么当
0: 酋长？您是在哪个国家？
5: 我是也是在尼日利亚，但是我是做国际贸易工作的，经常去那边出差呀，去出口一些医疗设备。 然后去的多了以后呢，跟当地人就比较熟悉了嘛，就聊天，然后就聊到了说有一些小朋友啊，他们上课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而且有的小朋友还要坐在地上上课。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会觉得有点心酸，也有点心疼，所以我就组织我们公司就捐建了一个规模比较小的一个学校啊。那这个呢，
0: 那你这不应该是酋长，应该是园长幼儿园园长。
5: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一种善举嘛，所以当地的土王还有他们的百姓对我非常喜爱，也很认可，就授予了我这个酋长的称号，而且我是唯一的一个华人女酋长。
1: 啊，就合着这个土王封了好多个酋长，这酋长总数大概有多少？
5: 他是有级别的，在不同的区域他有酋长。那我是当地的唯一的一个女酋长。
1: 好，你听听三号的版本呗。
6: 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因为公司委派到尼日利亚工作。
0: 您是做什么贸易？
6: 做这个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跨境大桥项目，我在项目部从事这个
0: 基建，是吧？
6: 对，
0: 国基建。
6: 这个项目对当地经济带来了发展。有一个当地的土王，他说：“哎，你们也给我带来经济发展，我也要封你做酋长。”啊？
1: 那你是这个项目的什么工程师还是什么外联？
6: 我是项目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
1: 为什么但是你是那个酋长呢？
6: 因为这些当地的酋长当地的关系都是我在处理。哦，
3: 我来问一下吧。我从三号问吧。因为这个选举啊，你酋长是要选出来的对吧？
6: 酋长是世袭制，假如老酋长过世之后，老酋长会在他的子女里面选择一个可以继承他的头衔，成为下一届酋长。
3: 啊，你这个回答太好了，就是把你排出去了呗。嗯，我再问二号啊，你这个酋长是不是也是荣誉酋长呢？
5: 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在尼日利亚，他的酋长也是分三类的，有一级、二级、三级。啊，我是三级，我也会参与到一些事情中。
3: 那么一号，这个酋长他是以什么为单位？就比方是一个村子，我有村主任。
4: 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二号所说的，这个酋长是分为三个等级的。你的级别越高，你管理的事务就会越多。你像我在当地是三级酋长，管理的范围的话，大概就是一个村子。
3: 这个村子只有你这一个酋长吗？
4: 对。
3: 你回国了，咋整？
4: 我回国了，村子还在。
3: 啊，村子还在，当然，村子肯定还在，谁管呢？
4: 有乡长管，他会一级一级的管。
3: 明白了。
8: 一号，尼日利亚讲什么语言啊？
4: 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是它会有不同的民族，它会有不同的语言。
8: 三号，你说

0: 尼日利亚的国旗什么颜色？
1: 白绿相间。
0: 二号呢？
2: 白和绿还有蓝。哦，
3: 我问二号老师，咱们在那边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风俗习惯吗？
2: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个，他们吃饭有时候他们会蹲在地上用手，就手抓饭的感觉。
3: 那边有那个跟咱们国内不一样的小吃吗？
2: 比如说那个叫夫妇，就是木薯做的粉做成的面团，
4: 非常有名。
2: 还有那个甜瓜子汤，还有一个岛山药，像这些就是听起来跟我们很像但吃起来很不一样。
3: 哦，夫妇那我知道。
5: 我再问一下，就是三位的服装是节目组提供的还是你们自己带来的？
6: 我的服装是我自己带的。
5: 那这个二号肯定是您自己的
2: 啊？这肯定是我自己的。
5: 三号也是您自己的是吧？
4: 我这个服装是节目提供的，我自己不带。
5: 哦，你自己没带？
4: 我自己没带。
7: 酋长有什么专业的服装吗？跟你们身上这衣服有关系吗？
4: 我这个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图案。
5: 酋长没有特定的服装，他只有头上好像是应该有什么插什么。
7: 那是您那个版本，我想听个人酋长介绍。
5: 哦，酋长
6: 专门授予的服装呢，是土王他的裁缝为我量身定做的一身服装。那时服装的话，不在重大节假日的话是不会穿的。
0: 啊，不是这个，
6: 不是这个，这个是当地的传统服装。
0: 我怎么怀疑你们俩是不是一个单位过去的呀？
6: 我们俩不是一个外派。
0: 你是一个搞农业的，你是搞基建的，但是都是外派的。
8: 他种小麦，他负责建桥给运走。
0: 对，是。
7: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5: 可能这两件衣服都不是，都是节目组提供的。一号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3: 国旗那个
9: 没有蓝色，
0: 对，肯定是绿的。
7: 我先来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认为是几号？奥运冠军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霸所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咱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的理由啊。海宽先来说吧。
3: 哎，我还觉得一号老师相对接地气一些，他去种粮食这个事情确实是在那边应该会更深得民心一点吧。
7: 邓老师，
0: 因为刚才一号讲的特别多的细节，我觉得都是对的啊，感觉上是合得上的。因为非洲很多地方他们是喜欢穿绿色，那今天呢，这兄弟呢穿了个绿色的衣服，
7: 绿色系。
0: 对，
7: 大锁，
8: 我最终选三号是因为，就中国最突出的这个标签就是基建。这两年我们对他们就最大力的这个援建方面，就是在这个基建方面，开路啊、造桥、造铁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三号的贡献在当地人的视角里看来，可能是最突出或者最急需的一种帮助。
7: 好，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呢？来，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8: 啊！
4: 酋长受封是会带项链的。哎呀！
2: 酋长受封必须有手杖。
8: 高兴早了吧？
6: 酋长的受封一定是有证书的，但是这个证书
10: 不是我的，
6: 是三号的。
2: 手杖也不是我的。
7: 哦，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哎呀，有请三号酋长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李满虎。2018年我受封成为获封成为尼日利亚酋长，2019年我获封成为喀麦隆酋长，我是首位同时获得非洲两个国家的双酋长。
7: 哦呦，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非啊，这个经贸往来是非常紧密的，我觉得非洲人民对中国的印象很好。
4: 是，
7: 但是如果能够获得当地酋长这样的一个称号还是蛮不容易的哈。你是怎么样能够建立这样的信任？
4: 我在当地从事这个行政外联工作，当地人和工人他们可能有什么问题，他都会第一时间来找我，就是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是表现出了我们中国人的那种真诚，很好的帮他们去解决了问题。另一个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大桥项目，确实是给这个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两个国家的这个边贸带来了很好的发展。
7: 后来那个大桥有修好吗？
4: 那个大桥现

0: 现在已经修好了，然后修的也很漂亮，也收到了政府的夸赞，然后现在已经开始通车，正常的在运行。
1: 今天也算开眼界了哈。确实，如果不是介绍，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我们中国的朋友在非洲会获得这样的信任。那既然获得了这样的认可和尊重，我觉得更要拿出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底色，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的去帮助他们，
0: 是的，
1: 为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对吧？
0: 是的，
1: 平时工作还很忙，难得回国，这样给你带来点咱们家乡的特产，好不好？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0: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1: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关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少峰战队2000分，大平战队1500分，刘海宽战队1000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本场的第四轮的竞赛，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用大喇叭为村民唱歌21年。
3: 大家好，我用大喇叭为村民唱歌21年。
4: 大家好，我用大喇叭为村民唱歌20余年。哇，
1: 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5: 有这样一位村干部，守着村里的大喇叭，一唱就是20年。田间地头的乡音，喇叭里的歌声，温暖了全村人的日常，也成为乡村最动人的风景。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用大喇叭给村民唱歌20余年？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6: 请问一号老师，您是在哪个地方唱歌啊？
2: 我是在山东菏泽郓城县随官屯镇细屯村。
6: 每天都什么时候唱啊？
2: 中午12点，晚上6点半，都吃饭的时候。
6: 二号老师呢？
3: 我是山东滨州高脚村的，我是那个部队复员以后当了村委委员，负责这个治安工作，还兼着这个宣传工作。
6: 一天唱几回啊？
3: 一开始唱一回，就是早上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播完以后，我就跟着在那个大喇叭唱，后来以后吧，我发现晚上唱的那个声音比早上要唱的能好一些，这样我就晚上8点的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之前，我就唱一段，
1: 讲了很多的细节哈。嗯，三号也介绍一下他的版本啊。
4: 对。我是来自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旦部镇西河南村的。我是我们村的妇联主席。哦，
6: 那也是早晨，咱们什么时候唱呢？给村民。
4: 因为我自身还有一个麻辣烫店，所以呢，我是在店里忙完中午饭，然后下午3-4点钟的时候回村里，然后给老人们唱歌，
6: 就是拿这个大喇叭唱的呀。
4: 嗯，对，因为用这个大喇叭，村里都能听着嘛。他们平时喂着鸡啊，喂着羊啊，也能听着我唱歌。
7: 那个听刚才三位的介绍，那都是山东人呀，看来是啊，
4: 对，
7: 是吧？那都是山东人，在下面我提的问题，咱就用山东话回答，行不行？
4: 可以，
3: 行。
7: 一号啊，因为刚才你上场的时候啊，你那个，哎呀，你颇有激情啊，很有感染力啊。我想问问你，大队部才有这个设备啊，是吧？喂喂喂喂，下个通知，这，是吧？就是现在不这么用了吧？现在都有微信了。有手机了，什么都有了。
2: 我们村嘛，这个一个是5000多人，嗯，就面积比较大。再一个说，这个有一部分是老人呀，他都没有智能机。你要是在这个时候用那个，可能有一部分人听不到。
1: 就在你们村还是不能被取代的。
2: 取代不了。
7: 嗯，明白了。行，二号大哥，我问你个问题，你怎么能拿到这个大队部的这个钥匙呢？
3: 就是说这个广播器械是在我的家里，我跟村支书相邻比较近，我又那个负责宣传这个工作，我还

0: 能维护这些器械，所以吧，就村支书说这东西就放在你家里行了。我有什么需要讲的事我到你家里讲就行了。
1: 哦，需要下个通知啊，说什么的，他到你家里去。
0: 对。
1: 哦，那我再问三号大姐，你在天津地头演出的时候，你怎么把这个大喇叭头子给搬过去的呢？
2: 没有，我是在大队放着。然后我们村里这些在天津地头的都能听到，我们村里都能听到。
3: 哦，我问二号一个小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有两次的新闻联播时段，都是什么时间？
0: 早上7点，晚上8点。
3: 好，就是他那个有个经典的开头，还有那个配的那个音乐，那个开头那个词儿，你能给我说一遍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新闻联播。
3: OK，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对，
3: 三号，您能说说电台的新闻联播的开头，那个开头语吗？
2: 我是下午3点。
3: 啊，你下午三点
2: 啊？对，
1: 人家不停。
3: 一号，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5: 你知道正确答案吗？
3: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时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对，说两遍。
1: 现在是新闻和
3: 报纸摘要时间。
1: 好像是，
3: 对，
6: 也就是说三个人都没有回答正确这个问题。
3: 哎，对，都记得很含糊，这让我更含糊了。
1: 但是这个跟他是不是在大喇叭里唱歌没关系啊。
7: 三号老师，您已经唱了20年了，也就相当于您10来岁就开始唱。
2: 没有，我今年已经45岁了。
1: 哎，你很会聊天啊，海宽。
8: 对，海宽。哦呦，
7: 那我想说您应该是会一些，学的是别的音乐是不是？
2: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这个主持啊，唱歌之类的。平时也是，我是一个热心肠，就是谁家张家长李家短了都愿找我。你就比如说老人不会用手机，他们有什么事儿啊，都是给我打电话，然后让我去村里联系老人，就告诉他们怎么怎么样。所以就是也是觉得这个老人啊也是缺少陪伴。哎，我也喜欢唱歌，那要不要就是说，业余时间就是给大家唱唱歌，娱乐娱乐，就是最初是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逐步形成的。
7: 哦，我再问一号老师一个问题，您平时是不是打牌呀？
9: 很少打牌，
5: 怎么看出来呢？
7: 就因为一落下来，我就想，就是谁最热情，我觉得应该就是他，因为这个工作一定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才愿意坚持下来。然后从我这个视角，一号老师就是呲这个大牙就开始就这样，我一看就他了。
3: 海宽，也许是我这啥也没干还能上电视，我太高兴了
7: 啊，也有可能哈。
5: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分析。准备给出答案。
3: 哎呀，也没问人唱啥。
10: 不是三号，他怎么能唱20年？一号像点，但是他那个嗓音不像唱歌的。
8: 我觉得二号有点像，
3: 还有不一样的唱。
5: 来，3、2、1，请按键。
3: 雅萍姐，
11: 哎，我跟你啊。
3: 我确实没想到啊。我上学的时候作文里无数次写过雅萍姐，我现在却要框雅萍姐。跟我啊，
11: 嗯，
1: 是不是有不同意见？
11: 我们团队可是选的不是这个。
1: 对，坚持团队的意见。
11: 坚持团队意见。
1: 我跟你说，你们是对的。
11: 好，听大家的。
5: 这次是两个完全又不一样的方阵了啊！海宽为什么选一号？
7: 其实我就是在一号老师和三号老师之间，但三号老师觉得就是嗓音有点太好了。而且太年轻了。
6: 海宽老师，
7: 哎，
6: 不管是对和错，自从苏州评弹那一轮开始之后，你已经把你的答案就焊在一号位上，就一直没变过。
5: 你是近视吗？只能看到一号。往这边就看不见了。来，咱们听听亚萍姐。亚萍姐好像是身后的观众方阵给您的答案也是一号。
11: 对，主要是这回我是听大家的，刚才吃了亏了，没听大家的。
5: 听大锁的了。
11: 对，也没跟这个大锁。但是这个大锁选二，确实我们也是有考虑啊。但是最后吧，我还是觉得我还是相信团队的力量。
5: 好，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1: 首先啊，三号大姐，你20多岁的时候不太可能去村部去大喇叭头子唱歌去。我为什么把一号排除掉呢？一号大哥，我可能咱俩认识应该，
7: 啊，
1: 但是我想不起来了
7: 啊。

0: 二号呢，我是觉得，哎，他这个声音很好，他这个自然的发声啊，他唱歌也不会难听。
1: 来听听大锁的意见。
2: 我首先排除三号，因为我总感觉三号曾经骗过我，在某一个题上。
3: 那大锁，我想给你泼一盆冷水了啊！你仔细看看二号，你之前没见过吗？
2: 二号没骗过你吗？
0: 我给你说真的，球宝提醒的是对的。
2: 少峰老师为什么看一号眼熟？再看看一号没骗过你们吗？不会吧？不是那个一号，我感觉像一个城里的退休的，就是老干
0: 部，像文化馆的，
2: 像对像文化馆的。二号他讲的履历啊，就是这种退伍的军人回到村里面继续当这种村里的任职，是非常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说我就更从履历上更相信二号的多一些，而且感觉他中气更足一些。
1: 来，大锁有没有被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先有请三位来揭晓身份。
0: 完了。喂喂喂喂
2: 喂喂，我们都说喂喂，他这一上来就是喂喂。
4: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5: 我给大家说，二号是假的。
0: 啊？什么？
6: 喂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不是他，
6: 我解密一下，一号他才是假的呢。
2: 啊，两个
1: 互相都说对方是假的。
7: 喂喂，

0: 我给大家解密一下哈。其实二号刚才说的是气话，真正的人是一号。
1: 嘿，行，可以。

0: 唱得好啊，
1: 太棒了。
2: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菏泽啊一名农村的村主任。
2: 当时怎么会想到在这个村里边用大喇叭唱歌呢？
3: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

0: 我没想在大喇叭唱歌，我那是自己业余爱好。平常呢自己就在这个田间地头来唱歌，自己喜欢嘛，就哪个地方见不着人哪个地方唱，我怕大家笑话。哎，但是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有的村民都听见了，说你唱歌唱的也不错，村里有大喇叭，你上大喇叭唱唱去呗，
1: 就相当于你在咱们村里最大的舞台。

0: 上来就是觉得心里。
1: 所以您坚持唱了这20多年，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通过一唱歌，就感觉到我们村就是非常祥和。有的这个外出打工的，他想家了，想起来我在大喇叭上唱歌，他就感觉到家里都很平安。
1: 就是音乐是你们村的一个交流的渠道。
0: 对，
1: 另外在外打工的人思乡的时候，就会想到乡村里、家乡里的一首歌。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你看，一件事情只要坚持下来，就会有成果。您这一唱唱了20年，不仅成为了你们这个乡村里边的明星，而且利用这个乡村的大喇叭也唱上了央视的大舞台。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继续加油，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感谢由旭福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福大区，好酒不用挑，直接选蓝标。
2: 哎呦我去，太好了。
1: 谢谢，也感谢今天把歌声带到我们的舞台上，继续加油好吧。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1: 来，我们看一下啊，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分别是，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邓亚萍战队6500分，紧随其后刘海宽6000分，大锁战队3500分，少峰战队2000分。接下来是我们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也将提高到10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4: 大家好，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5: 大家好，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1: 那场上摆的这个就是酱油缸，对吧？这里边装的就是酱油啊。那我们三位隐藏者，他们身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酱油是拥有超过2000年历史的传统调味品，早在汉代就有了豆酱酿造的雏形，直至今日仍有坚守传统的匠人遵循古法，全程手工制取，日晒夜露，以最质朴的方式酿造出零勾兑无添加的纯正酱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1: 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我问一下一号老师傅，这个酱油的酿造工艺我多少有一点了解啊。好，是不是有一种叫地缸式发酵？
3: 好像没有。
7: 没有哈。好，那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酱油有多少种酿造方式？
3: 古法酿造酱油
7: 啊，
3: 它的流程基本上就是选取这个品质优良的大豆，再经过清洗蒸熟，小麦经过烘焙以后磨成粉，上这个发酵间去做这个发酵。
7: 好，谢谢。那个三号小妹妹，你同意吗？
5: 有的挺同意的，
1: 也有不同意的部分。
7: 老赵家酱油、老刘家酱油、老王家酱油都是这么制作吗？
5: 其实传统的酱油的流程大体是一致的，但是有一些部分工艺可能各家有一点点区别。
7: 那怎么才能分出它谁家好谁家不好啊？
5: 我们比较好看的一个尺度就是看它的年限，因为酱油的话，传统酿造酱油晒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所以有的酱油它如果晒得越久的话，它可能这个品质会更好一点。
7: 哦，好，二号，既然有古法酿造，肯定就有新的酿造方法。新的酿造方法是什么呢？
4: 就是现在新的一种酿造的方法，它其实是在工厂里面就是按部就班的做，而这种酿造方法的话，我们一般在市面上能常见到的其实是有生抽、老抽，
7: 对，
4: 还有一种味极鲜。
7: 是，
4: 但是我们古法的酿造其实它是没有分这个类别的，
1: 就不分老抽和生抽。
4: 对对对。
7: 哦，明白了。
8: 那个二号，古法酿造的酱油，你觉得你们家的是最好的吗？
4: 因为中国的地域是很博大的，就是每一家它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风格。就是我们家，因为我是云南白族的，我们的那个酱油其实是会加入一种叫做井盐的东西，而这种井盐我们要特定的采用是在我们一个大理的一个县 的一个古镇叫做诺邓古镇，
8: 啊，然后诺邓的景
4: 盐，对，你去看那个古镇，它的那个各个那个峭壁上全是盐，它结的那种盐霜，嗯，然后去采这种盐霜，然后才能做成这种酱油。
8: 那您是为什么选择去做酱油，而不是做别的呢？就是陈醋之类的。
4: 我现在是一个学生，做酱油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个传承下来的一个东西。对，
8: 就您是从您父亲那儿传来的？
4: 对对对，就是我父亲是第五代，然后我是第六代。
8: 哦，明白。

0: 白了，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会打酱油，你家的孩子会做酱油。哎，
1: 一号的师傅，就是您做这个酱油做了多少年了？
2: 我从18岁就开始做。
1: 一般来讲，多少大豆能产一瓶，或者要你叫一斤还是？
2: 一斤大豆，大约产5斤酱油，
3: 越产越多。
1: 需要多长时间？大概？
2: 最少是一年。
1: 一年。
2: 哎，要品质再好点，可以3年，可以5年。
1: 二号呢？
4: 它并不是年限越久它就越好，其实在我们那里的话，其实有一些3年的酱油它会比5年好，因为其实3年的那个酱油我们会有头油，而这种头油它其实是在市场上卖的价格会更高一些。
1: 那你现在亲自上手做吗？
4: 我上手做过，然后也就是将它拍成视频然后传到社交媒体。
1: 主要是做宣传。
4: 对对对。
1: 那三号选手呢？
5: 我是下手做的，我是我们家第7代传承人，然后我是9项工艺都亲自做过。
1: 你是哪儿的人呢？
5: 我是四川泸州人。
1: 泸州出酒哦。
5: 对，所以我们有这个非常好的河水，也为我们做酱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1: 啊，那你大概知道一斤大豆产多少瓶？
5: 这个其实涉及到我们这个非遗技艺，因为我们非遗技艺的特点就是5斤酱醪出1斤酱油，
6: 正好反过来。
7: 没有，他说的不一样。
0: 他说那酱醪是大豆捏成的那种发酵之后的那种
4: 发酵之后的一个产物，
0: 就是两个工序的东西。
7: 对，这两个概念。
4: 对，
1: 好，
6: 好，海宽，按照你这一期的习惯，请你
8: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您就什么都不看，就这一碗，然后您怎么能感受它是好的酱油或者是一般的呢？
2: 一个是摇一摇看一下。
3: 看什么？
2: 就是挂壁比较稠一点的。
3: 哦，
2: 再一个闻一下。没有刺鼻的气味。只有这个大豆的豆香味儿。
8: 不用尝其实都好
2: 啊。
0: 那我问一下3号和2号哈，因为你们俩就号称是新时代的这个传承人，谁能给我答一下酱油目前的标准的，就是市面售卖的国标是？
4: 他们这个标准其实是有2种。然后其中的一种我记得比较深刻，它就是看它里面的一种矿物盐的成分。还有是食品添加剂的成分。具体的其实我也忘了，就是有点淡忘了。
7: 好，我再加一个问题，分别3位从1号老师傅开始回答，在古法酱油酿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步手艺是什么？
2: 最重要的是制曲。
7: 2号你同意吗？
4: 其实酱醪的那个制作其实是最重要的。
7: 跟老师傅说的冲突吗？
4: 他所说的其实也是在讲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酱醪其实是更加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酱醪它的一个工序是特别复杂的，它需要去日晒，然后还需要去夜露。
7: 3号你能让我更明白一些吗？
5: 我认为也是制造酱醪，因为要看观看天气，看天气情况，看今天适不适合晒，因为这个周期很长，需要3年，所以我们整个工序是最难坚持最复杂的。
6: 每期节目我都说嘛，古法发酵
0: 纯粮酿造，
6: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啊，那是醋，
7: 对，那是紫林好醋。
6: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请大家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之后给出最后答案。
0: 这个时候选对的已经不重要了，应该选跟不一样的。
8: 我也觉得2号靠谱一点，
7: 大多数都是这个啊。咱今天最后一题，
0: 亚萍姐后面智囊团就是说跟不跟别人，大哥别想了，一会儿亚萍姐先选。
6: 好，来吧，你们认为台上的3位谁是酱油酿造技艺的传承人？请投票。
1: 啊，
6: 投偏了。
1: 反正我就听大家的
7: 了。听大家的
1: 啊，对吧？
7: 对。
0: 海宽，来吧，
8: 选一。
6: 你把人家一给抢了。
0: 对，我1号给他抢。
8: 3号能是吗？
0: 选3，海宽，
8: 想赢就选不一样的。
6: 但是我可听见刚才你的说话了。3号能是吗？
7: 海宽，你反正选2号，你就对了，你也得不了冠军。
8: 我选了啊，
0: 1号，选3，海宽，海宽，
6: 3、2、1，
0: 哎
7: 啊，
6: 那海宽先说吧，怎么在一个被逼无奈之下选的3号？
8: 我觉得你应该是做酒的，但是呢，从那个比赛的。

0: 的角度来讲要另辟蹊径，而且这个一定要选稍微年轻一点的，因为上次我就是被那个糖葫芦传人给骗了。
1: 想起上回来了。
2: 海宽老师，就您这个分析能力，今天如果您能夺冠的话，我觉得这是个挺奇迹的事儿。
3: 我第一次听嘉宾选了一个人分析的全是不选他的理由。
1: 来，亚萍姐，
4: 我听大家的意见，但是呢，确确实实刚才我是比较偏向于三号，我觉得三号很像。
1: 那这样呗，亚萍姐啊，
0: 咱俩
1: 你跟海哥换一下，
0: 换一下呗，我
5: 给你们一次机会，愿意换吗？
4: 二号同意换吗？
6: 这是您的选择。
4: 你现在在哪个学校读书啊？
6: 我现在在中国传媒大学。哦，是杨帆老师的师弟。
4: 哦，要换了，要换了，要换了。
5: 你问完这问题，海宽不换了。
3: 你说亚萍姐多余问这问题，我跟你说，
4: 海宽，哎，说换了吗？啊，换吗？啊，
0: 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宁可错了，我选择我不能变。
4: 哎，你看看，
5: 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4: 对呀，
0: 是，
4: 真是的。
1: 来，邵峰老师，您听到二号说是传媒大学我播音系的师弟，现在您什么感受？
7: 没有，我没有，我始终认为他是他，我现在也认为是他，没有问题。因为一号老大哥您词儿背的不熟，二号刚才神情自若，回答问题，哎呀，很厉害啊！我相信你是传承人。
1: 好，那一二三号都有人选择，场下的四位探针达人所代表的四个方阵，哪一支方阵是最后的冠军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2: 接下来揭晓的方式需要借助四位探针达人的味觉，我们会依据你们四位选择的答案分别给你们上四个碗，请选择一号的大锁老师先品尝一下你面前碗里的这个到底是什么，
3: 是要干了还是说浅尝辄止？
2: 浅尝辄止，我也怕齁死你。
1: 什么味道？香的、甜的、苦的、辣的、咸的，
3: 是酱油。
2: 别着急，选择二号的邵峰老师和亚萍姐品尝一下你们碗里的。
1: 是酱油吗？
4: 哎呦妈呀，
1: 什么
4: 咸？
5: 酱油。
4: 酱油，
2: 那就出问题了，选择一号和选择二号都是酱油。海宽老师，该你品尝了。
1: 难道它里边放的是醋？哟，还吹吹，
4: 他还茶吧？你喝的是？
7: 哟，你怎么的要干了？
5: 哎呦呦！
2: 您的这个里边是酱油吗？
0: 苦涩的味道，是那个可乐，
7: 可乐。
2: 我要说明的是，我们不会让选对的人喝酱油的，答案是三号。
3: 哎呀，
5: 这啥意思？我一直就支持你是吗？
4: 哎，我有意见。刚才咱俩说好要换的啊，是吧？对吧？这不行，这
2: 我也很纳闷。明明海宽老师不想选人三号，你看他这会儿骄傲的样子。
4: 对呀，这不对，这个。
1: 正确答案三号。那这样，我们先请一号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8: 大家好，我叫高学军，来自山东滨州。
1: 您的身份是？
8: 我是个退休工人。
1: 跟酱油没关系是吧？哎，
8: 没关系。
1: 好嘞，那二号是我们传媒大学的师弟哈，
6: 是的，
1: 现在在读大几？
6: 我现在是从那个24级到25级了，然后我不是播音系，我是表演系，我叫杨西川。哦，
1: 怪不得。那么把掌声送给二位哈，谢谢，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
1: 我们刘海宽最不相信的三号，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叫钟梦婷，今年24岁，来自四川泸州，我是四川合江永兴城5:1酱油酿造技艺的第七代传承人，也是目前最年轻且唯一一个女性传承人。
1: 哦，厉害啊！为什么想要去从事这项技艺？
9: 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酱油厂已经有百年历史了，从记事起就在酱园玩，然后所以就耳濡目染的，一开始是好奇这个东西，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后来就是父母就说既然这么感兴趣，要不就去学一学，然后就当上了传承人。
1: 因为刚才啊，我们也都是尽量的借着这个提问的这个环节，了解好酱油它的工艺啊，

0: 啊，包括我们品尝好酱油应该注意哪些点？嗯，今天可以在这给我们再科普一下吗？
1: 我们是一共有四点，叫色香体味，就是第一步就是看它的颜色。我们好酱油它颜色是深厚的，然后它是有一点我们叫棕红锃亮，就是它红里面透着一点点亮。然后第二个是香味，就是我们轻轻的去闻它是不会有这个刺鼻的味道的。然后第三点呢，是我们看它的体态，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可以摇一摇这个碗，它是很挂壁的，有一点层次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尝了，尝我们肯定觉得它是咸甜适中的。刚刚有老师说觉得一口下去有点咸，因为是有点喝的有点多。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传统酱油，它不是像这个生抽老抽一样，它是因为没有添加，没有任何勾兑，所以它的味道就是天然的味道，所以是相对比较厚重的。嗯，
0: 而且作为新时代的传承人啊，现在有很多创新的衍生产品。嗯，据我了解，好像就有一种叫酱油的冰淇淋，对吧？啊，
1: 是的，
0: 酱油雪糕。还有什么其他的产品吗？
1: 像我们也有这个酱油曲奇、酱油面包，然后像我家乡还有国家非遗的这个油纸伞，所以我们这个厂也是跟那个我们家乡的国家非遗油纸伞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把我们酱油一共是分季节有四个步骤，叫春曲、夏酿、秋油和冬露，就是对应我们四个季节的步骤，把这个放在我们的油纸伞上，还做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原来泸州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啊，嗯嗯，既有美酒也有美好的酱油。既然这个酱油家族的代表传承人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怎么能不送瓶醋呢？对不对？哎，礼尚往来嘛。
2: 集齐了，
0: 对不对？我们这也有古法发酵、纯粮酿造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您，
1: 谢谢。
0: 来吧。接下来我就要宣布今晚最终的成绩了，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海宽战队，16000分。
2: 好，
0: 最后时刻有请海宽带领着身后的冠军观众登台领奖。
2: 走，
0: 今天海宽身后的观众啊，还可以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祝贺大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生机，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0: 开心吗？
2: 开心。
0: 最开心的是海宽吧？来发表一下冠军感言。
5: 哎，我觉得就是结合了大家的力量和大家的智慧啊，这个冠军跟我们
0: 确实跟你没什么太大关系。
6: 海宽老师，我得说，今天这个冠军您得的不能说是实至名归，起码有一点莫名其妙。
0: 海宽通过自己的选择，充分证明了一句话：听人劝，吃饱饭，对不对？自己有时可能就陷入到那个怪圈的时候，就认为他是，其实那个未必是正确的答案。
5: 对，
0: 所以有时候多听听身边朋友啊、家人的意见至关重要。

0: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生机，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屑可击，无畏向前。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屏幕下方也出现了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您可以放心的拿出手机扫描。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来到现场当观众的唯一的通道，有机会像身后的观众一样，成为幸运的朋友登台领奖。节目的最后，一起喊。

0: 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9: 100个赞，
10: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总台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队伍将分别登台亮相，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名额能够进入到年度竞演的舞台之上，那谁能获得这份殊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加油
1: 加油
0: 加油！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让我们欢迎他们闪亮登场。首先欢迎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刘福阳，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于大明老师。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川渝老师。来吧来吧，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大家。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队伍将一一登台亮相，谁先上场来个开门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这边是古老的回响，优雅永不败，烟雨蒙蒙，个性带娃，随性出奇迹。看到这些名称想到了什么？
3: 个性带娃一定有小孩儿。
0: 一定有孩子。
4: 我觉得古老的回响很神秘，
0: 很神秘。
4: 我很期待
5: 这古老的回响，我想它非常有故事性。
0: 古老的回响
6: OK 了，就它了。
0: 那四位老师最终的决定是
3: 随性出奇迹。
0: 哎，你们说了其他的，然后最后说了一个，
3: 这叫声东击西。
0: 哎，好的，随性出奇迹，来，大门请打开。
7: 大家好，我呢来自大兴区文化馆舞蹈团，我叫姜启慧。我们这个舞蹈团呢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非常自由的一个舞团，所以呢只要你有一颗热爱舞蹈的心都可以加入我们。老年朋友们加入我们舞团吧，欢迎你们。
0: 哎呀，你看这个俏丽的劲儿，这么多花，接下来表演的舞蹈是来自哪里的灵感呀？
7: 来自于云南。
0: 云南，
7: 云南，
0: 我们好期待，把姐妹们叫上来吧。
7: 好的好的，姐妹们快上来。
0: 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表演，你可以一直为他们点赞，如果我们攒够了1000个赞的话，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的状态。

0: 我觉得最后那个细节，看后面的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点露出来的那种感觉。哎
1: 呀，我没想到这是个还原度这么高的舞蹈，
2: 谢谢。
1: 现在群文的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么高吗？

0: 小姐姐们总共多少人？
1: 24个人。
0: 24个人。
1: 对，
0: 各有各的职业。
2: 我们有行政管理人员、时装公司职员，还有古籍文献修复师。
0: 古籍修复的老师是在哪里？古籍文献。
3: 我是从事古籍文献修复，修复多年，因为每天坐着，让身体呢觉得也很不舒服。后来呢，大兴文化馆它是一个无门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随时可以去，累了就歇。可越是这样，我们跳得越齐心，大家凭着这份真心热爱，越跳越出彩。
0: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个规定，就是你随时可以来，你想走也可以走，
3: 对，
0: 没有任何思想负担的，可以走进舞蹈。这个舞队曾经入围过群星奖的决赛，
2: 我们的作品成功入围第20届群星奖全国决赛，这份成绩来之不易。我们都是来自北京各个城区的退休姐妹，并非专业出身。这个舞蹈的难点在于配合性的动作很多，对于年纪大的阿姨来说，挑战还是很大的。很多队员是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舞蹈，历经4-5年的打磨，才取得现在的成绩，就是凭着打心底里的热爱在坚持。
4: 他们身在北京，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云南的彝族，都采过风吗？
5: 去过。
0: 我听说咱们这还有多才多艺的，唱那个彝族歌曲唱的特别好听。
5: 是我。
0: 哦，对。来吧，给咱来一嗓子。

0: 歌表达的是什么？
1: 是彝族的一个敬酒歌。
0: 敬酒歌，
1: 对对对。
0: 你说刚跳了一个这么激烈的舞蹈，他能声音这么平稳的唱一首歌，不容易啊。
2: 那真是他们把这个彝族舞蹈跳得这么有韵味儿。民族舞蹈讲究的就是那个民族的韵味儿，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仅仅学动作，也是把那份情感对民族舞蹈的爱融在了他们的心底，所以这个舞他们从心底流淌出来，跳得既有韵味更有情感，所以我觉得他们眼睛冒着对舞蹈那种爱的真诚的光，所以你们深深地感染了我。
1: 谢谢。
3: 在这坐着一直沉浸在感动中啊，然后台上的各位都有着不同的工作，然后业余时间有一份热爱就是舞蹈。我看我们这儿有些个成员为了来跳舞要往返3-4个小时，
0: 对，
3: 路上这么长的时间也要奔到这儿来排练，真的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你们好棒。
1: 谢谢，
3: 走你吧。
4: 我觉得这舞蹈编排的特别好，而且他们跳的特别整齐，他们那种青春那种活力，我觉得舞蹈跟年龄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爱不爱，加油。哎
1: 呀，谢谢。哎呀，
0: 太好，这太可爱了。
4: 主要是我老控制不住。
5: 我在家园这个节目身上就感受到了一点，就是舞蹈能够打动人的不单是技术和技巧，可能更重要更能感染人的是他们的真心与激情。我觉得这一点在你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我也特别的感动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摁灯呢，我看三位。其实我自己对舞蹈的要求还是比较
0: 高的，
5: 比较严格的。
0: 那你不摁可以给我们跳一段呗。
5: 跳马尼青歌还是？
1: 跳马尼青歌。
5: 跳马尼青歌。
1: 大火马尼青歌，马尼青歌。
0: 我在西藏听的最多的歌就是这首马尼青歌，来吧。

0: 帅了，跟我在视频上看的一模一样。他有感染力，你发现没有？不愧是江院的学生。
1: 我是看着江院舞蹈才选择了民族民间舞啊。
0: 真的，
2: 江老师上来。
3: 江老师
4: 师生共舞，
0: 是不是好久没有看老师现场跳了？
1: 对。

0: 忍不住跟着您翩翩起舞。
1: 老师跳得太棒了，
2: 你已经把我拍到沙滩上了。
1: 没。
0: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我真是很羡慕舞者，他们有另外一种方式去抒发自己的情感。
2: 因为每天忙碌工作以后，就是喜欢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们一起去动。
0: 对，
2: 所以舞蹈会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0: 谢谢江月，谢谢扶阳。两位舞蹈家带给大家的沉醉其中的这种韵律，我相信大家也学到了一点。
3: 学到了。
0: 谢谢各位小姐姐，台下稍候。
3: 好，谢谢。
0: 谢谢。好的，接下来第二个谁出场呢？我们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

0: 位老师请选择。
1: 我要选一个我没有体验过的，我准备选个性带娃，这个是我没有体验过的，
0: 提前预习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好的，来吧，个性带娃大门请打开。来来来，来吧，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阮凯伦，今年八岁，上二年级。她是我奶奶。
3: 大家好，我叫邵慧锦，今年55岁，来自安徽池州。
2: 别人都以为她是我妈妈。哦，
0: 你真是他奶奶吗？
3: 对对。
0: 你怎么看那么年轻呢？
3: 是有点年轻，就是每次出去都说，哎，你妈妈，你妈妈，从来没说是奶奶。
0: 哦，只隔着两辈儿。
3: 对，因为跳舞让人年轻啊。
0: 哦，真的。
3: 嗯。
0: 哦，那我想问一下，你跳舞是跟你奶奶学的吗？她带着你跳吗？
2: 对。
0: 你怎么评价她平时跳舞的样子？
2: 酷。
0: 她酷还是你酷？
2: 他酷，
0: 他酷，奶奶更酷。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喽。
3: 嗯，好。

0: 我听说您是健美操老师。
1: 对，以前是一个健美操老师，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街舞太帅了，因为我骨子里有一种挑战精神，想在职业道路上有更大的突破，内心涌起了学习街舞的想法，所以我就改行了，现在就做了一名街舞老师。我在我们当地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名气，因为我经常带着我小孙子拍短视频，我每次上街都会被

0: 舞蹈会耽误你学习吗？
1: 嗯，不会，舞蹈就是健身，算健身。
2: 是的。
0: 你们家里人哪些人会跳街舞？
1: 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奶奶，还有我的，还有我。
3: 终于论明白了。哎
0: 呀，那您年轻的时候，如果一路跳过来的话，是应该首先带着儿子跳吧？
2: 对，我儿子和我一起学的街舞，然后我们一起参加比赛，然后被我儿子给打败了。
0: 哦，你跟你儿子狭路相逢，
2: 对，
0: 结果他赢了。
2: 是的，
0: 现在带着孙子跳。
2: 对，
0: 哎，其实榜样特别重要。现在有孩子一起学，整个家里的氛围，如果家里要定点什么事儿的话，根本就不跟你谈，就查一下舞。
4: 对对，
0: 谁赢了听谁的。你跳了几年了，好孩子？
1: 从4岁开始跳的，
0: 跳了4年了，
1: 该是小4年了。啊，
4: 我8岁的时候没有他跳的好。我9岁上的中专，完了中专5年毕业以后，14岁上的大学，18岁大学毕业，所以我是中央民族大学有史以来最小的一个大学生。哦，
5: 在95年的时候，我们全国舞蹈比赛。刘祖阳那身团子是这么小，背一个小熊猫和双肩包，在舞台的侧台，他就看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演出，一动不动。我刚才看见他，就一下想起他小时候跳舞的感觉。
1: 我想和那个帅哥跳一段。哦，
5: 来吧，
4: 啊，我们一起跳。但我觉得我可以用你的音乐来跳我们的蒙古舞。首先第一点，这个奶奶和这个小朋友街舞跳得很好，力度感很强。我们的蒙古族舞蹈有很多的节奏啊什么的，和街舞其实
2: 差不多，
4: 在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我们的摆手啊什么的，也是用胳膊肘发力，也是这样发力的。我们都是这样发力的。
2: 对对。
4: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碎肘肩看过吗？蒙古族舞蹈的，就是把肩放松。哦，抖起来，对。完了呢，我们学一个点啊，5、6、7，走，走。

0: 没想到在这种音乐当中也是很帅的哦。
1: 对，我们经常会用这样的音乐去跳舞，力度会更强，能体现男孩那种爆发。哦，
0: 喜欢吗？
2: 喜欢，
0: 喜欢。以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
3: 越来越棒，加油！
4: 带着小孩去跳舞，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是，小男孩精力无穷。嗯，对。把他那个无限的精力用在跳舞上，孩子还学了一门手艺，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奶奶你好棒，好厉害。
5: 这小朋友一看就英武而身心健康。
4: 对。

0: 而且很酷，
1: 我给你们点赞。
0: 谢谢，谢谢大明老师。
2: 我觉得能够这样的去带着自己的孙子，用身体去说话，而且能让他能够集中精力的去学习，他能很认真的去跟你去模仿去学的时候，会把他心里会静下来。所以说你看，奶奶能带着孙子都能跳这么好，希望下次的时候把你的爸爸妈妈都带来一起跳啊，也让你爷爷在旁边鼓掌吧，一起加加油。
3: 谢谢。
1: 好，那我们台下稍候好不好，宝贝？好的，
0: 再见再见，
1: 加油，
3: 拜
1: 拜，再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听三支队伍的唱舞宣言，我们先来听听古老的回响。
4: 我们在古老的土地上挖掘时间的宝藏，聆听历史的回响。
5: 时光不老，我们最潮，全场尖叫。
6: 不用下江南，亦能赏水乡。今晚我们将用最美的舞姿给大家带来美好的享受。
1: 想看哪一个？优雅永不败，优雅永不过时。大门请打开。
7: 大家好，主持人好。
6: 你好，
1: 来吧，自报家门。
7: 我是来自湖南省株洲市舞动千军队的领队，非常高兴带着姐妹们来到央视的舞台，秀一支魔舞《红尘万里》。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魔舞，
7: 魔舞
1: 就是把模特步和舞蹈结合。来，姐妹们，有请你们登场。
7: 摩登。

0: 真好，这帽子太给力了，这帽子。这个帽子一戴上，我就立马就觉得
1: 优雅。
0: 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魔舞美在什么地方。
2: 主要是三项美，打造女性的骨相美。

0: 向美，滋养心向美。
1: 哦，就是骨向美，然后气向美，心向美，
0: 这三美。
1: 对，
0: 最后展示的就是仪态美。
1: 这些姐妹们就各有各的年龄，是吧？
2: 65了。
1: 你？
2: 对，
1: 65。
2: 对，
1: 眉清目秀的65。
2: 就是这个模舞让人这个气质啊调整得很好，
1: 不一样。
2: 不一样。退休了以后，在这里跟我们的00后小老师学模舞，从形体啊到舞蹈，然后走出来还是像那么回事儿啊。
1: 对，太像那么回事了。
2: 对。
3: 我虽然天天穿球鞋，但是我觉得看着你们穿这个我也想穿高跟鞋了。你们这个怎么能够走出那个气势来，
0: 走出端庄感来？腰立起来，然后头顶找天。
3: 头顶找天。
0: 对啊。
3: 背拔起来，
0: 背拔起来。

0: 高的鞋，
1: 对，身体的核心收稳，嗯，这个就是女人从容大气的样子。
2: 这个我以后出场就这么出啊，不要这么出了。
1: 我也头脚贴一下。
0: 这个是很经典的港风的一种魔舞，但是魔舞有各种不同的风，比如说古风啊，你会用什么样的魔舞的方式来表达？你就想象他现在穿的是一个汉服的采茶的
1: 对，
0: 茶家女的服饰吗？这是在采茶，动作真优雅。
3: 然后我们还有民族风的，也有
0: 民族风的，你能不能尝试一下
3: 展示一下？藏族

0: 哇，
1: 藏族有很多很特别的服饰，去年的春晚吧，我就穿了一套拉萨的服饰。当然我们去到各个地方，到了阿里有飞天服饰，到了四川地区我们有嘉绒的藏族服饰，我倒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演绎藏族的服饰。
2: 对，魔舞它就是以服饰为美，然后展现不同的每个种类的魔舞，包括古典啊，包括民族傣族藏族，它都可以融合到模特的步伐里面，和形体结合在一起，然后让这个年龄段的人不会觉得形体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也不会觉得舞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就会觉得结合起来会很有意思。
1: 你这个零零后怎么想到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教阿姨们，让他们的气质更好，骨相更好，心态更好？
2: 因为我大学考到了湖南，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有幸结识了领队陈老师，先是带姐姐们学舞，教她们跳舞后，我发现这些姐姐们她们更懂得去让自己不被年龄限制，虽然年龄在不断的增长，但我的体态，我的形体，包括我的变美的追求，它是没有一点降低，而是不断的去花时间钻研去学习。在我给他们上课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很打动我。对，所以我就想不要被女人的年龄所限制，不管你的年龄在哪一个时间段，你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优雅更美丽。追求我觉得是可以一直在往上去提升的。

0: 其实他们每个人舞蹈的节奏都特别的准，而且舞蹈编排和形式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而且我又看到了你们民族舞元素的模舞的一种方式，包括国风的，而且我觉得你们这种方式特别的养人，
1: 滋养身心，
0: 因为舞蹈本身它是一个双向滋养的一种形式，一个是自我的滋养，一个是你跳出美的东西给所有的观众滋养大家，所以我觉得这种舞蹈的形式完全可以达到，所以我特别的喜欢，我特别的支持你们。嗯，我希望有机会我也会编一些属于魔舞的方式的一些舞蹈，因为我觉得这样会让更多不会跳舞的人通过魔舞慢慢循序渐进地接触到舞蹈，我觉得这点是真的很棒。我刚才看完他们跳，我第一想到就是蔡明老师绝对能跳，
1: 绝对
0: 而且跳的会绝对特别好，
1: 绝对，我跟你说那帽子一戴，我跟你说优雅永不过十年。
2: 我当年演那个春晚有一个小品叫车站奇遇，我的出场就是模特步。曲颖他们那年也有一个小品，什么女神和女汉子，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1: 女神和女汉子。
2: 然后我就说影子，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走的行不行？然后曲颖说姐，你别老一窜一窜的。所以我特别知道。就这几步有多么不容易，你别看他们就走了这几步，曲颖教了我好久，最后在台上我看我还是有点一窜一窜的，所以掌握了这个模特步就首先就非常不容易，然后再加上舞蹈的韵律，我觉得真是挺了不起的一个改变，而且特别好看，特别美，特别女人的那种优雅，那种阴柔那样的啊，真的好美。
0: 对，我很期待蔡明老师和他们同台。
4: 哎，跟同台我不会呀、啊、
5: 会一定会，你往中间一站就能，
1: 你真的合适，
4: 蔡明老师
2: 我试试。
5: 哎，有
2: 来，我跟你学一下哈。哎呀，
1: 哇、啊

0: 可以的，这只是模特，如果他加入一些动作的话，你就变成了港风，或者是古风，或者是藏族风情，或者是彝族风情，你要哪个风？
1: 港风吧。
2: 哟，有了，
0: 一二三四五，
1: 扣肩扣肩，
2: 一
1: 二，对，除右脚，
0: 一二三四五
1: 六，
0: 一二三四五
1: 六
0: 七八，
1: 完了，就这么简单吗？

0: 六七八。
1: 杨丽萍那个，杨丽萍来了。跳得乱七八糟，但是我很高兴。
2: 好的，哎，

0: 这么帅的小伙子要不要来试一下？大高个，大帅哥上。大高个，我觉得你可以。
1: 我们是藏族还是傣族？
0: 藏族吧。

0: 不是我教他，你教我。
1: 没事，我觉得你可以把你觉得可以融进去的藏族的动作来一点点。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就穿上了藏袍，康巴汉子。

0: 相声才
1: 可以。以前我们是走模特的人去编排，但是如果是学舞蹈的人，特别是舞蹈家这个级别，可以一下把它提升到很多应用场景当中，就是各民族兄弟姐妹的服饰表演。
2: 是的，
3: 舞蹈里头最难最难就是走哦，因为这个走可以走出它的这个风格来，每个民族它走都不一样，每个人走路的动态也不一样。
1: 哦，真的是
3: 模特走他那个气息，走路怎么提怎么挺怎么梗怎么走，侧身怎么做，画是什么样的，都有他的标准和特点。所以所有的动态当舞蹈是最难走的，就像我们学舞蹈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开始就是先走
2: 基本功，
3: 一步一步弯走，上舞台真走他不好走。多年在舞蹈当中走走，慢慢习惯了那样的走，啊，才能从脚最后一直跳到上身来。他们线条那么好，再像风一样那种走起来，会更漂亮。
1: 是的，是的。

0: 我被他们迷住了。我家乡来的株洲的这帮美女们，你们的表演已经让我忘却了你们的年龄，真的优雅永不败。他们身上不仅是有我们大家说的优雅端庄，我觉得我更看到了女人内在的那种柔性，从心里流淌的那种美感会把你人融化。所以我看到他们真正把那个模特步和舞蹈结合，我今天看到他们是第一个在这儿表演的，让女人的60岁就像父母辈30岁的那种模样，那种身材，那种气质，那种自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舞蹈的美，特别像这个模舞这样一走，真的那真是十足的少女，让我为你们喝彩。
1: 哇，
2: 谢谢蔡明老师。蔡明老师请投一票。蔡明老师
3: 那么希望我按吗？
2: 是的。
3: 那好吧。
2: 谢谢谢谢，
4: 非常好，
2: 恭喜你们。
4: 我觉得新的模式只要一打开这个口，我们会有很大的想象力，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各民族兄弟姐妹都有自己最美的服饰，为什么不跟舞蹈、跟民族民间舞结合在一起，展现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谢谢你们。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2张照片，

0: 个呢？
1: 古老的回响，
0: 从一开始您就惦记，
2: 对，
1: 一直惦记，
2: 他惦记半天。
1: 我看那个有多多么回响啊！
0: 确定了，可以吗？
2: 可以，
3: 可以。
0: 来，古老的回响，大门轻打开。
1: 哇，藏族的，
0: 藏族，您好，
4: 苏庆老师好，尊敬的各位导师，现场的朋友们，晚上好。我们是来自四川都江堰文化馆轻舞飞扬艺术团，我们的团队呢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团队，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行业，团队的这个年龄的跨度是最齐全的。我们从20到了70，也就是说从20岁最大的到了70多岁，哦，
0: 跨半个世纪。
4: 对，
0: 今天的兄弟姐妹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色舞台，祝贺你们，一下舞台就绚丽起来了。
1: 我们这次是穿着飞仪跳着飞仪进北京，我们的这个打扮从头帕到我们的服装都是国家级非遗，比如说加绒编织还有挑花刺绣工艺。你看它一打开，特别是背后，就像我们的一个大鹏金翅鸟展翅的造型，这是我们加绒藏族的一个标配的服饰，而且也是盛装。
0: 你的家乡被称之为三遗城市，
1: 对，
0: 就世界遗产当中有三个。
1: 对对对，来杨老师，
2: 三遗之城指的是都江堰市已经荣获了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还有灌溉遗产。
0: 对，就是一个城市有这三个遗产，而且都是世界级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1: 对对对，文化遗产有青城山、都江堰，自然遗产有我们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尤其是工程遗产，咱们引以为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0: 而且这个节目当中也融入了很多非遗的元素，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加绒锅庄。
1: 对，我们今天所展

0: 现在是独具魅力的嘉绒藏族大锅庄，其中的马赖锅庄舞步是嘉绒锅庄中自成体系的独特存在，被誉为中国圆圈舞活化石。我们深入采风挖掘，进行改编融合，创新编排，希望以更鲜活的舞台形式将古老锅庄的魅力呈现给大家。那我们来邀请你
1: 不敢说是吧？那我来说，他想邀请姜老师，邀请于老师，蔡明老师，刘老师，我们跳个锅庄好不好？
2: 我行吗？
1: 当然，
0: 来，
1: 藏族的锅庄舞，
3: 没学过，
1: 没学过，
0: 很简单，
1: 3秒钟就会。
0: 好，是，
1: 真的。
0: 邀请几位老师一起感受我们浓郁的四川风情，扎西德勒，
4: 扎西德勒，
0: 好马溜溜的山上，
3: 溜溜的山哟，
0: 短短溜溜的早在吧，
5: 叮溜溜的山哟，
1: 就喊出来，唱出来，跳出来，然后回去睡个好觉，感觉真的好。谢谢老师，老师请坐，老师请坐。
0: 除了对已有的非遗项目进行创新传播，我们还经常会帮助我当地做一些非遗的一些开发，有这种非遗的潜质，然后把他们来申报非遗。就像这样的非遗申报，我们还已经做了很多项，我们主动为非遗项目梳理资料，打磨改编，精心编排舞台作品，通过展演传播扩大影响力，助力这些项目获评省市级非遗。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带来一个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啊，这是我们四川省的省级非遗蒿秧歌。哦，
1: 来吧。
0: 太阳晒出来哟，也做个

0: 首都啊。
1: 非常精彩，而且多才多艺，又会跳又会唱，边唱边跳，特别好。
2: 谢谢老师。
3: 谢谢，谢谢大明老师。
4: 都江堰我去过，都江堰特别特别美，很可惜在都江堰没有看过这样的舞蹈，也希望以后你们有更多的舞蹈给我们更多的观众带来美好。
2: 谢谢蔡老师。
5: 是我觉得动作上可以再复杂一些，可以再灵活度高一点，我觉得这样呢更有一种形态上舞蹈的一种美感，它会更加的鲜活，更加的有穿透力，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你们的进步，暂时我就先保留。
1: 好的，谢谢傅阳。
0: 压力都在我这里头，如果把它再舞起来，就像我们在当地跳的尘土飞扬那种状态，特别漂亮。
3: 是的，
0: 基本我看到就几个动作反复的。所以说动态完全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让我们带到了都江堰，带到了雪山，带到了山顶上那种踏舞那种感觉，能把这个舞蹈再把它融入到动态当中，更能丰富一些动作。
3: 好的，那

0: 谢谢，谢谢四位嘉宾，我们收到，我们也学到，好不好？
1: 好的，
0: 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0: 好嘞，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队伍，马上就要登场了，有请他们来。
2: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文化馆舞蹈队。我们的舞蹈队的名字叫江南风情舞蹈队。
0: 他们带的是一个荷叶，但这个荷叶非常的特殊，一般的荷叶会打弯儿，它做不了一个舞蹈道具。但是你看，小姐姐们特别用心的给他们加固了，昨天弄到特别晚。这是什么？
2: 这是固定器。
0: 哦，固定器。哎，
2: 对，因为它如果不固定的话，它会掉下来。
0: 你看，我们总能想到办法，把软软的杆子里面加了铁丝缠上，加上固定器，一会儿你就看看他们精彩的表演吧。舞台交给你们。
2: 好，谢谢。
0: 来。

0: 的金色舞台啊，来自无锡是吧？关于这个节目，我觉得得请大明老师给指点一下。
1: 他们跳得很美，江南永远给人感觉水乡荷花连一片的那种秀丽吧。而且你看他们穿的那个绿色，所以你就想象了无锡的太湖美，无锡的姑娘更美。虽然看着你们应该都不是中年，
0: 平均年龄介意吗？
2: 不介意，我们平均年龄有62岁加。
1: 你看都甲子年了，但是他们依然像少女般跳得那么优美那么秀丽，就跟江南的那个山水画一样的，像那个画家一片江南水乡的那种气魄，就是水帘碧波荡漾，荷花风吹飘飘然，就像他们现在的那种秀丽微婉。
0: 大明老师要不要给我们一些指点，具体的指点？
1: 最开始中间有一个领舞，对吧？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对，你看我上来看，年龄有60出头了吧？对，但是远远的看到就是举着那个荷叶啊，从那个水下走出来的时候，看着远处在这儿走着，你就看着那个水在荡漾，看着那个河

0: 水在这个棉衣，对吧？所以他们这个采棉，我如同就看到了我们那个荷花在六月的时候那种妩媚，特别美。所以江南永远给人感觉的人的那种温柔婉约，
1: 就像无锡的水蜜桃一样甜，
0: 对，说话都嗲嗲的，
1: 无锡的小排骨一样的。
0: 所以江南永远就是让人流连忘返。
1: 是，
0: 他们有很多动作啊。比如说你看这种转转转转转转，不光有动作，那个眼神儿朝远处看去的时候，感觉到水天一色，就特别开阔的那种感觉。人的眼神在出去的时候，再加上身体，再把它撑出去，所有的都得往远了再去，这种延伸感就会把我们内在的这种情再把它延伸出去。
1: 是的，
0: 还有你们一开始的那个动作，哎，你看就这个动作，这个荷叶你们不是这样走吗？一，你看把眼睛把身体从右边再探出去往远方，然后再往向前，再加起伏，手的上下的起伏，是不是像那个水把那个荷叶那种流畅更多一些，驱动要更大一点。一二，膝盖的颤动，步子往前，对对，这起伏更大。好的好的，

0: 好的，你们已经跳得非常好了，
1: 谢谢大明老师。哎呀，我今天又学到了好多，原来就是在台上走路是最难的，其实是眼神感觉是最难的。你看，无论是刘老师还是姜老师，就是你看他们还没有起舞之前，他那个感觉就已经在那儿了。今天近距离的接触也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感觉，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谢谢，谢谢于老师的指点。那对于他们来说，您这个摁还是不摁，给还是不给？姜老师，我们这个无锡的舞蹈怎么样？
2: 这个舞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是每一个人的呼吸气息一定要在一起，像水浮起来又上去，像很荡漾的感觉，对吧？所以你们的呼吸每一个过程大家是一样的。哎，这就是整体看的完全合一，在水面上飘了。确实看了以后，我感觉我特别想在他们动的当中，我觉得我应该划个小木舟，站在上面唰划船，碗里头喝的茶，那种感觉一下融入到那样的一个西湖边。就他们每个动作，像老师走往前走那种感觉，看到什么了？哇，看到我在划船，那样的意境会更好。
3: 谢谢。
4: 坐在这儿，我一个特别深的感受，舞蹈站起来就燃烧，这就是舞蹈的魅力。舞蹈是可以随时燃烧，舞蹈可以随时快乐，可以随时美好。今天看了你们的舞蹈，我再次验证了一句话：舞蹈让年龄变成了个数。点的呀，是吧？那我就点一个了啊！
5: 好，拜拜，谢老师。
6: 刘老师，刘老师点。
7: 我主要觉得蔡明。

0: 老师说的太好了，我在蔡明老师后面我都不敢说话了。因为我现在一直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就是在杭州，也都是江南的情怀，而且我也编过江南的女子舞蹈。江南呢，它不单单是吴侬软语温润，其实江南更多的是一种活泼泼水灵灵灵动的感觉啊。我觉得刚才大家跳舞呢，吴侬软语温润的感觉有了，灵动的感觉少了一点，要求可能比较严格，所以这一票我还是保留，谢谢。
1: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我们收到你们的心意了。来吧，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迎来今晚最为激烈的拉票时刻。

环节，每组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首先拉票的是大兴文化馆舞蹈团的朋友们。

0: 人来的。好吧，呢轻舞飞扬艺术团计时开始。
1: 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天府之国四川都江堰，欢迎各位，谢谢。

0: 哎呀，那次不一样喽，大家改唱喽。有一二三组都是以唱见长，文武双全，看你们怎么选。接下来请四位老师合议一下，看看唯一的一个年度竞演的名额给谁。
1: 这个小奶奶好棒，好厉害，最

0: 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
1: 我被他们迷住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来说出来，好吧？嗯，行。
2: 好的，似乎四位已经有了答案。大明老师，愿意为我们公布一下吗？
1: 好的，我们四人为了想让我们年底的竞演丰富多彩，而且更贴近我们百姓最喜爱的舞蹈样式的多样性，我们经过四人商定选入的是
3: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经过四人商定选入的是优雅永不败。哦，你们的表演不仅优雅端庄，更看到了由内而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为你们喝彩。
0: 我先拍了再说吧。
2: 哦，因为这个形式太特别了，比较少的展现在舞台上，
1: 风格最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希望再进行往下，要往前走，要夺得更好的成绩的话，这个作品要有强烈的对比性，然后让它节奏更加多样的变化，更加丰富。
2: 来吧，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嘉宾，你希望谁来帮你们忙？
5: 希望咱们家乡的大明老师。
1: 谢谢。
2: 好，大明老师来帮咱们忙是吗？
5: 大明老师，咱们帮咱们忙。哦，
2: 家乡人，
1: 湖南张家界人。哦，我还是土家族呢。哦，对，
2: 那就查的姑奶的房发的满嘞。
1: 要得喽，
2: 要得喽。好的，那邀请四位老师到台前来，来吧。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这是给大家的小礼物，

亲爱的朋友们，全民唱舞，今天的舞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全民来唱舞。

0: 到如今倾尽所有，
1: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莫愁，守半年。
0: 乔墨作为一生挚友，同人物，不存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6: 吧。
17: 行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8: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0: 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你不起来不抱着你，一会儿父亲路过家门都看不见你。你父亲该问我了，起怎么没来呀、啊？我怎么说呀？
3: 你就说起不来了。
2: 谢谢，哎，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3: 感谢大家来听我们说相声
2: 啊！不不不，今天我不是来说相声的，
3: 什么意思啊？
2: 我最近啊，看了很多神话故事，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啊、哦，
3: 快给我们讲一讲。
2: 我发现很多历史故事、神话故事啊，他们的名称都有一个相同的格式，
3: 什么格式啊？
2: 都是什么人，做啥？
3: 这是什么意思？哎
2: 我这都听不懂吧？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个神话故事，
3: 什么
2: 叫沉香救母？
3: 哦，什么人做啥？
2: 这格式啊，嫦娥奔月，
3: 也是这个格式。
2: 愚公移山，
3: 行了行了，明白了，可以。
2: 司马光砸缸，
3: 不是司马光砸缸，是司马光砸缸。
2: 啊，这顿句不对了。
3: 哎，对对对，
2: 司马光啊砸。
3: 没错，
2: 全是这个格式、
3: 是
2: 什么人做啥、咱有研究，
3: 是啊，
2: 必须是什么人做啥，
3: 不能是别的格式吗？
2: 反着不行，
3: 是吗？
2: 啥做什么人，没有这样的，
3: 这么绝对吗？
2: 那当然，咱研究了啊，准没有这样的。
3: 狗咬吕洞宾，
2: 你这是个例啊，个例。
3: 这个例啊，
2: 顶多也就这么一个哦。为什么我说这些故事呢？
3: 研究这些
2: 都是什么人做啥？
3: 为啥呀？
2: 宣传主角干了什么事儿哦？但是主角背后的家人啊，有什么贡献？有什么事迹就被忽略了，
3: 是吗？
2: 举个例子，
3: 你说说。
2: 有这么一个故事，孟姜女哭长城，
3: 知道这故事啊？
2: 孟姜女啊，就是范喜良的家人
3: 哦，他们是两口子。
2: 哎，这个故事啊，就是范喜良被秦始皇抓走了，这孟姜女呢就哭啊哭啊哭啊，哭了10天10夜，哎，把这长城都给哭倒了。老话就说了吗？
3: 老话说什么呀？
2: 哭倒长城非好汉。
3: 老话没有这么说过。老话没这么说。
2: 怎么了？
3: 老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
2: 哭倒了长城啊，哎，给孟姜女自己啊哭成了望夫石。
3: 哎，对，是这个故事，
2: 是这故事吧？
3: 对啊。
2: 但是啊，我也很匪夷所思。
3: 什么呀？
2: 但是大家平时啊常常谈论的都是范喜良，就忽略了这个孟姜女，这个背后的家人孟姜女忽略了，我很匪夷所思。
3: 这不是吧？我觉得大家忽略的是范喜良啊，大家谈论的是孟姜女啊。孟姜女的知名度比范喜良大多了吧？
2: 是吗？
3: 是啊，要么这故事怎么叫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啊？怎么不叫范喜良修长城的故事呢？
2: 没错啊，就是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哎，让这个范喜良给修上。
3: 怎么范喜良给秦始皇赔礼道歉去了，是吧？范喜良还挺懂事的。
2: 对，他说了嘛，秦爷，
3: 什么？
2: 对不起，哎，这事儿赖我了。哎，他非哭我拦不住，没关系啊，
3: 我先
2: 哭倒多少我就修多少。
3: 没有
2: 长城，
3: 秦始皇说你不要再射了，哎，不要针对我的长城了，我修个长城我容易吗？
2: 这怎么了？这是
3: 就是先修然后再哭的。
2: 那对对对，这也是个个例
3: 啊，这也是个例。
2: 哎，唯一一个啊，你看这个故事，那个背后的家人孟姜女，比这主角出名。
3: 孟姜女的故事，孟姜女就是主角了
2: 啊。行啊，那我再说一个故事，
3: 再说一个
2: 更熟悉了，就发生在咱们安徽。
3: 这儿当地的故事，
2: 安徽皖北的故事。
3: 什么呀？
2: 一提这主角啊，家喻户晓。哦，但说他背后的家人，估计大家就不了解了，
3: 是吗？
2: 这个故事叫那个大水治雨。
3: 确实没有了解这个故事啊。我这个故事好生僻，我建议你赶快离开安徽，好吗？
2: 不是，说错了，就那个的大智若愚。
3: 什么故事？
2: 不是大致，
3: 你大致的方向这个是错了。
2: 不是，是这个大。哎呀，
3: 不行，大禹治水吧？
2: 对对对，大禹治水的故事你了解吗？
3: 我看起来比你了解一些吧？
2: 你了解什么呀？
3: 大禹治

0: 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吗？
1: 还是的呀、啊、了解的是大禹、啊、大禹背后的家人了解吗？这我就了解呀。
0: 哎呦呵，
1: 你看大禹、啊、他父亲是谁知道吗？他媳妇是谁？他儿子是谁知道吗？
0: 不到啊。
1: 你不知道问我呀。
0: 那大禹他爸爸是谁呀、啊、
1: 滚。
0: 你要不想教可以不教好吗？
1: 怎么了？
0: 有人叫滚的吗？
1: 他就叫滚。
0: 大禹爸爸叫滚
1: 啊。一个鱼字边、啊、一个系统的系，这字念滚。治水就是从他爸爸开始的。
0: 哦，还真是啊。
1: 他爸爸的方法叫封堵河道。哦，但是这个办法不太好。哟，传到大禹了、啊、他有好方法、啊、叫疏而不堵，最终治水成功。咱了解呀、啊，
0: 可真了解，
1: 对不对、啊？
0: 大禹媳妇儿叫什么呀？
1: 叫女娇。哦，你看这大家不熟悉了。
0: 是啊，
1: 女娇是大禹背后的家人，知道咱们大家熟悉呀、啊。哦，还有他儿子叫启。
0: 启我知道，启啊，启这我知道，夏启，姓夏，后来夏朝的一君王，对不对？
1: 没错啊。那这样，今天啊，我演女娇、嗯，你演其他人，开始。
0: 你先等一下，你先别开始，什么就开始？开始啥？你先别起范儿，你先什么开始干嘛呀？
1: 怎么了？
0: 什么就开始了？
1: 就演这大禹治水的故事啊！咱只知道三过家门而不入，啊、这十三年女娇有多么不容易，你了解吗？啊，我开始，
0: 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你别老开始行不行？
1: 三过家门而不入嘛，啊，咱从第一次大禹过家门开始，女娇刚刚生完孩子，就这点内容。
0: 行，开始，
1: 行不行？
0: 行，
1: 开始啊！
0: 您又上哪儿去？那我这干嘛？
1: 说大禹治水不好搞。结婚四天就往外跑，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嘿，哭了。
0: 传统小品。干嘛呢？咱俩跟这演传统小品呢？
1: 皖北的故事啊。
0: 这不是皖北的故事，这是东北的故事了。不是皖北的故事吗？
1: 我是想给女娇多加点戏。
0: 你加戏，你得加戏里头啊。
1: 戏是什么呀？
0: 戏就是说大禹路过，然后女娇拦住大禹说给孩子起个名字再走，就这么点事儿。
1: 明白了啊，开始
0: 啊，开始。哎呀，这边的水太大了，兄弟们，咱们把水往这边引一引。
1: 哎，大禹，这是你的儿子，我知道你治水很忙，但你别着急，给儿子起个名字再走吧。
0: 起，
1: 好名字。
0: 我还没起呢。我还没起名字呢。
1: 这名字起得真不错。
0: 我没起的。
1: 逛大，
0: 别关门呢。
1: 孩子，你有名字了。
0: 把门打开，开门，把门打开。
1: 怎么了？
0: 我没起名字呢。
1: 你不起了吗？他叫启啊。
0: 我没起。
1: 确实叫启啊。啊。后来是夏朝的君王夏启啊。
0: 是夏启，那你别瞎起啊。那名字不是这么来的呀。
1: 怎么来的呀？
0: 大禹在门口说啊，说哎呀，我治水起行。
1: 行。所以就好。
0: 怎么又关门了？
1: 好孩子，
0: 把门开，
1: 听见了吗？以后你就叫行。
0: 开个不行，把门开开。你干嘛呢？
1: 说了呢，体现女娇心疼大禹，让他去治水啊。
0: 你别老轰我走行不行啊？你没有那么迫不及待的呀。
1: 还不行？
0: 对呀。
1: 那这样啊，咱们演第二次大禹过家门行不行？
0: 第二次行，可以可以。
1: 这样你就不演大禹了、
0: 啊、那我演家门。
1: 有演家门的吗？
0: 我演什么呀？
1: 演启。
0: 啊，我演儿子。
1: 对呀、啊，哦，言起，这很简单。
0: 什么？
1: 大禹路过家门、啊，咱们在门口跟他一招手，就这么简单的内容。
0: 哦，这可以，
1: 可以吧？
0: 行，
1: 蹲下吧。啊？
0: 为啥呀？
1: 那时候起刚刚学会走路，哦，个儿没这么高，咱得还原呀。哦，蹲下，哦、蹲下
0: 啊，蹲下啊。啊。
1: 说大禹治水走得久，
0: 又来了是吧？
1: 久到我儿都会走。
0: 未见父亲不容易，门口我又蹲一宿，咱们非得来这四六八句是吧？
1: 来，妈妈抱。
0: 妈抱不了了，不行，我这腿抽筋了，我起不来了，我真抱不了了。
1: 你不起来不抱着你，一会儿父亲路过家门都看不见你，你父亲该问我了。嗯。起怎么没来呀？我怎么说呀？
0: 你就说，起不来了。
1: 哎，你看、啊、爸爸过来了，
0: 他都来了，
1: 快跟爸爸招手、哎、大禹，
0: 爸，我爸跑得也太快了吧。
1: 哎呀，你不要对我们太牵挂。
0: 他没有牵挂，他都已经跑了。
1: 你常跟我们说治理河道要疏而不堵。
0: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呀？
1: 我也是这么治理儿子的。
0: 你治理我干嘛呀？
1: 哎呀，你不知道他见不到你他老哭、哦、他老哭我也不哄他。哎，跟你说啊，他就算把长城哭倒了我都不带哄他的。
0: 秦始皇的阻力也太大了吧。
1: 你就放心吧。
0: 我怎么又跑过去了？怎么样？

0: 我会当一个好妻子的，当一个贤内助，
1: 哎呦，可这一趟一趟的，
0: 当一个好母亲，我的话都说不完呢。
1: 妈，你要注意腰间盘呢。我爸一共三过家门不入，我爸自个儿都跑六趟了都。
0: 那这样啊，咱就演第三次过家门行不行？
1: 行，
0: 注意了 开始啊，
1: 别钻，不许说四六八句，别作诗。
0: 谁要作诗的？
1: 你要干嘛？
0: 把这情节介绍一下啊。第三次过家门，那是13年呐。哦，这一次见面多不容易，
1: 是
0: 女娇都没出门啊。夏启出去给大禹一个拥抱，让父亲继续治水，是这个故事。
1: 要好好演了。
0: 哎，然后呢，大禹给他献歌一首。
1: 那什么时候献歌一首了？
0: 就是起个氛围，显得有这个情境。行吧。
1: 行。
0: 这回你演夏启跟大禹。开始。
1: 开始啥呀？我自己怎么跟自己拥抱？啊，爸爸！啊，儿子！
0: 别美了。献歌一曲啊。
1: 献什么歌啊？
0: 唱大禹的歌。
1: 大禹什么歌啊？
0: 雨一直下，
1: 这是张宇的歌吧？
0: 气氛不算融洽，
1: 确实气氛不融洽。
0: 在同个屋檐下，我都等不到他回家。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唱，
1: 不是我不回家，而是这水太大了。朋友们要种庄稼，我发誓一定治好它。就是外边的河水哗啦啦，家里。你的孩子想爸爸，爸爸要治水，爸爸也没办法。虽然我的爸爸没办法，但是我有个好妈妈。
0: 你走了13年，儿子今年已经长大。
1: 哎呀，
0: 唱啊，儿子接着唱啊。
1: 儿子还唱啥呀？
0: 唱儿子的歌啊。
1: 儿子有啥歌啊？
0: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爸爸回家里。
1: 儿子是大禹生的，儿子我不是张禹生。
0: 我这传说有很多版本，你不了解。
1: 你哪个版本都没说对啊。人正经传说说的是女娇因为思念大禹，最后也变成了旺夫石。
0: 变成旺夫石？
1: 对呀、
0: 这我可不能变。
1: 为啥呀？
0: 要变旺夫石啊！我怕把我拉走啊，修长城去。
1: 你别说了。
2: 我们将来要好好念书，然后学播音儿，将来当主持人儿，到电视台儿
3: 上班儿。
4: 岳先生，岳太太，二位放心，你们的女儿呀非常的可爱，只要再住一个晚上，明天你们就可以抱回家了。
5: 哎，老公，咱还没给女儿起名字呢。
6: 我早就想好了，我姓岳。哎，她应该也姓岳。
4: 这不是纯废话吗？
6: 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在这儿，来，往窗户这儿看，
4: 月亮。好名字。
6: 没错，他就叫月窗户。
4: 你是不是眼神不太好使啊？应该叫月亮，
6: 好像是比月窗户好一点。
4: 没有，好像一定比他好听。
5: 张医生再见。哎，
4: 慢走。
6: 其实我刚刚给他面子，还是月窗户好。
4: 哎呀，今天呀我值班，一定要好好的看好宝宝们，点一杯咖啡提个神，可千万不能睡着啊。这刚出生怎么就瞬间长大了？
5: 人儿呢？
4: 这刚出生就会说话了？
5: 我呀跟我几个好朋友在妈妈肚子里我们就约好了，一出生啊我们就得见面开个会。
4: 这么强的设定吗？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嘛，你习惯就好了。张医生啊，做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月窗户。
4: 就这么喜欢这个名字吗？
5: 我就叫月窗户。
4: 行，你随便吧，随便吧。
5: 对了，我有几个好朋友，老倪家的，老杨家的，还有老王家的。哎，宝宝都去哪儿了？我得找他们。
4: 完了，这孟婆汤过期了。我是在做梦啊。
5: 找着一个。你就别缩了你的手指头啦，你赶紧起来吧，快出来。王家宝宝，你有名字了吗？我

0: 定王。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看着窗外的冰雪，她希望我能够冰雪聪明，冰清玉洁，所以我叫
1: 王冰冰。
0: 王窗户，
1: 你们两家对窗户就这么有执念吗？
0: 好名字。哎，对了对了，咱们俩还得找那两个宝宝呢。哦，对对对，哎，
1: 完了，
0: 这边我找过了，
1: 这两个婴儿成精了。
0: 这边找找

0: 现在说话都不背着大人了吗？你好，医生。
1: 你好，巨婴。哎，
0: 不好意思啊，腿是刚长的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爸爸妈妈呢，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够扬帆远航，一帆风顺，所以给我起名叫杨帆。
1: 哎，就你的父母还蛮正常的。
0: 但我觉得这名太土了，我自己改了个名叫
1: 杨窗户。
0: 你怎么知道？
1: 那边已经有两扇了。啊？
0: 我说这屋里怎么那么冷啊？
1: 仨小孩能不能正常一点啊？啊？叫杨帆，叫月亮，叫王冰冰，他不香吗？为什么非要跟这个窗户就干上了呢？嗯。啊，当然，起名字是父母的权利，我一个医生确实不该多嘴。
2: 谢谢医生，让我们从此有名。
1: 不用行这么大的礼数，
2: 又有名了，又有名了。
1: 你能把内心的欲望都说出来了吗？
2: 张医生，告诉你个秘密，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的。
3: 对，
2: 以后啊，我要当一个少儿节目主持人，给所有的小朋友带去欢乐，小朋友还会管我叫月亮姐姐。
1: 节目好啊，
0: 我长大了以后啊，立志要做综艺节目主持人，给全国的观众送去欢乐。我节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开门大吉。
2: 导演，
1: 你指定是剽窃了另一个主持人的创意
0: 是吗？
4: 奇了怪了，这门怎么打不开了呢？
0: 那门我反锁了。
4: 你反？
1: 哎，我钥匙呢？
0: 钥匙在我这
4: 儿。那我手机呢？
0: 手机在我这儿。
4: 我手表呢？
0: 手表也在我这儿。
1: 你有这手艺，你干主持人真是白瞎了。你给我。
0: 不给。
1: 你给我。
0: 不给。
1: 你
0: 给
1: 不给
0: 不给。哎，
1: 哇，你干嘛？
0: 我防止你出去通风报信。
1: 防止我通风报信？你扔我手机，扔我钥匙，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为什么要扔我的手表呢？
0: 手表咋的了？
1: 手表对我很重要的。
0: 我不知道啊，我不是故意的呀。
2: 张医生，我们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就当是做了个梦吧啊！
1: 谁家梦里边丢失这么多的个人财物呀？
0: 没事，下面是灌木丛，还有摄像头，丢不了。
2: 哎，那咱们别玩了，咱们得赶紧去找找老倪家的那个宝宝。哦，对，倪宝宝还没来。哎，
5: 对，
2: 他在你那边吗？
0: 没在我这儿啊。但是我估计可能是脑袋太大，他妈不好生。
2: 我们说好了要出生之后开个小会，他现在怎么还能没生出来呢？对呀，哎呀，
1: 去什么去呀？小妮的妈妈刚刚推进产房，小妮宝宝还没有出生呢。啊，
2: 来不及了，我得去煮个刀，我去给他剪脐带。
0: 那我去给他剪个彩。
1: 你开业呢，这是剪彩。我把话撂这儿了，有我在这儿，你们仨走不了。
0: 姐，
2: 这可怎么办？你凭什么不让我们去找朋友？
1: 因为我要负责你们的安全呀，明天早上起来你们三个不在了的话，那我得多丢人呢。
2: 这怎么办呢？
0: 要没用。
5: 我来。哎，你真听话，乖。
0: 不乖，你这也不好使，得了，还是我来吧。
1: 你还我手表。
0: 我没拿你手表，那不还在那儿呢吗？姐的我还。
2: 看来软的不吃。
0: 那
2: 咱们就得给他来点儿。
1: 怎么？
2: 软的啊，
0: 更软了。
2: 主持人的终极大招啊，上音乐。哎，
5: 张医生，您知道朋友的真谛吗？我们将来要好好念书，然后学播音儿，将来当主持人儿，到电视台儿
6: 上班。
1: 不是这么用的。
5: 在成长的道路上，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彼此不能相见，
0: 所以朋友们呐，我们要在人生道路的起点上相互打打气儿，就请您体谅这份难得的友情吧。
2: 哎，是不是给感动坏了？
0: 你看着吗？都有点哽咽了。
1: 要是看煽情的话，我直接看倪萍姐姐就得了呗。我看你们仨干嘛呀？
0: 看倪萍，我喜欢倪萍。倪萍都啥时候生的？
2: 我们得赶紧找倪宝宝。哎，是倪宝宝出生了吗？
0: 这不是谁家大鹅叫吗？
2: 倪宝宝出

0: 小孩要管，小叔要砍，杨帆，你拖住他。哇！哎呦，
1: 走，我过来，快走，开车。
0: 谁把门给反锁了？
1: 快，把钥匙交出来。钥匙呢？啊，跟手表在一块呢。不好意思啊。
2: 完了，我们之后就见不到你宝宝了。
3: 哇！好了，你们仨就不要大鹅叫了。虽然小金宝宝你们现在见不到了，但是我相信他在未来会全部参与你们的人生的。哎，
0: 这个张医生说的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4: 是，
0: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再次相见的。谢谢你，张医生。虽然我不知道您的全名儿，但是您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3: 不要硬煽情了。
0: 走了。嘿嘿嘿。相逢是缘，我会永远珍惜我们这份友情的。
3: 好纯真的友谊啊！
5: 我从见你第一面就觉得特别亲切。
3: 好温馨的表白啊！
0: 干脆你当我干妈吧。
3: 好草率的决定啊！
0: 你这个闺女，姐姐就认下了。
3: 好混乱的辈分啊！哎，这大鹅，你干嘛去？啊，那是你屋吗？你就进。
1: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得凑一块儿，对不对？再说你不看，你说，哎，谁偷手表呢？在那儿。
3: 哎，你放下，那是你的手表吗？啊，放下。门怎么开的呀？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6: 你好，我叫尼格买窗户。
3: 漂亮。
6: 医生，你见到我的三个小伙伴了吗？
3: 你的三个小伙伴呀，刚刚睡着了。哇，估计他们醒来以后啊，就都不记得了。哇，
6: 真好看。哦，真可爱。
7: 真难看。
6: 对不起对不起，我迟到了，但是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长大以后我们要一起努力成为最优秀的主持人。未来再见。未来再见，等我们哦。
8: 张医生，张医生，睡着了。
3: 睡着了，还做了个挺有意思的梦。
8: 梦见什么了？
3: 梦到血缘是一份亲情的羁绊，而友情是一个奇妙的约定。
9: 师兄，如今我们大仇已报，不如就此退出江湖，劈柴喂马，塞上牛羊，策马红尘。
10: 30年前的武侠作品，以武为魂，以侠为骨。以前的武侠男主一般都是一个出身寒微的年轻人，
11: 像
10: 剑眉星目，眼中透着朴素、善良和些许的愚蠢。以前的武侠男主硬桥硬马，尽显功力。他们大多父母双亡，满门抄斩，石头剪刀。然而现在的仙侠男主就别有一番风味了。
12: 此时站在你面前的是昌平真君、燕郊上仙、狼王天尊、一统三合的三合帝君。他只要动动手指，即可掌控万物生灭。

0: 长令。
1: 以前男主的情绪切换是这样的：喜怒哀乐。现在的男主是这样的。

0: 喜怒哀乐。三十多年来，武侠剧的女主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女主大多是一个漂亮的、善良的、聪明的女的。啊？他们的称呼是这样的：
1: 师兄、
2: 师妹、
3: 师尊、
4: 小西兰花。
1: 师兄，你为何在此？
2: 师父罚我面壁三日。
1: 师尊，你为何在此？
4: 我罚我自己面壁三万年。
2: 师妹，你贵为掌门之女，我不过一介武夫，我配不上你。
1: 师兄，哼，听说你受伤了，我给你炖了一只老母鸡，补补身子。
2: 多谢师妹，哈哈哈。
1: 师尊，
4: 我贵为三河帝君，你只是一颗小小的西兰花精，你配不上我。
1: 师尊，听说你受伤了，我给你炖了一只老母凤凰，补补身子。
4: 玩具了哈。
0: 以前的男主潜心修炼是为了
5: 行侠仗义，
0: 现在的男主潜心修炼是为了
5: 谈恋爱。
0: 武侠，武侠，打斗场面必不可少。以前的打斗是这样的，哈
6: 哈，他的小命已经在我手里了，还不赶紧束手就擒？
1: 师兄，快走，不要管我。
2: 你，卑鄙！来来来，
1: 师尊，快飞，别管我。
4: 你，蝼蚁。
6: 你在骂月呢？
2: 若是我师妹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定将你碎尸万段。
4: 若是小西兰花有半点衣角微脏，我定让整个三界为她陪葬。
6: 不是，那这样咱俩谁是反派啊？这样
2: 贼人受死。哎，
6: 偷袭我，看镖。
2: 看掌，看看看。师妹，那里还有残存的小小，我去去就回。
1: 师兄，哼！
7: 现在的男主是这样打反派的。哎，反派好像有点儿死了。
6: 重生的我，黑化了。现在我是魔尊。我也飞，
8: 我也飞。
4: 动手吧。
7: 现在的动手只是动动手而已。
4: 剪来。
7: 男主和反派在九天之上斗了三万年。男主逐渐灵力不支。
4: 小西兰花，我快没蓝了。
1: 师尊，三万年了，我其实一直没有告诉你，其实我是
9: 女娲后人。
4: 你说你是女娲后人？
6: 你是女娲后人？
10: 她是女娲后人。
1: 不重要，动手吧。
6: 哦啊，我西兰花过敏呐。
7: 消灭反派之后，男女主就

0: 要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了。现在的结局是，
1: 师尊，
2: 小西兰花。
1: 师尊，如今三界都被你杀完了，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2: 愿，我的愿望

0: 今我们大仇已报，不如就此退出江湖，劈柴喂马，塞上牛羊，策马红尘。
1: 师妹，从此

0: 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面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1: 哎，来了。
0: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1: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0: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1: 太好了。
0: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1: 啊，你说。哎呀，
0: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1: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0: 哎，好。
1: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这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
0: 什么？
1: 你什么事儿来着？
0: 我没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0: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1: 哎，那为什么呀？
0: 你看哈，
1: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0: 是。
1: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0: 是。
1: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0: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媳妇儿。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1: 这就对了，走了。
0: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1: 哎呀哎呀啊！我。

0: 睡醒了？
1: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0: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1: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0: 你这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
1: 呀，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不到了，
0: 我来不及，我走了啊。
1: 哎，好。哟。
2: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0: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2: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0: 是啊。啊，
2: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0: 哎，真是我们家。
2: 哎，
0: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0: 不是我找的。
1: 不是你找的，你让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0: 好
1: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2: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1: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0: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1: 好，放心吧。说这事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0: 我。涮上了。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0: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1: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0: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2: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0: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啊？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1: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0: 哦，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1: 好，
0: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1: 哎，
0: 对了。哎
1: 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嗯，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好。哎呀。来了，快进来。
2: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1: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你进来。
2: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1: 啥意思？
2: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1: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1: 看明白了？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1: 哎，那你说一说呗。
2: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

0: 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1: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0: 对对，大姐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1: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百是吧？
0: 是啊。
1: 那这样，呀，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一百先给你。
0: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一百一也算表达歉意呀、啊？你把一百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1: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0: 没问题。
1: 好，赶紧的啊！哎呀，
0: 我选厨房好了。
2: 我，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啊，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0: 哎，大哥，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2: 谁？
0: 您爱人。
2: 我媳妇歪瑞呀。
0: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2: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重了怎么办呢？
0: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啊，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2: 不是，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0: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2: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0: 行，大哥，这样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这。
1: 哎呀，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2: 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1: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妹子，我今天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她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大哥，你啥意思呀？
2: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1: 有的。哦，
2: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1: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2: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1: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2: 没缓了。
1: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2: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1: 啥？
2: 腌的臭鳜鱼啊。
1: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0: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1: 没事儿，埋怨我了。
0: 哎，不对呀！哎，
1: 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0: 有的。哦，
1: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0: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1: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0: 是啊，
1: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0: 大姐，你肯定

0: 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1: 不，你说啥你就别掺和了。
0: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
1: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2: 你。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啊，
1: 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2: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0: 大哥，你过分了！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1: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0: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1: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0: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1: 臭鳜鱼不敢扔啊。
0: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3: 我们冷。
1: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
2: 你俩干啥呢？
1: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0: 不是，我怎么能走
2: 呢？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1: 不是，
0: 他走我就走。哎呀，我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哎，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2: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0: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2: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儿。哎呀妈，
0: 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2: 我现在我投诉你，你跟谁聊呢？你
1: 把电话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0: 那 Very 雇的谁呀？
1: Very 雇的 Morning 吧。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五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2: 好。
1: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啊，
0: 你说，
1: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2: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0: 好，好，好，
1: 那我来收拾这儿，那我收
2: 拾这儿啊。哎，来帮我抬一下这个缸来。
1: 我来。
2: 不不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1: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2: 老妹儿，你听我劲呢。
1: 这不怎么沉。
2: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愣掰下来了。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 1573。
3: 你是送快递的啊？

0: 穿的像唱大戏的。
1: 你是修家电的啊？我看你像张飞变。
2: 哎呀，
3: 怎么回事？一二三四五，五个血道子。
2: 你等会儿，我指甲里怎么这么多肉丝儿啊？
4: 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把他所有的罪行一一的给我问出来。
5: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男人之间的友情。
6: 这是小何电话吧？
4: 你媳妇儿的微信吧？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1: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2: 那我先走了。哎呦，
3: 我先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本期。

0: 目由楚军去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军小宝永活军千亿，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军小宝。
1: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7期的录制现场，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每周的如约守候。今晚让我们继续相约山西左权，唱响中国民歌。
1: 从东海之滨到昆仑之巅，无垠广阔的自然世界和人文家园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有人沐浴之而成色，用影像记录下波澜壮阔的故事，用舞台艺术讲述着感人肺腑的传说。有人耳得之而为声，用旋律描摹着生命的多彩，用歌声倾诉着人世的真情。
2: 今晚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呢，将会继续传唱来自于影视作品歌舞剧当中的经典歌曲，让歌声带我们走进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
1: 1961年，随着电影《刘三姐》的全国公映，让无数的观众感受到了刘三姐歌谣文化的魅力。植根于广西的山山水水，契合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半个世纪以来，刘三姐的歌声成为一代人集体记忆里共享的文化符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杨一芳，这一次将和来自广西的民歌传唱人韦琴琴老师一起共同为大家带来《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一次为了演唱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又重温了电影《刘三姐》，也去了解了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的前身。
4: 琴姐，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4: 这次终于能够和你一起唱《山歌好比春江水》，
5: 我们终于如愿了，
4: 特别的开心。
5: 是，
4: 今天我想请你教我演唱《山歌好比春江水》的前面影子部分石榴青壮语的部分怎么唱
5: 啊。其实我们壮语呢，它有很多这种擦音，就比如说石榴青 ，sik low sik low hill sik
4: sik
5: sik
4: sik
5: low
4: low
5: hill
4: hill，
5: 对，一方还是非常有语言天赋的。
4: 我们也有的这个声母。
5: 哦哦哦，对对，
4: 我的那两句，北蒙当兵，
5: 他大概歌词的意思就是说，阿哥，你当兵。要到什么时候才回来？其实这首是一首情歌。好，那我们就来教唱吧。

0: 对。唱太棒了，
1: 这个真假声要怎么绕才好听呢？
0: 它里面会有些些小拐弯、就跟我们的这个广西的山是一样的，它是喀斯特地貌嘛，所以唱的位置会比较高一些、希望我们在舞台上华丽绽放。
1: 好
0: 耶、
2: 加油
0: 加油。

0: 山歌后的春江水啊，它是这个当时柳州彩调剧团拍的刘三姐的序曲演唱的一个歌曲段落，它是源于当地的柳州民歌石柳青，用他的素材来进行创作的。我们谈到刘三姐呀，她是整个壮族的歌仙的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啊，壮族是个歌唱的民族，它有太多的民歌和它众多的节日啊放在一起。你比如说三月三歌须节，壮族的三月三啊，这种赛歌的习俗啊由来已久。传说当中啊，刘三姐这个人物是唐代时期就已经有了。那么壮族的对歌这种形式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它是见山唱山，见水唱水，见人唱人。其中呢有赞美家乡，赞美大地，赞美万物的主题。
1: 我们都知道啊，想要唱好民歌呀，除了要关注民歌当地的方言之外呢，我们还要去体会和感受，去品味民歌诞生地域的人文气质。在我身边这位呢就厉害了，是我们的民歌传唱人王世慧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你好海洋。
1: 王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我带我们所有的成员呢特别想向您请教一下，如果我们想去学习山东民歌的话，有的时候很难拿捏其中的那个味道，那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能学到其中的那个味道的精髓？
2: 实际上就是方言和土语。山东民歌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衬词儿，那么在歌唱当中呢也称之为花舌，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嘚儿。那么在打这个嘚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它有多种打法，比如说欢快的嘚，有的那个喜悦的和甜美的叫嘚哟音儿哟。哎，大家就把这一句唱一下了，预备开始。
1: 哎呦，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听。那这个我们都知道您的沂蒙山小调唱的那叫一个绝，我觉得今天啊有面授技艺的机会，大家伙是不是也不能放过王老师？
2: 首先来讲呢，我自己在演唱的时

我认为它应该是山野风采的沂蒙山小调，就好像我这一个人站在大山里头啊，有大山的回声。

0: 谢谢谢谢王世慧老师。我们大家觉得这个不论哪一个版本都能够直击心灵，就感觉带我们到了沂蒙山当中，感受了眼前的大山的风光，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我相信刚才王老师的演唱一定打动了很多人，那接下来不如我们所有的成员跟现场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唱一下沂蒙山小调的这几句，看看刚才王老师教的我们大家有没有学会，好不好？
2: 好。

0: 谢谢大家，都唱得非常好。
1: 这个掌声是送给我们现场每一个人的，因为这段作品是我们一起完成的。真的谢谢王老师，大家感受到了吧？通过王老师对我们山东民歌的演绎，让我们感觉到了山东民歌那份热情豪爽的气质是扑面而来。我甚至都可以去猜想一下，当年我们那些音乐创作者们，像吕其明、杨树正、萧培恒老师他们，也许当时就是在青山相连、白云映水的环境之下，脚踩着故乡的原野，眼前就是无限的好风光。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赶集的山东民歌的曲调，然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就有了我们这一首《谁不说俺家乡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民歌研习营的哪一位成员将会跟王世慧老师共同演唱这首《谁不说俺家乡好》呢？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徐子浩，本次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王世慧老师，演唱的歌曲是山东民歌《赶集》与《谁不说俺家乡好》。其实唱好这首胶州民歌《赶集》最重要的是它的咬字以及它的韵味，还有它儿化音的用法。为了更好地诠释这首歌，我找到了王世慧老师，请教了当地的儿化音的运用。老师，赶集应该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和什么样的味道来表达这首歌呢？
3: 啊，你问的听非常好，它是我们山东胶东地区的一首原生态民歌。
2: 嗯，
3: 在演唱的时候注意它歌曲当中的儿化音比较多一点。
2: 嗯，
3: 多一点
2: 儿化音。
3: 对，我那天儿去到东庄，把集儿赶
2: 集儿
3: 集，
2: 嗯，
3: 赶集，它叫
2: 赶集儿。
3: 哎，这是方言。嗯、我那天。
2: 我那天儿
3: 去到东庄吧，庄吧
2: 啊，庄也是有儿化音，
3: 这就是胶东风格了，
2: 哦，
3: 对吧？它的咬字就是突在这个儿化音上比较突出。嗯、
2: 我那里朝着他是唱、
3: 小字呀，朝着他。
2: 我那里。

0: 吵着他，不能唱桌是吧？
1: 不要唱桌，桌就是大字眼，比较沉重的一种诉说里，很多的地方就属于你的咬字上了，有点普通话了，太普通。
0: 再重一点，
1: 不是重和轻的因素，是大众化了。山东民歌一定要注意它的个性，很多的字啊都出在这个咬字和归韵上，你咬字好了，归韵好了，那你风格性就强了，这个要多练习，
0: 好，
1: 你就会得心应手，懂吧？子浩加油。

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呢，实际上是一首电影插曲，电影名称叫《红日》，电影的背景呢是当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孟良崮战役，它就发生在这个山东。它的音乐来源呢，可以找到一个源头，就是山东有一首民歌叫做《赶集》。

0: 哒，所以大家就是隐约也能听到这首旋律对《谁又说俺家乡好》这首插曲的一个影响。
1: 身历帕米尔高原，抬头是水晶般的冰山，远看

是辽阔的草原，耳畔是牧羊人的歌声，眼前是美妙多姿的塔吉克族舞蹈。1963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上映。60年来，边防军民同心滋养的《花儿这样红》依然盛放。有请扎西顿珠演唱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花儿为什么变红呢？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63年拍摄的《冰山上的来客》这样一部电影的插曲。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呢，一生啊，他都是在用脚写作。他到了海拔4000米的哨卡上采风的时候，塔吉克族的战士给他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原型呢，就是一个叫古丽比塔的一个姑娘和一个脚夫的爱情故事。芦笙恋歌、五朵金花、刘三姐，包括冰山上的来客，他的创作呢，我认为全是用自己的双脚踏踏实实

0: 的和当地的音乐连接到一起，所以他的所有的作品都能让你感觉到是从那个他所去到的地方生长起来的，带着非常浓厚的生命气息，浓郁的民族风格。
1: 今年夏天以来呢，原声偏爱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共同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这个活动呢，得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朋友们的响应和支持，我们也收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发来的视频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民歌爱好者他们演唱的家乡的民歌。
2: 大家好，我是总台的主持人杨帆，我的家乡是辽宁，我们家乡的民歌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二人转，在这里呢清唱两句小拜年。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3: 我的老家是来自江南鱼米之乡江西，在我们老家有很多民歌都与鸟有关，比如这首斑鸠调。
4: 春天里个叫呀嚯嘿，春天斑鸠叫呀嚯嘿。
5: 我的家乡是有着山境之称的山西，家乡的民歌特别多，今天给大家唱一段人说山西好风光。
4: 人说山西好风光。
6: 我来自美丽的多彩贵州，贵州有许多好听的少数民族歌曲和山歌，今天为大家演唱一首《咕噜山歌》。
7: 九把斯嘎啦啦子唱歌，见噜噜忘记过。九把斯嘎啦啦子钓鱼，见噜噜忘记咕噜噜子过。
8: 我的家乡来自安徽，今天给大家唱一段我们家乡的民歌。
9: 街在南园战十六，那一个头着鬼一个枪砸砖头。
5: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内蒙古，接下来我给大家唱一段我们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民歌送亲歌。
10: 鸿雁展翅飞向南方，芳草地头多秋凉。
11: 北京是我的故乡，接下来给大家演唱一首《故乡是北京》。

0: 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歌呢，我相信各位在听到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眼前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可能是翱翔的雄鹰，也有可能是纯洁的雪山、湛蓝的天空和那一张张朴实的笑脸。这首歌就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不仅唱出了山峦和雅鲁藏布江的雄伟与壮阔，也唱出了西藏同胞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更唱出了今日西藏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那么接下来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演唱这首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白马克明，我今天要跟次日央宗老师合唱的歌曲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再次跟次日央宗老师合作，目标就是想尝试一下另一种风格。我之前的话就是一直都有那种一上台紧张忘词儿的那种一种现象，次日央宗老师就是在后台一直提醒我不要被紧张给冲走。
2: 你现在还没上台特别紧张，
3: 其实我也看到了，对自己还是不太自信。你可以深呼吸，其实你要静下来，把所有的歌词音乐在脑子里捋一遍，从声音从歌词的理解，其实这些都很重要的。然后我给你交流的时候，你也给我一种眼神，对，很特别美特别自信的那种眼神很重要。还有一个，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的肢体这些，我们俩比如说合作的时候，你不要拘束，你下一个怎么怎么样那种，嗯，好，我已经唱完了，走了，就那种的话，给观众一种你特别像学生。这些其实舞台的细节很重要。你这样站着，所有的歌最后结束，我们话筒举在这边，然后是因为我的歌声传四方。一二三才鞠躬下来，对，
1: 邓老师，
3: 我相信你，加油。

0: 翻身农奴把歌唱这首歌呢，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今日西藏》，这部纪录片中的插曲。这首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呢是很简洁的、短小的，感受到声音一出，整个给我们刻画的意境是非常的开阔，能够营造出雪山呢、藏族百姓啊欢腾啊这样一种景象。那么它的整个的旋律呢是抒情的、高亢的、嘹亮的，把这个翻身农奴那种喜悦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1: 1933年，导演蔡楚生将镜头对准了依海而生的渔民家庭，记述了他们漂泊海上辛勤劳作的故事。东方拂晓，海浪翻涌，一曲渔光曲将电影和歌曲情景交融，音画相应，让人回味深长。那接下来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带来这首渔光曲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大家好，我是童怡然，生在安徽芜湖，现在在杭州工作，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我本期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谢燕老师，我们共同演唱浙江民歌《渔光曲》。
3: 那想和谢老师请教一下，您是评弹演员，所以想请教一下老师，我们如果说像《渔光曲》里面的第一句“云儿飘在海空”，我听了您说的那个“飘”，它有个拼音 “p”， 那个字是怎么咬的？

0: 水是湿，
1: 是不是
0: 啊，
1: 是 S H I， 然后把那个 H 去掉。

0: 余光曲呢，它既是一部声乐作品的名字，同时呢也是一部电影的名字。这部电影呢，它是1934年公映的，也是我们中国电影在国际上首个获奖的影片，在我们国内和世界呢享有很高的声望。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他取材了在江南广泛流传的《孟姜女》的旋律音调，使得这首歌呢具有浓郁的民歌的风格。
1: 伴着嵩山少林的晨钟暮鼓，下面一首歌，让我们走进电影当中的《牧羊曲》，歌唱风日晴和人亦好的悠悠岁月。

0: 《牧羊曲》这首歌啊，是电影《少林寺》的插曲。作为1982年的中国音乐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这样的一个时代，这首歌带来了像春风一样的一种感觉扑面而来。实际上，作曲家王丽萍啊，在创作《牧羊曲》这首歌的时候呢，他的第一版呢是用河南豫剧写的。我们都知道啊，少林寺是在河南的嵩山，用豫剧表现呢是非常贴切的。可是王丽萍先生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后来他感觉到啊，豫剧啊在其他地方的传播还是有限的。他说应该有一个更甜蜜的、更甜美的这个唱段，和他的主题歌《少林少林》形成一个对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这么优美、这么朗朗上口的一个《牧羊曲》就诞生了。
1: 各位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的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就像是一张音乐旅行地图。有时候呢，我们选择一个旅行目的地，可能就是因为当地的一首歌。我记得当年我第一次来山西，也是因为山西的一首歌。山西啊，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一望，你看那汾河水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当我说到这儿，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已经猜出了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人说山西好风光。
2: 大家好，我叫崔瑞宁，来自山西左权。今天由我和石占明老师共同带来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我选择《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呢，是因为它是一首经典的山西民歌，展现了我们山西的自然景观和丰厚的文化底蕴。石老师唱这首歌也特别的有味道，他加了点那个山西的方言，还有能唱出我们山西人的那种精气神来，但是我就欠缺了，所以说我就和石老师去请教，

啊、哦，你看这个歌啊，你可以呢再唱的呢，再细腻一些啊，把我们山西的这种就是晋剧的这个味道，把我们左权开花的这个味道倒入肉酱里边啊，里边这个肉丝

0: 哎，对，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啊。好，以后就是一定把字咬住，把外头抓住，好不好？啊，外头抓住，把情感呢，别表达出来。
1: 我下次好好练练，争取，在咱俩在台舞台上呈现的时候，我唱好这首歌。

0: 您说《山西好风光》啊，这首歌曲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一部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这首歌是用充满着山西风味的音乐，描写了山西人的内心的骄傲。乔羽先生的歌词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大家都注意到了，就是他的歌词和民间的语言密切相关，很多那些个金句啊，都是从老百姓的语言里提炼出来。但另外有一个特点，很少人注意到，就是他在平白无奇的语言里面，深含着一种扩大的视野和境界。比如这首歌，前面有两句我特别欣赏，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乔羽这种歌词在他这种平易近人、很平凡的这样的歌词里面，蕴含着一种辽阔的视野和一种扩大的胸襟，这只有乔老爷写得出来。这首歌词也好，曲也好，不是民歌胜似民歌。
1: 从表里山河看锦绣神州，不禁赞叹风景这边独好。今晚我们追寻了一幕幕荧幕上、舞台上的经典，重温了一首首民歌佳作。
2: 今晚那些定格于景况内的人物和感遇，因民歌而愈发的鲜活；那些深藏于影像当中的深爱和思念，因民歌而倍加真挚。
1: 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民歌研习营的成员，还有我们的民歌传唱人。我们也期待在下一轮的主题展演当中他们的精彩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七期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
1: 再见。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家呢。
1: 哟，红子，来来来，快坐快坐。哎，来，你坐啊，我给你倒点茶。
0: 哎呦，快别忙活了。
2: 别忙活，我刚喝了一肚子水。您坐，我跟您说个事情，说完就走。
1: 什么事儿啊？
2: 我不是有个初中同学卖保险吗？啊，刚跟我说，有个免费的体检名额。我这上半年都检过了，这个名额给您了，您去。
1: 不用了，我刚看过中医，没事儿。
2: 听我的，您别犯懒，去趟医院一个半天就够了。
1: 真不用你呀、啊，你就把这个名额就让给别人吧，我不用。
2: 免费体检，放心吧，用不了半天，耽误不了正事儿。您看看，哎，一会儿让玉林带你去医院。嗯，快走。好。
0: 玲儿，东西。哎，好嘞，都在这个里面，你拿好了啊。
2: 有，
0: 行。哎，车，啊，找门口卖菜那个老钱借个小三轮，两块。
2: 哦，好，路上慢慢骑啊。啊，
1: 行，那我们过去啊。哎，
0: 马奶奶别着急啊，好好查。
2: 放心吧。
1: 哎，这位王。
3: 太好挣了吧，
4: 别让人听见。
5: 我女王，对了，
3: 那个是数码相机，好几万一台，在国外那都是顶级摄影师才能用。
6: 哎，来了。哎，你看，哎，我这儿正忙着呢，我再拍几张就完事儿了。你们去那个楼下咖啡厅等我。
3: 行，那您先忙着。
6: 行，好嘞，一会儿见。来，等等，来两张啊。
3: 别紧张，你这样问我也不记得。
4: 我哪有？
3: 刚刚在看拍照的时候啊，我看你紧张的手都抖。
4: 我那是兴奋。
3: 我也是。刚刚那场面，那闪光灯咔咔咔的，感觉跟走红毯差不多。那边的朋友，你们好吗？我也爱你们。
6: 哎呀，玩上了。
3: 哎，海哥好。哎，这是我同学马思义。
6: 哦，也姓马，和我妹妹一个姓啊，巧了。坐。哎呀，
7: 哎，以前拍过广告吗？
3: 没，我俩都第一次，没经验。海哥以后要多指点。
6: 好说。
7: 没拍过，也没签公司。
3: 签公司？什么意思啊？
7: 哦，职业模特都要签公司，而且还有经纪人。
3: 就明星不才需要经纪人吗？
6: 模特也有经纪人。要不你俩都签给我吧。
7: 别紧张啊，我是觉得你们这个条件都非常的好，以后肯定有大的发展，所以诚心的邀请你们来我的公司。要不这样，我先拿一份合同，你们先看着。好吧，咱有问题了再说呗。
3: 行。啊，
6: 等我啊。
3: 看你都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4: 我又怎么了？
3: 人家说要签约，给你吓的。

0: 吗？
1: 我只是觉得第一次见面就聊签约，是不是不太正常啊？
0: 哎，先看合同，看完再说。
2: 您要是有什么问题，立马抬屁股走人。
3: 哥，
4: 妹，
3: 来新人了。
4: 啊，镇上碰到的。
5: 厨，有一个还是极品，肤白貌美，大长腿。
6: 紧张啊？
7: 没事，
6: 没事，
7: 咱们去。

0: 3号齐美瑜。啊啊，
1: 这儿呢，叫咱们，叫咱们。别怕，我在那儿等你，我在那儿等你啊。
0: 行，
1: 嗯，你别紧张啊，奶奶。哦，这个给你，我就在这儿等你啊。
0: 好，
1: 有什么事你喊我啊，别紧张啊，听医生的。
2: 你要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问我，啊，因为这都是正规的经纪合同，行里边都这么签。如果今天签约的话，直接付现金，每人1万。
3: 真的？
2: 嗯，每条广告是800，每周至少1条。像你们学生，我觉得这种条件应该是到底儿了。
3: 拿笔来。
2: 哦，好，合作愉快了。

0: 这不一，等等等等，我们先把合同拿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再结。用不着商量，这以后我爸妈也不懂，问也是白问。
1: 违约金的签约金的5倍，拿1万得赔5万。哦，是这样，如果你不是故意解约呢，就牵扯不到什么违约。你看下一条，甲方承诺给乙方安排的工作。
2: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法律及有关规定，否则乙方有权拒绝。嗨，那有这条够了。
0: 哎，至少先让旺和他们看一眼。给我，合同不是开玩笑的。给我，
3: 海哥，如果今天不签，以后还能签吗？
0: 啊，可以，没有问题啊，随时都可以。就是这个，这1万块钱可能。 就最后变成5000，然后3000。
2: 给我，你别，过几天再签不行吗？不行，给。

0: 奶奶，哎，怎么样？手术没什么问题，啊，你放心啦，
1: 放心了，放心了。哦，我刚才取结果，你猜我碰见谁了？顾局长啊，哦，
0: 顾局长，
1: 他听说您来检查身体，这不匆匆忙忙的把给陈瑞的保健品全让我给您拿来了。
0: 哎呦，那怎么行？这不给孩子呢吗？
1: 你这样说了，陈瑞啊，从小蒙您照顾，这是他应该做的。
0: 他专门让我嘱咐您，说呀，保健比治疗重要。哦，那个他在哪儿啊？我得去当面谢谢。
1: 早走啦，大忙人一个。哎，你们给您啊，给拿着啊。他老公陈博不没事老去咱们花街吗？我们有机会谢谢他。你要是还不放心的话，老邵跟他一个办公室，这事儿让老邵去安排。
0: 行。

0: 还生气呢，小心眼。
1: 没有，
0: 明明就有，我还不知道你。哎呀，别气了，来，给姐笑一个。哎，这事儿，在你看来风险特大，其实，在爸妈那代人眼里啊，连屁都不算。
1: 得了吧，你爸你妈都是老实人，哪像你，胆子这么大。
0: 你知道我妈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是干什么的吗？
1: 什么？
0: 偷煤卖。那时候，我小舅想念大学，家里没钱，我妈就和村里的姐妹一起，划着小船到运河上偷煤，结果有一次偷到我谢叔和我爸船上，被当场抓住，把一辈子搭进去。
1: 那是真挺惨的。
0: 我妈为了家人没少吃苦，生了我之后，因为是女孩嘛，我奶瞧不上，老拿小话敲打我妈，所以我就一直憋着劲，想给我妈争口气，让她有机会跟别人显摆显摆。可惜我脑子实在不行，成绩太差，老给她丢着。拍广告是我目前唯一的机会，否则我不可能这么急。我都能想象出来，我妈看到钱的时候得有多开心。
1: 下周我也签，先还钱，然后把剩下的都给我奶奶，她肯定会说这钱奶奶一分都不花，全部存着给你当嫁妆。
0: 存了多少了？
1: 不知道，他有一个账本，很厚，第一页记得还是我爸的彩礼钱。我们现在的人都流行写博客，他们那代人，账本就是他们的博客。
2: 哎呀，这一折腾啊，就是大半天儿呢。我倒是觉得有点累了，
3: 是吧？那这样。您就回屋好好歇着，别操心了。那个，等司仪回来，就让他到我们家吃饭去啊。
2: 好
3: 吧，
2: 好。
3: 等回头您醒了，您喊我，我把饭给您端过来啊。您搁这儿了。嗯嗯。哎，玉玲，看的怎么样？
4: 血压、血脂都有点高，其他指标倒是正常。
3: 医生说了，不能累着，少生气，什么高油啊、高热、高脂的食物都要少吃，反正就这些话呗。
5: 那中风的事儿怎么说呢？
3: 那倒没说。不过说句实话，我觉得情况不大理想。哎，你们想啊，原来忙活一天，那精神头可足着了，还健步如飞呢。而今天，检查也就大半天，那能走多少里路啊？人都蔫了，你看，回屋就躺下了，精神不行了。
6: 所以，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得提前做一次演习。
3: 演习？
6: 如果在家里犯病，从咱们院到能坐车的地儿，至少得300米吧？
3: 有了，
6: 还得上桥，下了桥得提前备好车，到了医院得抢救。这个病，拼的就是时间。
7: 别耽误工夫
8: 的啊！
9: 我妈怎么回事？你到底怎么了？
8: 哎，妈！

0: 你赶紧回去吧啊！
1: 哎呦，好，哎呦，天哪！哎，那会儿你腰行吗？
2: 到这儿，至少3分钟，加上找车，到医院还需要10几分钟。关键是车，得常备，现场来不及啊！3轮车常备还行，常备车上哪儿找去啊？哎，老奶奶，得有你俩的。
1: 那是，那不行，
2: 得准备个担架。
1: 对，我来做。
2: 我帮你，一方满意，必须陪着。啊，好，就这么定了。啊，演习结束，
0: 收工。
3: 回。啊，
0: 哎呀，抬着抬着，抬着，
2: 抬着，抬着。
0: 到华子那儿吃饭了，吓我一跳。 怎么了你？
1: 妈，你先坐。
0: 怎么回事？
1: 当当当！
0: 什么呀？

0: 哪来的？
1: 我赚的。
0: 怎么赚的？
2: 你猜。
0: 别嬉皮笑脸，快说。
3: 哎，那天摊上不是来个摄影师吗？
0: 我跟他签约了，当广告模特。这是签约金，这是合同。
3: 放心，都看过了，绝对没问题。哎，
0: 你给我好好待着，回来再找你算账。
3: 妈，你去哪儿啊？

0: 子模特经纪公司，他们是疯了吧？
1: 啊，是不是？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就说了嘛，这合同肯定有问题啊！
0: 找大华子签约当模特，还给10000的签约金，他们不是疯了就是瞎了。
1: 别说别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现在让你看合同里面有没有陷阱，仔细点看。
0: 哎，阿姨划得挺好，
1: 看看。
0: 这单从字面上看没什么问题，甲方安排的工作必须要合法，有这一条华子就不会吃太大的亏。
2: 哦，是吗？那我就放心了。
0: 但是这有一个50000块钱的违约条款，如果触发违约责任那就得赔钱了。这儿
1: 五万，我上哪儿给他找这50000块钱去啊？
0: 爷，只要他不主动跟人家解约就不需要赔钱。华子要真能从这儿赚到钱就好好干呗，一次800，就华子这条件上哪赚那么多钱啊？
1: 那万一对方是个骗子呢？
0: 这个得查一下，等华子下次去的时候我陪他去一趟，看看情况再说呗。
1: 哎呀，太好了，哎呀，有你陪着就好了。
0: 你不用担心，我写作业去了啊。
1: 好，还是万科让人放心。
3: 怎么了？吓着了？
2: 别理我，烦着呢。
3: 行吧，这是钱我自己花，
2: 美的你，
3: 干嘛？

0: 我自己赚的钱，我不能花。你想要什么？
1: 手机，最新款。
0: 有那必要吗？
2: 给我爸买的。

0: 150。
1: 还有呢？
0: 不用了，表和手机加起来都好几千了，没剩几个钱了。
1: 不换，钱都给你存着，当嫁妆。
0: 那不行，我好不容易出去一回，你让我表现一下行吗？啊？
1: 回头走街上，有问你。
2: 哟，换表啦？
0: 嗯，我闺女给买的，多有面子。
1: 好，那就换。你爸的手机就不用换了，他没什么业务，用不着。
0: 那必须得换呀！回头我爸拿一新手机，上我谢叔面前显摆。行行行行行行，这我闺女给买的，哪天让你儿子给你买个新手机啊？我还又得挨一顿揍。
1: 坏丫头，记住啊！你会有任何事情，得记着先跟家里人商量，妈怕你吃亏。听见没有？妈妈跟你说正事呢。养家的事儿有你爸呢，用不着你。
2: 知道，知道，知
0: 道。嗯。嗯。
3: 哥。
4: 怎么上天啊？肝不疼了，我怕媳妇说你。哎呀，
3: 说就说呗，那先喝了再说嘛。来来来，泡过不算。嗯。
4: 醉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哎，你挫折啊。都是暂时的，啊！
3: 光是这钱要不回来，无所谓，大不了咱再赚去呗。这些日子我老觉着这大运河完了，你瞧见没？这些日子这。河面上这船可一天比一天少啊，那高速路上的车可一天比一天多呀，心里头都跟长了草似的，我慌得厉害了。
4: 我跟你说了啊，这都是暂时的，
3: 都会过去的，
4: 是吧？那周老爷子都说了，这条大运河从春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挖了，啊，历经了2000多年，经历过多少的朝代，养活了多少的人啊，啊，只要我们不放弃，我坚信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3: 我也希望他这样，对不对？你要说打小我跟着你，真的。那干啥都是你说了算呀，大方向大主意都是你拿，我只是打配合，你指哪儿我就打哪儿。可我现在真是有点快扛不住了。你就说咱们欠人各家的分红，有多少日子没给了？都住在一个院里头，成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家生活费也快续不上了。明年大华子要高考呢，考不上那就无所谓了。万一他要是考上了呢？我上哪儿给他弄学费去，哥？
4: 你也想把船卖了？啊！
3: 哥，咱当初买这船是为了赚钱吧？不是为了情怀吧？
4: 那不跑船，咱干什么去？
3: 哥，你看啊，你命里头离不开水，咱能不能也在这河边找上块地方？

搞搞水产养殖什么的。我小舅子认识上海的专家，人家说了，养黄鳝、养王八都能赚钱。最不济了，咱们开上个鱼塘，啊，搞搞农家乐，也比现在这半死不活的强吧。

0: 妈，你这腰还没好呢，跑什么跑啊？你看你又疼了吧？
1: 晚上睡觉也得把这护腰带着啊，
2: 那不捂出医药费子啊？
0: 那总比腰疼好吧？大夫说了，你这不好好养着，容易进寒气。
2: 你就别操我的心了，有这闲工夫，快去把书念念好啊。
3: 好点了吗？
2: 好多了，就是一时半会儿啊，干不了重活，得歇一阵儿吧，快吃饭吧。
3: 行吧，那就歇着吧，全当休息了。反正最近街上也没什么生意。
2: 你先喝着，还有菜呢啊。

0: 家里还有多少钱？
1: 没多少了。
0: 啊。
1: 要干嘛呀？
0: 陈伯不是出书了吗？所以我打算自费出书。
1: 自费？
0: 嗯。
1: 我就是想着吧，这眼瞅着明年孩子不就上大学了吗？咱们得多给他留点钱呀。

0: 我找谢老大，纯是咱们分红去。哎哎哎哎！
1: 别！人家没给，就说明人家不方便，人家赚上钱，人不早给了吗？你别去。
0: 不是，那也不能一直不方便呀。他都欠咱们多长时间了呀？他要是真没生意，我没话说。可他谢老大，一船一船的在跑，他要不赚钱的话。
2: 瞎折腾什么呀？那还不如把船给卖了呢。
3: 哎，你听我说，我都想好了，我去学刺绣，绣好了也能赚钱的啊。
2: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3: 我打听过了，市场需求量挺大的，只要保证品质不愁卖的啊。
2: 我要的是现钱，再说了，是老谢欠咱们的，什么时候这欠钱的成了大爷了呀？不可理喻嘛！
3: 哎，你，哎，你，
2: 妈，又吃药了？
3: 哦。
4: 回去坐坐，慢点，慢点。认真点儿，想什么呢？都洒外面了。琢磨什么呢你？
3: 华子这事儿吧，越想越不对劲。怎么不对劲了？
4: 要是思义签约当模特，我信；大华子，
3: 大华子怎么了？
4: 大华子长得不漂亮吗？难道？
3: 土。哼，就你娘亲，那人家怎么不签你呢？
5: 我又不靠脸吃饭。那你靠什么吃饭？靠实力？
4: 嗯。
5: 哎，红姐，钟叔。
3: 哎，
5: 王和，你爸在家吗？
6: 不在。您找他有事儿？
5: 啊，没有。
3: 邵老师。
5: 啊。嗯。 等我们家老谢回来，让他去找你。
0: 好，那我先走了。

0: 这次实在是拖得太久了，我要是你爸，我都不好意思回家了。别老跟燕子较劲，不，你是吧？
1: 是是，
2: 老大，
3: 哟，哎，老师，哎，
0: 妈回来了，
3: 你说啊，上头。
0: 对，老大，哎，哦，啊，王队，老二，嗯，先回去，我们俩聊会儿，啊，嗯，啊，您说，啊，啊，嗯，是分红的事儿。
4: 我呢，最近手头比较紧，又着急用钱，要不然我也不能跟您开这口啊。
0: 理解，理解，理解。再给我一周的时间，一定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一周？你就这么急着用钱啊？啊，那倒不是，啊，我是听说。 那孙瘸子把自己车都卖了，然后人也跑路了，我怕你吃亏上当。啊，那他欠您的钱还能要回来吗？啊，我呀，哎，小心，小心。
4: 我尽量的去要，啊！实在不行，我还留着好手呢。你终于决定把船卖了，我早就说过了，运河现在完蛋了，要是不及时止损的话，真的会血本无归呀。
0: 你们大家是不是都盼着我卖船呢？我只是个建议，听不听呢？ 还在您，但是我觉着吧，现在毕竟是市场经济了，做买卖还是得讲究一个市场规律，不能由着性子胡来。您觉得呢？
4: 啊，对，您说的有道理。
3: 拍广告这么赚钱，那也不是谁都能赚的，说明咱们女儿条件好呀，人家主动找上门的，换了别人，门都踏不进呢。能赚钱就先拍，先把学费赚出来。
4: 就他那脑子，能不能考上大学还两说呢。不过，我看模特这工作也就是个青春饭，趁他这两年年轻，多赚点钱，等攒够了本钱，开个饭馆。
3: 开什么饭馆啊？现在这人气，开什么赔什么？
4: 那人总不能闲着呀。
3: 刚才都劝谢老大了，把船卖了。
4: 船卖了，那你干什么去啊？再说了，干什么都比跑船赚钱呀。这运河完了，我们得赶紧上岸，不惜一切代价。有那么严重吗？
3: 现在这油钱越涨越凶，人工呢是越来越贵。但凡能有一点活路，我不可能劝谢老大去卖船呀。

0: 少叔也劝您卖船。嗯，现在大家伙啊都希望我把这条船给卖了。当初这船可是金伯伯，现在都变成了烫手的山芋了。
1: 周爷爷、马奶奶不是，他们支持您啊。
0: 这也是我最愧疚的，他们太相信我了。其实当初换船的时候，海阔他爸曾经提醒过我，说只要这个高速公路一开通，一定会影响运货上的生意。我没信呢，卖了吧。
1: 别因为我一个人影响大家的利益。再等等。等什么呀？再等我一年，我赚钱。您要想接着跑，那您就跑，亏空部分我给您补上。你这。
0: 瞧瞧现在这架势，咱等得起那么长时间吗？哎，再说了，你爷爷活着的时候，就没要过我一分钱，我要你的钱。切，咱们谢家的爷们儿啊。 肩膀偷的都宽，甭管出什么大事儿，我们都自己得扛着。

0: 什么呀？
1: 这个。
2: 我哪有啊？
1: 真没有？
2: 没有。我没炸出你来。
0: 幼稚。
2: 现在题目已经告诉你了，圆 OU2 的半径，需要你在间隙之后求动点 P 的轨迹方程。
3: 好，我给大家讲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2: 我再嘱咐大家一遍啊，这是个典型的挖坑题，如果有哪位同学还……你明白了吗？
0: 明白啊。
2: 你干嘛呢？
0: 做笔记呢。
2: 你是不是又画我呢？哎，
0: 没有。
2: 你给我拿来，
1: 先生，先生，
2: 拿来，
1: 先生，别，先生，先生，别，
2: 一，二，
0: 哎，别给我撕坏了。
3: 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2: 不写着呢吗？
3: 刷题营。创业计划，你还真打算干这个？
0: 谢老师，我也想成为红海首富。
3: 没收了啊！
2: 别，谢老师，
3: 你给我坐下。

0: 小沈，你想练健身？你要干嘛？你怎么又来了？可是咋的？你给我松开！休学？就一年，今年我先创业，等挣到钱了，明年我回来继续。您放心，高中文凭我肯定得要。不行不行不行，你创业什么时候不行？你非得现在啊？
1: 徐老师，时不我待，准备好了就得干呢，
0: 而且我肯定能干成。
1: 这个创意书您也看了，您觉得有问题吗？我觉得问题大了。
2: 希望和你现在是学生，你就好好考虑学习的事儿就行了，其他的事儿你……哎呀，你这一天到晚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0: 我现在家里情况不太好，我得回去帮忙。
1: 那你爸妈能同意啊？
0: 我爸目前不反对，
1: 我反对。
0: 哎，
1: 是，高中文凭不值什么钱，但如果你没有的话，将来你步入社会你会寸步难行的，孩子。
0: 我以后给自己打工，我不需要文凭。

0: 我要去北京。啊？
1: 他想办个刷题营，
2: 非常适合我们学校啊。
3: 说抢就抢，土匪啊，那是为大家好。
1: 好在我有备用计划。啊！
4: 又是谁干的？
5: 今天拍那组照片啊，客户太满意了。
6: 这下去打个招呼，敬两杯酒，怎么了？
7: 我不会喝酒。
5: 你什么意思啊？啊，让你拍个酒怎么了？
8: 这个题库就是最优选择，库里有海量的题目，

0: 谢望河，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啊？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呀？啊，你还啊？
1: 不是，您要说学习，我差点意思；但您要说创业，我可比他们强太多了，而且我都准备好了。
0: 你少来这套啊！就剩一年了，你好好学习，然后把文凭弄到手，将来你爱干嘛干嘛。
1: 不是您说的吗？青春不能浪费。我只是休学，我又不是退学。
0: 就你这成绩，你要再耽误一年，你就更跟不上了。
1: 那我就不要文凭了，反正以后我也不可能打工，文凭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0: 好，好，我不跟你废话了。你回家，你找你爸妈写个申请书，然后签上字儿，我就同意。
1: 不，徐老师，你怎么这样啊？
0: 我是对你负责。
1: 那你把创业计划还我，
2: 回去上课去了。
1: 还我
0: 一。
3: 徐老师，
0: 干什么？
3: 校长，不好意思。
4: 怎么了？又让那个学生给气着了？
3: 谢望河。
4: 又是谢望河。他又怎么样了？
3: 他刚刚跟我说他想休学。你说都高三了，休什么学呀？他还要创业。
4: 他想干什么？
3: 你看，他想办个刷题营，他说肯定能挣钱，他连这个创业计划都做出来了。哎呀，你说好好学习不好吗？一天到晚想这些乱七八糟，
4: 多有意思，这孩子
3: 是有点意思，想法倒是挺好的，就是时机有点不太对，是吧？校长。吴校长，
5: 这个想法非常适合我们学校啊！啊，
6: 由学校操办，非盈利性质，有可能提高升学率，好事情啊！
0: 学校不合适吧？
6: 这有啥不合适的呀？你我为人师表，图啥呀？不就是希望学生们能有好的前途？这个计划如果真行了，提高了升学率。我们就是辛苦点儿，也值啊。
3: 是，
2: 哎，校长，这个创意它是谢望河的啊。
6: 你提醒的对，谢望河这样的同学非常好，无私奉献为学校，呕心沥血求发展，这个行为值得嘉奖。
2: 但是，校长，
6: 我本人代表全体师生，感谢他。
7: 啊！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也替你劝过校长，校长说你这个主意特别好，他代表全体同学感谢你啊！
1: 你们也太不地道了，说抢就抢，土匪啊！
7: 哎，你不能这么想问题啊！你弄这个那就是为了挣钱，但是学校弄这个那是非盈利性质，那是为大家好。再说学校的升学率提高了，大家的学习成绩有所突破，那你脸上不也有光吗？
1: 我不要脸，我要钱。
8: 哎，我怎么跟你就说不明白呢？你现在是个学生，你就好好考虑学习就行了，不要一天到晚了钱钱钱的。而且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7: 这可乐给你了啊，就当是给你的补偿。
1: 徐老师，哎，谁呀？
9: 姚老徐说什么了？
10: 申请休学，还不同意，还抢了我的商业计划。
9: 真的假的？这太不要脸了吧！
10: 没事，

0: 他们非要办，我也拦不住。好在我有备用计划。
1: 什么计划？
2: 好。薛老师好。
3: 薛老师又吃泡面了。
0: 方便嘛。
4: 保密啊，别给我泄露出去。
1: 智能题库什么意思啊？
5: 他们办刷题营是在线下，
6: 我是在网络上，一样能挣大钱，说不定比他们在学校挣的还要多。
1: 怎么挣钱？谁有病啊？学校布置的作业都做不完，还花钱上网做题。
6: 你说你也不懂。
1: 我不懂你就跟我说明白，别回头弄了半天，什么都没干成，还赔钱。
5: 怎么会赔呢？只要还有人想考大学，这个题库就是最优选择。库里有海量的题目，你每刷一次，就会根据你的答案，分析出你的不足之处，然后调整下一次的题目，这叫加强训练。简单来说吧，就是一个网络辅导老师。哎，这就叫前瞻性，未来格局。
1: 亏吧你，这么能做什么？
5: 不试试怎么能知道呢？高考的市场是很大的，只要我确定了目标，咬着牙往前走，一定能成。等我办完了休学，我就直奔北
1: 京。不是，你真要休学啊？你爸妈能同意吗？
5: 试试呗。我有完整的商业计划，我觉得我能说服我妈。
1: 你先别休学行不行？你缺钱可以问我借。
5: 哎，好，还真把自己当广告明星了，说那公司也瞎了眼了，找你当模特。
1: 不，至少我现在比你有钱。
5: 行行行，你厉害，行了吧？
1: 我跟你说真的，就剩一年了，你再忍一忍，等毕了业再创业也来得及。我现在一个月就能赚好几千。
5: 你的是你的，我能花你的钱吗？
1: 怎么不能？我有花过你的钱。
5: 什么时候？
1: 小时候。上街买零食什么的，不都是你买单吗？光是文具盒，你就给我买了不知道多少个，我还没给你花过钱。
5: 不需要。你这两年就好好拍广告，把钱存下来。大学你是考不上了。到时候我北上创业，你就用这笔钱入股我的公司，哥带你发财，以后你就是夏总。
1: 嘿好，这可是你说的，不许耍赖。
5: 我说的，绝不耍赖。

陈瑞，这个是这段时间的笔记，赶紧抄吧，有什么不懂的问我。

我妈上周跟你瞎说那些话，你别介意。她就是说话特别直，她其实也没有恶意。

0: 来，几位，面好了。
1: 莫哥，咱们这网站肯定能做，但是这投资前期是不是不小啊？
2: 还好，不多，
3: 得配一台配置差不多的电脑。
2: 这种活没法老去网吧，太被动了。
4: 来吧。
3: 哪儿来的钱？
4: 我把游戏的号卖了。
1: 一万。
4: 不过再说。
1: 那这样，等赚了钱，把你这一万先扣了，再给四亿。
4: 你先给四亿吧，我又不急等钱用。
3: 那不行，你这算天使投资，咱们兄弟以后肯定少不了合作，但要先把规矩做好，亲兄弟明算账，咱们尽可能做到公平，否则这兄弟做不长，这投资我也不要。
5: 行，我同意，就亲兄弟明算账，挺好。
4: 听你的。
3: 行。现在万事俱备，就差一个办公室。
1: 有现成的，还免费。
3: 哪儿？
5: 哎，你俩快点啊！快！
4: 来了来了！
6: 别催，别催。

0: 宣布了，线上智能题库创业计划正式启动，耶！我跟你说，当年乔布斯还有比尔盖茨，他们是在车库里创业，我们今天是在船舱里，所以我们肯定能成。
1: 对，肯定能成，我们必赚大钱，
2: 世界五百强指日可待。
0: 哎，那咱们这个智能题库做出来卖给谁啊？
1: 卖七中啊，卖一中，七七男校长，
3: 那得剽窃咱们计划。
0: 人家格局还是太小啊！
4: 来说正事，
3: 我已经买了车票了，我要去北京。啊？
2: 真去啊？
3: 首先，我们要租个服务器；第二，我要去一趟中关村，去看看那边的环境。
5: 这北京毕竟是全国互联网中心，我万一要是碰到哪个互联网大佬，
3: 我有信心能说动他们，让他支持我们创业。
6: 想法没问题啊，但是你现在去北京是不是着急了点？
5: 对啊，
3: 那你觉得应该什么时候去？高考完？
1: 高考肯定是要考啊，要不然你高中这几年白费了。
5: 拉倒吧，
3: 你们俩冲一下还能考上，我考不考什么区别？自取其辱。
7: 我们在北京，到时候必须去那个最好的写字楼，
8: 租个大办公室，你们俩一人一间。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9: 那就谢谢谢总了。
10: 爸，
3: 说，
1: 说，
10: 为什么才回来？已经高三了，你能不能自己上点心？别人不打算高考，你也不打算高考了吗？还是说你已经打算放弃了？
4: 我和刘波，
3: 哎，
10: 以后能不能

0: 我不再带着他一起瞎混了。
1: 爸，能说话别这么自私吗？
2: 我想让你好好学习，我想让你考上名牌大学，我这是为你好啊！
1: 我不行，你说，叔，您放心，我以后肯定不耽误兴师学习。还有海阔，你也是，你们俩好好学，好好考，我的事儿，你们俩就别管了啊。
3: 叔，
1: 对不起。

0: 什么时候拍广告？
1: 周末，去市里拍，那摄影棚可气派了。需要我陪你去吗？
2: 不要，你在一边看着，我不自在。
0: 为什么？
1: 让你搔首弄姿，你乐意让别人看啊？
2: 早晚都会看见，这丑媳妇儿，早晚得见公婆的。
1: 那到时候等我出名了，我就把我照片打印出来，我贴满你的房间。
0: 行啊，最好都打印成黑白的，我给你上两炷香，放俩苹果，我给你供起来。
1: 嘴贱能死啊！
0: 宝子，我是不是特招人烦啊？
1: 哎呦，你自己也知道。没事，别自卑，我不烦你，稀罕你总行了吧？
0: 你能再敷衍一点吗？

0: 什么破演技啊！咱合着那么多了，我相信白看了。以后你要喜欢谁，千万可别这样啊，容易给人吓死。
1: 哎，你这满头当明星了，你能不能淑女一点啊？
2: 我就服。

0: 是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为宗旨，学习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今天的运动会啊，我还是那句话，比赛第一，友谊第二。
1: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好了好了，都别笑了。
2: 本次运动会由红淮市鼎盛集团特别赞助，鼎盛鼎盛，红淮最横。
3: 鼎盛集团创始
2: 于1990年，
4: 说什么呢？
2: 创始人孙二良先生，
5: 你家赞助的？
2: 本着
4: 废话，所有的比赛设备、奖品还有转播器材都是我。

0: 爸掏的钱？
1: 你爸有钱赞助，没钱结运输费啊？你爸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2: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你爸不要脸，
2: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1: 说你爸不要脸，怎么了？
3: 怀市第七中学。
4: 你要干什么？
5: 校长，
1: 我们增进友谊了，
4: 你给我站回去。下面我宣布，2007年红淮七中秋季运动会正式开始。
6: 踩着，翻过来，翻过来。行，你快换上。跟你说，快开始了，你一会儿多喝点水啊，小心嗓子喊哑了。
5: 七中运动会，一中来干什么？
0: 警告你啊，别犯贱！
2: 还穿了我们的校服，他把你给机灵的！
7: 是是，
8: 好，二娘，你是不是想死？怎么了你？
2: 回头疼，
1: 又怎么了？
2: 疼！
8: 把毛病犯了呗，欠揍！
2: 我们七中运动会，一中来干什么？不能回去啊！
9: 什么欠揍是吧？
2: 哎，退！校长说了啊，赛场上严禁斗殴，否则严惩。
1: 你怂了啊？
2: 小伙子，4×100，咱们2×100一组。有什么恩怨咱们赛场上解决，谁输了把自行车座卸了当众骑回家。
1: 行，你说的啊，一言为定。
9: 哎，干什么呀，这是你俩干什么呀？一凑到一起就闹。行了，散开，别闹了。夏凤华，我到处找你，这铅球比赛马上就开始了，我们班就看你了啊。
1: 快，哎，
2: 行，
1: 到前面就别那么急。打滑的比赛同时开始，你别看你。
6: 加油啊，大华子！
8: 哎，看你了，
10: 加油啊，加油了！
1: 行啊，任贤，
11: 1、2、3，加油！
6: 哎，陈姐，
12: 一定行！
0: 我一会儿手都软了。哎，别看咱块头小，
12: 放松，
0: 咱可不一定会输。
9: 星驰，别有压力啊！
13: 就看你第一棒啊！
9: 你看我干什么？看前面，专心！加油！
13: 得进位！
14: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0: 比赛的第一名。
1: 没事吧？
2: 这是干嘛呢？
0: 没事吧？
1: 没事吧？
3: 换着破鞋。
2: 不是，那你别扔啊！
3: 扔，扑不扑啊？啊，跑不过，快鞋呀！
4: 哎。
2: 来来，夏凤华，夏凤华，回来回来回来，
5: 这是干？
2: 失败了就是失败了啊，咱别去找别人的麻烦，咱们要保持平静、冷静。
0: 比赛马上开始了，请参赛各班运动员马上就位。
2: 这回就看你的了。
6: 哎，华子，小心点啊，那玩意儿尖。
7: 又看我？
3: 是吧？嗯。
7: 其实也没这么看好我。
2: 不是，我们班好歹得有一个成绩吧？现在一个第一名都没有，我倒是想指望他们。
6: 唐小丹、王琳琳。哎，行了，别笑了，别笑了。

0: 歇，死不了，看不见。
1: 面，
2: 冲一下，
1: 哎呀，哎，慢点冲，冲一冲。

0: 关键时候掉链子，刚才什么时候能审点心？你就指望我了？我当然得指望你了，夏万华，我知道你是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选手，我们就看你的啊，加油，加油！别灰心啊，华子，铅球输了，还有标枪。我不是吹啊，这标枪拼的不是力量，而是柔韧性和协调。哦，
1: 明天还你。
2: 其实啊，我挺羡慕你的。
3: 意思啊，羡慕什么呀？有个对你这么好的姐们儿，这辈子值了。没事，大华子，他不要你，我要你。
2: 你有病吧？
1: 哎，
3: 你站住！
1: 开玩笑的。
2: 你站住！
1: 哎，
4: 姐，三娘子脑残真不是吹的。
3: 大华子看着大大咧咧，其实心里还蛮想你，以后要对她好点。
1: 啊？
3: 走啊，还没来得及走起。
5: 不去，没心情。哎，你少废话，你自己说的，比完赛请客，炸鸡汉堡迟到去，你休想耍赖。
3: 我来。
5: 走了，却让我想着远方慢慢走过，到远方的城市。

0: 我来现场。哎，
1: 我都求了好几次了。算了，你要真害怕，你让旺和他们陪你去。

0: 我不，烦他。
1: 怎么了？他又招惹你？嗯，
0: 你应该问他哪天没招惹我呀。
2: 行，我走了啊。

0: 你不是去拍照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妈，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
1: 我那一万块钱，
0: 怎么变卦了？
1: 没有。这马奶奶不同意思怡跟我一起当模特。可是他如果继续送外卖打工，这钱得赚到什么时候呀？肯定会耽误学习的。所以我就想，我能不能先拿出来一半给思怡啊，让他先还上。反正我马上也要拍广告赚钱了，你跟爸那礼物回头我再买呗。
2: 妈，思怡条件比我好很多，人家是为了思怡才跟我签约的。
0: 你把你妈想的那么小气啊？你挣的，你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
2: 谢谢妈。哟，这不是小学毕业的时候万和送我的吗？你还留着呢？
3: 万和哥哥送我的礼物我都要留着，
0: 我要是给你扔了，你不得跟我拼命呢？
2: 我哪有？嗯，
0: 这是钱呀，爸妈都不花，都给你留着，当嫁妆。回头啊，连带这个小胖猪一块儿给你送到谢家去。
2: 啊，妈！
4: 谢老师，谢老师，嗯，
5: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你？你松开！
4: 就是我的休学申请，我爸妈已经签字了，你看看。
5: 哎，你确定这是你爸妈签的字？
4: 必须的。这么重要的事儿，我哪敢自己做主啊！
5: 你还想办那个刷题营？
4: 哎，不干那个，那不学校办吗？我干点别的。
5: 你还要干什么呀？
4: 天机不可泄露。但是只要办成了，我第一时间告诉你。您放心，就一年，要实在不成，我转身就回来。
5: 那要是成了呢？
4: 那我也回来啊，七中永远是我家。徐老师的恩情比天还高，比海还深呢。
5: 徐老师，徐老师，去你的吧！我信你这出轨了。
4: 徐老师，您就答应了吧。我爸妈都签字了，您就答应了。我一定，我这一定报答了。徐老师，徐老师，松开我！徐老师，我求您了，求您了，你签了吧。
6: 拜了，亮亮，把你摆正，摆正。对。
2: 海哥。
6: 哎，来了，就你一个人啊？思怡呢？
2: 他奶奶没同意。
6: 为什么？
2: 保守吧，可能是。回头我再劝劝。
6: 哦，行，那你先拍。
2: 哎，
6: 咱们今天拍个女装，我给你挑件衣服。来，回家。行，去化妆吧。
3: 那就动，哎，对对对对，以前没夹过睫毛啊？
2: 没有，我就小时候偷偷涂过邻居的口红。
3: 邻居？
2: 我妈不化妆。我有个邻居，他是个演员，他爱化妆。你要化妆？
3: 别动啊！都演过啥戏啊？
2: 不知道，回头我问问。
3: 行。

0: 这么快？你看，就这组吧，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真的非常好。你看，清纯，还带点小叛逆。嗯。哎，对，明天有一个球鞋的广告，我决定就用你了，好不好？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你住这儿，然后这边也有房间，我让他们看一个，明天再回去。哦，
1: 要不然我还是回去吧，不然我妈该担心了。你看啊。
2: 你这个路程来回三四个小时，是吧？明天来肯定会影响状态的。
3: 你听我的，好吧？
2: 亮亮，
3: 艾哥，
2: 开间房去，标间，好吧？看看照片，早点休息啊。

0: 华子，嗯，我今天晚上住市里了，明天还有拍摄。
1: 哎，你放心吧，我就待在屋里，我哪儿也不去，明天拍完就回。知道了知道了，我就跟你说一声。行，那我挂了啊，拜拜。

0: 谁啊？啊，我海哥。有事吗？哎呀，我给你带来一好消息，今天拍那组照片啊，客户太满意了，非要请你吃个饭。
1: 我已经吃过了，要不然下次吧。
0: 客户就在楼下呢，啊，很快你就去打个招呼，敬两杯酒就完事儿了。
1: 那个，我累了，我想早点休息。
0: 没事。用不了一会儿，我跟你说，耽搁不了多长时间，就下去啊！而且那帮人都是正经人，不会乱来的，啊！乖，开门，大客户我可惹不起啊！开门，
2: 你合同上也没规定要见客户啊！
3: 喂，
2: 你干嘛？
3: 就是下去打个招呼，敬两杯酒，怎么了？
2: 我不会喝酒，
3: 喝饮料不完了吗？他真的，我跟你说，刚才说了吗？都是正经，我跟你说，
2: 说了不去了，听不懂人话呀！
3: 你别喊嘛，这是公司给你安排的任务，是不是？你要不去，那不是违约了吗？陪吃个饭又不是陪睡。
2: 你别拦我！
3: 走啊！
2: 你放开我！
3: 给你脸了是不是？你什么意思？你以为1000块钱都能好挣啊？还想跑？你以为你谁呀？啊！让你赔个酒怎么了？那国际模特都给赔酒，你。

0: 刚才跟他撕巴的时候，不知道滑哪儿了。没事，没骨折。
1: 疼吧？坐着别动，我去找个药店。
0: 别走。
2: 上来，我背你。
1: 平时装的胆子挺大的，遇到事儿你就怂，鄙视你。
0: 今天这事儿，你要是敢跟任何人说，我就杀了你。
1: 我不说。想哭就哭出来，我不笑话你。

0: 干嘛？跑不动了。
1: 歇会儿，歇会儿。
0: 你脚怎么了？哎。怎么伤的？

0: 我想租个服务器。嗯，
1: 哇，什么？
2: 你儿子逃学去北京了？
3: 这个创业计划，他是可以造福全国的中学生的，他一定能成功的。
4: 我先让你们尝尝失败是什么滋味。
5: 奶奶，奶奶为什么突然住院了？
6: 生意肯定是做不了了，家里还养着个孩子，
7: 你想想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8: 我作业还没写完，
9: 上我家做。今晚陪我睡，姐赏你200小费。

0: 行了。
1: 哎，别说啊，你这化了妆也不难看。
2: 来，二位的，
0: 先吃点东西，然后找个网吧熬到天亮。明天早上我们坐头班车回花街。给。
3: 您怎么知道我会出事儿？
0: 妈上次让我看合同的时候，我就有点不放心。
2: 我就让海阔查了这家摄影工作室，
0: 有网站，然后呢，联系方式有个 email， 结果发现这个 email 同时还注册了一个网络相册，海阔就破解了这个网络相册。我们一看，差点没气死。
4: 这绝对是个流氓团伙，报警吧。
5: 这个尺度还不算违法，报警也没用啊。
0: 没法立案。
6: 华子要拍这种照片，学校绝对开除了。要不拍的话，人就说他违约，让他赔违约金。这帮孙子真缺德。
0: 然后我就赶紧去你家，你妈说你已经去市区了，我就着急忙慌的赶过来。哎，幸亏我来得及时。大华子，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3: 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宾馆？连房号都知道。
0: 海阔跟星驰去了公安局，说你失联了，报了你的身份证号，警察给查的。
3: 上次抓你的那个老警察？
0: 对，这次幸亏有他，要不然你就完蛋了。
3: 那他们俩人呢？你没来？
0: 我们已经说好了，他们俩在公安局门口，这边有什么事呢？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报警，带着警察一块过来。哎，来吧，庆祝你劫后余生。
3: 我还以为这次能转运呢，没想到。
0: 没出事就万幸了，知足吧你。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搞这些事情了？就算天上掉馅饼，也不可能让你捡着了呀。恩将仇报啊你，我白救你了。
3: 我又没求你来救我，让你自己多管闲事。
0: 行，大华子，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啊，以后你就是倒了血霉了，我都不管你，我就在旁边看着，我气死你。老板，谢谢你的药啊！
7: 再来，再来。
0: 我来救你，车钱就算了，饭钱还得我付，服了。
3: 网吧我请，行了吧？
0: 来个饮料，冰红茶，今天喝到你破产了。

0: 错了，是没有我你怎么办？
1: 行了，别唱了，你给你醒了。
0: 没有我。

0: 你说我要不要退钱？
1: 最好退了，否则对方可能会找麻烦。
0: 凭什么？那家伙那样对我，回头报警给他抓起来。
1: 问题是不好取证。
0: 你们不是找到相册了吗？交给警察呀。
1: 那是内衣照，网络到处都是，又不是裸照。
0: 可他强迫我陪酒，
1: 那不没成吗？你报了警也没证据。关键是，我担心这事儿闹大了，对你的名声不好，就传着传着，指不定传成什么样。华子，钱可以再赚，但我不希望你以后再有什么麻烦。
0: 我咽不下那口气。
1: 你不退，他会来找你的。
0: 他找呗。他敢来，我就跟他拼命。哎，这样吧，他来找你，跟他说，让他给我郑重道歉，否则不退，这样总行了吧？
1: 行。他要真敢来，拼命也轮不到你，那是我的事儿。
0: 哎，我干嘛？走啊！
1: 马上到家了，你回吧，我要去北京。
0: 去北京？
1: 我跟你说过，我要去创业。你回去跟我爸妈说，让他们别担心，这次我肯定能成。
0: 去多久？
1: 不好说，成了我就回来。
0: 你疯了？这事儿你爸妈知道吗？
1: 这事儿只有先斩后奏。他们不会同意我去的。
0: 那你还折腾什么呀？
1: 你觉得我能成吗？
0: 能。
1: 那你就别废话。嗯。华子，等我回来给你买车。

0: 什么？
1: 你儿子逃学去北京了，
2: 是休学。
3: 去。
0: 他去北京干什么去了？
1: 创业。
0: 创屁！创！你去把海阔跟那个行车给我叫过来。哎，太大了，不打一声招呼就跑了，
1: 还不是都让你给惯的？
0: 什么叫让我给惯的呀？
1: 哦，那是我惯的。
0: 行了，等他这次回来，我揍他，你别拦着啊！
1: 我不拦着，往死里打，打残废了我养着。这真的是，哎，你儿子
4: 哪儿啊？
1: 这这这

0: 叔叔，阿姨，
1: 那万和去北京，你们都知道吧？
0: 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1: 都串通好了是吧？啊？
0: 叔，
3: 万和去北京有正事儿？
1: 你们是学生，正事儿就是读书，高三逃学。他想死啊！他
4: 华子说，他去北京是去创业，创什么业？他怎么想的？你们俩知道什么？快跟叔叔阿姨说。
1: 啊！你们家还想替他保密啊？啊！快说！你们以为现在不说，我以后就不知道吗？啊！
2: 那个叔，我向您保证，这个创业计划。他是可以造福全国的中学生的，
5: 我们相信他一定能成功的。哎，
1: 知道有一句老话吗？就是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啊，是吧？
6: 为了你们的成功啊，我先让你们尝尝失败是什么滋味。
1: 没事。
7: 爷爷，看看，还行，明天应该能行。
8: 也没事儿，主要是腿，你看看这，还有屁股，那屁股就不你了。
9: 你爸踹的，
8: 皮带抽的。
7: 他也学会用皮带了，都是跟谢叔学坏的。
8: 等我哥回来，我和姓氏得狠狠抽他一顿，往死里抽。我去看看姓氏。

0: 哎，你好，你好，那个福茂大厦怎么走啊？啊，
1: 前面左拐，然后看最高那个大厦就行。
0: 好，谢谢，没事。

0: 哎，你好，我想租个服务器，在哪儿办手续？
1: 我有预约，叫谢望河。
2: 在微信客户群。正好有客户群。哎，
0: 谢谢啊。
3: 您说，我们的服务器服务质量千万用户没问题。
4: 您这个对吗？最少要有100台才能满足需求。您觉得这样？
5: 先上100台，这都不够再说。
4: 好嘞，那就补充上100台。有什么需要？

0: 你好，
1: 都服务器。这点儿都干嘛的呀？个人网站？目前是个人。等规模扩大，还得扩容呢。你跟边儿拼不就得了吗？几个人共用一台，也得分开。
0: 那不行，数据安全没保障。
1: 您平时跟北京住吗？
0: 我在红馆。
1: 哎呀，资金不足。您要不这么着，您来国产的过去，虽然说配置低点，但是价格便宜，就是之后这维护跟迁移的费用，可能比国外的机器贵。维护费单算了。
0: 行，目前也够用。那我能看看机房吗？
1: 成，什么事？
0: 哎。

0: 哦，哎，过来啊！倒数第二组服务器第三个，他的网站刚倒闭了，二手的，用了1年多，但性能没问题。
1: 快！
2: 老师，希望回到北京干嘛去呢？干嘛呢？小合唱呢？
3: 不说是吧？
2: 那行，这个事情的性质严重了，学校开除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现在就找校长。
1: 哎，别老师！
2: 他去
1: 孟卓逊。
2: 你说什么？
4: 望河想搞一个现场，
2: 老师，望河就去几天，他快就回来。您放心，这次他没干坏事，是好事儿。要是这事儿真能干成，光咱们学校全红，我还都跟着沾光。
4: 吹一问你，他我还不了解吗？一天到晚眼高手低的，想的倒不少，什么事儿能做好的？就那网站，让他当 CEO， 不到半年就得让他搞黄了。你。 晚上去一趟谢望河他们家，让他爸妈给补一张请假条啊！那室友千万不能写创意，否则的话我也兜不住。哎，
5: 好嘞，今晚就我，明儿一早叫。谢谢徐老师。
2: 谢谢老师。行，快！
6: 谢谢徐老师。
2: 管住嘴啊！
7: 他奶奶病危，去陪床。他奶奶不都没了吗？
6: 谁也不知道，这不行。回头要是让人举报了，会更麻烦。再想想，想一个学校能接受的理由。
8: 我想到一个，
7: 就说希望和得了脑瘤，得去北京动手术。
2: 你才脑瘤，全家脑瘤。
1: 开玩笑，
8: 提醒告你啊，我们聊正事的，别犯蠢。
6: 我就想不通啊，希望和你脑子连四则运算都整不明白，谁给他信心创业的？连你爸那脑子都能创业。你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哎哎，等等，把话都放上，放上，放上。望河去办正事了，办成了，大家都能落到好处。具体的，等他回来他自己会说。但在这之前。 谁要是敢背后打小报告什么的，被我知道了，后果自负。你跟望河不对付，就当面锣对面鼓。

0: 开着，别背后说闲话，不爷们儿。
1: 你说的是，
2: 我确实不够爷们儿，
3: 最爷们儿的还得是你们家旺和呀。
4: 哦，谁给我鞋上洒墨水了？我新鞋，是不是你？
5: 干嘛？我说他了，没说你。
4: 可能可能，
5: 我爸给我买新鞋。
4: 大黄子，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事咱俩。
0: 学习，有我想到
6: 看展，看什么展？
0: 运河文化。哎，我在网上看到的，为了申遗，省里在北京有个展览，就这几天。
6: 那也不能逃学去啊，说不过去。
7: 没事儿，回头让海阔帮忙写篇作文，再让周爷爷帮忙改一下。
0: 咱们都是运河人家，这学校啊，它对于历史文化的活动还是很支持的。
8: 这合适吗？
7: 老师就没想为难他，否则开除都有可能。
8: 行吧，那这件事情你帮着盯紧点啊。哎呀，气死我了。你看他回来的，
0: 不回来我好好收拾收拾他啊。为什么要收拾啊？
6: 逃学，这是学生应该干的事儿吗？
0: 哎呀，李亮一，你千万不能这么想。
7: 旺和去北京那是干正事，我们都要支持他。哎
6: 呦，他也就能忽悠忽悠你吧，
0: 也就你信他。
6: 傻闺女，脑子得常转，别回头被他给卖了。你还得

0: 好了没有啊？
1: 你小心一点儿。
2: 好了好了，来往这边呗，没那么娇贵，但是重一点的东西啊，还是不敢提。
1: 你呀、啊，别什么重活都自己干，你让你们家星驰干呀，白养这么大儿子了，让他干，
2: 他呀，能把自己搞搞好呀，我就孝心了。
0: 那也比我们家那个强，至少功课不用操心啊。
2: 我们家那个也不省心，也就是老少盯得紧。哎，老少这回说了啊，如果考不好就断绝父子关系。
1: 我也威胁了，根本就没用。我们家大华子呀就是个滚刀肉，一拿起课本就犯迷。
2: 马奶奶怎么还没有来呀？
0: 是啊，睡过头了。
3: 走吧，来两个油条啊。
4: x 等于 r sin 阿尔法 cos 西塔，这个你懂吗？你先把这个角算，然后再套进去。
5: 哦，这是 y 是 r。
6: 学习呢？
7: 哎，妈。
8: 顾区长，
6: 怎么这么见外？乔阿姨，哎，坐，先别学了，吃饭吧，该凉了。我给陈瑞请了个家教，是咱们市里面一级教师，不过已经退休了。周六的时候他会来家里给陈瑞补课，周末你要是有空也来一起补补。
8: 不用了，我学习成绩还凑合，暂时不需要家教。
6: 你帮陈瑞那么多，阿姨总觉得应该帮帮你。再说你学习成绩那么好，再加把劲儿，一定能考上好大学。在这个时代，能够改

0: 高考是最佳路径。
1: 我不饿，谢谢。
2: 同意吧，不然他老缠着你。
1: 行，那我以后每周末来，先谢谢您了。
0: 别那么客气。不吃饭就吃个苹果吧。
1: 谢谢。
3: 先走，
4: 先走，先走。

0: 这孩子，苦别苦别苦啊！哎呀，行了，你看平常看着你吧，还挺要强的。怎么遇到事儿都慌了，别慌了啊！
1: 马奶奶这个病啊，这次是幸亏抢救及时，而且康复也得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身边不能缺人呀。这个没问题啊，咱们院儿没别的，就是人多。
0: 就是，
1: 回头咱们合计一下排个班儿。
0: 嗯，
1: 我们几家轮着来，你放心，快去你店里事儿多，你赶紧走，这儿有我们。
0: 放心，放心。
1: 四一晚上让他先住你们家吧，有华子在，他还能安心一点。
0: 他俩有个伴儿，我就是得叮嘱华子一声，他只能说话不过脑子。
1: 哦，住院费我已经交了，但是不知道这次会花多少。马奶奶那儿能够吗？
0: 肯定不够，咱们几家呀，

0: 钱帮着垫付着，就当是预交房租了呗。
1: 行，奶奶，那就这么定
2: 了。你想吃什么吗？我去给您做。
3: 有你梁姨和你燕儿姨，真是
2: 有你。我已经17岁了，不要再把我当小孩子。古时候我都可以结婚生孩子了。
3: 那倒是，奶奶生你爸爸的时候是18岁，你妈妈生你的时候是20岁。你知道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吧，就像个小猫崽儿那么大，小小的，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可好看。奶奶稀罕的不行，可是奶奶不敢抱你，奶奶粗手粗脚的，怕把你给碰坏了。
2: 以后如果我生孩子了，就让您抱。
3: 对，奶奶抱。
2: 奶奶，我害怕。
3: 别害怕，奶奶这不没事吗？过
1: 两天就好。本来家里就不富裕，四姨往后上大学用钱的地儿多着呢，这又一病。
0: 四姨这孩子也真是够苦的。

0: 在天上，
1: 我妈炖了乌鸡汤，喝吗？
2: 我在医院吃过饭。
1: 少废话，跟我走。
2: 我作业还没写完，
1: 上我家做。今晚陪我睡，姐赏你200小费。长不长？愣着干什么呀？当年轻的陪伴，客气
3: 和寒暄。马奶奶这个病以后只会是越来越严重，生意肯定做不了了，家里还养着个孩子，要说光是照顾她，咱们院每家都能搭把手。问题是不是长久之计啊？主要就是马奶奶这个性格，咱总这么帮助她，她肯定接受不了啊。所以想想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4: 哎，我们是租马奶奶的房子，这个月开始我们打算给涨100，但是这点钱肯定还是不够的，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5: 那肯定是咱们这几家人呗，一块出钱出力帮他们渡过难关。
6: 我觉得不妥，刚才周老板说过，人总是有骨气的，你说这以后马奶奶靠咱们几家资助的生活，她怎么在这院子里抬起头？
5: 哎，我还有个办法，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4: 哎呀，这个时候快说。
5: 咱们啊，可以给马奶奶申请一个低保呀，那好歹一个月几百块钱呢。周老板，你说行吗？
6: 我还是觉着不妥。这个低保啊，是针对生活无着的这些弱势群体设的。马奶奶还有房子出租着，这不符合政策呀。
4: 周老板，你开饭店认识人多，你看看燕子刚才说的这个能不能行，要是行的话怎么办，打听一下呗。
3: 好像顾区长在管这个事儿，但是得有个熟人。
7: 少句话，

0: 你看我干嘛呀？我跟他老公是同事，我又不认识他。哎，
1: 同事也行啊，邵老师。要不您就辛苦一趟，只要顾区长肯来见个面，剩下事情交给我们，好不好？
0: 我不去，谁愿去谁去。烦他，躲还来不及呢。

0: 你看看，师傅，有声音，小刘师傅好了。哎，好，好，你奶奶之前一直舍不得装电话，可现在你从前了，有个电话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知会一声，方便。穿上就好了。哎呦，这电话呀，幸亏是你周叔叔给垫，电信局的人打的电话加急给装的。我再去见周叔叔。师傅，
1: 这边，过去那边，坐在这儿。
0: 您看一眼，
1: 这个
0: 中间这个，
1: 对，这就是。
0: 这就是马奶奶的牌子。嗯，啊，就卖螺丝饼是吧？
1: 对对对。
0: 是的。哎，
1: 你看看，
0: 哦，太好了。
2: 哦，太好了，哎，口口，给予他刻薄。彩虹线违反政策的事儿，我没法办，我也办不了。这样，你们大家一起写一份材料，把 C 的情况写得一清二楚，让社区网上报。因为马奶奶家的情况呢，的确比较特殊，我们一定会重视，尽量。
3: 把实际困难解决，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是我们这个办，去社区，哎，可是
4: 那这是我来写，
3: 哎，好好，谢谢，太感谢了，这是豆花的钱，哎呀，
4: 谢谢，
3: 这是豆花的钱，哎呀，谢谢，太感谢了，这是我真的不能要，不能要啊，
4: 真的要的，要牌子的，这是豆花的钱，哎呀，
3: 谢谢，
4: 谢谢，
3: 您这个，一回都不用给您医生啊，看望怎么吃，含糊你黄丸，八二年的老药，给老伴留的，我们吃上了。
4: 便宜你了，
3: 哎呀，不是不是，这太贵了，钟先生，我使不得，您拿回去，我不能要。
4: 你听着，客气吗？我爱听。思义还小，为了孩子，你得好好活。

0: 服务器好定了，哎，得嘞，快点儿！哎呦，强哥，不是您悠着点儿啊，像您这么弄，这多少键盘都不够使啊，怎么那么多？什么时候回？
1: 还玩呢？
0: 我还想再看看。
2: 现在融资环境多差呀，再休整一下。
0: 强哥，您要我说，您就甭创业了。
3: 你还是赶紧回吧。
0: 干一个倒一个，
3: 爸妈要疯了。
0: 他的事找一帮上午，比现在强吗？
3: 我和星驰因为你都挨了顿揍，兄弟们还能扛住。
0: 砸一个就八五，砸一个九八五，信不信？啊，
3: 强哥，我知道，那个您之前的网站创意特别好，没干好，可惜了，是吧？
0: 搞互联网光有创意有啥用？啥也不懂。
4: 创意没用，那什么有用啊？哥，不好意思，我也是做互联网的，您是前辈，我想跟您请教请教。
0: 我从95年创业到现在，干砸过4回，你确定要听我的意见？哼，
4: 这失败是成功之母嘛。那最难的时候。
3: 马化腾还想把腾讯卖掉，最后不也好起来了吗？刚来北京吧？
4: 您怎么知道？你这样的小年轻，我见多了，
3: 怀揣着激情和梦想，折腾几年，你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一个空钱包灰溜溜就走了。
4: 这有失败的，不也有成功的吗？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啊？

去别金钱，我觉得我比谁都聪明。去了之后才发现，我就是一只井底之蛙。要不还是拼一把。

0: 争取考个大学。
1: 其实我有个思路，又不整外传，
2: 水上超市。
3: 跟你说个事情，
1: 我想去学个本，开大货去。
4: 你疯了？
5: 还敢来？我给他那10000块钱必须得还。
6: 王和今天晚上肯定得挨揍，你谢叔叔说了，要让他长长记性。

0: 务上说得好啊，
1: 说什么了？
2: 世上本没有停放点，停的车多了变成了停放点，
1: 特别的高兴啊。
2: 没错，
1: 我能够一个人呢独自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2: 什么
1: 跟大家聊聊啊时下热门的话题。最近啊我有一新发现，我发现什么呀？我就发现呀、啊、
2: 我发现我没了，我呢怎么不让我说话呢？
1: 因为我最近啊在做一个共享单车社会调研、啊、基于收集各种资料，哪位朋友有兴趣回答我几个问题？
0: 行了，大家看我表演节目呢，哪有功夫回答你问题呢？
1: 有奖品，
0: 我就有功夫。
1: 行，
0: 快问快快快、啊
1: 啊、别着急行吗、嗯、我得说清楚了。
0: 怎么了？
1: 这些题你会就答、啊、答不了你可以说过。
0: 还有我答不了的题吗？
1: 好，请听题。
0: 过、哎，
1: 我还没问呢。
0: 奖品
1: 你不能看见题就过呀，
0: 真麻烦。
1: 怕你紧张出两道题让你热热身。
0: 哎呀，我怎么可能考试紧张呢？
1: 从来不紧张，
0: 从来不考试。
1: 我说怎么都过呢？
0: 第一题，
1: 请问啊，看到成群结队的共享单车、哦、你有什么感想？
0: 这要全是我的就好了。
1: 不是，哎，问你感想。
0: 我这就够感想的了，你还想听我说什么愿望啊？
1: 看千百辆车跑来跑去的感想。哦，
0: 那我觉得还是挺恐怖的吧，有千百辆共享单车自己跟大街上跑来跑去的，车上也没人，自行车自己骑自己，还说着话聊着天。哎，朋友，今儿挣多少？我才挣5毛，还给�俩红包。我让一小伙子蹬了40多里呀、啊，我都晕车了。奶奶，您不就是车吗？二婶，你怎么在树上呢？六舅，你怎么掉河里了？
1: 行了。你就是一戏精啊你！
0: 太简单了。
1: 那问你几道考验素质的题。
0: 随便问。
1: 一辆车啊，停在不该停的地方了、哦、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0: 我应该假装没看见。
1: 回来，这就一辆车啊，不突兀吗？
0: 还真是。来，大家都往这儿停。来，
1: 什么
0: 来，
1: 这地儿是停放点吗？
0: 没看过书吧？啊，书上说得好啊。
1: 说什么了？
2: 世上本没有停放点，停的车多了变成了停放点儿。
1: 你看那书是盗版的吧？
0: 往下问。
1: 那你说说共享单车的优点。
0: 四大优点。
1: 第一点，
0: 愿意停哪儿停哪儿。
1: 第二，
0: 我爱搁哪嘎的搁哪嘎的。
1: 第三，
0: 中意放哪边照放哪边的啦。
1: 第四，
0: 咦，能想往哪儿扔往哪儿扔，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往下问，往下问。
1: 别往下问了啊！说说你这乱停车的事儿吧，影响交通，破坏市容啊，知道吗？
0: 这个问题过。
1: 这不是题、嗯、这句是提醒你得注意
0: 啊。我注意。
1: 接下来这个提醒你肯定特别熟悉。
0: 什么提醒？
1: 诱导研究对象主观情绪外化题，熟悉吧？
0: 这么陌生呢？
1: 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啊、哦！
0: 我喜欢真心话。
1: 一辆车、哦、你跟媳妇俩人怎么用？
0: 我让他打车走，我骑自行车追他。
1: 你追得上吗？
0: 在北京不好说。
1: 让你说真心话。
0: 他骑自行车带着我。
1: 怎么带人呢？
0: 我坐车筐里啊。
1: 是坐人的地儿吗？
0: 不是，可是我是他的菜。
1: 我看你长得真像个长条茄子。你
0: 谁像茄子？
1: 就不让带人、
0: 不带人。
1: 下一题还是真心话大冒险。
0: 大冒险。
1: 好，请骑车上路。
0: 骑就骑。
1: 你在骑车的时候、最反感什么行为？
0: 我最反感的，我去，怎么逆行呢？这人我就烦这逆行的。你靠点边，一会儿我再撞着你的。嘿，又一个又一个，靠边靠边，怎么逆行还这么嚣张？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逆行的呀？
1: 李丁，

0: 比你行了吧？
1: 你废话，我顺行能叫大冒险吗？
2: 什么歪理啊，你坐车筐里你还逆行，你这叫有

0: 过你可过不了、啊、大伙说让他过吧，听见了吗？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0: 不听你捂眼睛干嘛呀？说吧，最近用共享单车都干嘛了？
1: 教我儿子骑车来着。
0: 对，反正这车也不是你的吧，啪啪啪随便摔吧，
1: 听
0: 啪啪啪不心疼吧，啪啪啪反正车也不是你的。
1: 但儿子是我的呀，这也太狠了。
0: 李丁啊，我得把你当成反面教材写进去。
1: 别呀别、啊、我就有这么点可爱的小毛病。
0: 一点都不可爱、啊、你那些小毛病加在一块那就是大毛病了。共享单车诞生于这个时代，它也在呼唤这个时代应有的社会公德。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改掉自己的小毛病，提高了自律，共享单车才能继续走下去，继续为我们提供便利，而不是说共享单车曾经来过。听完了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1: 不想。
0: 回来必须得说，
1: 乱停乱放我的错。
0: 哎，
1: 错在违章要惹祸。
0: 对，
1: 祸害单车不道德。
0: 好，
1: 建春、啊、那我那奖品。
0: 哦，你们奖品。
1: 嗯，
0: 过、哎、
1: 他也会了。
2: 夫妻之间吵架在婚姻生活当中啊，也是一种小调剂，也是一种小浪漫，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最浪漫的事送给你们。媒体播放器修好了吗？
3: 着什么急？
2: 哎呀，这马上就快要直播了，我今天是第一次上直播，这音乐播放器还坏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3: 你着急我还着急呢，我第一次修这玩意儿
2: 啊。你也是第一次啊。
3: 一会儿就好了，你别着急。
2: 哎呀，一会儿说话就开始直播了，算了，不等你了，我自己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此时此刻打开洗衣机。欢迎您打开收音机，这里是午夜之声，午夜之声有事儿您之声，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叫什么来着？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叫阿浩。我今天第一次主持，难免有些紧张，请听众朋友们多多见谅。那好，我们先来接通今天的第一通电话，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要和我们倾诉的。喂，你好。
4: 我不好，太倒霉了，我这一天呢。
2: 哟，
4: 我六套房产，数十辆跑车，几百亩地，一夜之间全没了。
2: 哎呀，这位先生，听您这么描述，您应该是破产了吧？
4: 不，我游戏账号被盗了。那怎么还笑我呢？
2: 不是，我想可能是刚才的电话线路串线了，哈，不好意思啊。
4: 我现在心情特别难过，我要点歌。
2: 啊，好，哎呀。先生，非常抱歉啊，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呢出了点问题，现在还播不了歌，没法点歌。
4: 点不了
2: 啊？是。
4: 那之前的主持人都能点，为什么到你这儿就点不了呢？啊，
2: 这
4: 我要投诉你。
2: 别，能点能点。修好了没有啊？
3: 没有呢。
2: 那我咋播歌啊？
4: 你唱啊。
2: 我唱歌跑调，怕吓着听众。
3: 我唱歌不跑调，你让我来呗。
2: 你能行啊？
3: 我曾经央视越战越勇全国前十，
2: 啊，
3: 前十万强。
2: 那你就是报了个名呗。
3: 啊，
2: 那赶紧过来，坐话筒去了。这位听众朋友哈，您啊，不要把过多的精力都沉迷于网络游戏当中，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呢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那接下来呢，我就为您播放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送给您。
4: 不。我想听那种就是有一种大草原的广阔，还有一丝丝小清新，有一些小调皮小可爱在里面的那种歌曲。
3: 大草原的广阔加上小清新和可爱，
2: 有这样的歌吗？
3: 我知道了，我给他唱一首腾格尔版的学猫叫。我们一起去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一起喵喵喵喵喵。
4: 好，太好了，太好了，

0: 我是有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养猫。好的，
1: 各位听众朋友，再见哈！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我们的特约嘉宾为您带来的，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一个电工，我是一个。
0: 电音歌手，哎呀，
1: 这几声电音啊，让我浑身像过电一样。好，让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不是你打什么电话呀？
2: 你别说话。啊，
1: 好，我不说话，听您说。
2: 我是让我婆婆的儿子别说话。
0: 那不就是你老公吗？
1: 对呀。
2: 我现在不想这么称呼他呀。哎呦，
1: 这大半夜的。究竟是因为什么让你们两口子变得六亲不认呢？啊，
2: 主持人，你跟我评评理啊！啊，我老公整天就知道喝酒，是上顿喝下顿喝，见着我儿子叫大哥。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回来了啊，对着俺们家厕所那镜子划了一宿醉拳呢。
3: 主持人，我跟你说，不就是喝点酒吗？你是不知道他呀，他可爱花钱了，上个月网购花40000。哎呦。
2: 我一共花了40000块钱，我买了25样东西，我有24样是给他买的呀。哎呀，
1: 你听听大哥。
3: 是啊，就一样。你是不知道他那39000的包有多好看呢。
2: 我买包怎么了？怎么了？
3: 那我喝点酒怎么了？
1: 别吵，两位都冷静一下啊。我相信这位大哥他喝酒呢，也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啊，是不是啊，大哥？
3: 我这天天做生意应酬，我不喝能行吗？哎呀，
1: 对了，你看大姐啊，这大哥挣钱还不是为了给你买包吗？买包不就是为了哄你开心吗？你开心了，大哥才觉得幸福。我说的对不对啊，大哥？哎，对了，我就知道，我说的大哥非常同意。那么这个大姐买这么贵的包呢，想必也是有她的道理的，对不对？这个是肯定是有道理的，对吧？
0: 我哪知道啊啊！是，那个大哥喝酒啊，大姐就生气，生气呢就容易生病，生病呢就容易买包，因为包治百病嘛。对不对呀，大姐？哎呀，对，
1: 夫妻之间吵架，在婚姻生活当中啊，也是一种小调剂，也是一种小浪漫，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最浪漫的事》送给你们。
0: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等到我们
1: 好，在这里，希望全天下的伴侣都能够幸福美满。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进下一通电话。喂，
4: 主持人哥哥好。
1: 哎，你好。
4: 我叫小美。哦，
1: 小美啊，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4: 我妈妈正在辅导我的数学题，这么晚了，她还在辅导我。为了感激她，我想为她点一首歌。哎
1: 呦，真贴心的小姑娘。好，那你想给妈妈点一首什么歌呢？
4: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1: 这小人精，她点这首歌，太恰如其分了。好吧，那我就为你播放这首歌。
4: 不点了，不点了。我妈拿着毛毯子向我走过来了。哎呦。
0: 那这样吧，我们就送他一首《祝你平安》。

0: 争辩。
1: 好，在这里呢，我也想和这位小朋友的家长交流一下。我想呢，不应该给孩子这么大的学习压力，应该给他们努力营造出一个快乐的童年时光。那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哎，您好。
2: 哎，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呀？
1: 老人家，您打错电话了吧？我这里是午夜之声。
2: 之声啊，我吱声了，你那信号不好是咋的？
1: 大爷，我是说啊，您啊打错电话了。
2: 我不是你大爷，我是你爹呀。
3: 这个老大爷好像是糊涂了吧？
1: 是。
2: 哎呀，儿子呀，我都把饺子都包好了，就等你回来吃了。哎呀，
1: 大爷，你听我说，我
2: 哎呀，儿子呀，我都忘了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你赶紧回来看看爸呀。爸想你呀，
3: 他好像把你当成儿子了。
1: 那我要是继续说我

0: 我不是他儿子，老人家是不是会特别难过？儿子，你说话呀！
1: 爷爷，
0: 这大孙子，
2: 爷爷，我也想吃你给我包的饺子。
1: 好，爷爷把饺子都包好了，都放冰箱里了，就等你和你爸回来了。
3: 爷爷，在我们回去之前，我想给你唱一首，听爷爷讲过去的事情。
1: 行。
3: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老人家的儿子留在家，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请您马上给老人家打一个电话，他非常的想念你。在这里，我们要祝愿全天下的老人们都能够幸福安康，同时也希望在外打拼的儿女们能抽空常回家看看。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午夜之声节目到此结束，今天见，明天见，我们有缘天天见，明天的同一时刻，让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2: 我的姐姐姐夫，也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小区的模范夫妻站稳了，他俩分手了。
3: 你放心吧，闹着玩的。
4: 家人们，有谁懂啊？找个关心你的老婆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不嘛，前两天我要去钓鱼，嘿，他怕我冻着，把我的鱼竿给我藏起来了。我来个双膝战略性的着地，懂的都懂。轻松拿捏，这不嘛，每天都在讨好我，说今天要给我来个结婚纪念日，我也只能勉为其难的配合一下，配合一下。这谁家大姑娘？爸，家来了，我好像走错地方。
5: 回来。
4: 你谁呀？长得那么好看。果然是。节日基础穿搭就不基础，这粉红你了。
5: 赶紧吃饭吧，烛光晚宴正式开始。哎呦
4: 天哪，挺有情调啊。
5: 请坐。
4: 不对。
5: 怎么了？
4: 美食记，美人记，要买包不会，你知道我没钱。为闺女，不对，闺女跟你的关系比我好。为你弟，
6: 为你弟，你为你弟，
4: 我的个妈呀！你弟，
5: 你看你吓得这个样子，他有那么可怕吗？
4: 他比可怕更可怕，他每次来这儿都是哇，像风一样，我靠，姐呀，我要戒。
5: 行了，他不知道今天是咱们结婚纪念日，他不会来的。
4: 不是，
5: 过来，
4: 咱闺女
2: 姐姐夫进个厕所。哎呀，
4: 什么玩意儿？呼呼俩过去。
5: 什么玩意儿？那不我弟吗？你没看出来啊？
4: 我能不看出来吗？哎
5: 呀，我真不知道他来呀，他没跟我说。再说他借钱我也不借他，他要借的话我就跟他说，你病了。
4: 用过了。
5: 那说你失业了。
4: 也用过了。
5: 那说咱女儿出去留学用钱，哎呀也不行。那说什么呢？
4: 你这样吧，咱用 AI 人工智能给咱想想。
5: 行了，什么 AI？ 你上次 P 咱俩照片，你说把那个不好的东西 P 下去，结果把咱俩一键 P 下去了。
4: 人真就垮了。
5: 是啊。这样得了。就说咱俩分手了。

0: 净身出户。
1: 哎呦姐，你咋知道我净身出肚了呢？哎，整上形式了啊？干啥今天？
2: 今天是我和你姐，俺俩结婚。
0: 结婚之后的最后一顿饭，我俩散伙了。
3: 啊？不是姐夫，你干啥呀？你好好的日子不过，你要干啥呀？你干啥？
2: 别问我，别问我，我也刚听。
3: 我，
2: 你为啥？
0: 不是
3: 姐，
0: 你看他，
3: 你干啥呀，姐？
0: 你说他这，
3: 你好好日子不过，你干啥？
0: 你看 你别管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跟你姐夫俩，我们自行解决。
3: 不是我亲弟弟，我怎么能不管你呢？
4: 我明白了。还是我姐夫这儿，来来来来来来，老头看着我。哎呀，心虚了是吧？挺大个岁数，一米八大个，一点格局没有。呸
2: 呸
0: 呸！
2: 你要干啥？你赶紧走吧！
0: 走吧！
2: 走吧！
0: 不走，咱们走。再见。
3: 成年人情绪稳定得多重要，你说？哎呀，你说我姐跟我姐夫呀，就不让我省心，就这个家没我都得散。
5: 老大，我回来了。老舅，你在啊？我爸妈呢？哎呀，咋了？我没钱，我那小猪存钱罐都被你掏空了。
3: 谁管你借钱呢？你家出事了，出大事了。
5: 啥事儿啊？
3: 我的姐姐姐夫，也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小区的模范夫妻站稳了，他俩分手了。他让你站稳了，脆弱。
5: 逗你的，我爸他舍不得，你放心吧，闹着玩的。
3: 这回是你妈提的？
5: 我妈提的。哎呀，来了，肯定是因为我工作上的事儿。他俩人呢？
3: 刚下楼，追去吧。哎呀，你这吃啥了？你说这那肠胃运动又二倍速了。哎
0: 呀，妈就盼着你回来呢，想跟你。
5: 你快说我爸呢？
0: 啊，你爸在楼下遛弯呢。哎，你舅呢？
5: 我去，
3: 走了。
5: 刚才还在这儿啊？
0: 走了。嗯，太好了，妈这招成功了。妈，
5: 我去外地工作那事儿，我不想去了。你有啥事儿我回不来怎么办呀？
0: 那不还有你爸呢吗？
5: 我爸有事儿呢。
0: 你爸能有什么事儿啊？妈现在跳广场舞，那全是人。你李叔、王叔、陈叔、冯叔、蔡叔、赵叔，还有
5: 这么多叔、
0: 张叔、
5: 我爸
0: 罗叔，
5: 打得过呀？
0: 这都叔。
5: 我那个出去一趟。哎，
0: 你干嘛去，闺女？我没跟你。哎呀，
6: 这孩子又跑哪儿去？
0: 你怎么拦着他呀？
6: 我拦他干啥呀？你弟呢？
0: 好像走了。
6: 走了。
0: 哎，我问你、你跟闺女说什么了？
6: 我没有啊。
0: 你没跟她说工作的事儿？
6: 我跟她说就是让她留在咱们身边。你说哪个当爹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外边受苦？
0: 你那么自私呢？你不能为了爱把她绑在身边。
6: 那你爱也不能放任自流不管呢、像你弟那样好吗？
0: 我弟我弟也还行，他就是这个创业阶段，那过一段也许他就成功了呢，就一步之遥。
6: 是，离成功把咱俩拆散就一步之遥。
3: 谁把你俩给拆散了？哎呀，
0: 你走啊！
3: 谁呀？姐，走，咱姐弟过日子，走走走，起来
6: 干啥呀？干啥呀？谁媳妇啊？
2: 这谁媳妇啊？
3: 要走，姐，
6: 干什么玩意儿？
0: 停！我根本就没想走。
6: 对，你看，
0: 我们俩。好着呢，
6: 对我都听他的。
3: 好着呢，好着，你跟你刚才我一进来，你净身出户，
6: 因为啥？你自个儿不知道啊？
3: 因为
0: 啥
6: 呀？差点你就成功了。
3: 因为啥？你说不是？
6: 我还
3: 你说因为啥呀？
6: 我说啥去？
3: 我不了解你吗？是不是因为怕管你俩借钱呢？
6: 什么意思、
3: 还钱？这些年欠你们的连本带利都在里面了，收好。从现在开始，我再不会管你俩借一分钱。
0: 姐相信你。
6: 我太相信你了，现在。
3: 等会儿我接个电话。哎哎，还得再借个。
6: 那行行，拿我还给你。
3: 不是不是，
6: 我就要回去。
3: 不是啥玩意儿，借个地儿啊。那个我新交了个女朋友，一会儿过来。姐夫帮我把关。
0: 太好了，
3: 把关
0: 都回来。
6: 这豆豆给你
0: 张开。
5: 你们别离

0: 婚了，我把工作辞了。
1: 你等会儿，谁离婚了？
2: 谁离婚了？
0: 他刚才跟我说你们
3: 逗你玩呢，
1: 逗你玩呢。
2: 玩呢。
0: 但我工作已经辞了呀。
1: 玩呢。
3: 辞的好。爸外甥女，你跟着老舅干，老舅的公司起来了。现在开始，老舅正式聘你为公司的 HR。
0: 算了，老舅，我再找个工作，不麻烦你了。
3: 三年，这样给我五年。
2: 行，我不仅当财务总监，
1: 我还
2: 帮你介绍。
3: 我确实是，你相信我啊，我真的是有。
4: 你演根本就不是小品，你演的是我们两个职业上升的通道，而这一季就叫做“围魏救赵”。
5: 相传每年七夕这天，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
6: 织女妹妹，
7: 阿牛哥哥，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黑了。
6: 你也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瘦了。
7: 讨厌。
6: 轻点，难为鹊桥了。
7: 你能看出来我比上次瘦了，还真是对我念念不忘呢。
6: 你每次念念不忘，我胸口必有回响。
3: 好，哎呀，孩子呢？
7: 哎呀，主管来了啊！我们正排那个年会小品呢，你都看了吗？
4: 我看了啊！我一进来我就看你在打他，
7: 小设计。
4: 就你那个手劲儿，那家看着跟没有似的，一摘了，嘡，你就给他杀进去了。
7: 没事吧，小白？
6: 没事，副主管。我就刚才有一瞬间，我好像站到对面看见自己了。
7: 那我下次轻点啊！哎，主管，你是特意来看我们排练的吗？
8: 是。
7: 那我们是有什么问题吗？
8: 不是。
7: 那你是来给我们提建议的吗？
8: 是也不是。
6: 这是海龟汤吗？
4: 不是，是这样的，我本来啊来看你们排练来，来的路上碰着法务部的了，他跟我说咱们这个年会小品名啊鹊桥会，这名得改一下，可能有侵权的这个风险，所以正好你们都在，咱一块想一想改个什么名。
7: 哎，主管，要不然就叫牛郎传，织女传。
4: 这不你俩人的故事吗？
6: 那叫牛郎织女二人传。
4: 哎呀，你说这个名儿里边带牛郎织女，我也怕他们说有侵权风险。没事，咱们换一个，看怎么规避一下。
7: 主管，我想到一个啊，咱们就叫这一世落入凡间，我竟爱上放牛郎。
6: 这一世落入凡间，你竟爱看短剧呢？
4: 这挺好啊，完美的规避掉了，是吧？哎，但是能不能不说爱上放牛郎啊？
6: 骑上放牛郎，我有点扛不住。
7: 你扛不住谁呀？
4: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不说爱这个字儿啊？
6: 爱呀、啊，爱着谁了？
4: 爱着我了。啊，是这样啊。哎呀，我有点小私心。年会的时候啊，我想让我家孩子来看。你说你这当我家孩子面说爱你，这不是教坏我家孩子吗？是不是？
7: 对，孩子面前不能提爱情。
6: 对，孩子看不了爱情，那孩子爸爸妈妈生他肯定是因为友情。
7: 啊，你说什么呢？
4: 哎，没事，咱们先想想这个爱能替换成什么，好吧？
7: 主管，我瞬间就想到一个，咱们就把爱替换成对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
4: 剧名叫
7: 这一世落入凡间，我竟对放牛郎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怎么样，小白？
6: 我姐，你这名主要起的我没记住，你让给我论文读了一遍。
4: 我肖冠都是这个反应，非常好，剧名就定这个了。哎，你们后边的剧情没有涉及到谈恋爱的问题吧？
7: 主管，这个牛郎织女他讲的就是爱情故事。
6: 对呀。啊，
7: 但是也可以讲讲别的事儿，是吧，小白？你给主管展开说说。
6: 我展开吗？行，就咱俩聊点别的呗。那就咱俩在鹊桥上聊点纺织、养殖、勤劳致富之类的。
4: 听着确实不太合适哈。
6: 对，您会说人话呀？你
4: 没事，不改了。啊，你们就正常排就行。来，我正好看看。哎啊，来。哎，不用上去了，在这儿吧，怪麻烦的啊。放音乐。
7: 阿牛哥哥，今夜的风好大，快牵起我的手吧。
6: 什么风能吹动你呀？
7: 那一定是想你的风。
4: 全是少儿不宜，
6: 他家孩子啥也看不了。
7: 赶紧排练吧。
6: 只此良辰美景，我 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哦，

0: 酒。
1: 哎，等一下，这个酒能不能也不说呀？
0: 不是啊，对，你家有孩子，咱喝水行吗？
1: 水最好也不要提，我这个人确实是有点忌讳水啊。
0: 不是，
2: 他们都说他这个主管太水了。
0: 啊，他就是咱公司那水主管。
1: 哎，但我家呀确实忌讳比较多啊。但我媳妇儿其实还挺好的。
0: 对对对，那我俩吃大米饭行吗？嫂子不会忌讳大米饭吧？
2: 我忌讳。
0: 你们俩哦。
1: 不是啊，
0: 吓我一跳，我以为这一世落入凡间，织女竟是我嫂子。
2: 我单纯的我就是忌碳水，最近我在身材管理。
0: 你好像没管住，你好像。
1: 我果然是天才，我想到了，这辈子就把那个咱们公司的产品放进来，怎么样？
2: 哎呀，主管，要么说你有头脑呢，你这我是你认为的是吧，小白？
0: 不是你夸完他，你让我来行监控啊？
1: 觉得合适吗？
0: 不，咱公司的产品它放这不合适，
1: 不合适吗？那不去年人事部不都放了吗？今年咱们怎么了？你觉得能不能放？
2: 放啊，放，放音乐。
0: 值此良辰美景，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手持火电焊防护面具。
2: 阿牛哥哥，织女不会火电焊。
0: 不碍事的，不管你会不会火电焊，我都会对你的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
1: 等一下，
0: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玩意儿放这特别难受？
1: 这个合适，就是你对织女表白这儿不太合适，公司的元素太少了，能不能再多聊聊公司的事儿？
2: 啊，对对对，毕竟是公司的年会嘛。
1: 试试，来试一下。
0: 织女妹妹，你 PPT 做了吗？你周报写了吗？不行，没有这么干的，真的。咱年会就休息这么一天，我这么演，底下员工都受不了，都对不起他们都。
1: 你不得先对得起我吗？然后对得起销售部。小白，你以为你演的就是一个年会小品吗？
0: 怎么，主管，你看着我们演像演电影呢？
1: 你演的是咱们销售部一年的工作汇报。
0: 那意思，咱销售部这是一年纯搞笑啊，这。
2: 小白，你什么都不懂，姐三十二了。我也想趁这次年会在董事长和董事会面前露露脸儿，我也想升升职。
0: 姐，你升职不给他干下来了吗？你那野心都不配人了，是吧？
1: 他说的很好啊，所以小白，你演的根本就不是小品，你演的是我们两个职业上升的通道，而这一季就叫做围魏救赵。
0: 主管，要不说你这孙子兵法用得好呢？
1: 谢谢。
2: 主管，小白不说，我可以说，我有千言万语想对公司表达。
1: 说，谁说都行，说了就行啊！
2: 我让你看看董事长是怎么气出我的。Music， 阿牛哥哥，织女不会火电焊，织女只会织布，但是织女可以学火电焊。我可以把火电焊当做我人生的目标，把每一滴汗水都化作前行的动力。阿牛哥哥，哎，请记住我，我叫董建文。我叫董建文，刀剑的剑，文化的文。
0: 怎么那沈腾是董事长啊？
2: 这不董事会全来了吗？
1: 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点太要了？
2: 主管，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说完了特别开心，我觉得我要成长了，我觉得我要升华了，
0: 我觉得你要升职了。
1: 这个就这么改。哎呀，我看谁以后还说我水。
0: 不是，主管，我有件事我一直我没理解明白哈，
1: 说
0: 就是咱剧本改成这样了，他为啥不换个剧本？为啥非得让我俩演牛郎织女啊？
1: 因为董事长
2: 属牛。
0: 漂亮，得亏不属狗，属狗演汪汪队立大功了。哎呦，那到时候那要演二郎神，那签的就是我。
1: 小白，这是职场，
2: 你能不能有点职场敏锐度
1: ？Yes， OK。
0: 双语 PUA。
1: 年会筹备组来消息了，刚刚啊，我把咱们修改意见都给他们发过去了，看看他们怎么说。
2: 他一定很满意吧？
1: 哎呀，前面说的是不用改
0: 啊，后面呢？
1: 后面骂我来着。哎，董事长在公司大群发马年大吉，让我揣测一下，马年大吉是什么意思的？
0: 那马年大吉的意思可能是

0: 祝全体员工蛇年快乐吧，可能。
1: 哎，主管，哎，你说能不能是让咱们在里面加一些马的元素啊？
0: 不是你是怎么联想到这儿的呢？你啊？
1: 因为我揣测了主管的揣测。
0: 主管，加吗？
2: 加吗？
3: 加马？
0: 这能行吗，副主管？
1: 哎呀，肯定行，咱就听主管的吧。
4: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销售部带来的年会小品《鹊桥会之在马年的亮马桥相会》。
0: 织女妹妹，
1: 阿牛哥哥，哎呀妈呀，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黑了。
0: 哎呀妈呀，你也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瘦了。
1: 讨厌吗？讨厌吗？讨厌吗？
0: 轻点吗？轻点吗？轻点马。难为马雀了。
1: 阿牛哥哥，你能看出来我比上次瘦了，还真是对我念念不忘呢。
0: 你都给我打出马叫了。
1: 阿牛哥哥，今夜亮马桥的风好大呀，快马上牵起我的手吧。
0: 值此良辰美景，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哦，马奶酒。哎呀，
1: 阿牛哥哥，我不胜马奶酒力呀。
0: 不碍事的。
1: 对，不碍事的。但是在我喝马奶酒之前，我有几句话想说。嗯，我想祝我们的董事长和我们的公司策马奔腾，起新城，龙马精神，展宏图，马到成功，好运来，策马扬鞭向未来。最后祝我们的全体员工们
5: 马年大吉，年会快乐！
6: 但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邻里相处，以及私下对你们家的研讨，发现你们家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他。哎呦
7: 我的，我什么问题啊？
6: 还你什么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问题。
8: 哎，老张，能听见吗？提前给你拜个早年。
9: 老何，哎呦，
8: 过年好呗。
9: 老何。你稍微小点声，那闺女在屋里睡觉呢。哎呦
8: 妈呀，媳妇儿，还得是你心细呢，是真。
9: 哎，二姐，过年好吧？哎呦妈呀，老想你了啊！
8: 不小点声吗？姑娘不在屋睡觉呢吗？
9: 那能一样吗？人家从三亚打过来的，
8: 离得远就得喊呐。
9: 那我不得热情点啊？
8: 你二姨在云南，
9: 行了。哎，二姐，三亚热不热？啊，没在三亚，在哪儿呢？三单元楼下呀。这我还盯岔别了。你说二姐，你猜我昨天碰见谁了？你猜。
10: 妈，走了啊。
9: 哎，先不说了啊。
10: 咋了这是？
9: 还有两天要过年了，你要去哪儿啊？
10: 去龙龙家过年。
9: 不是，那为啥去龙龙家过年呢？
10: 那都结婚三年了，今年是不是得去一趟？
9: 那你三十不在家，妈多想你呀。
10: 那龙龙他妈也想他呀。
9: 那能一样吗？三年了，他妈都习惯了。
10: 妈，
9: 哎呀，好宝，今年就搁家过啊，明年再去他家。我跟你讲，这一年一年呢，过得可快了。
10: 干啥呀？干啥呀？每次都这样，说到做不到。
9: 哎，这什么造型啊？坐没个坐样，站没个站样，多失态。起来。楠楠呢？妈跟你说，咱们女人无论到什么时候，看着没，咱都得保持优雅。哎，你看妈妈平时往这一坐，妈妈这气质，妈妈这身段，妈呀！干什么？
8: 我看你说话说半天了吗？给你弄点水喝。
9: 这是要给我喝水，还是要给我洗脸呢？
8: 你不说的吗？每天八杯水，我怕你喝费劲，给你混成一缸了。
9: 不懂生活，你要真不知道八杯水该怎么喝，就多看看书吧。
8: 看啥书啊？
9: 小红书，你的生活指南。
8: 我的生活指南呢？干啥呀，媳妇儿？我生活得指你。
9: 指我？又觉得自己幽默了是不？烂梗。
10: 妈，你刚刚不是说女人得优雅吗？
9: 优雅呀，
10: 你看。那你刚刚，哎，
9: 我天哪，
10: 也不优雅呀。
9: 你那能一样吗？你是没仔细看，妈妈刚才在哎呀的时候也优雅。哎呀，现在请允许我失陪一下。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四 的。

0: 喝水这个知识点掌握了啊。
1: 干啥呀？
2: 我天哪，闺女咋的了？这是闺女咋的了？
1: 爸，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为啥龙龙来咱家过年可以，我去龙龙家过年我妈就不让？
0: 这个给你解释不了，咱家最终解释权归你妈所有。
1: 说的就是我妈呀。
2: 啥意思啊？
1: 你没觉得我妈有问题吗？
2: 你妈问题多了，我也不敢说呀。
0: 啥问题呀？
1: 她双标。
2: 啥是双标啊？
1: 这么跟你说吧，同样是剩饭剩菜，她不吃就是有毒变质，你不吃
2: 就是浪费粮食。
1: 同样是业余爱好，你去钓鱼她就不让，她去广场
0: 连跳带唱。
1: 爸，简单来说，同样一件事儿，你干不行她咋干都行，这就是双标。
0: 哎呦我天哪，原来这是双标啊！我一直以为是你妈对我要求高。
1: 再给你举个例子。
0: 不要再让为父难堪了，这种例子三天三夜都举不完。
1: 想不想改变？
0: 怎么改变？
1: 让他知道这是病，得治，
0: 还得根治。
1: 为了我能去龙龙家过年，
0: 为了为父能挽回尊严，施蒙女士。
3: 哎，这正搁屋里写对联，就差个横批了。说，
0: 你女儿有话跟你讲。
3: 咋了，奶奶？
1: 咱家有人得病了。
0: 干啥呀？
3: 老何呀，早发现早治疗，我伺候。
0: 不是我，
3: 我就说让你穿秋裤，穿秋裤的哪儿冻坏了？
1: 也不是我，
3: 那还汪汪啊！我就说不能给狗喂沙拉的，胖就胖，健康就得呗。汪汪啊！
0: 也不是汪汪，
3: 那还能谁？
0: 你
3: 谁？
1: 你
3: 我得病了。严重吗？
0: 非常严重。
3: 我的个天，老爷呀、啊！
0: 干啥呀这是啊？
3: 我就说呀，脑袋直迷糊，心脏直突突，胃里还咕噜。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没有啊，我也不难受啊。
1: 你是不难受，我跟我爸难受。
3: 啊，我得病你俩难受，那我得的这啥病啊？
0: 你双标。
3: 净瞎扯！我只有三高，没有双标。啥是双标？
1: 就是你对事对人双重标准。
3: 还双重标准？我做人最讲道理了。刚才你们说的问题我没有。
1: 好嘛，那我问你
3: 啊，
1: 为啥你不让我熬夜追剧？
3: 傻孩子，那熬夜对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再说半夜十一点之后，这是肝的胆的排毒的时候。
1: 那你怎么可以熬夜刷视频？
3: 那能一样吗？我不困。
0: 好啊，我问你
3: 啊，
0: 为什么我一打呼噜你就把我拍醒？
3: 你那打呼噜声多大呀，都扰民。
0: 那为什么你打呼噜就行呢？
3: 那能一样吗？我又控制不住。
1: 妈，我再问你
3: 啊，
1: 为啥咱家垃圾从来都是我倒？
3: 医生说了，年轻人久坐得多锻炼。
1: 哦，那医生还说了，老年人体弱得多锻炼呢。
3: 那能一样吗？那医生说的话也不能都信。
1: 哎呀，
0: 来来来，好，我问你啊，为什么你不让我在直播间买东西？
3: 哎呀，他们都是清库存，质量不好。
0: 那为什么你就能在直播间买呢？
3: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主播，我那是家人。
0: 哎哎，我那也是家人呢。
3: 你在外面还敢有家人？谁是你家人呢？
0: 你这
3: 我是你什么人呢？
0: 干啥呢？
1: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双标。
3: 你到底想说啥？
1: 从小到大学习我只能跟好的比，吃穿都跟差的比，在家待着嫌我懒，出去玩说我回家晚。
0: 你睡了我就得睡，你醒了我就得醒，我不说话你说我是哑巴，我一张嘴你说我是喇叭。
3: 好好好，你们这些话真是往我心尖上扎。我承认我有问题，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这么做不都是出于对你们的爱吗？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你。
0: 我拿的，开学那天是我给姑娘背的。
3: 你雨中的花折伞，得有人。
0: 伞也是我打的，那天雨下的老大了，哗哗的。
3: 你爱吃的那三鲜。
0: 打扰一下。从擀皮儿和馅儿到下锅，对不起，都是他的慈父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3: 那合着我就没陪咱闺女干点啥？
0: 饺子熟没熟是经你嘴给测试的。
3: 我咋那样呢？
0: 以后能改了不？
3: 能。
1: 那我能走了不？
3: 走吧。

0: 走吧。
1: 一会儿我也走了。
0: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1: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以一个妻子跟母亲的身份面对你们了，老何大哥，楠楠妹子，以后你们还是妇女，咱们就单论吧。
0: 不是干啥呀？
2: 哎，来了。
0: 哎，
1: 我先去开个门。
0: 你这也没往心里去呀、啊？
2: 去了去了，就还没到心里呢，不得往那让心里走一会儿啊？
1: 你这门铃都要摁出火星子了。
0: 开。
1: 哎，
0: 你妈这人就好展示。
2: 谁？
3: 志毛没事吧？啊，坐这儿。
2: 怎么的了？
3: 过来。我看看
4: 咋了这是
3: 啊？
0: 干啥呀？
3: 你们家大过年的因为啥吵架呀？
4: 没吵架呀？
5: 还没吵架，这楼上楼下的就不隔音，我全都听见了。
2: 妈呀，听见啥了？
3: 花泽伞、西书包、三线线、治三高。
5: 你这快拉倒吧！啥治三高啊？说的是嫂子双标，对不对？
2: 啊！
5: 你看，我就说楼上听不清吧，还得是趴门口听。
0: 要不你俩下回进来听呢？
5: 那不冒昧吗？那不，
1: 哎呀，
5: 嫂子
1: 啊，
5: 我俩真不是那好事的人啊，
1: 还不好事儿。
5: 但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邻里相处、
1: 啊、
5: 以及私下对你们家的研讨，发现你们家最大的问题，那就是
0: 他。哎呀，我天、啊，我什么问题啊？
5: 还你什么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问题。
0: 妈，这是什么问题呢？这
5: 嫂子
1: 啊，
5: 就说我俩回回去钓鱼去吧。
1: 啊，
5: 只要他钓不上来鱼。那从来不说自己技术有问题，那就瞪俩眼说自己不爱钓。那好几回了，我俩都跟着做四个点了。
1: 啊，
5: 那突然想起来自己不爱钓了，你看这。
0: 那天是不马上要下雨？
5: 又来。
2: 我家老何确实不爱钓。
5: 妈耶！那要这么说的话，下回钓不着鱼，我也说我自己不爱钓。
2: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滥竽充数。
5: 那他呢？
2: 爱护动物。
5: 嫂子呀，你这根本就不是双标，
2: 咋的
5: 呀？你是狂飙，
0: 就狂，咋的了？
5: 我这叭叭记谁说话呢？
3: 这行了，咱是来劝架的还是来干架的？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发指，
0: 可不咋的。
3: 大过年的聊点开心的。
1: 对，
3: 楠楠，你每个月给你妈多少钱？
1: 给
2: 你。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咬牙切齿，
3: 冒昧了。
2: 冒犯了，
3: 那我换个问题，
2: 你拉倒吧，别问了，再给我们孩子整冒汗了。
3: 你看，那我跟孩子聊点正事儿，咱俩，
2: 哎，啥是正事儿啊？人家我闺女干点自己爱干的，开心快乐才是正事儿，不用听他的啊，咱就做自己。妈妈爱你。
5: 好，说的太好了，说的我都有点想我妈了。
3: 既然都想妈妈了。咱俩就别在这叭叭了，咱也回家看妈妈去吧。
5: 走，
1: 这俩
5: 造个大西瓜。
3: 哎，
0: 开心果不抓一把呀？
5: 送楼上去吧。
1: 这俩人，
2: 妈，你真棒。
0: 媳妇儿，你真厉害。
2: 拉倒吧，刚才嫌我双标烦人，说我啥也不干呢。
0: 谁说你不干？谁洗的碗，谁扒的蒜，谁给我扒的大火罐，在我心里你最好看。那什么东西那是？
1: 什么玩意儿？
0: 哎呦
2: 我天哪！哎呀。你这当孩子呢？行，明白了。你不想去龙龙家过年吗？老何收拾东西
0: 干嘛呀？
2: 咱一起去龙龙家过年。
0: 太好了，我再给我亲戚带两瓶酒。太好了，
2: 人多热闹，穿衣服。
0: 开门，赶紧。
2: 咱们一，
0: 哎呦我天哪！干啥呢你俩？
2: 又偷听？
3: 没有，你看刚才不是走的匆忙吗？还有句话没说呢。
2: 咋了？
5: 你不是快过年了吗？寻思给你家拜个年，过年好呗。
3: 过年好。
6: 他跟我说咱们这个年会小品名啊，鹊桥会，这名得改一下，可能有侵权的这个风险，所以正好你们都在，咱一块想一想改个什么名。
7: 哎，主管，要不然就叫牛郎传，织女传，
6: 这不你俩人的故事吗？
5: 那叫牛郎织女二人传。
0: 为什么你不让我在直播间买东西？
2: 哎呀，他们都是清库存，质量不好。
0: 那为什么你就能在直播间买呢？
2: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主播，我那是家人。

0: 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魏小军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前两天看新闻，突然意识到小齐哥都快60了。”我下巴都惊掉了，印象里他还是那个抱着吉他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年轻小伙呢。再瞅瞅镜子里的自己，也40大几的人了，发际线都挺不住了。哎，时光啊，你慢点吧，别催着咱们老啊。哎，
1: 小军，我想说啊，时光不是敌人，它只是让熟悉的歌声酿出了更厚的味道。
0: 这条留言呢，应该是我们一代人的集体心声。我之前去济南看他的演唱会，在现场的时候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就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但是当他再次骑上他标志性的摩托车，然后唱出我是一只鱼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愿意闭上眼睛，可以瞬间回到青春充满浪漫的青涩的当年。我是一只鱼，送给小军。

0: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啊，来自上海，他叫冯冉宁。他说，在大城市飘着，有的时候真觉得自己像只蜗牛，背着房租和生活的壳，爬得死慢死慢的，看着别人飞黄腾达，心里也是急啊。我想点这首《蜗牛》，就是想提醒自己，哪怕慢点，只要咱一步一步的往上挪，总能够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如果今天的这个项目通过了，我一定给自己加个鸡腿儿。
0: 嗯，一步一步往上挪，总能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这恰恰是这首歌最硬核的精神，就是承认我有点慢，但是我绝不认输。
1: 没错，我们把这首歌也当作给自己的提醒和犒劳吧。生活需要这种加鸡腿的自我鼓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属于奋斗者的《蜗牛》。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央友圈的乔振华的留言，他说都2026年了，我最喜欢的歌还是爱情鸟，想当年听这歌的时候还在玩蓝屏手机，一年吃不上几回肉，现在日子好了，天天吃肉，手机也换成 5G 的了，回头看全是回忆，以前总唱着爱情鸟飞走了，现在好了，那只鸟早就飞进我家笼子里了，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日子知足了。
1: 振华啊，你把这首原本挺伤感的失恋歌硬生生听成了秀恩爱的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怀念老歌，是因为它见证了我们从一无所有到万家灯火的整个过程。
0: 爱情鸟这首歌啊，唱的是我还在苦苦寻找，但是这位朋友的生活已经找到了圆满的答案。那只不再流浪栖息在你炕头的爱情鸟，就是岁月给你的最高的奖赏。把这首经典的爱情鸟送给振华。

树上停着一只一只小鸟，如今变得静悄悄。

0: 苏南京的朋友，他叫董兴树，他说每次那首《龙族》一响啊，我就想起了高中躲在书堆后面偷偷看小说的日子。那个时候总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衰小孩，幻想着有一天能够被召唤去拯救世界。现在呢，虽然成了天天挤地铁的打工人，但心底那份热血还没凉，致敬那段中二又难忘的青春。
1: 嗯，我特别理解他说的这种感受，就是为什么《龙族》这首歌能够让很多人念念不忘呢？就是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小孩的身上看见过自己的影子。为了想要守护的人，为了那一点点的坚持，我们可以豁出命去，对吧？生活可能会磨平我们的棱角，但是磨不平那种就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我们也希望你继续守护好心里那个中二的自己，因为那个是你最柔软也是最坚强的盔甲。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龙族》。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南常德的朋友，他叫孟佳琪，他说，我想点一首鸭子送给刚刚分手的自己。某人以为我会哭死，其实啊，我早就想撤了，就像歌里唱的，既然不合适那就啊哈去吧，没什么大不了的，要做一只快乐的单身鸭子，潇洒的游过，谁都别想拦着我。
0: 哎，我觉得
1: 真好，这个态度啊，
0: 挺飒的一个女孩。你的这种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的洒脱，那非常的酷，这才是现代女孩该有的范儿。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我们一起来听鸭子。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于纯瑶，他说我想点一首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我是一只小小鸟。他说想当年啊，拖着行李箱离开了村口，回头看爸妈在路灯下拉长的影子，心里是酸酸的。我想点这首歌送给所有离家打拼的朋友，虽然开始很难，但咱们都是勇敢的小小鸟，为了更好的生活努力的飞吧。
1: 没错，其实在一个城市里边人太多了，可能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没有人能够看到我们深夜的疲惫，但是自己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我想对纯瑶还有所有在外拼搏的兄弟姐妹们说一句，每一只用力扇动翅膀的鸟都有资格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现在的孤独是咱们未来的勋章。让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朋友，他叫李明轩，他说我想点播《阳光彩虹小白马》。人这一辈子啊，也就3万多天，想那么多干啥呢？生活有时候挺难的，咱们就得学会难得糊涂，只要对得起良心，怎么开心怎么来，别管别人怎么看，咱们自己就是最棒的，做个快乐的傻瓜也挺好的，一切啊顺其自然。
0: 明轩说的太对了，是吧？日子是自己的，活得敞亮比活得正确要更重要，把力气花在值得的事儿上，把快乐留给咱自己。
1: 没错，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决定要这么痛快活的你，也送给所有正在练习糊涂哲学的朋友们。让我们跟着大张伟这种欢脱的节奏，一起做一匹无忧无虑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电影以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封锁琼州海峡为背景，生动讲述了人民武装部队参谋谭真和班长张玲及其妻子林秀梅三次突破日军海上封锁线赴雷州半岛运送电台的热血故事。影片的配乐由张玲一创作，当镜头首次聚焦椰林湾的小渔村时，悠扬的竹笛声便伴着咸湿的海风徐徐飘来，一群捕鱼的青年聚集在岸边浅滩的渔船上唱起了歌。歌词中吃椰子想阿哥，阿哥上山当红军的吟唱，既带着海岛特有的质朴风情，更悄然呼应了主角林秀梅心中对丈夫的牵挂和惦念，让战火中的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在旋律中自然交融。

0: 了？什么毛病啊？
1: 低胖是好的，高胖不行。哎，你再仔细的检查一下吧。
0: 啊？
1: 我干这行一辈子了，一副收音机我对付不了。
0: 你看嘛，大家天天等着听延安的广播，等了一年了。这一年呢，咱们就像闭着眼睛跟鬼子打仗，外头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你看，好容易搞的这玩意儿，你又……
1: 我又怎么了？要有电台，你们要给党中央毛主席打电报，我都能办得到。
2: 哎，不是你说的吗？有了电瓶就能听广播，我就这么报告洪书记的。
1: 真空管是坏的，你让我有什么办法呢？
0: 可现在你让我跟洪书记怎么汇报呢？
3: 谭参谋，洪书记叫你去。
0: 洪书记，他知道无线电不行了。
2: 你看，
3: 张令，叫你也去。
1: 我。

0: 收音机不行了。
1: 洪书记，你再宽个期限吧，我去想办法。
0: 我们考虑过了，给你换个任务吧。
1: 不，洪书记，我一定能完成任务的。我知道现在收音机对我们部队很重要。
0: 是的，但是我们最迫切的是要跟党中央取得直接的联系。坐坐坐。告诉你，雷州半岛由我们党中央给我们预备好了一套电台器材，搁了有一年了，就等着我们派人派船把它运回来。但是敌人封锁得很紧，几次都过不去。有了电台，就有了党中央的领导，就一定能扭转整个海南的局面。嗯，你说是不是？
1: 是。
0: 现在就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希望你小心谨慎来完成它。
1: 是。
0: 这是介绍信，你到奇湾去找一家茶馆，叫良友茶居，那是我们的联络站。限你20天完成任务。
1: 20天。
0: 怎么样？嫌日子紧了些是吗？
1: 好，我保证，在20天之内把电台器材全部运回来。
0: 这个责任不轻哦，啊！
1: 是。
0: 张林，离家多久了？
2: 1年了。
1: 他呀，刚结婚3个月就跟我们部队跑了。
0: 想老婆了吧？

0: 不想。
1: 说假话，给你个机会回去看看怎么样？
0: 是。
1: 我是说，我们这一次偷渡敌人的封锁线，一定得另辟一条路线。你看，这是张玲他们的村子，就拿这儿作为出发的据点，打这儿过去。你看怎么样？
2: 好啊，这是老根据地了，比较方便。
1: 张玲，现在就派你协助谭参谋完成这个任务。
0: 是。
3: 从黄昏到清晨，海上往来找玉宗，一夜里多心情，一夜里多心情，黎明

0: 渔村周围是野林，野林清秀有精神，吃叶子香啊哥，吃叶子香啊哥，阿哥上山当呀当红军，上山当红军，
1: 饭都没得吃了还那么高兴呢。
2: 不高兴怎么样？难道整天哭吗？
1: 你们看吧，这么多的鱼，就怕连两升米都换不到呢。
3: 大嫂，只要我们的人打得好，日子会好起来的。
2: 对了，只要咱们张林大哥带队伍回来呀、日子就好过了。
4: 潘玉山和鬼子在村里搜查着。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4: 不要紧，我已经让年轻人躲起来了。
2: 好吧，那咱们也赶紧躲起来吧。
1: 嗯，对，咱们走吧，走。
4: 秀梅。
3: 哎，什么事儿啊？
4: 现在鬼子把人都赶到你们家门口开会去了，正在你们家搜查着。

0: 乡亲们，现在皇军在前方大扫荡，打了个大胜仗，共产党快给消灭了。你们要是发现共产党逃到这个村子里来，一定要报告村长。你呢，马上报告皇军。今后出海捕鱼得千万注意啊，离港口五里地是封锁线，谁要是偷过封锁线，可就没有命了。林妈的丈夫跟女婿都跟共产党跑了，现在皇军有命令，限他3天之内离开这村子，而且不准在这附近村子住。乡亲们，皇军的天下可是坐定了，我们要帮助皇军消灭共产党才有好日子过。要是跟共产党有勾结，你们就看看他吧。
1: 师妹。

0: 我们往哪儿搬呢？
1: 哪儿也不去。

0: 张玲啊！张玲，
1: 小梅，
0: 你快进来，快进来呀！
1: 你不开门，我怎么进来？

0: 刚才念着你们呢，这么快就回来了。妈，还有人呢。谁？哎呀，老谭呢？
1: 是啊，怎么把老朋克都忘了？
0: 坐下，坐下吧。到一年都变了样子了。
1: 是啊，老了。
0: 你倒还是那个样。他们都好吗？
1: 谁呀？
0: 还有谁？我那些老房客。
1: 都好都好。
2: 妈，洪书记啊还叫我问你好呢。
0: 这我就放心了。你们走了几天了，累坏了吧？
1: 累倒是不累，就是一天没吃饭了，饿得很。
0: 哎呀，你看我这都给忘了，就给你们弄去。妈，我去。哎，你别去，我去。
1: 啊，对对对，我去帮林妈烧火去啊。

0: 你想不想我回家？
1: 又想又不想。
0: 怎么了？
1: 最近敌人查得很紧，今天还到村。

0: 这么急啊？怎么不多待一两天呢？
1: 多待了，不是叫你多担心吗？
0: 说真的，你们回来了，我都不知怎么好。
1: 明年再说吧。
0: 不说呀。
1: 明年再说。
0: 不，现在说。
1: 要到你爸爸去的地方去。
0: 雷州半岛去。要到雷州半岛去啊。
2: 是啊。哎，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3: 潘雨三呢、啊，他今天刚来过，说是出了海口五里路啊，就是封锁线，谁要是偷出去就没命。
2: 哦，真巧。林妈，有船吗？
3: 船倒是有啊，可是你……
2: 我当然不行了，我们党员当中有老舵工吗？
3: 林纯是个老舵工。
2: 林纯，
3: 嗯，
2: 好啊，找他来谈谈。林纯同志，你说说，到底有什么困难？
4: 困难倒是没什么，又有船又有人，就是怕封锁线过不去。
5: 那照你的意思，就说去不了了？
4: 我不是说去不了了，我的意思说，我们等一等再去。敌人不是刚刚搜查过吗？
3: 可是他们也没查到什么。你说是要等，要是鬼子越查越紧了呢？那你要等到哪一天去啊？
5: 闹革命嘛，总得冒点险的。
2: 是啊，鬼子的封锁线。

0: 怎么了？
1: 没事啊。哎，弹得怎么样了？
0: 快了。没什么。所以，鬼子的封锁线又不是在海当中砌了一座长城。哎，我们可以跟平常一样的，跟大家一起出海去捕鱼，有机会就溜过去了。连胜同志，你看怎么样？
2: 那你出海行吗？
0: 我，你看怎么样？
2: 看我的。
3: 你个小子，
4: 也就是在这个海上，我送走了你的爸爸。那个时候，我也整夜的哭过，也是时常发痴一样的望着海。
5: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仔细聆听耶灵曲的配乐，我们会发现作曲家张灵一对乐器特性的驾驭炉火纯青。他既深谙民族乐器的地域表达力，又善用西洋乐器的戏剧张力，让每一段旋律都成为推动叙事、渲染情感的隐形助力。在张灵准备趁着夜色第二次横渡琼州海峡的场景中，配乐先以琵琶的温润和二胡的绵长铺就一片平静，仿佛连海风都为这场秘密行动敛声摒气。然而随着一声茶响骤然划破宁静，平静的海面瞬间被撕裂，音乐急转直下，小提琴在高音区的重复音型如利刃般刺透夜空，将日寇巡逻队的突袭具象为声音的绞索，直至船只被无情击沉。旋律里的急促和悲怆，让每一朵溅起的浪花都染上了生死瞬间的惊心动魄。

0: 不知道他们过了封锁线没有。
1: 我怎么知道呢？
0: 怎么了？没让你过海，你就生气了？
1: 谭参谋怎么想得起来的，叫我留下做接应工作？
0: 接应工作做不好，东西不是一样运不过来吗？
1: 嗯，我知道，你就是怕我过海去。
0: 我？嗯，又没拦着你，你走好了。
1: 你忘了，去年我跟部队走的时候，你不是还哭哭啼啼的？
0: 好了好了啊。喝吧。
1: 说真的，不知道他们过了封锁线没有？

0: 归停。
1: 哎，你小心点，我到前面去。
2: 老船，快快下水！
0: 你赶快下水吧。你们怎么办？
3: 我们是村里人，你不要管了，快走吧，我们来掩护你。

0: 嗨，我一定照您的意思处理。嗨，
1: 来了。过来，外面四个人是你村子人。

0: 他们一向干什么的？
1: 他们都是打鱼的。
0: 是不是共产党？
1: 这四个人呐，从小我看着他们长大起来的，都是老老实实的，一点坏事也不敢做呀。
0: 那么他们为什么过封锁线去？
1: 那边海参呢，鱼又大又多，说句老实话呀，谁都想去啊。他们年轻人呢，胆子大，不怕王法。要是我这个老头子，就不敢了。
0: 胡说！你这老家伙，不给你点厉害，就不说实话。
1: 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跟你说瞎话呀？
0: 你还不老实啊？
1: 你
2: 老潘，
3: 老头儿，这次我相信你。你们村子里头，要是以后还有人偷渡封锁线，你得负责。他们的船我们收了，人嘛，交给你带回去。以后好好的替我们皇军干活，皇军会给你们好处的。

0: 这一次我们虽然失败，但是我们必须保证，在预定期限内完成任务。现在已经一个星期过去了，大家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出海去呢？
1: 怎么，海滩出海？
2: 党的任务吗？
0: 很难啊，鬼子封锁这么紧。不见得吧。 那么大的海，还想不出个办法？我看你是不是
1: 怎么，有点胆小怕死。
0: 我怕死？为了出海，我的船丢了，我的人命差点送掉。我，
1: 你就下破胆了，什么都不想干了。
0: 好了好了，安静点。林晨同志，你的海上经验多，还是你多想点办法。
3: 我没什么办法。
0: 谭叔叔，听妈说，我爸爸走的时候，是挑了一个没有月亮、漆黑的晚上，趁一只小船过海去的。
1: 哎，我看这个办法还可以了，天黑，船又小，敌人就不容易发现了。
0: 林晨同志，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我看也不行。你爸爸那时候海上没有鬼子巡逻艇啊。
3: 可是，我们已经有了一次出海经验，鬼子巡逻艇的规律也了解了一些。我看，这个办法可以试试。林春，咱们再冒险去一次，怎么样？谭征同志，你的腿行动不方便，让我去吧。谭征同志，我有船。 还是让我和张琳一起去吧。
4: 对，这条海路我们俩都熟，保证完成任务。

0: 联系你。
1: 啊。
0: 妈说，爸爸以前过了海啊，他就在。
1: 哎，迷信。你也迷信？秀梅，别往坏里头想，要往好里头想嘛。要想我，一定能够完成任务。过不了几天，我们不是又能见面了？

秀梅，你要回去吃点，要当心身体。

0: 我知道你的苦处，妈妈也是这么过来的。你记得十年前你爸爸是怎么走的吗？那时候革命失败了，你爸爸跟着部队上了山，他们是什么困难也不怕。那时候你爸爸离开家快两年了，有一天我带着你摸上山去给他送饭。
1: 青梅，来跟我上那边去，听我给你讲故事。
2: 七兰，
1: 我们一块去听吧。
2: 好。

0: 我在家里啊，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似的，就盼着你回来。什么时候你才能回家来呢？
1: 我们好像走着黑夜的路啊。天亮的时候，我们就回家了。

0: 这趟黑夜的路不好走啊，不容易熬啊！你们往后的日子会比现在更苦的，你知道吗？
1: 我要过海去了。什么？我们跟党中央断了联系了，现在党派我过海去。过海？什么时候？明天就走。明天？那什么时候回来呢？这个说不定呢。
0: 带着我一块走吧。不成啊，我是有任务的。我不会拖累你的，你能吃的苦我都能吃的，受苦受累让我们在一块儿。这是个要紧的事情，说不，反正我不能带你去。你知道这件事情？
1: 我知道，你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了。 反正我是要跟着你去的，要死咱们就一块死，要活着咱们就一块回来。
0: 那你不让我闹革命了？

0: 老林，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让别的同志过海去呢？
1: 不，我绝不能放弃这个任务。鸿飞同志，我相信他，他会明白。

也就是在这个海上，我送走了你的爸爸。那个时候，我也整夜的哭过，也是时常发痴一样的望着海，望啊望啊。可大海呢，他再也没有给我带回来一点消息过。你爸爸走后的这十多年呢，我受了潘雨三跟国民党狗杂种多少冤枉气，我呢就是记着你爸爸的话，日子怎么样苦吧，我也要带着你活下去。妈就是这么样子才把你养大了，现在你又入了党了，孩子，你应该比妈妈更会做人呢。

0: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1: 不知道啊。
0: 有人说啊，张玲回来好几天了，是跟谭真一块儿回来的，就住在林妈家里了。
1: 你都知道了？
0: 村子里好多人都知道了。
1: 小心着点吧，鬼子会来找麻烦的。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椰林曲》中，导演王维一以写实又充满诗意的镜头语言，展现了海南独特的自然风貌。高耸的椰林不仅是战士潜伏的天然屏障，更是家园的象征。碧蓝的大海既是谋生的场所，也是充满危险的战场。值得一提的是，在交通并不十分便利的上世纪50年代，剧组毅然深入海南岛腹地，顶着炎热潮湿的气候，在复杂的海岸地形间艰难取景。影片中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椰林伏击、扬帆出海、惊涛骇浪的场景，无不是剧组在艰苦条件下实景拍摄的成果。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椰林光影和海浪节拍，继续走进这部影片。
1: 老实说，昨天晚上谁出海的？你是村长，你一定知道。
2: 哎，就因为我是村长，他们干了那些个犯法的事啊，都不敢来告诉我，我怎么能知道呢？
1: 有人偷出海，你应该负责。
2: 那都是夜里干的，他们也不点灯，我又没个探照灯，看不见呢。

0: 谁要是说出来，皇军有赏呢。你们不说，皇军就把你们的船通通封在港口里，一概不准出港口捕鱼。
1: 那不要把人饿死吗？
0: 怕饿死，你就说出来呀。
1: 我不知道说什么呀。
0: 现在请一律封船。
2: 同志们，

0: 昨晚上谁出海的？你说。
1: 我不知道。
0: 你的船呢？
1: 你倒忘了，十年前你不是拿了去送给国民党了？
0: 叫你搬你不搬，把房子烧了。

0: 林妈，这儿不让你住，就到我娘家去吧。啊，
1: 对，我送你去。
0: 好，那我们走吧。

老谭呐、啊，老谭，坐下。

没什么。你看，我们不是还住在自己的家里？

傻孩子，哭有什么用呢？老太太，让他去哭一下吧。坐下，你快坐下。

0: 咱们过海的事情可怎么办呢？慢慢再说吧。哎，别哄我了，我知道你心里头比谁都着急呀。不是就剩下七八天了吗？是啊，时间、船、舵工都不好解决。
1: 云姑，云姑，啊，云姑，你爷爷呢？在家里，我去了没有啊？那我就不知道了。哎，嗯，你找我爷爷有事吗？有要紧事儿啊？那你明天早上到我家里来吧。为什么？今天晚上不行吗？不行。

0: 云姑，为什么？好吧，那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可别告诉别人啊。我爷爷啊，他出海打鱼去了。
1: 能出海？
0: 能啊。什么时候回来？天亮以前就回来。
1: 嗯。你看，来了，二公。二公。
2: 秀梅啊。
1: 从哪儿来啊？
2: 哪儿也没去啊，在湾里打鱼了。
1: 二公骗我。湾里有那么大的鱼啊。爷爷。
2: 哦，是你告诉他的。
1: 姐姐说有事儿找你吗？
2: 下次可不能乱说了。
1: 能出海啊？
2: 能啊，鬼子的探照灯啊，照远不照近，碉堡又那么高，顺着岸边一穿，就掏过了港口了。
1: 出海几次了？
2: 有三四次了。
1: 不危险吗？
2: 要活命嘛，还怕什么危险？
1: 二公啊，
2: 秀梅，你也想出海钓鱼啊？
1: 有件事要和你谈谈。
2: 哦，那你先回去吧。
1: 嗯。
2: 说吧。嗯，
1: 大家生活都很困难，村子里有那么多野子，要是收起来运到雷州半岛去，不是可以换许多大米吗？二公啊，要是成功了，全村都有好处。
2: 我知道这是件好事情，可是要运到雷州半岛去啊，这太危险了。海里头有鬼子的大兵舰，又有巡逻艇，碰上了就完了。
1: 二公啊，
2: 最近不是出了两件事了，谁还敢出去啊？不要椰子卖不掉啊，连我这条老命都扔了。秀梅啊，
1: 嗯，
2: 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天亮了回去吧。
3: 啊，
2: 我先走了。

0: 林春大哥，你在干什么？
1: 船没了，只好种点庄稼。
0: 谭叔叔很着急啊，他还想过海去呢。
1: 还出海？这两次教训还不够？
0: 看你越来越消沉。
1: 第一次出海，我就说有危险，你们不信一定要去。第二次我又不赞成去，可是张玲他们把我好一顿批评，你看现在怎么样？
0: 张玲他们是对的，党的人物这样紧，这样重要，一次不成去两次，两次不成去三次，十次八总有一次会成功的呀。要是失败了就不去，那就永远也完不成党的任务了。林春哥，我说我们再冒一次险过海去好不好？
1: 谁去啊？
0: 你要是去啊，我就给你当助手啊。
1: 我不去。
0: 你好好的考虑一下吧。
1: 这是明摆着的过不去嘛，现在连湾口都不让出去。
0: 二公就有办法出湾口啊。
1: 二公有办法，你找二公好了。
0: 我找他，我能把党的秘密都告诉他吗？大哥，你可不能消沉啊，你是个党员。
1: 党员怎么样？党员也不能白白的送死啊。要去你们去好了，我不去。

0: 秀梅啊，你的生意还做不做呀？
1: 你二姑不去就做不成啊。
0: 做得成啊，我答应你去了。
1: 真的二姑？
0: 嗯。
1: 你不是说大海里有鬼子的大冰剑吗？
0: 冰剑是死的，人是活的，绕开它不就得了？

0: 巡逻艇呢？
1: 你竖起耳朵听啊，他要是从对面呢，突突突突地来呀、啊，我就往横里走；他要是从横里、啊，突突突突地来呀、啊，我就往直里走。你看，当了20年舵工了，连这点办法还没有。
0: 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二公啊，我能给你当助手啊。
1: 不行啊，女人是过不了大海的。哎、
0: 二公，试试吧，船上的活儿我都能干。你看我的劲儿也不小，但二公，但
1: 好吧，哎，可是我的船呢、啊，怕经不起风浪，最好能够借一个大一点的船。
0: 那找谁的船呢？
1: 嗯，你不用管了，我去找，保管可靠。
0: 哎，二公啊，那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要是晚上起东南风啊，今晚就走。
0: 哎。
2: 可是好了，
0: 我就去告诉谭叔叔。哎，谭叔叔的伤那么重，他怎么能去呢？
3: 是啊，那你说找谁去呢？
2: 哎，找谁呢？
0: 妈，你怎么没想到我呢？
2: 什么？你去？
0: 嗯。
2: 秀梅呀、啊，你不是个男孩子，
0: 那有什么？男孩子能过海，我也能啊。
2: 这么重的担子，你能挑得起？
0: 我会使劲挑的。
2: 这可不是出海打鱼。
0: 妈，我都想过了。
2: 我的孩子。

0: 我知道，你身边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要是走了，你是会舍不得的。
1: 不，只要妈拿得出，妈舍得。

0: 我怎么见他们？真急人！ 我爷爷他们过了湾口没有？
1: 也许他们正在过湾口。

0: 哎，碟子怎么卖的？
1: 1毛钱一个。
0: 哦。是海南来的？
1: 是啊。
0: 我们村子里也有你们海南人，可喜欢吃椰子了，挑到我们村子去卖吧。那边有一片树林子的，就是我们的村子。
1: 啊，那我改天再去吧。
0: 哎，你们的船停在哪儿啊？
1: 就在那儿。
0: 哦。

0: 长官，我们在那边活不下去了，才到这边来做点小买卖。
1: 干什么到这边来做买卖呢？
0: 都是自己的国家嘛，怎么能不来呢？
1: 那不有良民证吗？
0: 啊，良民证。
1: 那牌牌照呢？
0: 在那边跟谁去领牌照啊？
1: 我告诉你，这是海防重地，没有牌照的船只一律不许停靠，马上给我离开，否则军法同事。走。

0: 秀梅，你在想什么？
1: 嗯。
0: 秀梅，刚才我听见渔船上有人说呀，前几天海上飘来了一个人，被他们救起来了。
1: 啊、在哪儿啊？
0: 说是啊，到街上去找朋友去，一直就没有回来。
1: 哎，能不能找个海南人打听打听呢？
0: 嗯。

0: 一年来，延安党中央经常催问这部电台运到海南岛去了没有，可是一直没有办法。你们这次来真是太好了。
1: 啊，我们这儿有一位王先生，他是华侨，他也搭你们船一道到海南岛去。他是有要紧的事儿去见洪书记的，对于他的安全，
2: 我们一定负责。
0: 你们打算几时回去啊？
2: 哪天起东北风啊，哪天就走。
0: 好极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0: 老林，老林，哎，有机会走了。
1: 哦。
0: 总算等着了，啊？
2: 怎么样？你问了没有？他们的船要在什么地方靠岸呢？
3: 听说靠在椰林湾那边呢。
2: 啊？椰林湾？哦，太巧了，那把我送回家了吗？啊？
3: 那先回家去看看。

0: 那也不错。
1: 嗯，
0: 来尝尝这个。
1: 哎呀，十多年没吃到这个玩意儿了
0: 啊！回到家乡啊，再吃个痛快。
1: 对对对。
0: 哎呀，美极了。十多年了，恐怕我老婆也不认我了。那个时候我的女儿才七八岁啊，现在二十了，哼，恐怕也不认得我这个父亲了。
2: 别说你女儿了，连我差一点都认不出你这个老朋友来了。
0: 你看，离开这儿的时候还是个打鱼的，参加了长征，现在已经是军事专家了。
1: 你提那干什么？老李啊，
0: 啊，
1: 说真的，这次党派回来工作，我真是高兴啊。
2: 我也为你高兴呢。你可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呢。
1: 哎，我不化妆了吗？
2: 你这次坐的是你们家乡的船，说不定船上就有你舒适的人呢。
1: 好。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影片扣人心弦的高潮段落，老船工陈二公的牺牲场景，至今仍让人热泪盈眶。当张玲和秀梅成功穿越日寇的封锁线，取回电台，并踏上返航之路时，敌人的巡逻队如饿狼般突然出现，密集的炮火瞬间撕裂了海面的平静。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陈二公毅然用佝偻的身躯护住了电台，壮烈牺牲。此时的配乐骤然转为悲怆的交响，低沉的弦乐如泣如诉，仿佛是对这位平凡渔民壮举的深情礼赞。电影《椰林曲》成功塑造出了军民同心的革命群像，更以其鲜明的南国题材成为新中国早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1: 鬼子的探照灯啊，又照着我们了，我和大根就赶紧下水，紧跟着来一个炮弹呢，把我们那条船炸了个粉碎。
2: 哎呀，好险呐！
1: 还好我抓了一块木板，就在海上漂了一整夜，才被这儿的渔船救了起来。
2: 哎，那大根呢？
1: 一直没看见他，不知道他漂到哪儿去了。
3: 秀梅，我们这次买卖可做得不错呀，还赚个张玲回来。
2: 要是没有你二公啊，这次怎么也干不成啊。
3: 好吧，以后你要是再做买卖，我二公还给你掌舵啊。
1: 二公，你下去歇歇吧，让我来。
3: 不，前面就过封锁线了，前后左右的海面上要加倍的注意啊。
1: 嗯，
3: 我和汪嫂留在这儿，你们俩到船头上去。去吧，
1: 好吧。

0: 王先生，不准抽烟。第一次到海南吧？
1: 我是海南人呢。
0: 哦，离家多久了？
1: 十多年了。

0: 我爸爸离家也10多年了，也在南阳。嗯，
1: 不知道。哼。哎，
0: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1: 嗯。哎。
0: 哦。
1: 给我。

0: 鬼艇离咱们很近了。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你们快到舱里去。
1: 那你呢？
0: 你照顾着他们。快快。
1: 走，我走。哎，不好了，鬼艇来了。
0: 不要怕，走。现在大家要听我的指挥。啊。我就去炸他。
2: 你有把握吗？
0: 这个你就别管了，你就待在这儿别动，啊？
2: 不过鬼艇都是钢板，你要炸，首先要炸他心脏。
0: 心脏？
2: 嗯。
1: 哎呀，来了！哎呀，
0: 哦。二公，让我来。
3: 不，你下去。
0: 二公，你下去。你下去。二公，
1: 怎么了？二公，
0: 你怎么了你？
1: 二公，哎呀，
0: 快，
1: 哎呀，走，
0: 当心一点，
1: 走，
0: 趴下，趴下，猫嫂
1: 啊，
0: 别来挡住，要躺下，躺下，要当心点。
3: 快，把这些东西都扔到海里，
0: 干什么？
3: 鬼子查出来船上的人的都没命，
1: 不行，这比人命还重要呢。
0: 我走了。
1: 哎，
0: 好，二公和王先生都交给你了。王先生，你自己注意一点，回来。就这些家伙。哎，你，
2: 给你。你要想办法，扔到鬼艇的机舱里，炸掉鬼艇的机器，叫鬼艇动不了。我等你那儿一响，我就炸舱面的敌人。你呢？你看我扔了出去，你就赶快转舵，逃。
0: 你是
2: 南洋回来的华侨，同志们，一定要做到，机器跟人都不能落在敌人的手里。
1: 嗯。

什么东西？一点洋布、杂货、进货券。

快点动！哎，秀梅，哎，秀梅，秀梅，秀梅下去，快下去。

0: 你还好着呢，
1: 秀梅，我会好的，我还要跟你一块儿去做买卖。
2: 除了海浪，什么也看不见。阿天哥，你说我爷爷他们能不能回来呀？
3: 那么好的东北风，你爷爷会回来的。
2: 天已经亮了，不会回来了。
4: 谁？我。

0: 谭参谋，
1: 啊，你来了。
0: 洪同志要我带了短枪班来接你们，他们再过半小时就到了。
2: 林春给谭玉三抓去了。
3: 抓去了。
4: 叫谁？

0: 他们在哪儿上岸？你说，快说呀！我说完，你说不说？啊？林芒，这个村子里待不下去了，准备跟我们一块回部队。嗯，
1: 那我们这儿呢？
0: 此地必须马上转移，请你去接部队，在椰林里等我们的消息。嗯，徐忠发，你在这附近一带监视敌人的行动。
2: 好，
0: 阿天。 你们跟我去接回来的船。嗯。好吧，马上行动。
3: 走，云顾，走吧。
0: 同志们，我们的船来了，快迎上去。嗯。

0: 小团是不是来接我们的？
1: 哎，是的吧？
0: 王总，右舵。

0: 报告，这儿村子都搜查过了，没有一个外人。快说老实话吧！
1: 我的确是老实话，求皇爷大人。
0: 岸上有敌人，全部器材和人员用小船运到山沟里去隐蔽起来，大船马上沉掉。
2: 我来负责撑船，
3: 我跟张林一起。
0: 好，就这样决定，大家快动手吧。
3: 啊，嗯。

0: 你这样不是暴露目标吗？
1: 是啊，就是要他们看见。

开追，马里米

皇军，在海上、陆地上，就像一条钢铁的封锁线。我们要把海南岛的共产党困死在皇军的手心里。

0: 林妈来了。
1: 哎，老林，咱们去接大嫂子去吧。
2: 好好，
1: 大嫂子恐怕不认识你了。
2: 对了，我们十多年不通消息了，她也不晓得我来，我这样窜出去的话，那不是把她吓一跳啊？哎，还是你先去告诉你什么。
1: 真会体贴大嫂子啊。好，你先到屋里等着，我们去把她给接进来，回头你们俩好好的聊一聊。
2: 好。哎，这么多年了，一个家就那么丢给他了，回头啊准挨骂。
3: 林妈，林妈，
1: 林妈，
3: 嘿，老红，见着你真不容易啊。
1: 是啊，你还那么健壮呢啊。哎，林妈。
3: 老谭，林妈，王嫂，
1: 秀梅他们呢？
3: 来了，他们没上过山，一路走净玩。
1: 里边坐，里边坐，
4: 里边坐吧。林妈，
2: 林妈，你来了。
3: 跟延安通上电报了没有啊？
1: 快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女儿啊给我们带来一个客人。
3: 哦，秀梅早说了，说是南洋来的，是个了不起的人呢。
1: 不，是毛主席派来的，你见着他一定要乐坏了。
4: 林妈，你猜猜这个人是谁？
3: 嘿，叫我猜呀。
1: 啊
3: 我猜嘛，准是个首长，是不是？
4: 对呀，他是党中央啊派给我们的参谋长。
3: 哦，
4: 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你。
3: 哎呀，那是谁呢？谁嘛？那我自己去看看去。
1: 哎，你别急啊，等一会儿你见着他可别吓坏了呀。嗯，
3: 这是怎么了？你还是爱开玩笑。
1: 因为这个人呐，你太想见他了。十多年前我们把他送过海，现在又把他给接回来了。是他。你先静一静，他就在屋子里头等着你呢，进去看看去吧。
3: 嗯。

0: 这二十多年的话，不想从哪儿说起呢，啊！联系上了吗？正在联系。哎，
1: 老谭，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毛主席那儿有什么话，那我们这儿全知道了吗？
0: 当然了，以后啊，只要延安哒哒哒哒哒哒，我们这就知道；我们哒哒哒哒，延安也知道了。
1: 哎呀，那太好了！那以后。
2: 鬼子的什么军舰呐、飞机呀、啊，再也封锁不住我们了。<笑>十多年了，叫你受苦了。苦我倒是不怕，就是你，你怎么这十几年连封信也不写回来呢？啊、
0: 哎，
2: 你呀，连个口信你也不捎一个。 一走嘛，你就算是干干净净的了。怎么？生气了？看什么？老了？不，还是那么好看的。
3: 秀梅，啊，秀梅，红书记，我简直不认识了。
4: 洪伯伯，这一次要是没有你，这电台得围着半岛睡大觉呢。啊！<笑>
3: 报告，红书记，哎，张玲。
4: 好。
3: 谭叔叔，我爸爸呢？
4: 你爸爸？
3: 嗯。
4: 他什么时候回来了？
3: 我都知道了，是我把他接回来的。
4: 哦，那是华侨王先生。
3: 哎呀，你还骗人！
4: 好了好了，我带你去。

0: 救我，救美，孩子，
1: 爸爸，妈，
0: 现在我
1: 可以抽了。
0: 好，
1: 云公，这是柴二公的孙女。我已经认她做小女儿了。
0: 好啊，
1: 叫声爸爸。
0: 来，我们家又多个女儿了
1: 啊。好，爸爸。
0: 好，报告参谋长。
1: 哎，张林，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呀、啊！快叫一声。

0: 爸爸，哎，怎么改称呼了？
1: 哦，报告参谋长，红书记请你去，打乱来电报。
0: 好、哦。

0: 同志们，现在请参谋长林海同志为我们宣读党中央来的第一封电报。
1: 党中央和毛主席来电，让我们首先向坚持海南斗争的全体同志致以亲切的慰问，向在斗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致敬。具有光荣传统的共产党员们，艰苦作战的全体指战员们，积极驰援斗争的海南千百万人民，希望你们坚持到底，与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协同合作，发展革命力量，取得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好，

明永乐十三年，运河漕运通南北，百草精华随浪至，南北一道回沧州。正所谓扁鹊悬壶济世心，满素寒凉定乾坤，西春药善养众生，运河脉动在一魂，千年杏林春暖，非为人数，穿的是一道如川。今日四位一帮友人踏水而来，他们将亲尝药膳的甘苦，触摸脉象的玄妙，直面银针的敬畏，

0: 马老师，您不和您的学生们会合了吗？
1: 不，我在漳州见面了好几个朋友们，然后回去。
0: 那我们就两天后在南川老街会合。
2: 好嘞，
1: 好，拜拜，再见。
3: 老师啊，咱们这次来沧州，说是有几个外国朋友约咱们，想这个探寻一下这个沧州的医药文化。
4: 来沧州，咱们也能体验，而且咱们还能带着他体验。
3: 但是问题得他们深度的体验一下，怎么深度啊？
4: 他得想想招哈。我觉得既然要想让他们记住，我就得给他们下点狠活。难度
3: 设点障碍，
4: 对，
3: 出点难题，
4: 对，
3: 咱们各出各的。怎么样？各显其能，
4: 看咱俩谁出的好，
3: 咱俩谁损，怎么样？
5: 谁厉害谁狠？
3: 对，
4: 那咱俩自己走自己的。
3: 得嘞，那回见吧，告辞告辞。

0: 漕运再要魂，欢迎来到沧州，这所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城市。我是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丽安娜。
2: 我是来自俄罗斯的丽丽。
3: 我是来自波兰的严静安。
0: 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沧州这所美丽的城市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溯流而上，深入这条水脉，探寻沁人心脾的药香。哦，听说你们这次还有任务呢，是吗？
4: 四位小伙伴收到沧州的召唤，要在48小时内去体验沧州中医药文化，边打卡边解锁任务，完成任务才能得到完整体验，最后还要交出超赞的创意作品哦。
3: 对，要创作一下。
2: 对，还没想好。
0: 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边体验边想，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2: 出发了。
0: 哎，等一下，咱是不是少了一个人呢？
5: 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
6: 这个放在这儿，你看，感觉就像机器上有的零件一样，肯定找不着。我觉得吧，我放都难找地儿，它找就更难找了。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这不就像，哇，浑然天成啊！我是不是有点太

0: 恭喜恭喜！
1: 参见温太医。我要给我们几位朋友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张小龙老师，我们塑造过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就是张小龙老师。
2: 啊，交警当名。
3: 你们是看过我的戏吗？很多中国的小孩会说看着我的戏长大，你们是吗？
2: 我不是，我长大了才看了。
1: 看着你的戏慢慢变老。
3: 那你看咱们聊得这么好是吧，
1: 小龙哥
3: 聊得这么开心，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接下来的任务了。我来呢不是这样的黑颜悦色的跟你们聊天的，是给你们增加难度的。我告诉你们，
4: 在大玉和非遗馆里藏着五个和中医药文化相关的宝贝，他们偷偷躲在展馆各个角落，你们的任务就是当个探险小能手，把每个宝贝都挖出来。
3: 一二三，找。
1: 这个好像很容易够到。哎，
3: 那个不是鼓棒吗？
1: 你越质疑我们，我们越觉得是。主要您刚刚就站他旁边，而且刚刚小龙哥的眼神有点闪躲。哎，我觉得这个呀，唢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2: 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
3: 哎，这话太狠了。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其实音乐有疗愈的作用，中药的药字是月字上面加个草字头，唢呐是真的洗的时候能把人吹得特别开心，然后一个悲哀的你就听着那个就是那种真的是能够什么肝肠寸断。
1: 哎哎，还真发现点东西，你看，
3: 这不是钉子吗？
5: 是的，
1: 这些东西不会平白无故出现在上面
3: 吗？接着找到两样了。其实在你们游走的过程中，你看到我们沧州是武术之乡。
6: 这个是吗？
3: 我看他又发现了什么。
6: 这个是吗？
1: 这个应该是，
6: 这个
1: 是
6: 这个吗？
1: 称中药的那个药秤。
3: 这个盒子是吗？
7: 是这边吗？
3: 其实说实话，我一定是把它放在你的眼皮底下，但是
1: 眼皮底下
3: 就是能对比出你的大眼漏神来。
1: 啊，我看到了，你看，哎呀，是不是这个？好像。你们看到什么特别的吗？哎，
6: 这个吗？
1: 这个可以取下来。哎，
6: 啊，不亏吗？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坏了，赔钱赔钱。
1: 你们猜猜这个是？
6: 我害怕，我不要
1: 害怕。
3: 啊，赔钱
6: 扣钱。
3: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6: 好。
3: 摩肩自擂，抢菜刀，这是什么意思？
4: 恭喜你们找齐所有的道具，请务必妥善保存寻获的五件道具，这些道具与后续体验环节密切相关。现场嘉宾将出示谜语，需依据谜面展示对应的道具，方可参与后续体验环节。
3: 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1: 医生你好，幸会。
8: 这样吧，我这儿有一个谜语，铜圈圈响连天，郎中要。

0: 熬汤走人家。
1: 哦，这不就是这个吗？
0: 对对对，就是它。咱们呢，就过去啊，这个郎中吧，走街串巷，拿它呢去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一摇就知道，哇，这是大夫来了。有毛病的你可以找大夫去诊治一下。嗯，哎，
2: 您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好不好？
0: 好，大家谁想摸摸脉？
1: 哎，一说到这个环节，已经有人举手了
3: 啊！来吧，来吧，
1: 我们要不排队体验，好不好？来，
0: 你的体质很魁梧啊，但是你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呢？啊，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哎。
4: 他昨天就说了，
1: 昨天就
0: 来。那你是不是太贪凉了，容易吃一些凉性的东西？
4: 我就是热的和凉的混在一起吃。
0: 来伸一下舌头看看，伸出来凉了。就是不能太贪凉，这是一个脾虚。
1: 这怎么调理呢，刘大夫？
0: 也可以呀，咱们用一点这个药食同源的，煮点山药健脾祛湿的。
4: 谢谢师傅，谢谢。
2: 好厉害，好厉害。
0: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别紧张，你有点紧张啊，脉率有点快，
1: 紧张也能诊出来。
2: 你看那个腰力的，
0: 你这颈椎好吗？颈椎啊，颈椎不太好是吧？
5: 对，一直有问题。
4: 好厉害，是医生还是魔法师啊？
0: 颈椎容易出现的项背，沉僵不适。
1: 口气还行，这问题不太大，不是大病，
0: 就自己揉一揉啊，疏通疏通经络就可以的。
5: 明天就开始。
0: 睡眠不好。
4: 哦，我睡得很晚，经常熬夜。
0: 思虑太多。脑子想得多。
4: 脑子想太多。嗯，
0: 对。
4: 那对我早起早睡最好的办法吗？
1: 我给您翻译一下，他说早睡早起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送你四个字呢，就是静心除烦。
4: 哦，我问一下，身材管理怎么能有效的管理？
0: 其实你身材也挺好的。
4: 谢谢。
0: 增加点运动量。
4: 嗯，运动量。
0: 对，在饮食上呢，你来到了沧州了，到沧州呢美食很多，是吧？但是呢，我们要适可而止。就说迈开腿，管住嘴。你吃过中药吗？
6: 吃过，
0: 吃过中药。
6: 就是我体质很过敏，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我们波兰的中医，然后中国的也就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平时自己给自己挑一些中医的那个中，其实意思不是内，中国为什么叫中医？
0: 我们中医呢，起源于我们黄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我们中国的中医，那就是应该说，在我们中国文化的指导下的一门这个医学。
2: 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这五千年的文化，近百年才有西医嘛。没来之前，这几千年，我们中国人这么一代代繁衍生息，而且都很健康，所以什么事情都是靠我们的国医、中医来解决的。
7: Wir sind heute hier im Museum in Zhangzhou, wo es viele interessante Dinge aus der Geschichte des Großen Kanals und der Stadt Zhangzhou zu entdecken gibt. Und kommt mit uns rein und wir schauen mal, was wir hier finden können.
8: He 老师您好，
7: 您好，
8: 欢迎您，欢迎您。He 老师，您来看，这一条就是大运河。这个大运河包括京杭运河，从北京到杭州，浙东运河，还有隋唐运河。中国大运河呢，应该是里程最长的，3200公里，而且年代最久远，到现在已经是2000多年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运河都不能比的。
7: War auch ein Inkubator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und Zivilisation.Heilkräuter reisten auf Kanalbooten nach Norden, nach Süden. Ärzte verschiedener Schulen trafen entlang des Kanals hier zusammen. Zhangzhou, diese scheinbar gewöhnliche nordchinesische Stadt, gebar drei Giganten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geschichte. Bian Qiu, Liu Wanzhu, Zhang Xichun. Ihre

0: 哎呀！多适合当道具啊！行了，就是他。
1: 此刻呢，我们就来到了沧州的南川老街。怎么样，是不是看过去古色古香的，特别的美？
2: 感觉跟你们几个在一起，我和恭喜格外的骄傲，是不是？
1: 满满的自豪感。
2: 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国家的伟大的发展吗？
1: 旁边就是京杭大运河。
3: 对，
1: 所以其实古代的时候这里是特别繁华的，因为很多南来北往的商客呢就会在这里停住休憩。这里其实现在也是沧州必来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这不是咱们的四皇子吗？乾隆爷，
4: 四大哥给您请安呢。
5: 这一次来呢，我们是有一个挑战的。哦，
3: 是
5: 中国的中医药分八大药剂类型，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药丸。刚刚我做出来的，你看着它很简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接下来呢，就会把你们分成两组，
6: 参与者被分为两队，进行制作药丸的挑战，限时五分钟。在这五分钟内，哪一队制作的药丸数量更多，哪一队即为胜者。
5: 那我们先戴下手套。
1: 好，
7: 我们走着瞧。
1: 我们有信心吗？
8: 有
1: 信心吗？有信心吗？有。
2: 我在同仁堂做过这个东西。
1: 难了，那这经验更丰富更专业了。那我们准备好开始啊。好嘞。混动。哎，原来这个第一步就挺难的。这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哎，然后第二步是放下去。
5: 可以做第二步。
1: 哎，这个是怎么弄来的？
5: 稍微第一步先往下按压，第一步先按压。
1: 按压。
5: 要一开始不要使那么大力。哦，
1: 一开始要温柔一点是吧？
2: 我这个有点长，我觉得。
1: 哎，可是它这个为什么它不动啊？
5: 你一开始要往下按压，
1: 按，
5: 然后再往前移动。
1: 哎，它不动啊！
9: 我的下面是动的，但是。咦？
1: 老师，我这个工具真的没有问题吗？
9: 按下我的也有问题。
1: 我这就不动啊，这怎么？
9: 我这个不动。
5: 按压住，对，按压住。
2: 我滚出来一个什么这个？
1: 哎，你这像天津的麻花儿。
2: 小麻花儿，看看。
5: 问题是出在哪里的？
2: 问题是出在我这个，可能这个柱体有点大。可以加分吗？这个？
1: 参见温太医，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
2: 我在同仁堂错过这个东西。
5: 这个是仙丹若哥。
7: 这样可以吗？
5: 这样可以，您这边是可以的。
1: 四皇子，我申请来看看我们组。
5: 我觉得是你的设备的这个问题。
3: 对，你要稳一点，这力度你再弄一下就行。
1: 好。哦，哎，这样就可以了。
5: 加油，加油。
1: 哦，啊，可以了。原来不是我的问题，是设备的问题。
5: 哦，应该是可以做的吧？好做的吗？
1: 哎，这样我们通力合作吧，这一块我们就放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就做出来一点，好不好？
2: 我做成这样了。文杰，关键你没有教我们搓这个小丸的这个技术。对，
5: 先等一下，先等一下。
1: 这就是一生要强的人。哎，主打一个手忙脚乱。
10: 好，时间到，叫老师来计算结果。

0: 时间到了。对，我本来以为这个可简单了，就跟我们小时候搓橡皮泥一样，然后发现这个力道其实很难使上劲儿。
1: 是的。
2: 哦。哎，你看我们这个不错。
0: 这个
3: 很标准的吧？52颗。
0: 52颗。
2: 四阿哥，你看看这个算是
0: 什么？这个不能算了吧？这跟那个自行车的链条一样。主要你们已经赢得没有任何悬念了。哎
2: 呀，我这一颗都没有。
0: 得亏我们组有你啊，静安，谢谢你啊。

0: 糕这个是吗？这个不是，这是柿
1: 饼。那是柿饼，对，那是柿饼。来，请。
0: 行。白竹干椒，哇，好难抽。哎
1: 呀，好聪明啊！
0: 等一下，我要拦住，不能让他们看见。大枣不是哈、啊？
1: 对了。
0: 是的哈，哎，太好了。
2: 有吗？
0: 没有，空的。
3: 把他们快赶走。
4: 陈姐，当时不让他们找。
0: 看看，哎，我们已经食材找齐了，我们可以进入制作环节了。
3: 磨刀不误打柴工。哎呀，
0: 有些人啊，虽然组人多吧，但是找材料反正也不是很快。
3: 咱们靠最后结果吧。
4: 哎，怎么好像没有、
2: 啊？没有了。
3: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芡实，这儿呢，鸡内金，这儿呢，鸡内金。
4: 太棒了，龙哥还是你好吃，看你们拿。
2: 没有。
4: 他们拿走吗？
3: 哎、啊，你们知道鸡内金长什么样吗？
5: 知道呀。
3: 哪个？
0: 我们这儿啊，就是鸡内金比较多。
2: 是，哎，
0: 没办法啊、
5: 哦。还不少啊，确实。
0: 对。
3: 文杰，鸡内金在这儿了。哦，
4: 那被他们拿走了。
3: 你们能都用完吗？
0: 当然啊，我们需要啊，我们的这个一皮饼里面需要鸡内金啊。
3: 好，这样一会儿我们盯住他们的鸡内金啊，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6: 山药。
4: 哎，你们那个多余的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大哥？
0: 走、
4: 哦。他又来找金内金了。哎，
2: 哇，这是、哎，
0: 这是干嘛呢？
4: 我拿了一点山药过来。
0: 既然你们拿点山药，给我们点红枣呗。
3: 没有红枣，我们
4: 没有红枣。
0: 你都拿山药了，你给我们点呗。
3: 是金内金是吧？哎呀。
0: 不
3: 行，哎，鸡内金
7: 又偷了东西了呀！
0: 你们又拿我们山药，又拿我们鸡内金，给我们点红枣。
8: 这个是姜，啊，这是姜。
0: 他拿错了，快把我们的鸡内金护起来。
3: 这是姜呀，
1: 对，那是干姜。
0: 这样，小龙老师，咱俩谈判一下。嗯，你们缺鸡内金，我们缺红枣，要不你们交出红枣，我们也交出鸡内金。
3: 可以。嗯，
0: 那红枣呢？ Okay.
3: 红枣他这儿都没有，我去找一下，真的都没有啊，真的没有。老师，我们都没有红枣怎么办？
1: 我们继续做任务呀。
3: 好，没有红枣我们怎么做任务呀？
0: 对呀、啊、
1: 当把其他的打成粉的时候、啊、谁先成功，红枣自然就会出现了。嘿咻嘿咻嘿咻。

0: 需要，咱们可以跟他去换。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1: 他们过来了，他们过来了。
0: 恭喜你们缺红枣了啊！
1: 对，我们确实挺缺的。
0: 哎，我们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缺鸡内金。
1: 那要不来来，你俩交换行吧？你俩交换。哎，二位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
0: 好，哎，
1: 有人偷袭。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不行，这里没有刺客。
0: 说到说到说到说到说到说到说到。好，我们肯定是讲诚信。
2: 这个活的也不行。多年，
3: 太稀了！
0: 哇，太稀了，太稀了！可以放一点面粉吗？哇，太好了！没有时间了，
2: 我们已经做好了，来吧，快把那个鸡蛋放里吧。
1: 那我们就放起这个饼，然后做粥，是不是？
4: 对，咱们把粥做好。哇，好热啊！
1: 时间到。好，
2: 我觉得我们还挺完美的，来看看，来看看，四个饼能看出春夏秋冬

0: 四季来。
1: 哦，怎么讲？
2: 就这个是雪花了。
0: 这是霜，这冬天有霜，对吧？这是夏天，它出汗了，化了。这是秋天，很干爽，所以我们的饼的名字叫春夏秋冬。好，鼓掌。
1: 说的特别好。
0: 对。
1: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粥和饼我们确实一个都没有完成。
3: 那么咱们的获胜队呢，将会获得咱们今晚火锅鸡的品尝资格。哦，
1: 沧州的地方美食哎。

0: 辛苦了，辛苦了！工时鸡是不是差点意思呀？哇，好饿呀，赶紧吃吧。谢谢谢谢，好香啊！
1: 这个它是一般辣呢，还是特别辣呢，还是就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呢？
0: 这肉是那种入口就能化的，还是那种就是微微带硬的那种质感啊？
2: 你别这样，我都不好意思，感觉流口水。
0: 没有，完事没有。你看他们多可怜。嗯，我从来没有像节目他们像他们这个这么规则这么严格。但你闻闻。不愧是温太医。温太医。就因为我这个举动，温太医变成文太医了，是吧？我觉得这样，我实在吃不掉，你把我这份吃了行不行？
1: 哎呀妈呀！天哪，温太医在我心中在发光啊，你知道吗？这月亮洒在你身上都圣洁，你知道吗？
2: 我少吃两块，我后边吃饼。
1: 哎，既然师兄了，哎，谢谢谢谢谢谢。碰个火锅鸡，
2: 碰个火锅鸡，
1: 碰火鸡，我们沧州的美食火锅鸡。嗯，纪念这个夜晚。你看这个火锅鸡里面它有辣椒，有花椒，嗯，其实这些看着是食材啊，但是。 比如说像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其实收录1800多种药材，很多我们熟悉的食材，比如说这些什么辣椒啊、山药啊，包括我们熟悉的什么枸杞啊、红枣，他都给它归入了药材的那个类别。所以药食同源，它其实源远非常非常流长的。
0: 嗯，
3: 我们之前有一种刻板印象，我们觉得只有中国人能用这个中医，嗯，外国人一般不太相信中医。我听这个之后，
2: 我真的开始换这个刻板印象，嗯，然后今天我跟你们参观，我觉得这个医生太厉害了，
0: 服了吗？
4: 服了。
2: 我们在波兰也是非常同意，药和吃的都是基本上是一个效果的，所以我平时也是对自己吃的东西比较有要求的，所以今天我就非常惊讶的看大家把。 中药也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1: 你看，苏思邈其实之前就已经说过了，说知其所犯，然后呢，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所以就是食疗的这种功效，有的时候是要优于我们先用药的。
0: 是的，先放在前面，如果食疗实在不够才去用药。
1: 是的，嗯，我相信我们这个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中医药文化哈。
5: 各位，最后的大作是不是已经有了灵感啦？
6: 有啊，有，
1: 跟我们分享分享。
7: 我这思考过一想，然后我就想从武术，我还不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把它们
6: 创作
7: 融合在一起。
6: 那丽丽想用什么艺术形式呢？
5: 艺术形式，唱歌的。
1: 唱歌也很不错哎，而且唱歌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把刚刚说的这些武术啊都加进去了，对吧？
0: 我想尝试rap，rap可以啊，很酷啊，但是我不会，没关系，
1: 我跟你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不巧的吗？我还有会唱 rap 的朋友，我问一问哈，喂，哎，hello，hello， 子豪。
8: 哎，哈喽，恭喜！哈喽，哈喽，
1: 是这样，我们这边有几个外国的朋友来到了我们河北的沧州，然后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好，想用一个这种艺术作品来表达对这个地方的喜爱，对我们中华文化的喜爱。他们现在想尝试 rap， 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们隔着这个语言的壁垒哈，它有点难度，你能不能帮帮他们？
8: 没问题啊，这。

0: 谢谢，拜拜。
1: 。
2: 你这外语员挺的有点厉害啊。
3: 那必须的啊。
0: rap 其实包括歌曲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这些元素全都融进去了。
2: 好看。
0: 对。

这天都黑了，没理咱俩呀？哎哎，你饿不饿？哎，跟你说话呢，沧州有什么好吃的呀？嘿，别睡呀，这沧州这火锅鸡好吃吗？哎哎哎，别走啊，你给我回来！

0: 您这是喜脉呀、啊？
1: 哟，这是位庸医啊，怎么连公母不是，怎么连男女都分不清楚？
0: 这喜人来了，自然就是喜脉啊。
1: 哟，这么说，这位大夫思想这么清奇吗？幸会，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2: 张老好，张老好，张老好，哎呦，
1: 幸会，幸会，幸会！好，这么些人呢？
3: 你好，你好，
1: 这都藏哪儿了？这都，
0: 你说是不是喜脉吧？
1: 是是是是是，要您这么说是对的。
3: 恭喜张老师，
4: 恭喜了，
0: 恭喜。
5: 哎，苏月老师，刚这悬丝诊脉感觉怎么样啊？这勒得慌吗？胳膊
1: 勒倒不勒得慌，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它绑上以后你就觉得麻酥酥的。
0: 其实当时我们就研究过古代到底有没有悬丝诊脉，
1: 它其实有的好多是特定时代衍生的特定物，但现在时代进步了就不需要悬丝了嘛。
5: 我们经常在那个影视剧里面看到那个谁歘一下一根丝线飞出去，然后就开始诊脉、
1: 那有点过分了、
5: 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民族文化比较含蓄，男女有别嘛。听说苏月老师这次来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小任务，
1: 走，咱们转场奔小任务走，就是能闻见中药味儿了哈。
0: 对，
5: 哇，哎呦，好家伙，这还挺药食同源的，萝卜、橘子、海带，
1: 你以为让你吃的呢？啊，
5: 这不是招待我们的吗？
0: 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1: 谁招待拿这招待你们，真是这有用的。妈
5: 呀，这还有活的呢，
1: 这也有一活物呢、
5: 小老鼠，
6: 老鼠。
7: 老鼠呀，
1: 那叫雾鼠，就会飞那个。
5: 我感觉孙悦老师要给我们放大招了。
1: 对，这就是今天咱们的题目啊，这就是你们的拦路虎。
0: 拦路虎，
5: 这么凶猛的拦路虎吗？这么凶猛？
1: 对，不一定，没准就输在他身上了。我跟你说，
5: 孙悦老师在发布任务之前呢，我们这个留学生当中有一位呢是您的小迷弟，他特别崇拜您。
1: 谢谢你。哎呦，
5: 他就是又擅长相声、贯口、绕口令，反正就是您会的吧，他都喜欢。
1: 我喜欢中国曲艺啊。
5: 对，
1: 啊、
5: 你看，要不抓紧时间给你的偶像表白一下？
3: 可以来 PK 吗？
8: 可以来 PK 吗？
5: PK 呀、
3: 啊，来 PK 呀、
5: 啊哎！你知道 PK 是什么意思吗？
3: 知道啊，
0: 有点不知。啊，
5: 有的俗语叫官方面前耍大刀。
1: 你从哪儿开始？
3: 莽撞人，您开始吧。哦，
1: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自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封为常胜将军。哇！
9: 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斗还念。面如刃铁，黑中土亮，亮中土黑，海下战渣战一副黑岗山，又如钢针下似铁线，生毛咬牙切齿，垂袖愤恨，大骂曹操听真。今将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0: 好，哎呀，
5: 这么厉害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9: 好是激情澎湃呀！
0: 刚才，
5: 对，天天问我孙悦老师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来，这回来了，给我们布置任务了。
9: 是啊。
5: 怎么样？一会儿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9: 当然
5: 了。当然了。那我们开始吧。
3: 开始啊。

0: 两组选手需要将中药材和对应的原料找到并放到一起，哪一组准确匹配的数量多则为获胜方，获胜方可获得后续两个体验项目针灸和正骨的优先选择权。
1: 豆花豆花，
2: 哎，对对对对对，
3: 这个就是那个数的那个
4: 小豆花。哎，我给他比回去。
3: 咱这没有看见有鸡是吗？
4: 咱们那有没有狗狗狗？哇，哎，厉害厉害！
5: 这组完成任务，嗯，只有两分半。
3: 我们另外两分半给他们吧，咱们不一定完得了。
1: 桑一杰、莉安娜，
6: 加油加油！
1: 有没有信心？
6: 快快快，
1: 好起来！
6: 快
1: 快，对，
6: 一定不要赢。
1: 这个放会员，会员放会员，哎，
6: 不能输，你要形容，你要形容。
3: 恭喜 B 组
4: 啊！恭喜，刚才你说了名字，
3: 对呀，
4: 恭喜，哎，
3: 40多秒就被淘汰，
4: 对，真是
3: 真快呀！啊，
1: 真想扇我。
0: 中药连线游戏中 ，B 组由于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A 组获得优先选择权。

0: Das Zhangzhou vor meinen Augen heute. Rufe der Kampfkünstler und Mahnungen der Heiler verweben sich in den Wellen des Kanals zu einer einzigartigen Lebensmelodie.
1: 紧张的怎么？师傅把真意也给你们准备好了。
2: 你好，你好，你好。
3: 您贵姓？
4: 免贵姓田。
3: 哦，田荣，田荣。
2: 田老师，
5: 一问传千古，九针则万民。
1: 九针一问传千古，九针则万民。
3: 九针则万民，这针也很牛，这。
1: 哎，我们不是有那个针灸的针吗？
2: 哦，
3: 这个吧。
2: 对，是这个。
3: 老师，我们暗号对上了，接下来是不是要体验针灸了？
2: 对。
3: 您一定认识真正给他们扎。
4: 行了，好了，别客气啊。
3: 好了，你就放心吧。
1: 老师，您一定使劲的扎。
4: 对，
1: 来吧。
2: 来吧，上吧。哎，好嘞。一会儿恭喜口碑也携带回来的，
4: 目送你们。你看我这个脉诊下面藏的其实都是针。
2: 我的天哪，好，我现在出神了，不是古代的时候。
5: 不用担心。
4: 哦，
5: 这都是我们《黄帝内经》里面记载的九针。
2: 但这个呢，这个小刀呢，这个你看这个，
4: 这是古代的手术刀。
2: 哦，手术。
4: 也是我们。
2: 《黄帝内经》九针之一，也叫披针。现在针已经很小了，在以前的时候，其实这针是挺粗的。
4: 您再看这里面，其实这就细些，细些，但是比这个也粗多了。
1: 对，
4: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银针。

0: 对，
1: 一颗银针到清代民国甚至到解放初期还都是用这针，
0: 全是用这针，
1: 对，很细了。
2: 你看我们老师多好，为了哄丽安娜针灸已经做了半天工作，做了半天普及。
1: 所以说你就不用害怕了，这个针是现在是非常细的了。
3: 好，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4: 两位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4: 卢师傅，天王盖地虎，
5: 到了这儿不能做这个切口了啊，叫筋柔骨正，百病自消。
4: 那对，我们找到我们那个东西跟这个有关系的，来，
6: 按摩锤是吧？
4: 对，是不是？
6: 对，
7: 用力滴啊，用力滴。
8: 啊，看一下，
4: 这是富贵包啊。哎，
7: 富贵包是不是？
4: 你摸一下，摸一下。你趁这机会快摸一下。你平常他说相声，你不摸不着。
6: 对，你现在摸吧，我现在不咬人，主要是。
4: 现在已经开始治疗了。
7: 来，我们再看一下转头。
5: 哎，角度没有问题，说明宋老师很年轻。
4: 嗯，您刚才一说完，他往这边活动，都已经这样，啊，就使劲儿，这就是为了年轻。
1: 我给你扎一个能代表我们中国针灸的一个针法，它叫烧山火，把里面的风寒就给你解出来了。
2: 好的，好的。
9: 老师，我看以前。
1: 坐着扎行吗？
8: 你放松，放松，
1: 你放松，你放松，
8: 你放松，你要放轻松，
2: 对，越紧张越痛哦。
8: 你的紧张是你肌肉是绷
1: 紧，一定放轻松啊！
8: 你要放轻松，对。
2: 哎呀呀呀！
1: 疼吗？
2: 好了吗？都没感觉，问好了吗？
1: 你看你现在身上有热的感觉吗？
2: 好点，
1: 是不是啊？
2: 对。
1: 现在身上什么感觉？
2: 这轻松的，
1: 轻松了吧？
2: 对，
1: 好，我就可以出针了啊。嗯，好，
2: 好，来第二个，
1: 不是，
2: 哎，你看现在开始主动伸手了，
3: 可以第二个，
2: 意犹未尽的感觉，
1: 放松。
3: 嗯，没有疼，没有疼，回去。
1: 已经扎完了。
3: 完了吗？
2: 现在有没有舒服的感觉？
3: 我现在舒服，关键轻松啊！谢谢，谢谢。
4: 卢老师，您带那个我们年轻的小伙子来给他。
6: 你别着急，一会儿打残了再整，没事。
4: 还没
10: 放松，正骨主要是啥？它主要是手处心会，喘气不要憋，这地方放松。
4: 哇，你好舒服啊！
10: 肩膀放松，放松。
4: 一下，他原来没我高，他就比我高了。
2: 啊！田老师，所以我们针灸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哈？
1: 可以的。
2: 什么感觉？
8: 就感觉很放松，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
1: 对，而且你看看每个针尖上的都有小包，啊，都有小鼓包，啊，它是一种温热感。
8: 是
11: 啊。哇，太舒服了。
6: 怎么样？哎呦，哎，身高都上去了。
2: 哎，挺拔了，挺拔了。
6: 这仨算废了。
2: 那岳老师呢？怎么突然就窜到2米了？这是？
6: 那是把后背给我摁直了。
2: 所以我们的中医真的是特别的神奇，它就像是我们这种历史文化智慧的一面镜子一样，流传千年真的是有它的大智慧和哲学所在的。今天的体验太圆满啦！那我们这一次体验完美收官，但是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听说有一场好戏在等着我们，我们走吧，
4: 来走吧。
2: 我们现在来到了迎宾路小学。
12: 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啊！
4: 嗨，你好，
12: 欢迎来到我们迎宾路小学。咱们先来对一个暗号哦。
2: 好，
12: 不笑夕阳历刃狂，勾肩寸许探拥窗，金铁能通生死路，弯血竹根续命长。嗯，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2: 咱这儿也就只有这一个，来给您呈上我们的暗号。
12: 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校园吧。
2: 好，
13: 好。
2: 薄荷，哎，
12: 我们学校啊特别的重视中医药文化，学校里面的大部分植物可都是中草药。
2: 哦。啊，这是在干什么？
14: 4 2 3 4哇，6 7。路转走，1 2 3 4 5 6 7 8

0: 二三四，
1: 你看他们学多开心。
2: 七八，哇，
3: 小朋友们太帅了。
4: 这是课间操吗？
2: 类似于课间操类的吧，不是纯的那个舞琴系，更适合于孩子们。哦，
1: 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外国的大朋友们，
2: 欢迎欢迎。
4: 他们那个这中文没有那么好，让他们猜一猜五个动物是什么，可以吗？
2: 我可以请五个小朋友来展示。
1: 好呀，
2: 好，来。
1: 我们可以再做一遍吗？
5: 可以，可以多做一点吧。
1: 熊，哇，这是怎么看出来是熊的？
5: 也就熊站起来这么走道啊。
6: 每个熊都是这样走的。
1: 是吗？啊，还真答对了，厉害！
7: 下一个。
1: 这个应该提示比较明显了。
4: 你的针灸白沾了吗？娜娜，
1: 你猜这是什么动物？
8: 鹿。哎，丽丽比我好，不好意思。哎，猴子。哎呀，
9: 老鹰吗？
8: 老虎。
4: 哇，太
1: 厉害了！
4: 小朋友们做的也很像啊。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厉害的，这两个他俩会实琴。哎，
1: 我们也回敬小朋友一个，好不好？
4: 好。哎呀，
1: 欢迎两位武林高手。
4: 真像。哇，哎，螳螂，
10: 蛇。
4: 鹤，鹤，这个鹤，看，
10: 我们是虎，鹤，鹤，哎，
1: 哎，鹤，太帅了，鹤
4: ，OK，
1: 要不我们来学习一下舞琴戏，好不好？
0: 好，
11: 一个一个动作来，好不好？
1: 往这边是不是？哦，变成马步，
4: 二三四五。
10: 好美呀、啊！
5: 嗨，嗨！
1: 这两只老虎奶凶奶凶的。
4: 谢谢老师，
8: 谢谢老师。
12: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我们送的礼物啊，需要大家去亲手制作。
4: OK，
5: 拜拜，再见，再见。
12: 我们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啊，叫做毛猴。制作毛猴啊，需要两位特别的中药材，辛夷和蝉蜕。
4: 这个名字太好听了，
1: 辛夷，
4: 辛夷，嗯、哦，
1: 好美啊！
12: 毛猴可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文化瑰宝呢，它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毛猴作品来制作哦。哎
4: 呦，真是个天才呀、啊！
13: 这是齐天大圣，
14: 这个就是卖西瓜，
8: 这个推机子一个任务，
1: 特别的开心，谢谢我们的老师。
15: In dieser alten Straße, erfüllt vom Dunst des Beifußkrauts, spürte ich den uralten Puls und den modernen Herzschlag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Als ich das Schulgelände betrat, entdeckte ich voller Freude die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Medizinkultur. Ist längst ein Teil des Kinderalltags.

0: Diese fließende Zivilisationsader trägt östliche Weisheit in die Zukunft.
1: 何老师又见面了，怎么样？这两天在沧州有什么收获吗？
2: 沧州是一个非常棒的、非常美丽的、美好的地方。然后我到那个钟离尧的美丽啊，是非常。然后我的学生怎么样的呢？
1: 放心吧，基本上已经完成创作了，你就等着瞧好吧。好。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刚刚落下帷幕，展会期间电影产业前沿技术成果展示成为一大特色，文化产业综合馆内电影科技与大众生活深度融合成为展区鲜明亮点。在中影集团展台，观众驻足 Cinity 电影放映系统专属摄影机旁，与虚拟航天员合影互动，沉浸式感受影视实拍氛围。Cinity LED 放映终端前置投入拍摄流程，可呈现大尺寸高帧率 HDR 超清画面，协助创作团队精准把控创作细节。与此同时， AI 导演创作平台、 AI 电影配音抑制系统等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影视创作领域，普通观众也拥有了参与影视制作的机会。观众通过 AI 智能配音系统录入人声，便能替换影片片段台

0: 词，系统还支持多语种转换，体验亲身演绎影视角色的乐趣。各类虚拟拍摄技术可以带领体验者畅游光影天地，穿梭山海时空。浙江展区亮相的 AI 虚拟制片设置流程，展会期间颇受欢迎。体验者落座座舱，做好防护后，借助 LED 虚拟场景与智能拍摄系统实时成像，化身影片演员，沉浸式模拟直升机飞越山川原野的画面。这套设置模式打破传统绿幕拍摄繁复的后期制作流程，实现画面实时呈现，有效缩减制作周期，为实时化影视制作探索出新路径。沉浸式虚拟影视体验广受年轻人喜爱，本届展会还展出了移动式虚拟影院设备，体验过程中观众可获得体感互动效果，同步感受风雨气息等多重感官特效，在人文风光与历史故事里徜徉，切身体会影视艺术与城市文化相融的独特韵味。在本届文博会上，数字文化出海成为突出亮点，动漫、短视频、数字音乐、网络文学等新业态集中组团亮相，依托 AI 技术赋能与成熟出海平台，让兼具东方美学与时代活力的中国数字文化产品加速拥抱全球市场。多家出海平台集中展示了海外传播的最新成果。数据显示，头部出海平台已覆盖全球170余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用户规模持续攀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文学出海已从单纯的作品翻译走向全球共创模式，培育了大量海外原创作者。
1: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的文化热点。
0: 日前，动画电影《钟馗》在北京举行首映礼。作为定档6/1上映的合家欢动画作品，影片以全新视角重塑经典文化 IP， 剧情围绕人妖两界暗藏的危机展开。天师钟馗在除妖过程中意外救下少女初九，此后初九追随钟馗闯荡人间，探秘地府，开启奇幻冒险。在地府瑰丽奇幻的场景中，师徒二人携手御敌，坚守正道，在层层历练中实现自我成长，传递出心怀善意、勇敢前行的精神内核。
2: 诸位好啊！
3: 不能让人间知道妖怪和地府的存在。
4: 我们最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定的主题就是传承。那么基于这个世界观，我们就想，这个故事一定是围绕着师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钟馗所代表的精神就是默默守护，所以我们把钟馗这个形象呢，相当于做成一个符号，它代表了很多人，他们都是在像钟馗一样默默地守护着我们这个世间的太平。
0: 日前，弦歌诗行廖昌永与上音独奏家室内乐团音乐会在中央歌剧院精彩上演，演出聚焦中国艺术歌曲百年传承，由男中音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主唱，指挥家张国勇持棒，上海音乐学院独奏家室内乐团演奏。音乐会突破传统钢琴伴奏模式，依托完整室内乐编制，以立体管弦肢体为百年诗词声乐作品注入全新艺术活力。
5: 中国艺术歌曲到现在已经100多年历史了，很多很好听的作品，但是可能随着时间长河流逝之后，它可能慢慢不被大家记得，但是我们通过像江心音乐会让大家再次来爱上它，也希望有更多的同行和我们一起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0: 近日，如诗的大地新疆70年纪事三部曲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出版界、文学评论界、高校学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作品的文学价值、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展开深入研讨。这部作品由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历时4年创作完成，以纪实文学的方式立体呈现新疆70年来的发展变迁与时代图景。作品自出版以来，入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5年度好书等多个重要推荐榜单，引发广泛关注。研讨会上，多位专家表示，作品以扎实的采访和鲜活的细节，展现了新时代新疆的真实面貌。不仅有大开大合的史诗叙事，也有对微小人物弧光的细致刻画，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展现出了新的表达与探索。
6: 现在我们去新疆的人基本上都要走一次独库公路，我想告诉我们的年轻人，或者是到新疆去的旅游者， 你走的那么一条美丽的道路，其实是我当年的我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铺展出来的。我们的作品不就是为了更多的读者来喜欢新疆，热爱新疆。
1: 2026年恰逢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首演百年，近日由成龙跨界执导的《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在广州大剧院完成了全球的首演。当中国功夫遇上西方的歌剧，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让我们一起走进创作幕后。

0: 图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谱写的最后一部歌剧作品，自1926年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以来经久不衰。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在广州开启全球首演，一幅极具东方美学的舞台大幕就此拉开。《图兰朵》的故事始建于17世纪的《东方故事集》1001页，故事讲述了中国公主图兰朵设下3道谜题以遴选夫婿，答错者处死，答对者婚配。流亡中的鞑靼王子卡拉夫不仅成功破解谜题，更以真挚的爱感化了公主冰冷的心。
1: 我看一下那个画面，你这个没事。你
0: 首次跨界担任歌剧总导演的成龙，在尊重普契尼原作的基础上，完成一次历史性的挑战与跨越，从西方想象中的东方转向中国视角下的经典诠释。
2: 我有几个导演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跨界做歌剧？其实我觉得电影和歌剧虽然形式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在讲故事，都是用艺术打中观众。
1: 停 ，stop。How high here？
3: 啊 ，OK。8。
1: No。Easy。
4: Yeah。是 4 meter。Yeah。Free enough。
1: 4 meter， they can jump。
5: 如果是你想排一些功夫的话，他都可以为了你这个想法来调整这个建议。
1: If not that high, we don't need hook.
4: Okay.
1: We just grab.
5: Really?
1: Yeah.
5: It's perfect.
1: Yeah. 他就这样的，这样里面嘛。
5: Okay.
1: Go.
5: Oh.
1: Yeah. Easy. Slide four.
6: 成龙大哥这个名字在国外是家喻户晓，它是功夫的象征。那么功夫呢，又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感觉歌剧呢跟功夫其实有相同之处，歌剧的音乐的大线条和歌剧的唱功都讲的是气息，功夫讲的也是气息。其实图兰朵是元朝的公主，成龙大哥当时就马上提出来了一个意见，应该那个战马纷飞。他的表述就是很多很多电影人的视觉就出来了。
2: 这一次我把功夫元素融入图兰朵里边，不是为了做几个漂亮的动作。功夫里边有力量，有节奏，有控制，也有精神。歌剧呢，不是只有唱，它也有讲人物的情绪，人物的冲突。我觉得《图兰朵》这部作品表面上讲的是爱情，但实际上它讲的是人的内心，讲的是恐惧，讲的是防备，讲的是一个人怎么慢慢地打开自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功夫和歌剧其实是可以沟通的，他们都在表达人的内在力量。
0: 成龙摒弃为打而打的动作设计，让每一段功夫场景都服务于剧情推进、氛围营造和情感表达。宫廷侍卫整齐划一的武术动作，刚猛凌厉，配合厚重鼓点，营造宫廷的威严和压抑。

0: 来没有把武术编排到这个歌剧当中，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来呗，一，首先那个在水中，然后我们选用的就是破风八刀，力量四，它是来自于马凤图武术前辈创编的破风八刀，这些刀法都可以运用于实战。刚猛之力要打出来，就是神态、动作、力点。他们拿着这个刀之后，就要上阵杀敌，动作、力量，还有那个招式里，要把这个刚猛之力、神态意识给展现出来。
1: 成龙选取水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舞台元素，在他看来，水呼应了太极以柔克刚的哲学，也传递出以爱化解仇恨、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
2: 你水深的我们就啪，你水浅的我们就啪。
3: 我觉得
2: yeah, when you like this, we just 啪啪。When you like that much, we just 啪。
1: 变换动作。然而在水中演练真功夫给演员们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0: 水里面就是比较滑，然后那个运动员经常性的滑倒受伤。
4: 发力。
0: 有很多运动员都已经滑倒或者是拉伤了。
5: 啊，拉到了是吧？慢点慢点。
0: 然后那个就导致我们就是困难性就加大了。
5: 这个场地因为有水，有水这个位置，然后他没有贴这个防滑贴，然后他发力过猛的时候，然后那个韧带拉伤了，可能。活动这样，抬下腿，抬下腿。
0: 我也跟那个就是舞美那边去沟通，给底下那个贴一些防滑的、磨砂的那些胶布啊，保证我们运动员在上面能发挥出最好的一面。
5: 要有醉意，要像喝酒一样。
0: 我们那个就是里面有乒乓棚三个人物，三个人物他们三个就是演练的那个动作都不一样。庞演的是就是醉拳，成龙大哥成名之作就是醉拳。
6: 不是说我站在后面了，大家看不到我，我无所谓了。错了，你站到任何一个角落，你都是主角，明白吗？来，一二三。

0: 今夜无人入睡是图兰朵第三幕经典男高音咏叹调，也是世界歌剧史上最负盛名的唱段之一。卡拉夫的饰演者伊万·金加佐夫是莫斯科赫利孔歌剧院主要的独唱演员，被业内称作俄罗斯新生代男高音代表。在演唱时，伊万·金加佐夫情绪层层递进，刻画了卡拉夫从隐忍、期待到坚定必胜的心理变化。
1: My emotion is very different. I fell in love to Turandot. Sometimes I hate her. Sometimes I want to win her.It's a big spectrum of emotion.
2: Guardando questa scena, queste anime di Turandot e di Calaf, per esempio, mi hanno ispirato di fare sonorità molto più misterioso, molto più rarefatte, molto più sottili.In modo da aiutare l'idea di mistero e di sogno che questa regia mi ha ispirato. Quindi è vero che il discorso registico di questa Turandot di Jackie Chan ha sicuramente influenzato il mio modo di dirigere Turandot oggi.
0: 270余套宋元风格的妆造，以及象征威严的龙元素、象征坚韧与生命力的马元素等多媒体视效的运用，最终完成龙马精神这一艺术意象表达。
3: 我们特别希望在这部歌剧百年之际，以我们中国人的视角，把这个图兰朵公主在百年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
4: 我一直觉得艺术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就是沟通，可以让不同的文化的人彼此理解，彼此欣赏。我希望把电影里边的节奏、动作、美学、人物、情感，还有东方文化的气质带到歌剧舞台上。我希望东方的身体美学和西方的歌剧艺术碰撞出新的东西。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6: 中国保定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红色之城，是一座奥运冠军之城，还是一座好吃好看好玩的活力之城。一幅生动鲜活、和谐美丽的画卷在华北平原上徐徐铺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全新大型音乐 IP， 让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用音乐滋养锦绣大地。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乘2024激情夏日来到中国保定，与广大乐迷一起发现美好音乐，享受美好生活，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新画卷。青春不设限，美好无极限，让我们以音乐的名义集结，共赴青春聚会。

0: 哥买的。
1: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上城高
0: 化繁为简，
1: 一剑直达。

0: 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保定市委市政府全新推出，历时一个月的畅游啊，我们经历了前四场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音乐聚会，到今晚已经是第五场了。
1: 让我们继续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用音乐滋养锦绣大地。
0: 本节目由华珠小镇度假区支持播出，晴凉避暑度假胜地就来华中小镇度假区。本节目由芝麻官黄桃罐头支持播出，口口大果肉，开心芝麻官。本节目由古城荷香堂支持播出，
2: 和天然之乡寻和合之道，相伴美好生活。
1: 大家看到我们在草坪上搭建了一方特别炫酷的舞台，而在舞台周围，大家也可以参与到后备箱集市的快乐购物当中，还能够体验非遗文化活动，尝到各类保定的特色美食，感受到新时代保定的城市魅力。
0: 让我们在这座好吃、好看、好玩、好听的城市，开启我们的
3: 青春狂欢。

0: 亲爱的朋友们，就在我们舞台的旁边隐藏着一个我们保定当地非常有趣好玩的一个历史名村。
1: 是的，叫大积淀村。
0: 这个小村子呢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唐代的时候这里就设驿站，而且呢在明清两代的时候已经是九省通衢的重镇。
1: 大积淀村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还有新时代的风景。在千年古迹之间坐落着科技馆、文创园、游乐园和动物园，在村里的小伙伴们真是太幸福了。
0: 而且大积淀村呢只是我们保定文

文旅的一个缩影，这里的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不同的景观都在吸引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前来打卡，让我们一起感受新乡村、新宝地。

0: 哎呀，我发现主持真是一个体力活，上台才主持两段，现在已经饿得有点虚脱了，我就赶快跑下来。哎，正好是驴肉火烧店，老板，来份驴肉火烧。
1: 多放肉。
2: 我第一次来保定啊，早就有所耳闻，保定的驴肉火烧啊，这是全国闻名。
1: 不仅仅是我们保定闻名全国的地标美食，也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太好吃了啊！
3: 老板老师，您今天吃了我们保定的驴肉火烧，明天一定中火。
4: 是吧？
5: 大庆小炒，
6: 你也在呢？
7: 我跟老板研究这个烧饼，我第一次听说有烧饼。
6: 烧饼。
2: 对，
6: 这是什么？
2: 牛肉烧饼是咱们河北的一道名小吃，是河北省非遗。
6: 那应该怎么吃呢？
2: 这个呢，分几兆级？
7: 你觉得最几兆级最好吃？
2: 我觉得最好吃黄金比例2到3。
7: 那我就要一点肉多一点。哇，
8: 牛肉烧饼，牛肉！
9: 掌声有请黄玲。

0: 现在我和倩倩来到了后备箱集市，保定市做生活节奏很慢的城市，到这儿就需要逛吃逛吃。你什么是逛吃？你知道吗？一边逛，对，一边逛一边吃。
1: 哎，黄老师，
2: 两位老师好啊！
0: 你还没走呢，
2: 我怎么可以走啊？这里这么好逛，哎呀，
0: 看来收获满满。
2: 对呀，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个是。
0: 我先问一下，黄老师都付钱了吗？
2: 付了。你看这个可爱不？冰箱贴
0: 啊，驴肉火烧的冰箱贴，
2: 对对对。嗯，这个明信片我觉得也做得非常好，手绘的，
0: 对，因为保定是做古城。
2: 保定的小本子我觉得就特别适合送朋友，我看到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文创嘛。
0: 来了，
2: 刚刚回来了。哎呀，哎呀，我来给你拿
0: 直隶总督署地标性的建筑蛋糕，咱们就品尝一下吧。我现在手中拿的叫五莲花池，当然其实我们保定还有很多地标建筑，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保定这些打卡点来打卡拍照。
3: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毛眼七

谢谢谢谢谢后面的朋友们，谢谢。接下来大家跟着我一起大声唱好吗？好，预备。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2: 生养吧，
13: 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国保定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红色之城，是一座奥运冠军之城，还是一座好吃好看好玩的活力之城。一幅生动鲜活和谐美丽的画卷在华北平原上徐徐铺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全新大型音乐 IP， 让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用音乐滋养锦绣大地。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乘2024激情夏日来到中国保定，与广大乐迷一起发现美好音乐，享受美好生活，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新画卷。青春不设限，美好无极限，让我们以音乐的名义集结，共赴青春聚会。
1: 亲爱的朋友们，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几乎陪伴大家度过了一整个夏天。我相信音乐人用他们的歌声打卡的每一处风景，都为这座城市留下了难忘的文化记忆。
2: 新时代的保定也焕发着城市面貌的新颜值，书院之城、博物馆之城的建设成效初显，而且保定刚刚开放了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一度成为市民朋友们引以为豪的新地标和新名片。
1: 没错，古城的魅力日益增强，发展的动能一跃而起。我相信这些改变都让保定成功入选了全国宜居城市百强，也让保定愈加展现出国际化现代化的样貌，永保冠军之城的风采。
3: 朋友们，双手举得最高吗？

0: 瞧一瞧，看一看，不要走开，各位乐迷，我在我们的大会舞台旁边的草坪上，这里是礼物车，现在后备箱打开了。
1: 是的，这里装满了歌手们送给广大乐迷还有保定的祝福哦。
0: 咱们看看都有什么哈，一个鼓皮，这是花儿乐队今天参加我们乡村音乐大会使用的鼓皮，
2: 这是金润吉亲笔签名的 CD。
0: 叶老师出道40周年，这还是2023年巡演的帽子和服装。黄龄今年推出的新专辑
1: 水木年华的专辑
2: 签名的 CD。
0: 傅龙飞亲笔签名的扇子，这是辣椒面，这是娃娃送来的一份礼物，这是陈鸿宇送上的一份礼物，巡回演唱会的一个主题啊，这是一个漂浮的房子，漂浮的巴士，
1: 这是马迪的孤岛。哇，
0: 所以你看这些礼物真的是好有温度，好温暖，
1: 好走心啊，装满了对大家的。
3: Hello， 哎，
0: 孟庭苇老师您好。
3: 两位主持人好。
0: 我汪老师也给我们带礼物了，对不对？
3: 对，这么多琳琅满目的礼物当中，不能少了我的。好，我打开看一下吧。这个盒子里面呢？
0: 哦，哎，我看到了什么？磁带，朋友们。
3: 其实它不是磁带哦。
0: 实际上打开它是一个U 盘，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礼物。
3: 好，这里面呢有一封给歌迷朋友的信，这是我自己亲笔写的信件。
0: 这是一封写给你们的信，迟迟无法落笔，是因为千言万语，30年很长，30年也很短，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孟庭苇老师自己亲笔写下来的一些感受。
3: 所以今天带来这个礼物呢，好像是一种承先启后的寓意吧，就30年，然后我相信带给大家更加成熟然后稳定的一个状态，就像这个城市的蓬勃发展一样。
0: 那就让我们也借着孟庭苇老师的祝福，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我们每一位喜欢的音乐人这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带来的礼物，也成为我们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送给保定市民们一份珍贵的礼物。
1: 是的，
0: 再次感谢孟庭苇老师。
1: 谢谢孟老师。
0: 谢谢。

0: 坐在这儿，大家那个状态也一下放松了，怎么样的印象？
1: 年前就来过这里，
0: 我是第一次来，
1: 以前就是感觉是一个北方小城的感觉，知道它有很悠久的历史，没有觉得有什么现在的感觉，就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光阴。

0: 故事里边。
1: 嗯哼。
0: 然后这次来真的不一样，觉得有那种、
1: 国际化现代化，
0: 就真的就很现代，然后很有朝气、嗯。
1: 我们有很多新的变化，就包括现在我们所在的这样的绿色的草坪，这个生态的公园，在保定可以说比比皆是。借这个机会啊，因为老友新朋友一起见面，有想到就是刚来台里边做想挑战的时候跟两位哥哥一起合作，一转眼快18年了，
0: 那时候大家都青春年少，

0: 座回归自然的宁静山谷，一座礼乐华夏的国风建筑，一场穿越千年的时尚国潮，一片采薇田园的度假梦乡。来华中小镇度假区，拥抱更大的世界。我在华中小镇度假区等你。
1: 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
2: 好吃
3: 好玩
4: 好看，
5: 难忘这个夏天，
6: 我们以音乐为名相聚中国保定，
1: 祝福保定的明天
7: 更美好。
8: 非常开心这一次能够参加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
9: 我非常的开心今天晚上能在这里跟大家见面。这个城市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城市，
1: 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2: 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
10: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舞台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11: 这里的观众非常热情，
12: 让人觉得轻松愉快。
13: 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常来常玩，大家一起常嗨起来。
14: 我每一次到保定来都肯定觉得玩不够，也许在某个地点我就可以碰到大家哦。
5: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盛典之夜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也要圆满的落幕。我想美妙的歌声抒发了音乐人对未来的祝愿和畅想，也唱出了每一位乐迷心中的青春和梦想，更唱出了保定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和文化自信。
15: 青春不设限，美好无极限，欢迎更多的游客朋友们来到美丽的新保定，也希望我们都能在音乐的熏陶中热爱艺术，热爱生活。
5: 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这么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成受罚你
4: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你不存亡。
5: 阅读是让人突破自身局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非常便捷的一个路径。你要拓展自己，要让一个自己变成好几个自己，如果你去从事各行各业，那你的确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阅读可以让你可以跟着无数人沿着不同的命运走向去整个的体验一次，因为只有沉浸式的阅读，你才能跟着一个人的命运，跟着一段历史，跟着一个时期从头走到底，才能建立它的整体感。在今天这个碎片化的时代，建立整体感非常非常的重要。越是碎片化越需要建立整体感，因为你只有建立整体感，你才能对前路做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文学补给了我的人生，也丰富或者提升了我对生活的认知，而我对生活的认知，我的经验又反过来反哺了文学，让我的写作又有了提升。而这其中阅读非常非常重要，没有人生而知之。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8: 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9: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8: 明白了。
9: 这个
8: 我回去，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哎呀。真舒服啊！
10: 大家好，我是补偿最快的人，
11: 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12: 我是一名陪诊师。
8: 原来他三个都不吃
13: 啊？不会吧！
14: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5: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16: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17: 那我先走了。